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节目中来，我们一块来分享成语方面的一些故事。我想这些成语故事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只不过对它背后的一些由来跟背景会有那么一点差别，也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块来分享的是歧路亡羊，好像这句比较少人用到。那么歧路亡羊是怎么样的故事呢？典故在哪里？我们一块来听听。

今天要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故事呢，是歧路亡羊。那么典故是这么来的，杨子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大学问家。有一天呢，他的邻居走失了一只羊，那个人就邀请许多亲戚朋友一起去寻找。杨子说，走失了一只羊，何必要这么多人去寻找呢？这邻居说，因为岔路太多了，不多请些人就没有办法分头寻找了。等了一会儿，找羊的人却先后都空手回来，没人找到羊。杨子就说，这么多的人去寻找，怎么还会让一只羊走失呢？邻人说，因为岔路太多呀，每条岔路之中又有许多岔路，因此没有办法寻找，人们都只得回来了。杨子听了低下头，整天的闷闷不乐。一个学生就问杨子说，邻人走失了一只羊，这算不得什么大事儿，也和老师没什么牵连，又何必老师为了这个事情整天发愁呢？杨子说，你说的倒也不错，但我整天想的并不单是邻人走失了羊这件事情，而是连带着想到求学问方面的道理。我们求学问要是没有正确的方向，而只是盲目的东钻钻西钻钻，东想想西想想，东写写西算算，那么就会白白的花费了许多的时间与精力，却永远不容易达到目的，就跟刚刚邻人去找羊一样。这样结果是不是跟岔路上找人一样，到处都找不到，也得不到真正的学问了呢？这是一则列子的寓言，其实给我们一些很大的启发。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这段成语故事是歧路亡羊，就是在很多分岔的道路上去找迷失的羊，其实是不容易找得到的。那么这个比喻呢，追求道理的人如果不能掌握正确的方向，往往不会有好的收获。这是一则列子的寓言，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告诉我们

无论是做事情或者求学问，其实最重要是要讲求正确的方法。若是乱搞乱钻，那可能就是徒劳无功的。后来人们就用歧路亡羊这句话来比喻那些在工作上或者学业上瞎摸乱钻、不讲究方法的盲目做法。比如说一个学音乐的人，他不从乐理上初步逐步去研究，而胡乱去东翻翻书、西玩玩乐器，结果弄得一无所成、束手无策，我们就可以说他的做法是歧路亡羊了，容易落空，毫无所得，没有什么着落。也可以讲说毫无斩获，一无所获，或者一无所有，空手而回，或者付诸东流，世事无成，都有点像是类似歧路亡羊的意思。那如果说它相反词是什么样呢？当然没有歧路亡羊就是手到擒来咯，易如反掌咯，反掌折枝，迎刃而解，或者马到成功，轻而易举，探囊取物，都可以这么想，不是应该这样比较方便，不是吗？只要找正确的方法，而不要胡乱的东钻西窜，找不到正确的方法，得不到你真正想要得到的事情，那样子任何东西也不容易得到，也只过收获就变成空手了。事情落空总是我们不想得到的吧，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做法歧路亡羊，而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正确的方法，然后呢走正确的道路，你才能够得到很想得到、垂手可得的成功。祝福您呢，我们呢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垂手可得、马到成功。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哇，现在真的，你有没有感觉到连看太阳还要被风吹都觉得秋天的感觉？
0: 有啊，今天早上就风挺大的。
1: 哦，我就是看到那个太阳照在那个树叶上，就突然间觉得，连秋天的太阳都感觉得出来。
0: 就是我就去觉得很奇怪，我去巴厘岛，觉得巴厘岛的气温怎么比我们还低呀、
1: 我也觉得很难理解，它不是比我们纬度还低？
0: 对啊，可是它很凉一点都不热，而且我去的一整个礼拜都那么凉，并不是有一天热有一天凉，都没有，每天都很凉、
1: 真的、
0: 对，
1: 看起来，
0: 而且晚上你没穿一个长袖的还觉得很冷、不是真的冷，是那种风吹过去，
1: 凉凉的，
0: 怎么感觉是凉到，
1: 所以它的秋天的感觉更明显，
0: 明显很多，很感觉秋天，但早上起来也不热，太阳很大也不热，就是不会流汗那种，不像我们、我一回来台湾就觉得好热，奇怪，我一回来说、怎么那么热。
1: 所以你在巴厘岛你有看到那个尼泊尔的那个，
0: 有，我就是在巴厘岛的时候才看到了一下，我就看到很多人转传的影片啊，我就好可怕、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儿子他的咖啡厅请了一个 chef， 就那个厨师是尼泊尔来的、我就说你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厨师是不是尼泊尔的，我说我印象他，他对啊，我说那他家有没有怎样他说他家不在那边所以没事、我说还好，因为那里很严重啊，
1: 对啊，
0: 加德满都是吗，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感觉上好像这种气候的变迁影响力、
0: 对，
1: 前几天我的同学住在南部嘛，屏东，他说屏东已经下了十几天的雨，
0: 真的、对啊，我看好像说有一些地方淹水是不是，
1: 对啊，然后我就想到说以前我们觉得下雨就是你看夏天下雨就是常态嘛，现在只要是什么下雨啊，然后那个它的泥土就会吸了很多水分，然后现在还讲说它主要是因为那个冻土，就是高山上雪，像尼泊尔那个高山的那个雪，那个雪的冻，因为冻很久嘛，对不对，像那种几千公尺高的高山，那个下雪然后就冰冻的那个，你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果然没错，但是呢他说那个冰冻土都已经松动了，这听起来就真的好恐怖哎、
0: 对啊，而且你看那个影片这样子觉得很恐怖，他就这样完全让你没有反应的时间，人家说哎呀快逃啊，他不会赶快跑走，我说你看那个他是有时间准备吗，连逃的时间都来不及，
1: 太可怕了、
0: 整个一下就冲过来非常迅速，是不是很恐怖，
1: 结果呢我那个朋友传给我的，他说不是只有现在不会，因为他已经发生了在尼泊尔、
0: 是，
1: 他说事实上没几年前，他说阿尔卑斯山那个高山上面的冻土也都是就是也是像这样子的，所以很可怕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地球暖化已经不是只有在讲某一个地方，不是在讲冰山而已，它已经全地球很多地方都已经好像影响到，我还记得暑假的时候很热的时候不是在那个欧洲那个热浪吗，很多人被热死了，
0: 对，
1: 现在不是这个什么洪水土石流还连夏天都会这样子热。

0: 死人。嗯，所以我们讲耶西尼呢，真的不是只有夸张了哈。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所以他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个哈、哦、这种下雨啦、刮风啦，然后呢晴天，现在连晴天也可能有洪灾。
1: 对啊，你看他那个都完全没下雨的天气，就突然就水就冲过来，
0: 真可怕。
1: 谁有预料？又不是土石流或什么。
0: 对，那个冰酸融化。哦、
1: 对啊，
0: 所以他现在讲了一个结论，就是说，
1: 嗯，
0: 要有自主防灾的意识，才能够及早避险。哇，这个很难
1: 哎、欸啊。
0: 自主防灾的意识。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你是住在那种比较危险的地方了，
1: 嗯，
0: 比较靠近山边啊、海边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地震啊，我在想，所以我在想说，像东岸啊，
1: 哦，
0: 我们明明觉得以前都说山是最可靠的，
1: 对，
0: 有没有？你像山一样的那个。的感觉，意思就是人如果能够像山这样子，人是最可靠的。
1: 是，
0: 现在连山都会有那个，这种你没有办法掌握的危险哈。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很早很早就有这种地质上面的预言。
1: 嗯，
0: 这个其实好几年前就有了。
1: 嗯，
0: 所以我看到他就是说，这个破坏力跟恐怖的灾难。
1: 是，
0: 都是跟暖化的冰川
1: 有关系，
0: 有关。
1: 对啊，我有去那个阿拉斯加看过那个冰山融化，
0: 哦，
1: 你会觉得很恐怖，因为它很快，
0: 嗯，
1: 你就进去看到那个雪块一直从山上掉下来，而且它速度是很快的，就啪啦啪啦，就是不是说你看了很久很久它才掉一块，不是，它不停的在掉。
0: 天哪，
1: 对啊。
0: 那你看到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你会想到有什么灾难意识吗？
1: 不是灾，当然你看过很多灾难片啊，或什么啊，然后你
0: 说，比如你这样看到那个冰川这样掉下来，
1: 对你当下又亲眼看着冰块这样一块一块，而且那是很大块的，
0: 嗯，
1: 啊，我们是坐那个游轮这样坐进去。那个小缝里面开进去，然后看着那个冰山掉下来，而且那个缝很小，是游轮是不能转弯的，它又要倒车。
0: 那你要是
1: 倒车出来这样，
0: 天哪！那要是，
1: 但它是安全的，它是那个距离是让你看得到，但是不会影响到你的。
0: 哇！
1: 但是你看起来你就觉得很蛮震撼的，就觉得啊，这好像灾难片发生在你身旁的那种感觉。就你看过那个灾难片，然后你又看着冰块一块块的。很大块的从山上这样滑下来，这很恐怖。
0: 你知道我看到这样子以后，
1: 嗯，
0: 他不是在讲叫我们要有自主防灾的意识吗？
1: 嗯 嗯, 嗯。
0: 那你想到他的灾有可能会有什么灾？
1: 嗯，有可能。
0: 对，
1: 什么意思？
0: 会有什么灾？
1: 嗯，你是说冰山下来吗？
0: 冰川融化，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那个雪水融化，
1: 对。
0: 有没有？
1: 嗯，
0: 因为暖化了，冰就融嘛。
1: 对 对, 對。
0: 然后像喜马拉雅山、尼泊尔那个上面的高山，有多少的雪？
1: 对，
0: 现在也融化了。那你想接下来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灾难？
1: 海水越来越会倒灌吧，比较满了。
0: 嗯，
1: 有可能。
0: 一个海水倒灌，
1: 嗯、
0: 所以以前讲说以前，像你知道，你去台云林的台西那边啊。
1: 嗯
0: 有一个房子，现在它的一楼已经被淹没了，
1: 已经被淹没，
0: 变二楼变一楼了。
1: 嗯
0: 嗯，那当然，这个以外，我想到一个，就是说，冰川融化以后哈，我的那个旅游里面呢、啊，在新疆嘛，然后以前都想说新疆不是就是都是沙漠嘛。
1: 对，
0: 然后新疆也没有水啊、
1: 嗯、
0: 但是新疆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多的那个绿洲、嗯、然后哇长了水域啊什么就是一片那个嫩草啊然后你不是看那个新疆的那个很漂亮的草原吗
1: 是
0: 你知道它的水从哪里来吗
1: 水从哪里来
0: 就是冰

0: 冰川的
1: 哦。
0: 雪融化，然后就流下来了。那它现在如果流，就是冰川如果一直很快速的融化，将来这个水源就危险，就缺水，没有水，什么都不能够生长。
1: 是。
0: 所以后面为什么他那个科学家会一直提醒你，就是说这个将来你就有，所以我们刚讲说自主防灾的意识啊，那个意识啊，就是我们根本想不到它会影响到哪些方面。如果你可以知道它会影响到哪些方面，那你当然你就必须及早因应嘛，或及早准备嘛。所以，我们说要防灾意识，你一定根本不知道它有可能造成什么灾害哈。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长远来看，你长远一点看，你可以看出现在发生的事会影响到20年或10年好了，或是5年，会有什么结果？这应该才叫做自主防灾意识吧？
1: 这应该是那个，我们个人应该也做不到吧。
0: 就是，假设你知道吗？有的人他先知道这个，他当然以后，比如说他就不会去住这里，他要搬家，他要去做什么？所以每个人就要知道这个对我将来会有什么影响，我的选择就会跟一般人不一样。对啊，
1: 就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是
0: 对啊，你没办法啊。对啊，你如果你知道会这样，就像我说台西那里啊，以前住在那边，他不，因为他们地层也下陷嘛，他们以前都在那边渔温嘛，哈，养鱼嘛。后来地层下陷以后呢，有很多人早就离开了，所以有的人还没离开，他的房子就已经变成2楼，现在变1楼啊，那所以他的房子也没价值啦。当然，如果早知道，赶快把房子卖掉，搬到别的地方去
1: 对
0: 嘛，
1: 呀、
0: 哈。其实就是说，做有很多的选择
1: 对，
0: 是要有一些他的眼光啦。
1: 是啊，不是要靠政府来帮我们把关
0: 政府都是马后炮，你不要以为政府都是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才介入。你自己要有他，所以他讲自主防灾意识，就是要告诉我们，所以每个人要对自己所居住的周围环境，也许要有一点概念的。对，
1: OK，
0: 啊，时间
1: 好，
0: 又到哎，
1: 时间到诶，今日感谢大家一礼拜的收听，
0: 哦，
1: 还是
0: 汉字谁张
1: 张
0: 蕊
1: 蕊了。
0: 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而这个今天讲的这个词呢，其实现在我们都还在用，只是当初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叫做丁忧，

丁忧，你就知道吧，甲乙丙丁的丁，忧是忧虑的忧。丁忧呢，其实古时候叫做丁坚，这个坚就是艰难的坚，是古时候遭到父母之丧的通称。早在周朝的时期呢，我国就产生了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丁忧的丧俗。春秋战国的时候，儒家宣导重丧，就是孟子离楼下当中有记载，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在汉代以后，丁忧服丧被纳入法律了。所以说逆丧不举，如果家里有丧事却隐匿不说的话，丁忧期间坐月，丧期未满，求娶仕途或者生子，兄弟别籍分家，嫁娶应试等等，都被视为是不孝犯罪，将会受到严厉的刑律惩罚，甚至判处一年到三年不等的徒刑，或者是遭到流放的罪。对于释放的官员，除了应该遵守普遍性的行为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性的要求，就是三年丁忧必须解官去职，也就是说你丁忧时间必须要离开你的岗位，要解官，要去职，脱离职权的岗位。唐朝时就将此项规定付诸立法条文了。有些官员呢，因为丁忧期间贪恋权位而丢官丧命的，比如说后唐天成年间，华州长书记官孟升因为母丧隐瞒不报，最后呢居然是被赐自尽。而大诗人白居易，他的母亲由于看花坠井而死，在丁忧期间，白居易做了赏花及心井的诗，只是写诗而已，却被认为有伤官德孝道，而遭到一贬再贬，从京师贬到江州刺史，又再被贬为司马。而相反的，在丁忧期间，如果丁忧守丧孝行卓著，则可以越级提拔，受到朝廷的嘉奖。这另外一个例子是《明史孝义传》里面有记载，明代徐州人全锦迁光禄蜀城，他母年九十中，他母亲呢九十岁的时候死了，那么鲁墓三年，至泉涌吐寻之意，就是说以至于呢有涌泉跟吐寻的这个异状发生。所以有司听到之后呢，仁宗命史意复阙，出其事状，命侍臣朗诵大庭以示百僚，而且拜文华殿大学士，哇，整个大升官，因为他的孝道，鲁墓三年，以至于呢有泉涌跟吐寻的这种异状发生，于是所以呢仁宗就让他的侍臣呢把他这个孝顺的情状呢当庭朗诵，而且官拜文化殿的大学士。由此看来，丁忧已经由一种习俗、一种伦理，而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资源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所以说中国传统是非常重孝道的，守孝呢是能够升官的，这是以前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事实上现在说到孝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有许多人甚至于呢啃老族啦，那么在家里不愿意出去外面上班，只是家里啃老吃老的，那懒得不得了，不愿意出去上班，觉得辛苦的很多。在前一阵子呢，在国外也有说意大利吧，

那有一个一对父母亲，因为他的孩子呢已经四十几岁了，一直不愿意上班，在家里啃老，而告到法庭上，法官却判他呢应该要逐出家门。我觉得孝道还是应该有的。到底呢，父母亲生你养你是一件他们该做的事，但并不是应该。你不应该到三四十岁还在家里啃老，你应该要反哺才是，不是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古诗经说》。我们今天讲到是丁忧，丁忧呢已经有一种习俗伦理转变成一种政治资源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闽南语台语有趣有智慧的内容，那有好听的好看的好吃的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嘞？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呢，就是我们这一系列新的这个单元，叫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台语绘本，用台语文创作的故事书，那也介绍了四五本了吼，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去找来看一看，然后自己来再跟可能小孩或是朋友分享。那他我们最近我们

0: 这一系列介绍的这些就是这个台语传播企业有些公司他们所出版的，那他们所出版的呢都有一些贴心的做法，就是他都有 QR code， 那你就是一样手机平板这个扫描QR code， 他就都有讲给你听。啊，
1: 对，这是很大心的做法，
0: 所以你不用怕会不会讲或是讲的标不标准，我们可以听然后看对照故事书就可以知道内容。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另外一本，
1: 对，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本的绘本，就是小温书想要有一间厝。
0: 哦，小温书想要有一间厝，
1: 对，
0: 是谁呀？
1: 小温书是谁人呢？咱今来甲看卖咧，看这个主角是啥人？难道讲到哦，热天已经到啊，七月哦，所以足热的，
0: 那就我们昨天讲的这个代数了，
1: 对，代数，所以伫代数的时阵哦，天气拢足热，所以翕热的七月，狗啊热甲。嘴开哈哈，牛啊热甲咪伫水窟内底。
0: 对，然后这个热真的很热，很热的七月。hip 热，它是闷热哦，不只是热，它是闷热。hip 热来气鬼，这可能是那个快要下那个塞巴口午后雷阵雨之前真的很闷很热。狗啊热甲嘴开哈哈，牛啊热甲咪伫水窟内底，就是这个小狗热到，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其实没有毛细孔，不会流汗，不能流汗，所以一定要这个嘴张开，那个用舌头来散气散热，所以他的嘴巴就开力开哈哈，就是开得很开啦，然后牛啊热甲咪伫水窟内底，就是牛也很热，他就是窝在这个水池当中，水窟内底，
1: 所以这个是水牛
0: 啊，对，OK，
1: 好，所以水牛较幸福哈，
0: 哎，对，它可以有水可以，
1: 牛敢有伫水窟内底？
0: 他们没有，但是他们可以躲在树荫下。
1: 不过这个树啊，脚是安怎嘞？
0: 哎呀，
1: 家家户户的冷气机。放个公公叫，
0: 对，这个可以想象可以理解啦，因为真的就是天气热，然后大家都就是有冷气的就开始吹冷气了，那冷气有分室内机跟室外机嘛，就是外面那一台室外机就开始运作，压缩机就很吵了，所以就公公叫，公公公公公公公。
1: 对，所以原来外口会热，阁愈热。
0: 对，本来已经有太阳的热了，又加上这个机器的热，那个热气又更热了。唉，难怪地球会发烧啊！
1: 对，气象局发出新闻，入夏第一个风台直扫台湾来。两天后北风滚尾。看看离开台湾，
0: 这也来得快去得快，然后气象局发出了新闻说入夏的第一个风台就是台风啦，直扫台湾来，直扫直奔台湾来这可能从台东花莲那边登陆。好，两天后两天后北风滚尾，就是那个外围环流啦，暴风圈的外围环流，北风滚尾，因为它像裙子一样，看看离开台湾，就他又转走了。
1: 台湾嘛，足细哈，所以连咪扫过都过去啊。
0: 对，而且以前的印象就是，可能下午傍晚发海警陆警，然后晚上睡一觉之后就没有，那就走了。
1: 对，不过咱总是足唔忘讲啊，过冬天会当休放台假。
0: 对，到底要不要放台风假呢？这也是县市首长很两难的。放了呢，小孩很开心，不用上学。但是呢，这个工商界的老板

0: 人就很生气。
1: 对了，哦，哎，有几摆就是哎讲风台干哈，啊，结果出日头，啊，大家拢去啊，踅街，
0: 对，看电影，唱歌。先是首长也难为呀，
1: 对啊，哎呀，哈，呵，四甲板两大的雨，薄薄落半波，蒙蒙啊雨，湿湿落两暝三更。
0: 嗯，
1: 树啊笑，草啊跳舞，天顶的日头哪像有抹金黄的胭脂粉？
0: 哎呦！这有点像新诗的感觉哈，四甲巴能多哎吼，四甲巴能多哎吼，就是像青蛙蛋，
1: 对，
0: 青蛙下蛋，青蛙下蛋应该有吃过，有一个饮料，青蛙下蛋，它就是昏泥亚嘛，
1: 对，
0: 就是
1: 粉圆，
0: 很小珍珠。细嘎巴能多以后，就是像小粉圆这样的大小的雨滴，噗噗了半波，就是一直下了哈，下了半天。嗯，然后蒙蒙啊吼，湿湿了两眉沙缸，这有点像梅雨了哈，蒙蒙啊吼。
1: 所以就是讲风台雨是大阵的，
0: 对，
1: 哈，啊，可能已经滚尾扫过，迄尾啊，遐哈，就开始湿嘞湿。
0: 湿湿吧吼，就是湿湿了，就是一点一点呐，哈，嗯，就是，要不要撑伞这件事，就是宅狼
1: 啊，对，所以这哈，我想住伫北部的人哈。都有迄个感想，知影咱在讲啥物。南部的人可能较无法度，较无法度了解。
0: 真的，这个南北差距，台湾也不大哦，怎么这么差这么多？就是那个雨哈，就是要它有下哈，但是就是毛毛细雨，你如果不撑伞。一下下可能还好，哦，可能过个街口还好。那你如果要走一段到二段，哦，可能就会湿了，就需要撑伞，
1: 啊
0: 嗯。所以现在很多机能外套了，让你不用撑伞，穿个外套就好。好，再来，球啊球，操啊跳舞，
1: 嗯，
0: 就是因为有雨水的滋润，就很开心嘛。
1: 哈，
0: 树也笑了，然后草开心到跳舞了。哈，天顶的日头哪像有抹金黄的胭脂粉？为什么呢？因为下过雨，
1: 对，所以就是雨过天晴，
0: 哦，雨过天晴，
1: 啊，所以日头出来，
0: 嗯，
1: 树啊、草啊，拢足欢喜。我想日头嘛，足欢喜，啊，所以
0: 因为它不用被乌云遮住了，所以就那个天顶，就天上的太阳，
1: 嗯，
0: 哦，就像有擦这个金黄色的胭脂，就是粉扑。那就可能也比较柔和啦，吼，
1: 啊，
0: 没有像那种日正当中的那种艳阳高照，
1: 对，啊，对，啊，嗯，所以这个时阵呢，日头哈，都雨落了，都出来的日头哈，都袂亲像透中到心迄，那个迄年啊艳，所以这个时阵的看起来那种抹胭脂粉安尼较柔哈，较温柔，
0: 你叫温柔的太阳，
1: 对，啊。
0: 嗯哼，
1: 啊，所以咱的主角就出来呀。
0: 嗯，
1: 好，假绳啊，对打酒一旁弄出来。
0: 嗯，
1: 好，穿大盔，甲头壳牙冠。
0: 嗯，
1: 好，目睭白金，往天顶一蕊一蕊温温啊飞的白云，大大声唱歌。
0: 这么开心。假生啊，哦，对打酒的旁弄出头，就是打假生啊，好，等一下再讲。假生啊，就从这个打酒就干的石头哈，
1: 哦，
0: 的缝钻出头来，然后穿大盔，感觉他躲很久，然后把头压管，哦，就是举头啦，哦，头抬高高。然后把就背金，眼睛就张开，然后看着天上一朵一朵，几粒几粒，温温啊飞，就慢慢飞，缓缓

0: 飞的白云，大大声唱歌，就很大声的唱歌，唱什么嘞？
1: 所以这个鸡神啊，就是那个寄居蟹哦，对，所以咱都才讲这本册《小温书》，哎，
0: 想要有一间厝，
1: 对啊，这个《小温书》就是鸡神啊，
0: 哦，对，他原来都躲起来，
1: 对，拢闭起来，哎，隐蔽在倒位，就是那个打礁哈，在海边拢有迄一挂石头哈，骷髅石啊，是迄个一挂石头，
0: 所以他们都在海边哦，
1: 对，啊，有迄。那个旁啊，所以拢密在迄个旁的内底。
0: 所以起码就是
1: 巨
0: 蟹，对，惊死呀！
1: 因就足欢喜，出来大声唱歌。凉凉的雨啊，恁轻轻啊落，脆大的土地热情欢迎恁。好，不是有凉凉的雨，搁过毛。甜甜的雨啊，恁蒙蒙啊落，欢欢喜喜去找家己的厝。
0: 这果然是诗。哦，他唱歌哦，吓神啊！寄居蟹唱歌，唱什么嘞？凉凉的雨啊，恁轻轻啊落，脆大的土地热情欢迎恁。就凉凉的雨，你们就轻轻的下吧。这个很干渴的。土地很热情的欢迎你们，再来嘞，甜甜的雨啊，恁蒙蒙啊了，欢欢喜喜去找家己的厝，就是这个甜甜的雨，为什么甜甜？
1: 所以表示因迄个想法，嘿，也感觉哦，这个是足凉。个滴
0: 啊，对啦，寄居蟹也需要水分嘛。他也
1: 那脆大结果啊。
0: 对对对，然后蒙蒙啊乐就也是慢慢下啦，细细的下，然后开开心心的去找家己的厝。为什么鱼要找自己的家嘞？
1: 因为他要留到家，然后再蒸发。
0: 对对对，海边嘛，所以就要留到海边去了，海里去了。
1: 大海的金蹦，红霞金色一堆，红色一堆，橄榄色一堆，温温啊暗淡落去。
0: 大海的金蹦就是海的尽头，海平面哈。这个红霞金色一堆，就是应该就是日落了啦，要日落了，就是红霞金色。一块一堆，然后红色一堆，橄榄色就橘红色一堆，啊，温温啊，暗淡的，就是慢慢的天黑了，天暗了，对，人家暗淡的，
1: 暗淡，就是慢慢的
0: 退，
1: 啊，所以就是这个，咱拢会当想象到，这是啊，日头要落山的情景，哦，那景色，就是天拢红的，有橄榄色，有红色的，有黄色的，哈，拢，
0: 那该不会又要有台风吧？红色的天，
1: 金色，好，海边的观光客。豆豆啊，减少，人声看看，和海影翻起滚落的声，看不起。
0: 哦，好，这海边哦，然后刚讲七月嘛，所以可能是暑假哈。海边的观光客，就观光客，海边的观光客，豆豆啊，减少，就慢慢减少了，因为日落了，要回家了。人声看看，和海影。欢气滚热的声看不起，就是这个人声本来是人声鼎沸嘛，然后慢慢的哐哐就慢慢的被这个海浪吼海燕这个翻腾的声音
1: 对啊，
0: 给掩盖过去了，看不起，
1: 看不起，所以有影，咱那是特别的，迄个啊买阿妈的时阵，人呐愈来愈少，迄个海燕的声吼，啊，袂因为人较少就较细声吼。对，所以还得甲人声拢看不起，
0: 反而更大声。
1: 对，立规工啊，秘伫石窟仔的寄生啊，探头春云。当兵天顶的天星，插插你，敢那在一手，

0: 来呀，来呀。
1: 好，立几天，这个立几天，等一下请朋友再解释一下。这个米在一个窟窿的囝生啊，探头春文，就是这个躲在这个石窟里、石窟缝里、石头缝的这个寄居蟹囝生啊，探头春文，春文就是伸懒腰嘛，
0: 对啊，
1: 前面讲说他把头举高抬高抬头望天，然后现在是整个都跑出来了，就是身体都可以出来活动了。那当兵的天星因为日落了嘛，所以东边的天空就暗，所以那个星星就看得很清楚，就插插你就是眨眼睛，然后就好像在招手说来来来呀来呀。
2: 好，所以点在用绿豆管那的驾驶啊，起行爱算，敢那好魔神啊蒙起，爸母的经过走甲无看影只，
1: 哎呀，
2: 驾驶啊冲到海平，手舞脚跳，海影盘转，
1: 这么开心。好，这个店里用绿豆管那的驾驶啊起行爱算。就是可能是小朋友吧，小小寄居蟹，那就但是他是住在养乐多罐里哦，养乐多罐里的这个寄居蟹就 key 型，就是 key 型
0: 就是
1: 玩性、
0: 就是、嘿，对，
1: 兴头来了，玩性，然后就像被这个魔鬼抓走一样，魔神啊抓去。爸妈的警告也没再理了，就自己跑到这个没看到没有踪，就是自己跑掉了，跑走了、跑给爸妈看不见了，糟不影啊，看不影，
2: 糟嘎无看影只，
1: 糟嘎无看影只，
2: 就是父母的警告拢总放假
1: 没出去
2: 呀。
1: 哦，是父母的警告不见了，
2: 对，
1: 哦，不是他跑不见，哦，是父母的警告就忘掉了，
2: 对，
1: 然后就跑出来，这个寄居蟹就跑到海边嗨皮啊，然后这个沙滩上，手舞足蹈，手舞脚跳，然后嗨硬爬走，就是这个海浪声就伴奏他跳舞。哎、很开心哦。
2: 对，好，所以这就是驾驶呀。哦，伊安尼嘿欢喜噶。对。啊，咱刷落去伊会阁拄到啥物？咱可能另抓再来讲。对。啊，拄只咱就是讲到啊，这驾驶呀，伊原来是拢秘伫迄个打石的坑内底。
1: 石头洞上。
2: 对。对啊，所以这只是怎是捏几天呢？咱普通那个捏就是这样有缩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都密在那里面捏遮会，他现在欢喜到也可以春文、所以这个捏跟那个春多好得病、
1: 所以他捏几天就是因为他都被捏、感觉他是被捏成球躲在那个石头洞里面，它要缩成一个球一样，就是捏，因为我们说捏是那个捏塑啦，捏像在捏陶土那个捏嘛，捏，所以它就是被拘紧在那个
2: 移动洞
1: 缝里面。
2: 迄、那个坑嘛是无介大坑、所以迄个空间足小，所以伊拢无法度安尼足自由来活动，所以伊规工拢安尼捏掉咧，
1: 起码哈
2: 会当出来呀、春文啊，对，
1: 驾驶呀，
2: 对，所以这个驾驶呀的足欢喜哈，对迄个坑出来啊，来到这个啊。伊个海边，有沙的所在，伫海平，所以因伫遐足欢喜的。
1: 对，
2: 所以因伫海平耍的时阵，拄着啥物代志呢？
1: 这个后回，来甲咱
2: 解答。
1: 对，所以呢，这个他好不容易可以。因为游客都离开了，
2: 对，
1: 因为

0: 小动物嘛，就是怕会被踩到啦，或是被伤害到，所以等到人群都散掉了，它就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时候，赶快出来透透气，伸展伸展，要不然一直缩在那个石头缝哦，真的很辛苦。
1: 对
0: 啊，好，所以这个驾神呀，后来在海滩会发生什么事呢？
1: 是，
0: 如果你等不及，就请直接买这本书，或是图书馆借这本书。小温书想买有一间厝，小温书想买有一间厝。好，来看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那阿嬷为下回再来解答。多谢你收听阿嬷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这一段节目当中谈到一场青史留名的改革，使得这个鲜卑的政权不像其他的游牧政权终将灭亡，反而是融合了汉族的体制以及文化，并且又有这一个鲜卑人的野性和活力，而成为一段青史留名的政权。今天同样是段心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马上来听

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进入第39集，也就是隋唐盛世的前奏曲下。我们的主题是凤凰的浴火重生。北朝的开端是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拉开序幕的。西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他消灭了16国的最后一个政权北凉，正式统一了黄河流域，和南方的刘宋对峙，从此南北朝正式形成。北魏的中期迎来了文明太后，文明太后也就是冯太后，她和孝文帝的祖孙接力改革，奠定了均田制、三长制，最后呢迁都洛阳，全面汉化。这场改革将北魏推向了文化的巅峰，却也激化了内部矛盾，但最终它是开创了隋唐盛世。公元465年的平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的大同，北方的东风如锉刀般刮过粗粝的黄土城墙。这座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帝都，宫殿建筑融合了游牧民族的粗犷与中原汉制的威严。永安宫深处有一盏孤灯摇曳，年仅24岁的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正静静地凝视着铜镜中的自己。镜中的女子面容清丽，却有着一双与年龄不符、沉静如深潭的眼眸。娘娘，皇上他怕是熬不过今晚了。贴身侍女兰儿跪在地上，声音还在发抖。冯氏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抚摸着指尖的玉簪。这枚玉簪是他的祖父冯弘，北燕最后一位君主留下的唯一遗物。他是汉人，他是罪臣之后。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是一片血色，父亲冯朗因牵连而遭诛杀，年幼的他被即墨入宫，充为奴婢。在这座充斥着鲜卑语与刀剑鸣响的皇宫里，他一边小心翼翼地侍奉着鲜卑贵人，一边在姑母，也就是太武帝的左昭仪的庇护下，偷偷研读随身带进宫的汉家经史、春秋、史记、周礼，那些微言大义的汉字，在无数个寒冷的夜晚成为他心灵深处唯一的火种。后来他被选为文成帝拓跋浚的贵人，再被立为皇后。拓跋浚是个温和而且倾向汉化的君主，他们曾有过一段短暂而琴瑟和鸣的时光，但在这个崇尚武力、内部权力斗争极其残酷的北方朝廷，温和往往意味着短寿。黄伯宫殿外传来内侍尖锐而绵长的悲鸣，文成帝驾崩了，年仅26岁。随之而来的是北魏皇室残酷的传统，子贵母死。太子拓跋宏的生母被赐死，冯氏因为子嗣养母，幸而得到保存。

0: 时，
1: 年仅12岁的拓跋宏登基，号献文帝，朝廷大政瞬间就落入了太尉居济大将军乙浑的手中。乙浑是鲜卑勋贵的代表，为人残暴，嗜杀成性，他欺凌少族，接连诛杀了尚书高丽、殿中尚书拓跋玉等忠良，一时间朝野震恐，人人都以为拓跋氏天下将要易信了。娘娘，乙浑的亲兵已经封锁了宫门。兰儿脸色惨白地冲进来，冯氏站起身，此时的她身份已是皇太后，她看着年幼惊恐万状的少帝拓跋宏，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冷静，那不是恐惧，而是一种体内汗人血意被激发出的决绝。哭什么？冯氏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大魏的基业绝不能亡在一个鲜卑莽夫手里。传拓跋丕陇西公元贺入宫，可是宫外都是乙浑的人，乙浑不过是个倚仗武力的粗人，他懂兵权却不懂人心。冯氏冷笑一声，哼，告诉元贺，就说哀家奉先帝遗诏，誓与大魏共存亡，若他们还认拓跋氏的祖宗，就赶快带兵进攻秦王。这是一场豪赌，当夜风雪大作，冯氏身着素服，端坐在大殿中央，少帝瑟缩在他怀里，宫门外火光冲天，马蹄声与厮杀声惊醒了整座平城，殿门被粗暴地推开，元贺与拓跋丕浑身是血的大步走入，手中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正是不可一世的乙浑。冯氏看着那颗人头，眼睛都没眨一下，他轻轻拍了拍少帝的肩膀，缓缓站起身，走向那沾满鲜血的台阶。这一年他临朝听政，北魏的权力天平第一次落入了一个汉人女子的手中。临朝听政后的冯太后很快感受到了这个游牧政权根深蒂固的顽疾，鲜卑贵族实行的宗主都护制，地方上的豪强、鲜卑部落的酋长都各自为政，大量的隐匿户口，朝廷根本不知道国家有多少土地、多少百姓，财政收入全靠巧取寒豪夺。太后，今年各州郡呈报的灾荒折子，中书令高吕面带难色的呈上奏章。冯太后翻看着空洞无物的数字，冷笑道：百姓无田可耕，国家无税可收，而朝廷的鲜卑将军们却在平城日夜饮宴，却地为奴。高大人，长此以往，大魏与当年的匈奴鲜卑各部有何区别？不过都是些逐草而居的强盗，终究是逃不过土崩瓦解的命运的。高吕大惊，太后慎言，这话若传到鲜卑老臣的耳中，哀家知道。 冯太后和

上奏章，眼神深邃，所以一定要改，但不是现在。此时的少帝拓跋宏逐渐长大，他聪慧好学，同样喜好汉学。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冯太后长期把持朝政、任用汉人官僚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更重要的是，鲜卑的勋贵们不断在皇帝耳边挑拨，试图夺回权力。母子之间的裂痕因为一个叫李毅的男人而彻底爆发。李毅是汉人，风神俊朗，精通儒学与音律，是冯太后的政治心腹。在孤寂而高寒的平城深宫中，李毅是唯一能理解冯太后政治理想的人。公元470年，献文帝拓跋宏在鲜卑贵族的唆使下借故诛杀了李毅，并清算了冯太后身边一批汉臣。消息传来时，冯太后正在太和殿内抄写道德经，她的手抖了一下，一滴浓墨在宣纸上晕开，如同深不见底的黑洞。他没有哭，也没有闹，甚至没有去质问皇帝。第二天，他依然神色自若的临朝，对李毅的死只字不提。但整个平城宫都感受到了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一年后，公元471年，一场震动北魏朝野的政治巨变发生了。年仅18岁的献文帝拓跋宏，在冯太后的巨大政治压力与鲜卑内部妥协下，被迫禅位于年仅5岁的太子拓跋宏。拓跋宏自己做到太上皇，移居北苑，试图继续掌控草军队。然而冯太后不会给他第二次反扑的机会。公元476年，平城北苑传出太上皇暴薨的消息，年仅23岁。史书对此讳莫如深，但宫廷深处的人都知道，是那边由太后亲手送去了毒酒，结束了这场母子间长达数年的权力角逐。当晚，冯太后独自一人来到李毅曾经居住过的庭院，月光如水洒在空无一人的石凳上。她看着自己的双手，喃喃自语：红儿，别怪阿娘狠心，这大魏的天下是一艘走在万丈深渊之上的破船，你只想着鲜卑人的骑射刀兵，却不知这天下最终是要靠汉人的礼乐体制，他才能够长治久安的。你挡了这条路，大魏就会沉没。唉，他转过身，背影在月色下显得无比孤独，却又无比坚强。这一年，他二次临朝，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了，而他身边站着那个由他一手抚养长大，眼中闪烁着儒家仁孝光芒的小皇帝拓跋宏。宏儿，你看到了什么？平城郊外的荒野上，宏儿，

0: 你看到了什么？平城郊外的荒野上，冯太后牵着9岁的孝文帝拓跋宏极目远眺，远处是大片荒芜的土地，以及几个衣衫褴褛正在挖掘草根的农妇。回祖母，儿臣看到了饥民，看到了荒地。拓跋宏稚嫩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悲悯。大卫立国已近百年，为何百姓依然流离失所？冯太后缓缓地蹲下身，抓起一把混着沙粒的黄土。因为这些地名义上是大卫的，实际上却是那些鲜卑王公汉地豪强的，他们圈占了数万顷的土地，却一文钱的税也不缴，而百姓没有地，只能依附于他们成为奴隶，国家也没有钱，拿什么去养兵，拿什么去修礼乐呀？拓跋宏似懂非懂的点点头，祖母，那我们把地分给百姓好不好？冯太后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的金芒，她摸了摸孙子的头，红儿，这就是汉家先贤的智慧。当年在中原，曹魏和西晋就曾有过忌口授田的雏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制度在大魏彻底推行下去，这叫均田。但要推行均田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的问题。当时地方基层大权掌握在宗族，也就是地方豪强的手中，朝廷根本不知道某个村子里有多少人，自然也无法分田，无法征税。
1: 太后，此举万万不可。
0: 朝廷上鲜卑的老臣司徒拓跋丕吹胡子瞪眼睛，
1: 我鲜卑铁骑靠的是弓马夺天下，如今太后却要像汉人那样去登记户口丈量土地，这是坏了祖宗的规矩啊！更何况各部落酋长宗族绝不会答应的。
0: 冯太后端坐在帘后，声音平静却透着森然冷意，司徒大人，祖宗的规矩能让今年的太原郡不闹饥荒吗？祖宗的规矩能让朝廷的国库多出1万匹绢布吗？当年太武帝南征，一马长江，为何最终还是退回北方？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兵没有根呐。汉人的根在土地，在农桑。大卫若想长治久安，就必须长出汉人的根来。他豁然站起身，珠帘剧烈晃动，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传旨，自今日起废除宗主都护制第3长制，5家一领长，5邻一里长，5里一党长，职责只有1个，清查户口，不准隐瞒一人。凡有阻挠者，以谋反论处，夷三族。冯太后铁腕之下，血流成河。几位试图抗旨不遵从的鲜卑大贵族和汉地豪强，被冯太后毫不留情的抄家灭族。他启用汉臣李冲，组建了一支由儒生和精明的官吏组成的丈量大军，奔赴北魏控制的北方各州郡。那几年，平城的宫殿里日夜灯

火通明，无数的算筹、户籍、账册从全国各地如雪片般飞来。冯太后亲自校核，通宵达旦。太后，太后，这是刚统计出来的冀州户籍。李冲兴奋地递上账册。推行三掌之后，光是冀州一地就清查出隐匿的户口30余万户，这全是可以纳税、可以分田的丁口啊！冯太后看着账册上那一个个鲜活的汉字和数字，长舒了一气。他那因长期熬夜而显得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美丽的笑容。李爱卿，人有了，接下来就是要把地分给他们。太和九年，也就是公元485年，北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诏令颁布了均田制。诏令规定，凡是15岁以上的男子，分给陆田40亩，妇女20亩。陆田在百姓死后必须归还国家，不准买卖。此外，男子每人分给桑田20亩，作为永业田，可以一代代传下去。这是一个精妙绝伦的制度设计，它既保证了国家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也就是透过陆田，又安抚了百姓希望有恒产可以传家的心理，那就是桑田。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击碎了鲜卑贵族和地方豪强试图兼并土地的野心。拿到地了，我们拿到地了。洛州的一处荒野上，几百个衣衫褴褛的农夫跪在官吏面前，颤抖着接过盖有北魏官印的田契，他们抚摸着脚下的土地，放声大哭。多少年了，自五胡乱华以来，北方的大地战乱频仍，百姓如浮萍般，各路军阀豪强任意驱赶宰割，如今一个由鲜卑人建立的朝廷竟然给了他们这些汉人农夫属于自己的土地。太后英明，大魏万岁！这样的欢呼声从黄河两岸一直传到了阴山脚下。与此同时，均田制与三掌制的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有了土地的百姓开始定居务农，三掌就是邻掌、里掌、党掌，则严格的按照户籍催收赋税。朝廷的税收不再靠强盗式的掠夺，而是像春蚕吐丝般源源不断，稳定地流入了平城的国库。祖母，祖母，今年国库的收入比5年前翻了3倍。此时已是翩翩少年的孝文帝拓跋宏兴奋地向冯太后报告。冯太后坐在花园里，手里拿着一穗今年新产的小麦，她轻轻碾碎麦穗，将麦粒放入口中，细细的咀嚼，那股淡淡的麦香让他感到了久违的宁静。红儿，你记住。冯太后看着孙子，语重心长地说：“有自大国，如烹小鲜。这均田制和三掌制，就是大卫的骨骼和血肉。以前的大卫是个穿着铁甲的野蛮巨人，虽然强大，却随时可能因为内耗而死。如今我们给这个巨人换

上了汉人的五脏六腑，他能有自己彰显，他能自己御寒了。拓跋宏的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祖母，儿臣明白了，有了这些粮食和布匹，大卫就能做更多的事。对，冯太后站起身，目光投向遥远的南方，那里是中原，是洛阳，是无数汉人梦寐以求的正统所在。有了经济，有了体制，大卫才真正有了逐鹿天下的资格。接下来的路就要靠你移宫换羽，全面汉化了。有了均田制带来的巨大财富，冯太后随即展开了第二步棋，班禄制与整饬吏制。在此之前，北魏的官吏是没有俸禄的，鲜卑将军们当官靠的是打仗时掠夺财物，文官当官靠的是贪污受贿敲诈百姓，所谓大官取万机，小官取千百。不给官吏发工资，却指望他们廉洁奉公，这是强盗的逻辑。冯太后在御前会议上毫不客气地指出，太和八年，也就是公元484年，冯太后下令全国官吏按级别由国家统一发放俸禄，但与此同时，她也制定了极其严酷的惩治贪污律，赃满一匹者死，一匹绢布的贪污就要判处死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重刑。太后啊，克勤将军拓跋素是开国功臣之后啊，他不过是收了地方官几匹赎金，若是判死，恐寒了鲜卑老臣的心呢。拓跋丕再次跪地求情，冯太后冷冷地看着他，司徒大人，国家已经给了他足够的俸禄，让他可以锦衣玉食，他却还要伸手去拿百姓的血汗，他寒了鲜卑老臣的心。但是哀家若不杀他，那是寒了天下万民的心呢。来人，推出去斩。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雷霆手段。几个月内，包括拓跋氏皇室成员在内的40多名贪官污吏都被公开处决于平城闹事，朝野震肃，官封位置一清。通过班禄制，冯太后将原本松散带有部落联盟性质的鲜卑官僚体制彻底改造为一个高效率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这个机器不再听命于某个部落酋长，而是绝对听命于平城的中央朝廷。冯太后用汉人的制度给鲜卑人的权力套上了缰绳。公元490年的秋天，平城的方山，这里是由冯太后亲自选定历时数年修建的陵墓永固陵。此时的冯太后已经病入膏肓，她拒绝了御医的药食，坚持要在孝文帝的搀扶下最后一次登上方山，俯瞰这片她治理了20多年的大好河山。秋风吹起她斑白的头发，他的眼神显得无比亲密。红儿，祖母不行了。冯太后拍了拍孝文帝的手，这时的拓跋宏已经23岁，是一位精通儒家经典气宇轩昂的合格帝。

王。祖母，您大功未成，大卫还需要您呢。拓跋宏跪在地上，泪流满面。不，祖母的事已经做完了。你看，均田制推行了，国家富裕了，三长制确立了，基层稳固了，班路制实行了，官吏听话了。祖母已经帮你把这座房子的地基打得死死的，就算有再大的风浪也塌不下来。红儿，祖母是汉人，祖母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亲眼看到大卫的旗帜插在洛阳的城头，没能看到鲜卑人和汉人真正的不分彼此，同穿汉服，同说汉语的那一天。这个梦祖母只做了一半，剩下的红儿要靠你完成了。拓跋宏浑身一震，他深深地叩头下去。儿臣誓死不忘祖母遗愿，儿臣定要迁都洛阳，全面汉化，克复中原。冯太后看着孙子，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欣慰。如果说未来的孝文帝改革是一场由外而内的文化风暴，也就是改汉姓、穿汉服、断汉语、断胡语，那么他冯氏这20年来所做的就是一场由内而外的体制重塑。没有他理顺的财政，没有他建立的基层行政，没有均田制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粮食与财富，北魏根本没有实力去支撑孝文帝大规模的迁都洛阳，更不可能支撑起那场规模宏大的彻底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全面汉化运动。他是铺路石，他是老凤凰，他用自己的血肉和智慧为新生的龙雏儿燃烧了自己。公元490年10月17日，北魏文明太后冯氏于平城太和殿驾崩，时年49岁。在他临终前，他留下了遗诏，不与文成帝合葬，而是葬于他自己选定的方山永固陵，他要独自一人站在北方的最高处，静静地看着他的孙子如何带着他亲手打造的强大帝国一路向南，走入那片璀璨的中原文明之中。几年后，孝文帝拓跋宏力排众议，率领百万大军与鲜卑贵族浩浩荡荡地南迁洛阳。当浩浩荡荡的迁都队伍经过方山时，孝文帝走下马车，面向永固陵的方向长跪不起。风从北方吹来，带着均田大地上麦浪的芬芳，仿佛是那位坐在珠帘后的汉人女子正在对着历史的远方发出欣慰的笑声。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的这场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全面改革，虽然在当时激化了鲜卑内部的矛盾，最终还导致了六镇之乱与北魏的分裂，但如果再拉远一点，从历

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却是为后世隋唐盛世奠定地基的最关键的转折。但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却是为后世的隋唐盛世奠定地基的最关键转折点。首先，冯太后所创立的制度成为隋唐两代立国的制度核心。

0: 战乱后的流民获得土地，国家才得以稳定的征收赋税，推行租庸条法。三长制将国家的权力彻底深入到村落基层，打破了地方豪强垄断。这项制度演变成隋唐的乡里制，也就是邻里堡，使呢隋唐政府拥有极为强大的户籍控制与社会动员能力。均田制有了忌口授田的自耕农，这就进一步促成了北周到隋唐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军人平时务农，战时出征，为隋唐提供了源源不绝且战斗力极强的廉价精兵。其次，他重塑了血缘与统治的合法性，消弭了夷夏之防。在隋文帝改革，在孝文帝改革之前，汉人普遍视北方少数政权为篡逆或胡虏，胡汉之间有着严格的族群界限。孝文帝迁都为洛阳后，下令改汉姓，如拓跋被改为元，穿汉服，说汉语，甚至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地的士族通婚。这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强迫融合同化，虽然残酷，但在客观上，它模糊了胡人与汉人的界限。它让中原的汉人逐渐接纳了北朝政权的正统性，也让那鲜卑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隋朝皇室与唐朝皇室本身就是这场胡汉通婚下诞生的关陇集团。后来他们既有汉人的礼乐文化，又有呢鲜卑人的尚武精神。同时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本来是经历了接近200年的混乱与文化断层。冯太后与孝文帝在洛阳大兴儒学，修订礼乐，兴办教育，这使得北方在保有游牧民族剽悍的战力的同时，重新接纳了中原儒家的思想。而洛阳的建设与汉化，让北朝在文化高度上追平，甚至某些地方还超越了偏安江南的南朝，为后来的由北统南提供了无可争辩的文化正统性与政治号召力。如果北魏一直是保持纯粹的鲜卑旧俗，那么它顶多只是另一个匈奴或柔然，最终会像其他游牧政权一样在历史中消亡。正是因为这场深刻的改革，将鲜卑人的野性与活力与汉人的体制与文化融入在一起，这种融合并没有消灭汉文化，反而给因为魏晋玄学偏安清谈而显得颓废阴柔的中原文化注入了一剂尚武刚健开阔的强心针。这种胡汉一体的全新民族认同，正是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同时被尊为汉人皇帝与少数民族的天可汗的精神根源。唐朝那种九夷兵服、万国来朝、极度自信且包容的海纳百川的气度，其种子在平城与洛阳的宫殿里就已经种下了。总结来说，冯太后与孝文帝的改革就像一场历史上的凤凰涅槃。北魏虽然因为这场改革承受了剧烈的阵痛与分裂，但他却成功的在魏晋南北朝的废墟上冶炼了一种兼具北方铁血与中原文明的新汉人。没有北魏在体制与文化上的彻底重塑，就没有后来大一统的隋唐盛世，也没有中华文化的涅槃重生了。
1: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段

范欣怡老师的分享，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他如今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老师的许多分享都相当的以古见今，文化大熔炉，这个有容乃大而能够源远流长。这一集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其中一段想要重听的话，首播的时间就是每周五的晚间八点，重播的时间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陈伟下周要跟您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贵宾啊，我们要一起带大家去山东旅游啊。我个人去过山东一次啊，那一次的经验非常的好，因为我仰慕已久的青岛啤酒厂啊，青岛啤酒厂就整个参观了一遍，而且呢畅饮了青岛啤酒啊。那时候在当地喝的青岛啤酒跟各位如果您在台湾喝的青岛啤酒可能味道不一定那么的一样啊。另外那时候我们还有去的一个很大的企业叫做海尔啊，海尔家电现在是中国或全球有名。但是我们今天邀请来的这两位来宾，他们跟山东也是非常有渊源的啊。我要介绍的第一位是Esther 呢，他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Esther 他跟山东的渊源。第二位是胡彦明老师啊，因为他长期对经济研究有独到的观察啊，所以他这一次是第二次去到山东，他从山东这一次的观察跟第一次他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我们要先请女士优先啊 ，Esther 来介绍一下山东跟你的关系哈。
1: 啊，山东哈，我的母亲是山东人。哇，我的母亲是1949年生的，民国38年生的。我的外公，好，外公他从小带我长大。我的外公他当年在山东寿光是大地主，家里还有钱庄，老老实实的几代在做庄稼。但我的外公他在12岁的时候，11岁就娶了童养媳，那大地主那时候娶童养媳，所以娶了一个20岁的童养媳。

0: 十一岁就当了爸爸，十二岁到暨南念书，从寿光就潍坊的寿光一个小县到暨南念书，就一路他来战乱，就回不了姥姥家了，回不了老家了。
1: 嗯，
0: 就这样子，所以家里的这个一大家子人，我的外公的原配，
1: 嗯，
0: 那时候还是裹小脚，
1: 嗯，
0: 所以我们叫他小脚老太。回到山东的时候，看到他是这样子，
1: 啊，
0: 他坚持把一个家里的那时候被打成黑五类，黑五类是哪五类？大地主、国民党、台湾关系，又是军人。啊，只是黑五类占全了，那时候被斗得很惨，但是也是因为他的那个，很多人都靠来改嫁了，他这个基督的信仰，坚持他到他被批斗得不得了，他后来把一家子人带长大，那时候饿到一个程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听他们说的是家里的小孩先有一口饭就先给男孩子吃，那女孩子呢七八岁饿到一个程度，在地上爬都不会走路。家里的那个老太太一口浆糊把他我嘴里一抹让他活下来了，这都是我的表姐，现在大概是六十出头岁。
1: OK，
0: 好，我今年四十多岁，我就可是那时候听了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家，还有我的舅舅，当年我爷爷十一岁生的舅舅，我爷爷后来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回到山东，第一次看他的儿子的时候，那个六十一岁碰到五十岁的儿子，那个哭的五十岁的儿子长得好老好老，比他的爸爸，他是空军上校，那个一个在农村的孩子见到他的爸爸，那种哇，那种激动的，
1: 第一次哈，
0: 第一次
1: 隔了几十年，
0: 五十年，
1: 嗯，
0: 回到老家，所以这样子，因为这样，所以我知道那个在两岸相通之前，我的外公就已经是可以想尽办法从香港转信美国，转信辗转的一个月多以后才能看到一封信，这家书抵万金，看到山东的老太太，就是他的家里的人告诉他现在怎么样，当时上一辈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里饿死的，这好多的情节他告诉我，我的外公告诉我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那时候才七八岁，在我的心里面，
1: 哦，那时候的场合是什么？为什么你外公会在你七八岁的时候跟你说这些故事，而且是真实发生在他的人生的境遇里面的这些故事啊？
0: 我是我的外公外婆，那时候台湾在艾比亚嫁人牙的时代，父母亲都在拼事业，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二代，就是都是外公外婆带大的。那外公的外婆睡觉的时候，外婆告诉我，就那个小时候他们的怎么样逃难，国仇家恨，那个日本鬼怎么样子来杀了他的舅舅，对不起，就是他那时候教我唱好多歌，好多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教那个好多歌，我的家在中华，什么中华江上，
1: 中华江华，
0: 那个都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的，因为我今年才四十多岁嘛。那还有我的奶奶也唱好多的歌，然后跟我讲很多的床边故事。他当年他逃难的时候七岁，那个村子里的人就招待了这个日本人，他那时候后来要走了之前要把全村的人灭掉，要杀人灭口，因为不要留下历史痕迹。那几个男人就上去争，不是都招待你了，怎么还要灭口，还要杀人？那日本鬼子就把我的外婆的那个舅舅的头吭一下砍下来，那个头在地上滚。我的外婆告诉我好多他们逃难的故事，还有父离子散的那个很多的这种人间的悲剧，那一路逃到台湾。就我奶奶还常教我那个张灯结彩喜洋洋，张灯结彩喜洋洋，胜利歌儿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庄，八年血战不能忘，八年血战不能忘。就是八年，这个这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这个我其实是异类，因为在我这个年代我不会知道这些老歌，不会知道这些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这些过去的历史，他们的那种痛，妻离子散跟父母亲的，然后那个黑五类被剥夺，被当比牛马还要惨。
1: 哇，你这样非常早熟哈，这是爷爷奶奶的这些历史全部灌在你的身上，哇，那你身上背负了非常多的重担的感觉。
0: 所以我这次我怎么样想尽办法，如果

0: 公司有一个机会要回山东，
1: 嗯，
0: 哇，我回山东我一定要想办法设法就是要去，而且带着年轻人带着员工回去看看，
1: 嗯，
0: 这是我觉得两岸要多一点交流，嗯，尤其是民间是更多交流的机会的时候，真的要这个抓紧机会，当仁不让。
1: 两岸隔了这么久，哦，其实还有一些亲情的连结，其实非常，
0: 其实血浓于水的这个亲情，
1: 是太棒了。待会再请你聊聊山东那边的亲戚。哦，我们要请胡彦明老师，你第一次去山东是因为什么样的缘起？哦，我大陆这么大，为什么你要选山东那时候去？跟这一次，哎，您去山东哈，哦，哎。特别有什么不一样的观察？
2: 我是在教会界，我是有教经济跟圣经方面的财富方面的题目。
1: 哦，
2: 他们在那边的青岛的商界朋友们，
1: 嗯，
2: 听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哦，他们就透过教会网络哈，
1: 啊，
2: 就是安排我找，那么邀请我去这边的有三天啊，跟他们分享。
1: 嗯，但是教会界在中国大陆这样的
2: 当时是更开放的，
1: 是不是有一点点避讳或者是要小心？
2: 当时
1: 还是你因为教经济，所以比较没有被限制住。
2: 因为当时中国很多地方有商人的团契，
1: 嗯嗯嗯，
2: 等于教会就有商人的组织，
1: 是的。
2: 这些商人都是可以说是，比如说你是在山东啦或青岛商界的，嗯，等于是很 top 的领袖
1: 去
2: 的，
1: 是，
2: 非常优秀，
1: 影响力哈，
2: 哦。哎，他们也是很热心的信徒，哦，
1: 嗯，
2: 那么因此在这中间他们安排这个讲座，觉得我对这种题目就有特别的负担的话呢，他觉得非常难得，我在这个机缘之下我就去了一趟。
1: 从
2: 温州就飞到那边去了。那么去的时间完全没有想到，那时候赶上啤酒节，
1: 哇塞，
2: 赶上青岛啤酒节，而且还是国际帆船节，
1: 哇，是的，
2: 都在青岛的港口边哈，各国的国旗挂起来，那个在港口的海港非常漂亮，
1: 是是是，帆船
2: 阳光普照，
1: 哇塞，那好像在国外的感觉哦。
2: 对，相当洋派的感觉，青岛是给你感觉这种洋派，特别是他有这个在德国人在治理那段时间当中留了很多记录啊。
1: 对，
2: 那么譬如说到那个到啤酒节另外一端的这步行街区哈，我现在想起来是比较应该叫步行街区。
1: 步行街区，对，
2: 这八年之后我再前往那个地方，我居然在同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个那一站啊，那么下的步行街区。
1: 那时候去有捷运吗？第二次去
2: 那时候不是捷运，
1: 这一次应该是有捷运，
2: 很清楚了，哦，对，
1: 捷运他们叫地铁是吧？
2: 地铁，哎，没想到我去到那么大，我怎么找到八年前的地方呢？你猜我怎么找？
1: 怎么找？怎么找？
2: 我只有唯一的一条地铁，我知道会到青岛市，可是我就看地铁二三十个站，有一站叫做青岛站，我想那一定是中心。
1: 嗯，
2: 再往下看，下面有一站叫中山路。哎，各城市的中山或者中山公园绝对是老区，
1: 老区啊，
2: 绝对原先啊，就是民国时代留下的老区，
1: 中山哈，
2: 名叫老区。那么我就
1: 中山或中正，
2: 我就决定在中山下。
1: 嗯，
2: 没想到一下来正好是步行街，而且就是我八年前拜访的那个青岛啤酒厂的另外一端街的另外一端。那步行街下午是礼拜天的下午是很多人
1: 在那边聚集，
2: 而且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条街道。来两边的布置，很快就看到那个青岛的 St. Michael Church 最高的那个教堂啊，天主堂，它是地标。我知道看到那个天主堂就知道基督教区就不远了，因为以前八年前我去过那个地方，那么当然我这回真的也都寻找到了，
1: 绕
2: 了个圈圈，上去以后我再缅怀一下，因为我在台湾我是信义会的，
1: 是
2: 到了票局，我再想追念一下这个信义会教堂的它的这个格局形式，那么它的特点是它的讲台是在左边，因为教堂中间设计是留给基督的。因此它两旁哈是领会的跟讲道的是在两旁的一个高台上，就是它这种设计很特别。那么我去了当地，那么印象太好了，因此这次在就地重游啊，就走到这个地方，重新就把这个感觉抓回来了。所以当年去的时候是应一个演讲，八年前我是有演讲，那今年呢我就跟商界的领袖希望能够有机会见面，当时安排的朋友我们见面。没想到这个才说见面呢，他就决定他要请客。
1: 哦，
2: 他不晓得我跟我们的 S

0: 这从那个潍坊要从寿光赶回来，那个路程是2小时，而且呢，大陆的时速可以达120公里，
1: 是，
0: 但是毕竟在中午时间比较久，如果是晚上开车的话，他们可以开到130以上，
1: 是啊，
0: 那但是也是要将近2小时，
1: 这个路程啊。八年前
0: 很宽，现在路非常宽，六线道啊。
1: 我知道，
0: 对呀、啊。
1: 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只要当然我去过那次，也是十几年前的哈，也是啊、您说的，我去过您说的那个教堂，因为教堂我礼拜天大家要去逛街的时候，我想说礼拜天我要去教会做礼拜，就找了一个教堂。一走进去呢，我发现那个诗歌本，哎呦，我也是信义会，所以发现那个信义会的诗歌本怎么跟我台湾的信义会的诗歌本完全一模一样，第几页哈，那个诗歌本都一模一样，唱的歌都一模一样，就
2: 是简体字吧？
1: 哈，
2: 简体字
1: 不是简体字，
2: 还繁体字，
1: 繁体字，哇塞，那老诗歌本那个可能不知道几十年代所留下来的，我觉得可能有40-50年以上的那种老诗歌本，哇，就觉得我好像那个错字时光哈，我怎么在这个青岛呢也复制了一个我在台湾的教堂的那种诗歌本，我觉得好讶异啊，哦，因为大家都在逛街，但是那个早上我就特别感受上帝跟我同在哦，以前我在台湾也是属于信义会的这个教堂，很特别，我就唱起来特别感动哦，我就非常的感觉上帝好像无所不在哈，我去到哪个地方他都会跟我在一块儿哈，我觉得而且回顾起来就是上帝也特别眷顾青岛这个地方哈，因为德国占领之后好像很多山东啊德国在青岛留下很多建筑很多设计或者是什么路啊或者是水啊治理啊，我觉得
0: 它有非常它有全世界大概最好的一个下中国最好的下水道系统，
1: 对，
0: 是当时建立起来那个百年都没问题的，所以说这是德国留下的遗迹了哈、
1: 当然包括建筑把那个啤酒的那个制作的过程留下来，
0: 而山东青岛本身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因为八年前有这样的美好的印象、所以这一次当 Esther 他们说要去那边的时候我说我要去、而且还可以跟八年前商界的朋友、再有见面的机会、我见面这会我想做一个观察、因为这几年中国经济比较下行、而且可以从各城市的
1: 疫情之后
0: 还有房地产的这个下行的情况、那么有的城市比如说它是本来是180万买的房子现在只80万
1: 啊，
0: 假使你把房子卖掉的话你的贷款可还没还完，
2: 哇，
0: 你这种情况大家的手边的钱就比较紧缩嘛、那有些城市已经开始我觉得触底了、慢慢我就看山东青岛这情况是如何哈、那么也跟商界的朋友八年没有见面了很高兴，他一听说我们要去哈、特别在一张张罗了我们摁着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我们快一点才赶到，因为我们要花2小时从寿光潍坊开车赶回来
1: 是
0: 等到我们一才开始上桌吃饭，那特别的安排了那个有我第一次看到一样东西叫做海肠捞饭，
2: 海肠
0: 是我以为长得像海的一种海底一个它是一个畸形的生物哈，但是因为很长呢，它就叫做肠，这是叫做那个肚肠的肠了、海肠是一种生物、据说这是绝佳的美食、非常高档的海鲜
1: 哇，
0: 然后他就做在浇上那个饭以后呢，我们后来两次都跟那个都吃到他，包括我们的 Esther 他的亲戚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潍坊好像也有这一道菜
1: 哇，
0: 叫海肠捞饭。
1: 海肠捞饭，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如果下回去山东，一定要点啊，或者是山东人一定会卤菜一定会
0: 高档
1: 招待哦，所以真的很棒哦。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十几年前，可能快15到20年前去的时候，高速公路是有。但是呢，高速公路里面呢，那个不高速的车子啊，人啊。

牛啊都还在那边晃呀晃呀，还有人在高速公路回转的，哇，那时候我就心惊胆跳。但是我觉得大陆的进步真的是无论是交通和人民的文明素质哈，也非常的特别哈，非常特别。好的，我们聊到这边，让两位来宾喝一口水，我们继续要跟他们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要透过今天我的来宾再一次带领大家去山东走一走。那我们的 Esther 是山东人啊，
1: 半个山东人。
0: 你这一次或者是你第几次回到山东跟山东的家人互动？
1: 我应该是14岁，1993年大概是，我就回到山东，然后回到家里还炕上面，
0: 炕
1: 农村的炕，
0: 我想那个要冬天才能够，夏天是不是热得要命啊？
1: 然后呢，我们一家子的人好管动，那个回到家就那个老父亲父亲回来了，那个我的舅舅啊，那种激动，然后带了他的一代二代哈，好多。我9岁就回去当姑奶奶了，回去叫我姑奶奶了。
0: 9岁当姑奶奶，
1: 对，姑奶奶
2: 辈分很高
1: 啊，辈分很高。那我回去到那里，我们还一起唱了《外婆澎湖湾》，就是全村的人啊，一讲台湾来的。哦，那时候我看得好惊讶，然后我还下那时候上厕所还没有茅坑。还没有厕所，还是茅坑。
0: 茅坑，
1: 茅坑是什么的意思呢？
0: 咚，
1: 那个小鸡小鸭都会掉下去，站不稳的哈，老人家都会掉进去的，叫茅坑，还没有门。你想象
0: 是以前我们第一次去中国大陆，不管哪一个城市，连机场啊，你还带个雨伞才能够上洗手间。
1: 是，
0: 带个雨伞还遮一下。
1: 是，一直到1996年，我10几岁，我父亲就说，那就送我到天津中医学院念书。
0: 哦，
1: 1996年，
0: 中医学院啊，
1: 天津中医学院，那时候也是，
0: 所以你是学贯中西啊。
1: 那时候。也是，您说没有门。96年的时候，我们从天津到北京坐那个巴士的时候，还有人拉着小鸡小鸭，一手抓着鹅，一手抓着鸡，上来坐我们坐在车上，还有上厕所，只有一个地方有门，叫做伊势丹。伊势丹后来有门的地方，
0: 百货公司，
1: 日本的伊势丹。那后来他们还觉得门太碍事，把门拆了。然后我拿个伞，还要他说你当然假文明。有门的地方还要叫假文明。那时候，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这个好大的一个30年的改变。从人的素质，那时候我们跟几个外国人讲话，那个车站的人看到，哇，我会跟外国人讲英文呢，玩得不得了。你是北大毕业的吧？就是觉得我们好厉害，会讲外文。可是你看现在哪一个孩子都是英文，甚至都比我们好，那个进步之快。对，那这是为什么我需要回去？就是中间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可能政治的缘故，变得我们两岸抵制。两岸的一个仇视，那两岸那边对岸呢一直想要把台湾收复，那我们这边呢是仇中，这也是我2020年
0: 人民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其实是有的，
0: 有的。
1: 我举例，我的儿子那时候在台北一个某
0: 你儿子已经被灌输这样的一个
1: 国小，没有，我儿子还好，因为他常跟我回去山东，回大陆。我儿子在9岁的时候，他回来，妈妈，今天我们几个同学围着那个一个同学在骂他，那是在那个 COVID-19 的时候。那我们在菜市场，你看古亭国小出水，看到常常都会讲小心武汉肺炎，这个标语就贴的蛮红红的这个标语。那是为什么骂同学呢？因为他的妈妈，因为武汉肺炎时期，他们叫武汉肺炎哈，我先讲武汉肺炎时期。那他骂一个妈妈，妈妈是四川人，那小朋友就骂，你看都是你们带过来的。哇，我觉得哇，好大赞叹，就是这些孩子们都那种仇中的这种情绪，包括到这个全

0: 十四亿外面那个人，很多时候是因为仇中的这个情绪，小孩子的受影响。那我就写信给老师说，请老师处理，就是这个，甚至是有点叫霸凌的哈。那甚至我觉得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标语，这个词是对还是不对？我是觉得打个问号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后来改成 COVID-19 了。后来再来就是说，武汉跟四川什么关系？对，那这个妈妈她是四川人，就应该被骂吗？
1: 好
0: ，OK。所以我后来
2: 这个问题，我们未来再继续表述。你这次回到山东跟家人的连结哈，你看到上一次跟这一次的不一样，还是看到什么？或者认识多认识了哪些亲友？或者那里的亲友给你一些什么样新的方？就是说，你看他们什么样的进步啊？因为他们也在进步当中啊。
0: 我觉得进步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叫进步，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叫退步。这个是两岸交流的时候，因为文化不一样。所以我刚才讲的，就当我有儿子那个九岁，等到我半年后，我带他去山东半年。他回来了，小学四年级，他带去叫老师叫他们叫画电脑绘图的时候，他画最快，画国旗。老师说你们画国旗。我的儿子那时候他画的好快，同学说：“哎，老师，你看他怎么画五星红旗？”一个本来是仇中的孩子，到了山东半年之后，他就开始会画五星红旗。
2: 哦，他也去山东住了半年啊。
0: 跟我要那个时候是因为我
2: 哦，他陪你念书。
0: 不，真的是另外一个巧合。我去山东呢，那时候的台湾那时候没有疫苗，我本来是要打、买个机票去美国打疫苗。后来我想，哎，那我就回山东去打疫苗，科兴疫苗也行。
2: 哦，行。
0: 就一去的时候呢，就是隔离21天，然后就哎回不了的台湾的那时候，台湾的那个防疫旅馆也不够，我就那时候山东的老家说，哎呀，我们现在没有外语老师的，外国人都跑掉了，缺外语老师，你来了一个留美的一个台湾人来当外语老师吧，就这样三倍的薪水，哦，我去
2: 请。哇，所以你去那边又当老师了，
0: 教英文老师，就这样。
2: 好好，
0: 那所以我的儿子就在那边待了半年，半年回来之后他就画五星红旗了。那老师还好，
2: 对地点的认同哈，
0: 就是那种文化的，其实是交流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是我要讲的，连孩子都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其实是两岸同文同种，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
2: 我知道，那这次你们的交流是什么？你这次去也遇到你们的亲友。交流是什么？除了吃好吃的之外，还有什么新的交流？
0: 啊，好多的交流包括到我们去到那个潍坊的一个那个集中营，乐到集中营。
2: 哦，
0: 我知道，哇，原来潍坊，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是我们要感谢，是说台湾的现在今天有像台积电的护国神山，有 AI 导入的。那是谁？孙运璇。
2: 孙运璇跟山东有关系吗？
0: 孙运璇是山东人。
2: OK。
0: 啊，前阵子的尹衍梁，山东人。
2: 山东人。
0: 其实很多的山东人都大大的影响台湾现在。
2: 是的
0: 话。李长，
2: 包括你也影响台湾。
0: 没有。我希望我能够做点什么。
2: 所以胡老师你可以接着 Esther 来讲一讲。他讲到集中营。你对那个集中营有什么印象？
3: 我想在讲这个事情，我先讲一下刚刚你说多少年前去的时候还有牛车啦，在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2: 对呀，
3: 我跟你报告，现在给我最大的震撼是说，在潍坊寿光的那路上哈，我说这条路我晚上开车开得很快，开车超过一百，快要130多公里，你知道？那么他说这里限速是120，他可以超过一些，相当快。而且是六线道的车子，那么那条公路叫什么名字？让我感到惊讶是叫做青银公路，青岛的青，银川的银
2: 啊，青岛的银川。
3: 那就说这条公路是一直到内蒙古过去，那就晓得是四通八达，
2: 起码才能够到内蒙古。
3: 现在是四通八达的这种道路，那跟您所讲的当时情况就不同了哈。那么。到青岛，我大的观察就是说，我记得 Esther 讲说，今年是2-3月间才从山东回来，当时经济他觉得很
0: 萧条了，
3: 算是叫

0: 萧条，就是经济不好，真的不好。可是就这次六月份去，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1: 是。
0: 那么那个计程车生意很好，跑机场的跑得热火得很。
1: 外国人好多。
0: 他问他感觉什么原因，他说，因为现在山东给韩国人免签，
2: 是
0: 免签。他说，我说差别有多大？他说以前。
2: 我知道以前
0: 我载客率20%是韩国人，现在70%，
2: 哇，
0: 他生意整个好起来了。
2: 是我以前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知道，就是青岛还有一条蛮特别的海岸哈，那里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是水饺一样，哇，整个海岸线就布满了人在那边夏天的海滩，而且听说大部分是韩国人来度暑假。哦，来避暑了。那我想现在您的观察，这一次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这种暑假来到哈，这种旅游旺季，哇，就是你说的这个应接不暇。
0: 听说威海更多啊，威海，那么它基岛是已经是现在两边倒过来了。以前是中国人的到韩国呢去玩的时候就买韩国货，现在是韩国人到中国来就觉得很便宜，就买中国货，
1: 就是
0: 大量采购带回去。
1: 对，周
0: 末来，然后周三天以后回去，因为韩国人度假的很多。那么这是一个，这整个经济的服务业起来哈，那么。对当地的我为什么说这次是跟八年前相比，因为八年前我这个青岛商会的他们最敏锐，我记得八年前他就投资互联网，他就走得很前面，而且当时他赚到钱是创投专家了，创投一个有等于是在基督教商界里面的蛮顶尖的这些朋友，哎，看得很前面。那我就跟他再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可以了解整个大陆现在经济的这个情况，
2: 是
0: 那很惊讶，他也把这个情况让我知道，不但请我们吃海肠捞面啊，
2: 哇，
0: 捞饭，海肠捞饭之外，那么很丰富的这个请客之外，
2: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因为电商起来哈，很多国外的采购啊，也是透过电商，你不用拎着回家哈，在家里点一点呢，就是中国的电商就是送货到你家。所以这也是
0: 会有，他是这个朋友，他是很审慎的投资家了。其实他很多钱，他有心套了很多现金出来。但是他说他现在讲一种情况，我居然发现跟台湾一样，是吧？就是一个有一种显出一种 K 型经济
2: 哦，
0: 是吧 ？K 是英文的字母 K，
2: 嘿
0: ，K 有一些又有一个往上走的这一些，这是。是很发达，可是往下走这一纳呢，这个片呢是很停滞，对不对？他说中国大陆现在 AI 的，只要跟 AI 跟晶片有关系的，哇，右边这一条，那传统行业就是往下边这样走，两极化。我一听呢，我以为只有美国这个样子，我以为只有台湾这个样子 ，AI 相关的这个这个半导体的这一类的就好得不得了。那么传统行业呢，可能前面 AI 这边可能是100多万人的影响力，那么那边可能300-400万人，传统行业服务业哈就比较低迷。没想到现在是青岛跟台湾跟美国都出现同样的 phenomena， 这种经济的情况，那我这次很震撼。我觉得大陆也很明显的看到这两者的一个 K 型的状态，这是普世的现象啊，这是很有趣的观察。
2: 所以胡老师，您看到他有举什么样的具体的产业吗？就是 AI 的，
0: 他是做晶片，
2: 或者是。传统产业，我卖家电算传统吗？或者是家电它为了兜上 AI 的一些应用，是不是它也会反转？
0: 他讲的那一种，对你讲这两类，他讲首先是比较是讲说晶片类的，晶片类的好很好啊。当然有一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在深谈的，但是我想大陆已经在 AI 的应用上，比如机器人啊这方面是他们在投资的东西，等于 AI 的应用这方面大陆蛮强的，不管机器人啊无人机这一类的，所以很多这商业的应用
2: 是 OK。好，所以 Esther 回到您的聊聊吧，你在山东这一次跟亲友，或者是说亲友带你去集中营，你看到还有除了你刚刚所提的那些台湾非常有名的名人之外，还有哪些？
1: 卢秀燕，其实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好像是。佛教的一个，他一听到台湾来的，哎呀，台湾有一个孙运璇，我说啊，你也知道， 然后有，还有好多人呢。

0: 阴眼良眼是山东人，我说对，其实这也是我想我们要来的，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恩呐、啊，我觉得回到山东，
1: 还有山东人的个性里面那种豪放，热情，你这次有感觉到你的亲友或者是不管是不是亲友啊，那个路上的这些人都给你
0: 重感情，还有很多人说，哎呀，娶到山东女人很好哎、欸，山东女人守妇道，对的，这种山东女人的韧性，哇，你看你做面条做什么，然后洗衣服烧饭，这种韧性，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感谢感恩就在我里面，如果有这个这一点、嗯、这个是我感恩有刘家的基因和血脉。
1: 我上次去有去过一个地方叫潍坊，
0: 潍坊是、啊、
1: 你们可以聊聊潍坊哈、啊、因为我上次去呢是冬天，冬天本来要他说带我们要放
0: 风筝，
1: 结果下雪放风筝真的是太不可思议的，放不起来。你们这一次去应该有感受到不一样的。
2: 我们这回很多很多的学术研讨要在青岛举行，我们特别提前一天到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在潍坊能够住，潍坊旁边的寿光啊，在那边住。那么既然这么短的时间决定要在潍坊，因为我们的 Esther 他是潍坊人，可对我来讲是。我听过这个地方，我也听过这是风筝的故乡还是风筝之都
1: 啊？对。
2: 那么我觉得它一定有些轻工业，我想去看看这个都市的特性。那我就做一点功课，没想到在我看功课的时候，就发现潍坊居然有出现一些西方的名人，比如说赛珍珠在潍坊长大。赛珍珠啊，就是写《大地》的那个作者啊，他是我想他父母应该是宣教士，
1: 宣教士
2: 跟那个《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一样，他们在潍坊长大。哎呦，潍坊有这么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那我就突然感觉就丰富起来。因为假使是一个地点，你没什么感觉，或是看看风筝，可是想到有这种历史就不一样了。再者，我就发现潍坊原来有过日本人的战俘营或者集中营。哎，我想到跟我的台湾的故乡，就是台湾所在的地方，我靠近北台湾哈，靠近金瓜石跟那个博物馆那边都不远，那边曾经是那边是很大的日本人虏获英军跟美军啊，掳来之后放在那边的战俘营，那个真的叫战俘营，还不只是集中营，等于是掳来的。那么战俘营为什么放在当时的金瓜石一带？因为当时有煤矿，有工作让他们做，因此那个地方是潍坊的一倍。我们大概有四五千人，哇！现在很多老外哈回到那个地方看，现在变得很好，很让人怀念的一个纪念的地方。现在台湾的金瓜石博物馆旁边的这个战俘营，
1: 是
2: 因为有这个相连接。当我发现潍坊有战俘营呢，我就放大了眼睛了。我说那么。他们在他们亲戚带我们去看潍坊的很有名的地方，什么石户园呐、啊，吃饭。我说，哎，我们要去看一个地方。他们没想到潍坊呢，刚刚有人讲说，潍坊90%的人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有曾经有这样历史的一个地方哈、哦。因为那个地方是曾经是最高档的教会的医院。所在的云区现在被日本人拿来做战俘营，我说我一定要去这里看，果然啊，去的结果收获丰富
1: 啊！
2: 哇，里面那个雕像啦、啊，那还有留下的这些战俘营里面人的照片呢、啊，特别是有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全家都被关在里面，从大人跟小孩，我相信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对当时战俘营里面的2000多人起了很多心灵慰藉的作用，这是台湾的战俘营没有的特色，他是当地的老百姓也一起都关进去了
1: ，OK，
2: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那边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整个战俘营的，而且甚至里面有人曾经是火战车的一个男主角，在奥运在好像1930几年得过金牌，400米的金牌，还有他的铜像，他是在里面啊，在战俘营当中过世的，所以这都使得这个战俘营留下了很多让人怀念的一些记录。
1: 是的，哇，这种历史特别。
2: 那还是一个医院啊，最有名的医院改建变成一个收容的中心啊。我想，
1: 哇
2: ，S 也看。

0: 到工。所以 你看到以前你可能不晓得这里有个集中营哦，啊，你这次去看有看到？
1: 对，我也很吓，哇，原来那个我们以前看的火战车，我们在很多时候跟我孩子讲绘本的那个。

0: 孔孟在山东的某一些角落吗？
1: 我来说一下，
0: 就是学校啊，或者是人民的那个互动里面，感觉到孔孟的影响吗？
2: 孔孟还有墨子哦，
1: 墨子哈，我觉得他这个，他有山东有个十户园啊，十是一二九八九十的十，户是竹字旁再一个戊啊，就是古代的那个官拿的一个像是规或竹板这样的东西。这个石户园呢、啊、这个典故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当时特别有名？现在变成一个营造一遍，好像是我觉得它的让你进去，它的文化气质不输给上海的豫园
0: 哦，是啊。
1: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宣传它，
0: 对，以前没有人宣传，
1: 但是有一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就有名的，叫郑板桥，在里面当县长
0: 哦，是啊。
1: 郑板桥写在那边墙壁上还写的四个大字叫难得糊涂
0: 哦，对，这几个字我们在台湾很多人的书法里面都会写这个难得糊涂啊，
1: 所以说他的这个石户园几乎是有个富人家捐出来就完全纪念他，因此到处都他的笔墨他的文点点，而且就在石户园的旁边就是当年他的县衙门
0: 哦，
1: 现在这个装潢的一层楼一层门二层门走进去啊，那古色古香，保留他的办公室啊，那么郑板桥，所以有出现这么一个这个人，他而且他是
0: 在书里面都有读过，
1: 而且他这个人呢，当县官的时候呢，他等于是自己做主，在那个人。这个大灾难之后，这个应该水灾之后，大家的那个民不聊生的时候，他开了公粮的仓库来济民，这件事情甚至引起他后来罢官。
0: 哇！
1: 可是这件事情老百姓就不得了的恭维他了，所以他这个郑板桥就为了这个开仓啊，来记住老百姓呢，就留下记录。现在他那个在那边。纪念他的一个园区，叫做
0: 石
1: 户园的一个博物馆区，当然里面也有风筝啊，也有这些等等的，很让人怀念啊。那么他的县衙门啊，这是做的美轮美奂的县衙门在旁边，
0: 所以县衙门还有人要去来补什么深渊啊什么办公室
1: 好几个层次，而且大门，然后那中门还有内门，看到一个层次。都从外面都看得很漂亮，
0: 好特别。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请两位先喝口水，我们再来请他们聊聊这一次去山东啊，青岛啤酒一定要喝了哈，青岛啤酒厂应该也有故事，来，我们要请他们讲讲青岛啤酒厂的故事。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纵情蓝天下今天请到两位刚从山东游历回来的两位来宾，那他们要讲他们这一次去山东，特别山东我们在台湾最常见到的就是青岛啤酒，那青岛啤酒呢我有厂我也去吃去参观过哈，我不晓得两位你们聊聊你们去青岛啤酒厂有什么体验，或者青岛啤酒厂有什么历史渊源，来聊一聊。
1: 这个历史让我印象真是怀念不已，因为八年前呢我跟主持人一样也是参观过青岛的啤酒厂，这特别是那是啤酒节，因此外面是啤酒节，好像一条街啊，好像在墙上就可以有个这盖棺一拉下来，拿塑料袋拿那个台湾的塑胶袋就可以接满满的啤酒，然后拿个吸管就在路上就会喝起来了，居然有这种奇事。当他进到啤酒厂里头去参观的时候，因为我特别知道啤酒厂有一个有1945年到1949年的典故，在青岛啤酒在战后的时候一片的给是破坏嘛哈，那么此时有一个大企业家，是国民党大企业家，叫

0: 陈果夫啊，他是党营事业，就把这个厂买下来了。买下来了以后，我想他更新设备之后，从一个不能说废墟，但是从战中的那个那他的那个生产力极为破坏的情况，那恢复到他的产能。因此当时他叫瑞华公司哈，甚至还请到了青岛啤酒厂那个有点像宝塔型的一个 mark 商标。现在都存在青岛啤酒厂那个档案当中，因此参观他1945年到1949年那一段的故事。因为我家父也在陈果夫底下做过事情，
1: 哦哇，
0: 因此对于那个他就跟我提过说，青岛啤酒厂也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曾经是这样。但是后来青岛有一个很大的集团叫做齐鲁公司哈，后来齐鲁公司。他们来到台湾就成为台湾很多事业的母公司啊，这是最早的，其实他是带钱来的啦。
1: 哦，太棒了。
0: 那么有这样的眼光的人，可见他能够将一个战后的啤酒厂做到一个恢复他整个生产力。我觉得这个陈果夫先生呢，不但是政治家，还是一个企业家，双栖的一个人。这次去我们也喝到青岛才喝得到那个初叫做那苹果的那个
2: 二厂、三厂、四厂、五厂的
0: 五厂之外，叫做出那个出出来的姜什么？出姜就是原姜啊，
2: 原姜的原姜的
0: 吃原姜，那个原姜被一般拿出来之后，两天你一定要吃完，
1: 是吧？
0: 两三天要喝完它啊。原姜只有在啤酒厂附近的地方的人才吃得到。你可以讲讲看，你吃原浆跟一般酒什么不一样？
2: 原浆比较纯，对，应该是我其实我一尝二尝，感觉我不太感觉得出来，但是就是觉得哇，那这个制作了好多精细的这种一尝好多这个酒类啊。
1: 所以那个
2: 对
1: 青岛啤酒是博物馆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记忆很特别的？跟你参观一般的博物馆，
0: 因为他等于是把这个厂的 process 啊，厂的流程，以及他那个整个好像那个酵母发酵的过程，而且最早是可能还做了，我记得他有一个外国人的蜡像还是他的像在那边，就当时配出这样的青岛啤酒。这个酒要好，第一个啤酒花要对嘛，另外水要对，这很多事情。因缘
1: 凑
0: 合才能够有这样，像台湾的那个普里的酒厂，一定要当地的水啊，就这样来的。那么我印象深刻，就是因为那时候是8年前去的时候，天气是非常好的天气，我非常怀念在那边那种在走在那个啤酒一条街，它外面那条街上那种感觉到欢愉的气氛。那这次跟我们的伙伴去的时候是晚上，被热情的青岛朋友，因为我们开那个学术研讨会，真的是上了一整天的课。
1: 晚上
0: 就在大排档上，不但请我们吃海鲜的，还把各样的这个青岛啤酒叫出来让我们看，有的一厂的、二厂的、三厂的，是原浆的啊，要我们都品尝一下。在他们热情之下，我们这个酒量不错的 Esther。
1: 不同厂出现出来的它的差异是什么？
0: 对，
1: 您味觉有什么感受哈？还是您不是品酒师，所以所有的都一样？
0: 我们因为
2: 多少有点差别，但是分
0: 对它的原浆在那里，我们都在品尝一下，以至于我们两个人当场就突然高兴唱起《中国一定强》来。
1: 哎呦，是啊，然后呢，
0: 这首歌我们一唱，我们两个因为都还在同一个时代哈，中国一定强一唱啊。大陆的朋友他们傻眼的，为什么？他们没听过。
2: 这是为什么？哎、
1: 来来唱一下，唱一下。中国已经
2: 讲。我想唱的，因为当时问我说：“哎，你们想不想两岸统一呀、啊？统一呀、啊？”那时候我就想到我奶奶从小教着我一首歌，叫《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那我就想说，其实后来改成中国一定强。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中国已然强了。已然强的时候，讲到统一的时候，我们想是不是？我们先和或者怎么样和两家交流，所以我们唱了这首歌《中国一定强》，中国一。

0: 你们这样唱起来的时候，没有被围攻吗？
1: 没有，
0: 还是大家已经喝饱
2: 了？他们一起来、啊，
1: 他们傻了，你知道？他们傻在哪里？
0: 喝饱了就觉得
1: 他们傻在哪里？你说没听过这么好的歌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歌他们不能唱，知道吗？因为飘的是中华民国国旗。
2: 这是我为什么跟他说，当我儿子画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的时候，那什么不对？我说不是，我们有中华民国，我们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我就拿出我的中华民国护照给他看，说啊，你们还有中华民国的叫护照啊？我说是，这个护照走到全世界，几乎很多地方不要签证，我就送给他我的国际护照、国际驾照，然后上面就是国际驾我的地址。他说您到台湾来寻亲的时候，一定要万里寻着这我的这些国际驾照来寻的我找我。
0: 是。
2: 那到台湾来哈，我们中华民国国旗在上面。
0: 嗯哼，哇，太特别了，所以。除了这个酒吧一条街，那个老城区有什么样的建筑特色，或者是说酒吧一条街就是很多像是不是台湾也很多不同的酒，那会有酒醋小姐在旁边一直然后来告诉你这个好喝还不适合啊这种。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青岛啤酒厂的这一端，离我刚刚讲步行区是另外一个方向3公里。
0: 嗯，
1: 我国步行区的这个方向是一个很广阔的广场跟步行街，包括 St. Michael 天主堂，那个天主堂不得了的壮观，甚至在青岛做地标的时候，也把那个天主堂的双塔形的建筑把它作为天主的青岛的地标之一了。而那个附近的那个基督教区的那个教堂哈，像特别是我们信义会的教堂也是盖得非常的不错。那我是觉得德国人留下这些东西来，那个教堂现在为止礼拜天有公开做礼拜，但是由于他们有些大的原因，他们没有经过很多宣传，因此即便在附近可能走10分钟、15分钟的人不太清楚那个教堂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好像对宣传上比较要有些压抑了，但是天主堂因为太高了，所以说大家都会知道那个地方。那我是觉得在当地的这种留下来的遗产，我必须说大陆还是把它保存得很好。那个地方的维护啦，那个也基督教堂的那个石头它标注啦，那个区域的整洁啦，维护非常的好。回复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可以说是完全看到这个德国建筑之美，或者在宗教建筑上的特色，我们共同还沉浸在那种整个宗教气氛当中。
0: 好，最后我想请你们再给一些建议哦，就是因为你们这次算有点自由行了哈，那如果自由行这在台湾的这些同胞他们要去大陆，特别去山东自由行的规划上哈，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建议？就是说啊，一定要到哪个地方，一定要游一游啊，看一看啦、啊。那因为在台湾，所谓的支付宝哈，或者是这种
2: 微信
0: 啊，这种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跟大陆这种在支付上还好像还不太连通。有什么建议？我们如果一去呢？我们要掏现金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不收现金哦？这种旅游上的预备要做什么一些事情？
2: 现在其实微信支付都已经可以绑台湾的信用卡了，没有问题。只是就是信用卡的时候，我们要看哪一张信用卡是可以有这个手续费可以比较减免的。
0: 需要收手续费就是。
2: 对，每一家不一样，每一家那个银行的信用卡不一样。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

0: 我们如果没有在当地有一个账户，一个银行账户的话，可以其实就是微信支付，台湾信用卡，或者是其实到了台湾，到了大陆，很多的像厦门，很多的很多地方，上海都可以直接在当地开户。
1: 但山东呢？
0: 那就是山东可能有一些地方，我不太确定，但是大部分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开户，那拿台胞证，那但是我们就当下就要带着大量的这个人民币现钞去到存到里面去，就像 debit card 一样，那也可以微信支付。
1: OK，
0: 对。
1: 那山东那个机场叫什么名字啊？那是青岛，现在叫什么什么？
2: 就是青岛机场，
1: 就是青岛
0: 机场。哦，青岛机场，我看到好多的货柜是长荣货柜、Evergreen， 还有阳明货柜。哇，很多的运输很哇四通八达，很。
1: 所以政治不太通，但是商业。一直通，
0: 一样通，一样通。
2: 我是比较传统啊，那个我还是结了很多人民币结汇哈，带了身上。那么当然我知道这次因为我们行程当中花钱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预备了不少人民币啊。按照各国的钱币而言，它是法定货币，因此它必须要接受的。像台湾，如果你在街上买东西，他如果跟你要你买美金，它是不对的，他非接受新台币不可，因为这是法定货币。同样的，大陆后来也注意到这很多景点哈，不要说你们别人给现钞，你们还拒收，那就麻烦了。
0: 常常
2: 所以说
0: 是这样，
2: 但是这是既然法定货币的，我在很小的杂货店，我在很小的面馆，我是给现金的，他还是找钱给我，还是有办法找给我哈。有个地方这个小摊子哈，他买15块钱，我给他20块钱，他居然。很难去找5块钱，那本来那个生意就做不成的，可是他还是去隔壁摊呢去找到5块钱或找我钱，知道吗？比如说这里面
0: 我搭出租车，他就不找钱了，人民币不能收，你想办法，你能微信支付给我。对，
2: 那么但是我们这个目前在一些中小店啊，这还是接受。假使你怕计程车这种状况的话，你最好上车前问一下，说我身上。假使只有人民币，你接不接受？你就找可能10部里面，8部都会接受的，他们你就可以上他的车子。
1: 所以整个在青岛的机场啊，它的入关啊或者出关，这个会排很久吗？还算通顺畅？你们的那这次的经验，
0: 除了这次737的飞机上坐了这个好几，然后好多外国人都把那个身体一半的身体坐在外面。
2: 因为北京到我们北京到青岛的飞机，没想到坐得满满的，而且感觉哈1/3都是老外。
1: 所以你们是从北京在？
2: 对，我们台湾等于台湾这边飞北京嘛，北京再飞青岛。当然转机花了一点时间，但是
1: 国际加国内哈。
2: 台湾飞北京你还不觉得老外很多，可是北京飞青岛就发现老外占了快要1/3。我说不上来，也不晓得是什么节，当然他有很多原因，有的来考察的，有的来安装机器的，各有各的背景的。我没想到青岛那么具有这个国际化的一种都市。
1: 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除了北上广深之外，青岛一定是你下一个旅游的一个一定要去的都市然后城市，所以也非常谢谢 Esther， 谢谢胡彦敏老师这次在青岛之旅的分享哈。你们还记得有哪些美食吗？吃过了，除了刚才那个，
0: 其实鲁菜是非常有名的，鲁菜是中国菜里面很有名的。
1: 所以鲁菜有没有什么特别名菜？
0: 很多鲅鱼水饺，
1: 还有
0: 很多很多鲁菜，很多太多了，这个太多。还有哎呀，咱潍坊的肉火烧，什么叫火烧？
1: 用火来烧？
0: 不，烧饼。那个烧饼的肉的豆腐的，你听不懂吧？那大家肉的还是豆腐的？
1: 两种口味，两种口味嘛，还是 mix 在一块。
0: 还有驴肉火烧，
1: 驴肉
0: 火烧，对，
1: 大家还可以吃到驴的肉，还是假的驴？
0: 就是驴肉，
1: 就是
0: 驴
1: 肉，
0: 对。
1: 所以山东的
0: 羊肉可好吃了，
1: 是哈。
2: 我在路边就步行区嘛，步行区看到，你知道，在很多中国很多城市叫做，叫做。盔饼，头盔的盔，
0: 锅盔
2: 或者盔饼，知道吗？锅盔啊，这个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什么宝呢？挖一个大家应该听过名字的这个宝吧，王蓝。你听过这个名字吗？蓝与黑，可能你也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小说，或者是曾经看过这个电影吧。它的原作者就是王蓝。有没有看过国剧人物的水墨画呢？哎，那一系列非常有名的作品，画家也是王蓝。王蓝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他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画家。他是中国北方企业家巨子王竹明先生的幺儿，从小呢就在家庭的熏陶之下，深深的爱着传统戏曲。从小他就梦想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画家，也表现出惊人的天分。小学的时候，他正式接受王建良先生的绘画启蒙。中学的时候，曾经就读天津基督教救真中学研究真理啊，救真中学。之后转入北平基督教汇文中学。毕业之后呢，就考取了清华美术学院。民国26年，日本发生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国民政府为了鼓励优秀青年到南方加入抗日的行列，王蓝就再度的考入了汇文高中。期间因为参与抗战行动而遭到日军的注意，辗转的投入国军在太行山的游击部队。退役之后，他就成为昆明国立云南大学政治系的战区流亡学生。而且在当年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殚精致德政之下，完成了大学4年的学业。毕业之后呢，他就到了大后方的重庆。民国31年的时候，他的处女作小说《一颗永恒的心》就获得全国第一名的文艺奖。然后他就陆续出版了《银钉》《太行山上》等等小说集，内容大概就是描述战地跟沦陷区的生活，还有当时年轻人英勇抗战的这些真实故事。后来抗战胜利啦，他就回到了北平，担任扫荡报的驻平津特派员，而且扩大跟夫人共同创立的红蓝出版社的业务，还为了响应国府实施民主政治，当选第一届的天津市参议员，才26岁哦，就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而国府在国共内战失利之后，就决定迁台，王蓝夫妇呢，就随着政府离家背井到了台湾。除了继续文艺创作之外，他还担任过文坛社的社长，中国文艺协会的常务理事，国际笔会台北分会秘书长，国大代表，中国水彩画会的会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文学

系及艺术系的教授，获得夏威夷大学赠予的教授之教授的荣誉。晚年的时候，他是定居美国。2003年的时候，他因为心脏病衰竭病逝洛杉矶，享年是81岁。王澜最为人所熟悉的文艺创作，莫过于是跟纪刚、滚滚辽河，还有潘仁木、婉君表妹、徐中佩、余音等等作品共同享誉为这个抗战小说的《蓝与黑》。《蓝与黑》这本书一共有42万字，哎，以孤儿张行雅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故事的主角，时间贯穿了对日抗战、国共战争，还有国府撤台。地理空间呢，横跨了天津、北平、重庆、上海、台湾。小说内容就是叙述张行雅跟孤女唐琪、富家千金郑美庄之间的青春爱情传奇为经，然后更迭变动不断的国家大事为尾，见证了中国从民国26年抗战到39年大陆沦陷的大时代历史。而这样一个小说就是以史诗般的笔触啊，但是显示出来的那种波澜壮阔哦，是让人心动的。书写张行雅在爱情跟国事中间的冲突跟对立，既见证了个人的青春岁月，也见证了民族的国仇家恨。这本书能够畅销，而且长销达半个世纪以上，不仅是基于张行雅、唐琪、郑美庄等等这个三个人之间动人的烽火恋情故事哦，更是因为小说所带来关于个人跟家国的正面思考，还有爱国的信息。所以啊，这本小说不但是被译为多国的译本，还一再的改编为电影或者是舞台剧，每一次的演出大概都是可以获得非常非常好的评论。国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纽约大学的比较文学系教授史屈卡甚至给予王澜足与索忍尼辛并列的赞誉，哇，这个赞誉是很高的啊，跟索忍尼辛并列。但是这本小说确确实实就是在非常动人的人物刻画之余，反映了整个大时代的变迁，所以它成为一本著名著啊。而除了小说艺术的创作成就之外，王澜他参与很多文艺公共的事务，致力推广文艺。而他的人格当中呢，有着为善不欲人知的慷慨，对于提拔后生晚辈呢，总是不遗余力。王澜以文艺成就人间的善与美，与其认这个基督信仰是息息相关的。他秉着基督的爱献身文艺，同时也献身国家。日军在中国所发动的战争跟暴行，就激起他心里面非常深刻的民族情感。跟很多同一个世代的热血青年一样，他是为了爱国家，少年时期就毅然地离开校园，投笔从戎。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热血澎湃的年轻学子都是这样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投笔从戎。在太行山跟日军战斗的战地岁月，也磨练了他的心智，也丰富了他的经历。而抗战胜利之后，中华民族的苦难没有结束，长达近4年的国共内战又起来了。王澜跟当时来台外省作家一样，认为共产党的叛乱跟夺权是中国继续承受分裂的苦难之原因。所以来台湾之后的王澜呢，就透过中国文艺协会的组织运作，肯定反攻抗俄。而中国文艺协会是50年代台湾最具规模跟影响力的文艺团体，它的前身是1949年副刊编者联谊会，由当时各报社副刊编辑所创立。当然在那个时代当中，就是以反共抗俄为主要的宗旨，后来是为了配合政府政策，方便政府宣传文艺政力，所以就改名为中国文艺协会。王澜就常常讲，国家对我有爱，读者对我有情，上帝对我有恩，所以我是永远的心存感激。因为不管从国家、从读者、对上帝来讲，他都觉得自己是承受爱情跟恩典的一个人。而王澜的心存感激呢，就让

王兰全家都是喜欢传福音的基督徒。民国69年之后，他与夫人就经常往返于台湾跟美国。在美国的期间呢，总是在洛杉矶啊、芝加哥啦等等地方的华人教会他去讲道，也在夏威夷、西雅图、俄亥俄州等等地方去布道。而在台湾的期间，他就是永和中心喜安堂聚会的长老，每个礼拜日的主日崇拜他都会在散会之前为大家祝福祷告。他的信仰在这一生当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而他的一生投身于文艺跟国家的牺牲奉献精神跟理想，从少年抗战到壮年反共，他这一路走来呢，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基础，就是要爱国。尤其是经历了台湾80年代之后越发诡谲多变的政治时空以后，能够心口同一的爱国献身，总是会让人低回不已啊。而他的爱国之所以能够始终如一，除了来自他的爸爸爱国主义跟个人在战火洗礼而愈加坚定的民族信念影响之外，也是因为来自全然信靠上帝的基督信仰，所以他才能够越发的坚信不疑。献身侍奉是基督徒的一种美德，而能够把身体献上当成活祭，更是上帝所喜悦的，而这些他也做到了。而后来在80多岁的时候，他回归天家，这也是他一心向往的天家。但问题是说，他一生在于家国，在文艺所走过的每一步足迹，还有在此之中所见证的上帝的恩典跟全人的爱，也都会继续发光发热，也会继续的影响更多的文艺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能够做出更多的影响。这是王兰一个简单的故事。而事实上我觉得对于一些文艺的人物来讲，所发生的影响真的是难以估计哦。因为一本小说或一篇文章就能够改变很多人的思考模式，也就扭转很多人的生命。而王兰在那个时代当中，他竭力的参与这个作家协会，在文艺协会，在那个年代里面，他确确实实有他的一个重要性。当然整个的这个时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在改变，所有都在改变，他阶段性的任务是达成。我们今天去想，哦，一个文艺协会就是目标要反共抗俄，简直不可思议。可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它就是必要的。而王兰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他奉献自己的心力全力的去做好这样的一些事情，而且他也借着自己本身在文艺上的创作，在绘画上的一些的作品的这个呈现，也洗涤了很多很多人的心灵，带给很多人心灵上的饱足，也让很多人借着他的文艺作品对一个大时代的一个记录啊，做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是王兰。休息一下，我们来再讲另外一个也是王姓的一位作家，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吧，王鼎钧。休息一下咯。

这个王鼎钧呢，从小他是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14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写诗，16岁的时候他就尝试评论《聊斋志异》，才16岁耶。19岁，他就在陕西安康日报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评红豆村人的诗》。而王鼎钧的少年时代就因为对日抗战而跟家人分离，有4年多的时间就在日本

占领区生活，也打过游击，有3年多的时间就是去大后方投入李先洲将军创办的国立第22中学。到了抗战末期的时刻，他中学毕业就弃学从军，1949年到了台湾。在小的时候，他就受到沈从文作品的影响，立志写作，而后来他受到夏勉尊的影响，就立志帮助文学青年。1949年到台北之后，他就考入了张道凡创办的小说创作组，受到王孟欧啊、赵有培啊、李承东啦、等等老师的调教，奠定了基础，终身就是自学不断，力行不懈。不管是诗啊、散文咯、小说咯、剧本咯，还有评论各种领域咯，他全部都有涉入。最后他把自己定位于散文，出版了散文集大概有21种，其他的这种文体呢有16种，哎，很多了哈。而王鼎钧的写作生涯是从到台湾之后才真正开始的。50年代初期，他进入中国广播公司做简报贴资料的工作。有一天呢，编撰组的一个撰稿人员临时不来了，主管呢就叫他写了一篇广播稿，结果他写的比原来那位老手还要好，所以就把他调去专门写稿。而在中广公司，他先后担任过编审、节目制作组长、专门委员等等职务，写了很多很多的广播剧本。后来呢，他又进入了中国电视公司担任编审组长，主编过台北的《扫荡报》副刊、台北《公论报》的副刊、《征信新闻报》的副刊，《征信新闻报》就是之后的《中国时报》哦，《中国语文月刊》，而且也参与电视剧的写作，也曾经为政中书局编审，以及台北3大文艺基金会的评审委员，先后在中国文化学院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咯，讲授新闻报道写作，还有广播电视节目写作的这些科目，也是各种文艺营写作研习会上非常受欢迎的讲员。他对于创作风气还有欣赏水准的上面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广远的，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像王鼎钧这样的人到处的去讲课，到处的去传授如何写作、如何欣赏，对于整个社会在文艺方面这个水准的提升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在文学界，王鼎钧可以说是大家公认的散文大家，他的文字非常的精炼，风格又很多样，不管是抒情的、说理的，都极为出色。而他的作品突破了文体的拘束，用诗的语言、散文的形式跟小说的变化层次合而为一的一种独特方式，述说他个人还有中国人在灾难中的成长，也为他那个时代留下了一篇美丽的史诗作见证。那么不仅是散文哦，论述、诗、小说，还有广播剧本创作等等，不论是各种文体，他都能够用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洗练的文字修养，哎，运用玉如哈，非常的自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三书》当中的第一本就是《开放的人生》，很多很多人应该都读过这本书啊，是1975年出版的，一直到今天还是脍炙人口。而《人生三书》的另外两本《人生是经时》跟《我们现代人》也同样都是励志散文的经典。王鼎钧不但是

志小品写得很出色，感性的文章更是很动人。他是少小离家，对故土家园就有挥不去的思念情怀，而他把这样的心境用笔记录下来，就写出让很多人感动落泪的《碎琉璃》呀，《左心房漩涡》啦等等抒情散文传世佳作。而他自己献身文学创作有60年的时间，出版的作品呢多达40本。那么这个写作种类非常的多元，内涵非常的丰富，这些都再再令人称道。不仅是获得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国父诞辰纪念奖金、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中国文艺协会文艺评论奖章等等等等等等奖项之外呢，那么在读者的心中，他的作品也是让很多的读者终身纪念，然后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些的影响。

其实事实上，王鼎钧也一度的会想要写长篇小说，他题目都想好了，他想写一个叫做遗嘱的长篇小说，就讲台北的一个外省老翁把一肚子想说的话给写下来，留给还没有长大的小孙子看。后来啊，写小说的因缘未到，他又这个自谦啊，说哎呀，我只能写出很坏的小说，所以他就改用回忆录的题材，负载今生的阅历跟思考。他说他小的时候读沈从文的自传，就有了笑贫之心啊。后来读到胡适主张小人物写自传，就受到更大的鼓舞。他自述写回忆录的心情是与人分享，还以珍珠不是蚌的私产这句话啊，就劝朋友写，打动了好几个人都写回忆录。而他的回忆录写了17年，这是他隐居纽约多年之后就用史诗风格写作的个人传记。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呢，分了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写了昨天的云，就描述他的少年时光。第二个部分呢是怒目少年，就是他在8年抗战的这种亲身经历，跟第三部关山夺路转向最为敏感禁忌的国共内战。到第四部的时候就是文学江湖，他就写他在台湾所见所学及他的付出。而从这些作品里面就充分显现他对文学写作问题的关切，对于提携引领后学的那种热心，也看出，他时时就是以社会跟人性为怀，不断的观察思索。而四本回忆录从民国初年写到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更是20世纪的时代记录，民国百年以来的家国史事。所以他写回忆录，写自己，同时也写了当代的历史。他就说，台湾的事是很难写的，尤其是50到70年代，要有不计毁誉的精神。而他呢所抱持的精神就是他是一个影子，是一个报告者。他说他打一个灯笼照明一个范围，走到哪儿就照到哪儿。而记忆对他来讲其实从来不是问题，而是需要更大的一种节制。尽管记忆犹新，加上笔记、简报、上网、图书馆，还有买下的500-600本书，下笔的时候如临其境，但是他还是很自觉，他觉得他不能够把文学作品弄成他个人的纪念册，同时也带着无限的苍凉，因为写回忆录是为了忘记，仿佛是自焚的一个过程。因为走过这样一个大时代，在民国百年当中，有些的这个那个时代里面，确确实实真的是发生了一些让人扼腕，或者是说让人觉得遗憾叹息。

己的事情，他身经其境。而要写下来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写呢？这个当中需要一些的节制，更需要一种的求证冷静的心情。他做了。王鼎钧他从小是跟着母亲上教堂的，14岁的时候他受洗归主，信主呢有70多年。他就曾经说，内战结束的前夕，他的人格就已经破碎了。他写国共内战的烟消战火，正是他所遭受的摧毁过程。他很感慨，他曾经写说，我的人格由孔子学说和基督教义所成，战争是对他们那些大经大法的否定。后来他在国外接触圣严法师跟佛教，才走出了困境，完成了晚期的作品。但是他说他是基督徒，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也跟他的牧师说，六经都是他的注脚。也就是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在某些的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打结了，后来到了美国，在某些思想的引导之下他通了。可是他自始至终基督信仰是他唯一的一个信仰。而在美国的时候，他曾经因为亲近这些佛典，牧师就有意见哦。可是他的看法就是说，为了文学不是为了信仰，他的信仰没有改变。一个基督徒不可以读佛经，一个作家是可以读佛经的，一个神学家是可以读佛经的。佛家就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和佛法相通，他们这句话也提醒了王鼎钧，他发现世上一切都是跟文学相通的，他的文学天地也可能比别人广阔，这样对他的基督教信仰会有妨碍吗？他就觉得没有妨碍嘛，只是帮助他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家。而60岁以后的他呢，也才开始认真的思考如何消化人生的经验，如何的提升心灵，还有面对终极的关怀。所以对他来说，晚年才用作品表现宗教信仰，跟文学技巧也有关系。因为他的文章呢，一向是在世俗的报刊发表，这些媒体无意为任何宗教宣传，读者大部分是就是一般呢，并不是教徒信徒，甚至是反对信教的，拒绝接受教条的。而他也一再表示必须要把教会的语言加以转化，让他在形式上跟教外人的声音是相协的，很和谐，这才算是作家的当行本色。他说他以前并没有这番修为，可是呢，信仰提高了他的写作，写作也深化了他的信仰，二者是交融汇合的。在心灵与宗教信仰的高更高的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说文学家向上帝招手，美术家跟上帝握手，音乐家呢是跟上帝挽手，就是牵着手啊，手挽着手。音乐是上帝的语言，美术是上帝的手经，而文学是上帝的脚印。他说我们顺着脚印寻找上帝，想象上帝，这是他的一个体会。他也曾经自问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盖的是妓院还是医院啊？会不会错用了有放射线的钢筋，结果人住在里头就要生癌了。他曾经跟牧师说，做个好作家和做个好基督徒有某种程度的抵触。可是虽然是这样，王鼎钧始终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他用文学家的语言来谈信仰，对圣经的经文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解释。纽约市曼哈顿华人浸信会的主任牧师于进群在心灵与宗教信仰当中呢，就写了一篇序。在序文里面他就说，王鼎钧先生是本着基督徒的身份，怀着救人济世的志愿，以作家的笔尽心竭力地为教会外和教会内修桥铺路。纵然他没有说跟传道人一模一样的话，但是论主旨内容却也极少跟传道人不一样。所以就是说，站在一个文学家的立场，他竭尽所能的用一般的语言去把已经内化在他

把生命当中的信仰表达出来，这就是他所做的。而他写回忆录是个人生命的旅迹，他反映近代中国人遭逢国家破亡、政治对峙的这种痛苦。他就感叹说，文学是要痛定思痛的，如果正在痛，他就认为写不出好东西，要有的时间，要有距离之后再写，这样子写的才够好。而现在86岁的他是很多后辈创作者心里面敬仰的名家大师，从隽永的散文到阐述哲理的人生三书。他当然很谦虚，他说他是一个职业作家，这个也写那个也写，被动的成分比较多。不过45岁之后，他倒是也争取自主，像碎琉璃静寺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而左心房漩涡呢，好像一场热病，晚年出了诗集。他说他好像70多岁生了个孩子，很高兴，但是也很窘。王鼎钧有一次搭飞机南下佛罗里达，在飞机上面呢，心肺出了状况，后来经过医生嘱咐，此后他就不再搭飞机了，但是也因此就阻断了他回台湾的路。生长于大陆，成名在台湾，老来落脚异邦。从1949年24岁的王鼎钧就随军队撤台，到现在他也没回过大陆，所以乡愁成了一个符号，用它来寄托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而晚年的王鼎钧在纽约的家里就成立了作文班，取名九九读书会，时间长久的久，意思说对文学之爱久久长长。每个礼拜一晚上呢，就有10来位中年资深的学生下班之后就赶到家里面上课，而这些事业有成的学生都是慕鼎公之名而来的。里头啊，有退休的经济学教授，就围坐在王家不大的客厅里面听80多岁的他解惑。而他从创作的基本功，也就是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从这个开始教，又以无数的小故事去点拨启发，所以就让这些学生们如沐春风。他不但不收学费，每一次上完2小时的课呀，师母还要准备宵夜。哇，能够做这样的学生实在是太幸福了。而他就说，上帝把幼小的我们给了父母，把青壮的我们给了国家社会，到了老年，上帝才把我们还给自己，这是他的感受。也因此在他老年的时候，他以他的自己做更多的付出。而现在呢，他也在年长的这个岁月里面静静地散发美跟智慧之光。这是王鼎钧的故事。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讲，在社会里面发挥大的作用，其实我们静下来想，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就像王鼎钧所说的，对于一个作家所说，他所建造的房屋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在建造的这个房屋里面，人住进去了，所受到的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呢？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灵魂的工程师所盖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房子呢？这个是大家有些时候不太去思考的。而王鼎钧他思考到这一点，我们看他所写的一切的东西，也可以看到不管他自己的经历是如何，但是他经过了历练，然后经过了沉淀之后，他所写出来的东西确确实实的是对人有益的，确确实实的尤其是对人的灵魂有益的作品。而这样的一种的贡献，那确实是很大的，不是吗？

好，接下来呢，再挖一个宝，再讲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个女士了，而她的另外一半在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讲过啊，她的这个先生呢，许牧士，他是

谭天俊。谭天俊对我们来说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因为他一直在美国，可是他是一个儿童癌症的专家，所以他的贡献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在医学界，谭天俊医师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享誉国际的儿童癌症医生。有的人就说他是女中翘楚，不管是在美国、在台湾、在香港，甚至是世界其他的地区，几乎都知道哦，有这样一个女医师谭天俊谭医师，贡献很大。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是美国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同时也在举世闻名的斯朗凯特宁癌症研究中心担任主任医师兼药物发展部副主任，从1952年到1998年退休为止。他从事癌症医疗研究工作几乎是到半个世纪之久，每一年他几乎都有好几个月就在外地旅行演讲，应邀出席各地举行的研讨会，报告该中心最新的一些研究资料，同时要协助各地区癌症的诊疗工作，审核医术人员撰写的研究报告。而这个斯朗凯特宁癌症研究中心，这座拥有十栋大楼、设备最新最完善的医疗研究教育机构里面，有4000多个世界一流的医护人员。它是世界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癌症医院。而谭天君自中国到美国之后呢，不久就进到这个首屈一指的癌症研究中心里面，从事癌症医疗的研究。不仅是在中国，就是在美国，1950年代做医生的女性其实并不多，女医师同时又是杰出研究员的那更是凤毛麟角。可是这个东方女子谭天君，凭借着她孜孜不倦的态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在她的努力之下，当时有效医治癌症的药物当中有1/3就是由她试验成功的。所以他就说，虽然不能够医治好每一个患有癌症的儿童，可是最终都会希望有一天癌症能够被完全的控制。因此在那个早年的年代，大家对于癌症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样做的时刻，他已经就在研究的最前端，用各样的方式去研究出来一些的这个最新的药品，试图去控制这个癌症的发展。这个对于人类来讲，那个贡献也是卓著的吧。

早在1953年的时候，老布希总统的女儿当时才4岁就患上了血癌，而当时仍然在德州从商的老布希就把他的宝贝女儿送到了斯朗凯特林医院，成为探天君的病人。其实只有30岁的他呢，就活出了医者父母心的榜样。经过竭力抢救的结果虽然是无效，可是他的医德还有他的品

格，却赢得了布希夫妇的友情。所以从那之后，他就跟芭芭拉·布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老布希在女儿的安息礼拜上还特别的致送了一封悼念信，

很少药物可以用。可是谭天君率先研究儿童抗癌的药物，而且突破传统的观念，尝试把成人的药物混合用在儿童身上，以致当时没有办法应付的各种血癌得到了抑制，也得到了治疗，也因此救活了很多很多当代的儿童。而美国前总统尼克森在位的时候，他曾经力邀在癌症医学界极富声望的医师组成美国总统府癌症顾问委员会，主持全美国的癌症研究计划，希望被视为绝症的癌能够有突破性的发展。而谭天君就是被邀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是唯一的中国人，唯一的女性，可见她在医学界当中可以说是炙手可热、名动公卿的一个人物。而她的背景是什么呢？

1923年，他是出生在中国江西省的永兴县。在四个兄弟姐妹当中，他排行第二。根据他弟弟妹妹的回忆，谭天君从小就非常的聪明，也很决断、独立、勇敢。中学就是在南昌中学就读的，在学校的成绩非常非常的优异。后来呢，他就考进了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一心就是要以医学护理为国家所用。1947年毕业，他就到南京中央医院去服务。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可以做医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基本上是让人觉得难以想象的事情。可是她的斗志就驱使她在1948年底到美国去读书，就到了费城儿童医院攻读血液科的研究课程。因为她的成绩很好，后来就被推荐到纽约斯朗凯特宁癌症研究中心去工作。而他还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刻，正好就碰上了中日战争爆发。因着战争不断的扩大，他就只好随着校方撤退到后方。而在这个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一个状况下，他跟家人就断了联系，有三年之久都彼此无法互通消息。而他也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穷困的滋味，也惊艳到跟亲人隔绝的痛苦。谭天君这才知道，原来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没有办法支配。在最艰辛的岁月里面，他曾经以卖血来继续学业。那个时候学校的课业压力是很大的，而战时的物资又非常的缺乏，加上精神呢又非常的苦闷，同学们普遍都笼罩在悲苦的氛围之下。那当然他也是在那个氛围下面的。而就在人生最沮丧的时候，有一天他经过医学院的餐厅，忽然啊就被里面传出来的歌声给吸引了。他就听到那些人唱的那个诗歌好好听啊，而且一听到那些歌就觉得心情很愉快，很平静。他本来就是非常喜欢唱歌，而他听到那群基督徒团契的这个优美的而且很肃穆的这种诗歌，就深深的被打动。而且他也觉得那些歌在那个时刻就安慰了他的心，所以呢他就开始每个礼拜都参加这些基督徒的聚会，就跟他们一起唱歌。但是他对于讲道呢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可是几次聚会下来之后，很妙，他的态度

居然就渐渐改变了。其中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这群人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他们好像不会受到悲苦氛围的影响。他就很想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力量，能够不受到环境的影响，他们心里面的那种喜乐安定是哪来的。而从这起初的第一步，他就逐渐地踏上了信仰的旅程。他曾经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这篇文章是《到达新生命之路》，他这么的描述，他说，跟多数中国人一样，我也是生长在佛教家庭，以后我进学校读了一点书，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于是断言天地间没有神，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只有自己可靠。可是每当我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人生的答案，生活却越来越空虚，好像什么都把握不住。在医学院上解剖学的时候，我初次感到上帝的存在，人体构造的复杂美妙叫我惊奇，我不能不承认一定有一位创造的神，人体的复杂和完美绝对不可能出自偶然。有一次，他听到了一位讲员说，宇宙本身证明了有一位上帝。这讲员又说，人类也都知道有上帝，可是拒绝承认他，不把荣耀归给他，他们的思想荒唐，心智暧昧。哎，他当时一听就觉得，这几句话好像是自己的写照哎，所以他就开始不安起来。由于心灵当中的饥渴，不久他就接受耶稣进入到他的生命之中。他曾经跟很多人说，我不敢想象，如果我没有接受基督的救恩，我今天不知道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从事医学研究的人成为基督徒呢？他有他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就相信了上帝，因为当时是战时，生活非常艰苦，功课又重。开始的时候班上有100个学生，到了第二年只剩下30个学生。我在当时成绩是倒数的第2-3名，我开始思想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即使能够通过这一切的困苦而从医学院毕业，将来要做什么呢？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所以他才会参加学校的一些基督徒活动，而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得到了他所有问题的答案。他还说，作为一个医生，除了医治病人他们身体的疾病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带领他们认识主耶稣，因信主耶稣而得到灵魂的救恩，那时他们的生命会有一个新的意义，新的目标。特别是在癌症研究方面，因为他的病人大多都是孩子，常常啊，医生就会遇到绝望沮丧的时刻。如果没有从神那里得来的信心，没有从神那里对生命有一种不一样的看见，真的很难很难支持下去。因为所有的病人就是孩子，他研究的就是儿童癌症，孩子要面对这个生死，而且是不断不断的去接触这样的孩子，自己怎么样能够撑得下来呢？他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就表示说，我看不出科学和圣经的教训有什么冲突，科学是研究被造之物，而基督教信仰是要明白从耶稣表现出来的创造主。然后他说，我从崇拜偶像、崇拜自己改变到信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经验到喜乐和满足是无法以言语形容的。在1959年8月的时候，有一天教会的聚会结束，谭天君呢就跟比他大8岁的

男朋友许牧士，他们当时已经是中年的恋人了，手牵手向河边走去。在一棵树下，许牧师突然向他跪了下来，诚意地向他求婚。那时候他感动的泪水都流出来了，回答了我愿意。许牧师就拿出了一个戒指，这是他把自身所有的财产的六分之五买下来的一个镶着几粒碎钻的小银白戒指，就把这个戒指戴在谭天君左手的无名指上，一起同心在上帝面前许愿，愿我俩的婚姻蒙上帝祝福，荣耀主的圣名。其实谭天君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曾经请教过夏灵会的女传道，而女传道们也都跟他同心祷告。当时女传道也很明白地问了他一个问题，说许牧师面对你的时候会不会有自卑感，因为那个时候谭天君已经是正式的医师，许牧师呢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而他的答案是说没有。果然后来他因为在癌症医学等等方面的成就，常常被人邀请去世界各地开会或者是演讲，那么他的先生有时候会跟着去，他就坐在台下听讲，以他为荣。而当许牧师在各个教会讲道的时候，谭天君也会坐在台下为听不懂华语的会众翻译，同样的心存感恩。有的时候朋友打电话来就问谭天君有关圣经的问题，他如果答不出来就会把电话交给丈夫。而他的先生讲到之后，常常有人问问题，他就在后面等。有一次等了好久啊，他慢慢地走到前面去，才知道许牧师正在为人解答一些关于癌症方面的问题。大家一看到他的时候都笑出来了。二人夫妇啊，这是同为一体，许牧师他的先生也就被人认为说，哦，你也懂癌症，因为他的太太是癌症专家。他们两个是1959年双十节在麦迪逊大道的长老教会完成婚礼的。谭天君喜欢用正三角形来形容他们的婚姻关系。什么是正三角形呢？神是三角形的顶点，夫妻是底边的两个点。当他跟神的关系拉近，他跟丈夫的关系也就会越接近，这是他的三角形的关系。在医院工作常常就是早出晚归的，有一次谭天君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过九点了，丈夫就把煮好的饭菜热过了摆在桌上。他的脾气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心情不好啊就吃不下饭，他呢相反，心烦的时候吃的是又多又快，所以他坐下来啪啪啪就吃。他先生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妙，也不敢问他，在厨房里面静静地走了两圈，等他吃完了才轻声地问说，糟透了吗？他就把生气的事哔哩吧啦一股脑儿地吐出来。他先生就安慰地把这个双手放在他肩膀上说，吃亏事小，生气事大，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呢？为什么不甘心吃点亏呢？她知道丈夫对圣经的话能说也能做，但是呢她却不一定做得到。可是她也因此感谢她先生对她的提醒，所以立时就在上帝面前忏悔。看他们两个人的相处就是这样的相处。1988年，葛培里牧师夫妇到中国访问，就邀请谭天君作为随团的医生，他的先生许牧士就当翻译员。当访问团登上长城的时候，谭天君就聚集了当地的小朋友，教他们唱一首歌，就是耶稣爱我。而相片里面就看到他跟孩子们都笑容满面，福音在那个时刻似乎就照亮了象征封闭的长城。其实谭天君自从接受这个信仰以后就非常非常喜欢唱圣诗，他的同事都说每年的圣诞他都要大展歌喉

医院当中唯一懂得唱所有圣诞诗歌的医师。在他们两个结婚一年多之后，女儿多文才四个月大，许牧师就要到远东开展基督教文字工作，所以两个人有一段时间就分居两地。第二年呢，谭天君就向医院告假，留职停薪，带着还是婴儿的女儿到香港跟许牧师同住。可是啊，医院每个礼拜打电话来催他回去，他回到美国又是日夜忙碌，只有恳求天父保守他宝贝的小女儿以及遥远的爱人。他也知道这是他自己当父的一个代价。在许牧师从香港又转往台湾之后再回到香港，前后有十年的时间。当时他们两个已结婚十二年了，十年就是分离的。其中除了他几次向医院请长假带女儿陪他住过半年以上的时间之外，其余的都是谭天君住在纽约、香港、台湾做短期的停留。小女儿呢，以前就常常问他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常常去飞机场啊？小孩子不懂。有一次他出门旅行演讲，女儿居然很顽皮地调侃他说，妈，如果你路过纽约的时候，请你下飞机来看看我吧。谭天君也因此更警觉到应该让女儿明白父母这样的忙碌工作其中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一有机会就跟女儿交换意见，也带女儿到医院去探望那些受癌症所苦的孩子。那年暑假，女儿竟然就愿意去医院打临时工赚零用钱。到要开学离开医院之前，女儿就忽然的跑到这个妈妈的眼前说，现在我总算真正明白你所做的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可是他们之间情深似海，一起度过42年的岁月，分工合作，就在不同的岗位侍奉神。这个他们就是指他们夫妻之间。1997年，许牧师送他的礼物是一本圣经。许牧师在上面写的是箴言31:29，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他们夫妻俩真的是何等真爱着彼此，由此可见一斑。2002年，神把许牧师接回天家，他们不得不暂时分别。现在呢，许牧师被上帝接走了，而原本生离死别癌症病房里面是最常见的一件事。谭天君曾经用各样的话安慰别人，这个时刻却安慰不了他自己。这种失肢之痛，他觉得是失去肢体，这种痛苦是无以表述的。但是他心中倍觉孤单，不受安慰，有的时候甚至会这么想，说如果夫妇的感情差一点反而会好，因为在痛失一方之后，伤痛没有那么的深。他在1998年荣休的时候，斯朗凯特宁癌症中心就为他感谢在医院服务46年，以及他在医学上的各种卓越贡献，特别就举办了5天的学术会议，让各地的学者专家都能够前来参与盛会。当时医院为了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就把过往他所曾救治的那些小孩都邀请来跟他共聚一堂。这些小孩有些已经成家立业，有些仍然在襁褓当中，谭天君一看到他们就一一拥抱他们，眼里面不禁流下泪水，这实在是感人的一刻。而从所逝去的40多年悠悠岁月里面，他其实越发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阳明春晓节目。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在中港台都非常著名的一位古筝的演奏家，他现在其实也算是古筝的教育家，索文俊水老师。水老师您好。
1: 您好教授。
0: 哪里
1: 好林老师。
0: 谢谢。然后另外呢，他也带了你们我们台艺毕业的一位非常优秀的洪雅玲老师啊，你也在古筝界里面是非常有名的。雅玲老师你好。
2: 你好老师好。
0: 欢迎两位来到这个电台哦，来接受访问。因为我看到了各位好像在十月初有一场音乐会嘛，
1: 好，
0: 那我就对我来讲，其实筝乐团的发展在台湾啊这个阶段其实这几年特别蓬勃，早期在台湾其实都是个人的演奏，其实以敦煌筝乐团来讲，它的时间应该是在台湾成立这种形式，它应该是比较早期的，对不对？
1: 1995年哦，
0: 算是早嘛，对不对？
1: 非常早。
0: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你怎么会想到要去成立所谓的筝乐团？
1: 其实这个呢，也应该说是吴大江老师，
0: 是
1: 烈士，他也对古筝非常的喜欢，他自己也会弹古筝，
0: 是、
1: 他最早期也写了一首跟苏增波两个人叫《丰收歌》，台湾也也不断的在演出他的作品，那他就觉得非常的好听，
0: 是
1: 古筝，所以呢，后来他也鼓励我啊，一方面古筝呢有分高中低，
0: 是
1: 啊，就是独立的一件乐器，就自我就是可以成立一个乐团了，
0: 是、
1: 不需要别的乐器来搭配，
0: 是是，
1: 那是吴大江老师呢就是鼓励我，我就是在那时候呢就找了雅玲，找了很多各大院校的老师们，
0: 是、
1: 包括从台中来的老师都有啊，
0: 嗯，
1: 那我们就这样开始成立。当然了，开始初初都是大家都是不会进入的啊，那是吴老师那时候呢，正训练了我们不少，
0: 是
1: 就慢慢慢慢进入了。那最早期呢，我们就是录了那张《醉人的水乡》，
0: 是
1: 啊，这个全这张 CD 全部的曲子都有吴老师来。
0: 他去写的，
1: 不是他写，
0: 就是他去安排训练啊，
1: 训练，
0: 包括一切，包括是可能都到了录制，应该他也是在负责吧？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他录的、
0: 所以一定有一定的水准
1: 的。他带我们去上海这张 CD 录的，说实在
0: 啊，他上海录的。
1: 现在啊，虽然已经在音响上啊已经很发达，但是我觉得大家待会可以听听他录的技巧是不错的。
0: 是是是是，我们待会要为各位来介绍这张 CD， 这张 CD。

0: 是哪一年出版的？
1: 我看有20年了，有20年了。
0: 所以应该是说，真乐团的形式其实，您那个时候其实跟现在他们目前某一些地方的真乐团的表现，其实形式上表示内容，我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其实我走的路线啊，我是觉得古筝是一个很优雅，非常好听，
0: 是。
1: 所以呢，而且我对江南的东西我是特别的喜欢。
0: 各位，您听徐老师、徐文群老师讲话，你们感觉他就非常像那个江南的美女？
1: 没有，可能我一口那个口音好像跟不一样，
0: 跟您生活的环境也应该有关系吧？
1: 是啊，
0: 您从小成长的环境嘛，您从小在哪里长大？
1: 我在上海长大，
0: 上海是啊，
1: 我18岁到香港，然后呢，我就考入香港中乐团，
0: 对，
1: 就弹琵琶、弹古筝，
0: 是。然后后来就迁居到台湾来了，
1: 移居到台湾。
0: 对，
1: 后来呢，就是我雅玲13、14岁就带着他了，你看他到现在
0: 真的吗？
2: 音乐班的时候，
0: 哦，好，所以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其实古筝到现在的影响。哦，台湾的古筝能这么多元，而且能够有这样子的水准，徐文俊老师，您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很重要一块不可磨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助力吧。
1: 其实也不能这么讲啊，
0: 应该是的。
1: 是我当时啊出了一张就叫令，不是这人的那个叫郑永远。
0: 嗯，
1: 那时候的节目呢，我就给了上海音乐学院何宝娟老师，
0: 是
1: 他听完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徐文俊女士，我听了那张 CD，虽然你这个是业余的团队，但是你有专业的水准。他说我听完以后，哦，你们的曲子可以写成这样。其实真乐团真的是我们台湾带领了大陆 走出来的，而不是他们带我们的。
0: 是、哎、因为我特别看了一些介绍，对于您对于真乐团的这种形式的想法，其实跟一般现在我所看到比如大专院校的他们某一些，比如南艺有南艺的特色，那个台艺有台艺的特色，可是感觉上你们有不同的表现。
1: 好，我一样样来讲。比方说当时醉人的水乡，庄德成，庄德成作曲家呢，他是上海以前就我们叫是样板戏，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啊，他是写样板戏其中之一一个创作的一个作曲家。
0: 嗯哼，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群体创作，
1: 他是写西乐的，
0: 哦，
1: 但是他对国语也是通嘛，所以那时候呢，也是我哥哥水文斌嘛，
0: 是
1: 跟他很好的朋友，那介绍了给吴大江老师。
0: 嗯哼，
1: 那当时呢，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就是很觉得古筝那么好听，然后很想写出我水文君的样子，就是说能够把作曲里面把我所要的东西写出来。但是当时醉人的水乡，我是有跟他沟通，
0: 是
1: 全部的。构思是我，
0: 是
1: 我说第一我是上海人，
0: 是
1: 江南一带的，
0: 是
1: 啊，所以他跟我分了5个阶段。
0: 嗯哼，
1: 你看这边
0: 他讲什么，没关系，你说说看吧。
2: 没有，是你说
0: 没关系，你们说。
2: 就是有关那个水乡的抒情，那呢就表现得很辽阔，然后很江南的那个水乡的那种情境。然后呢，第二段呢是田野春晓，第三段呢婀娜春女。那这个部分呢就很跳跃，然后很秀美，而且很诙谐。那第四段呢到了莲湖泛舟，就很像姑娘们啊坐在这个木舟里面采莲藕。那到第五段呢就很有意境的，就叫暮色朦胧，就是慢慢的渐渐的远去。
0: 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应该是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
1: 对，它里面呢有了一个素材，就是紫竹调。
0: 他用了一个，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小民歌，
1: 对，他运用了这个，
0: 是
1: 啊，
0: 好像这一首作品，我看好像你们这次的音乐会里面也要演这首作品吧？
1: 会
0: 演的，那是几个人演呢？还是就是您个人？
1: 五个人，
0: 还是把它变成五重奏的形式？
1: 他本来就五重奏，
0: 他写的还是用五重奏的形式，所以也等于是说，您的特色基本上来讲，你那个乐团基本上就是一个五重奏。我看了，好像你们写的时候，你们写大概是五重奏的人数，
1: 没有，我们有三重奏
0: 啊，不是，就说基本上来讲，你们的最大了。
1: 对，
0: 大概上五重奏最多，当然也可能一个人，也可能两个，也可能三个嘛，哈。真乐团的其实发展就是，反正人数不限，甚至于五的，有的甚至于他们现在是

0: 比大，
1: 对对对，
0: 对。可是我感觉你们是比秀雅，
2: 是
0: 精致秀雅，
1: 是的。
0: 哎，这是我自己感觉的，嗯，啊，所以蛮有特色的，那也符合您的特色，您的气质跟您的说话，所有的其实它就很符合那个音乐。其实我们常常说，由音乐演奏，尤其是由演奏的音乐，我们不要去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心境，也知道林大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性格。
1: 嗯，其实现在也是很多作曲家也有很多的作品出来。嗯，其实那就是其实现在年轻人可能对我们这个作品觉得你老抠抠。
0: 哦，其实我想这不一定吧，因为基本上来讲，其实在以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竞技是一种哈。那我常常讲，技巧是手段。技巧不是我的目的，技巧没有，你达不到你的目标。
1: 是，
0: 可是光有技巧，那个是没有内涵的，没
1: 音乐，
0: 没有内涵的。所以，技巧是我们想达到目的的手段。嗯，所以你不能把它变成是至高无上的，好像把它推崇到极点。所以以现在来讲，其实很多年轻人在某个时间他会追求竞技，嗯，那是对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不去竞技，他没有机会去竞，因为年纪越大速度会越来越慢。但是光竞技对他讲其实是不够的，一个全面的人是能够演奏各种不同层面表现的，他能够快，他也能够慢，他能够竞技，但是他也能够表现一些很深层内涵的音乐，甚至于空灵的概念，他如果都能够在那个年龄里面表达出来，这才是一个演奏家需要达到的目的。
1: 是的呀，
0: 所以
1: 我们这，
0: 你不要认为你们的这个音乐给人家感觉是老 Coco， 其实绝对不会老 Coco， 其实现在复古其实还是不错的。
1: 我觉得原则上啊，现在中国大陆啊
0: 是
1: 也是在改变了，
0: 是
1: 以前他们都是像特别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0: 对，
1: 就是越现代越好，
0: 对，
1: 但是他们现在慢慢也在
0: 回归
1: 了
0: 嘛，
1: 回归，
0: 对对对对，这就叫做我们叫做那个钟摆效应，嗯，就当一个钟摆摆到极点的时候，它一定会摆回来，哎，这就是钟摆效应。在音乐的表现也是这样。
1: 我举一个例子啊，
0: 嗯，
1: 你像我们台湾现在古筝，你看到哪一个演奏家在台上弹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有吗？你看有吗？我说音乐会上面啊，
0: 应该是这样讲，
1: 正常的音乐会上面
0: 应该是这样讲，因为这个作品在台湾，我现在以我自己的概念来讲，我不会主张他们去弹那个作品，
1: 嗯，
0: 我会弹类似这样子的演奏风格的台湾的作品，
1: 嗯，对对对，
0: 但是类似台湾这样子的风格作品有没有？有，
1: 嗯，
0: 那就以台湾的台湾艺术大学来讲，我们中国音乐学系立雄老师，我们就不会去像某些其他团，它是一种竞技的概念，我们就是发掘在地的概念，所以我们会跟在地结合，我们会把一些南管的音乐融入进去，我们会把在地的民歌融入进去，我们讲究的是和谐美，我们讲究的是古筝的虽然是点状的声音，可是在它变成线状的时候要有层次的美，
1: 是，
0: 所以比如说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这种作品，类似这种概念如果移到台湾来讲，台湾现在这种作品有，而且蛮多人演示这个，只是不会演这首作品，
1: 嗯，
0: 好，就是说概念上来讲，基本上因为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你要是说你们的生派有多少派，浙江有浙江派吧，
1: 嗯，
0: 河南有河南派吧，
1: 是，
0: 对不对？然后秦腔那边也希望他们有个秦筝嘛，啊，有他们自己的派别。然后潮州有潮州筝嘛，对不对？广东有广东的概念嘛，都要有。那台湾为什么不有台湾自己的古筝呢？台湾就应该建立台湾的风格，啊。
1: 所以王中山讲了一句话，
0: 嗯，
1: 他是蒙古人，
0: 是，
1: 他说你叫我去弹潮州音乐，你觉得对吗？
0: 当然不对啊。
1: 啊，所以他不弹了，
0: 啊，是啊，所以我才会鼓励所有的音乐家，就是建立在地的文化。哎，你要跟别人，如果就说普遍一般的经典作品，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演奏。
1: 嗯，
0: 好，那只是呢，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特色，就像你们的特色一样。你会认为说年轻人都演奏那种快速的，对你这个其实不尽然是这样。我倒认为，其实像你们这么优雅这样子的，待会我们马上就来听一听那个苏文俊老师自己演出的作品嘛，对不对？你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就来听听看。其实音乐，其实古筝，对我来讲，我还是喜欢那样子的，有旋律性的，比较有我们叫做音乐。

0: 有暗放，有那种传统手法的韵味，而不是两手摆在那边去，然后变成一个竖琴，然后变成竖琴，它又不像竖琴，然后变成竖琴以后，它又演奏不能够像竖琴那么的到位。请问，东施效颦没有意义，还不如你只要揉几个银柔暗放，那个竖琴早就已经移到一边去了。所以您是不是来介绍一下您的这首《七仙女》这首音乐呢？
1: 好，可以呀、啊。
0: 来介绍一下、我们就来欣赏好不好、稍微介绍一下。
1: 七仙女呢是一个家喻户晓的
0: 是
1: 安徽
0: 故事。
1: 哎呀，
0: 对，
1: 安徽以前那个宁波啊，是不是
0: 有、台湾非常有名。
1: 宁波
0: 有
1: 那红楼梦呢就是吴大江写的这个电影
0: 啊、哦、真的啊
1: 啊啊啊，那个就是，所以吴大江呢他虽然是一个广东人，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对戏曲有那么的热爱。
0: 是因为你啊？
1: 哎，不是不是，他啊，他的音乐啊
0: 是
1: 非常有感情的，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要把国乐要弄好、我觉得戏曲是脱离不了的。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啊，你一定要有戏曲的底子，
0: 是，
1: 你哼得出来唱得出来，你才会把这个音乐弹得好。
0: 所以这个作品就是吴大江吴老师写的，特别为你写的，
1: 他特地为我写，是滚石唱片公司跟我出唱的、
0: 唱片公司、那我们今天所要听的这个版本是什么时候演，在哪里演？
1: 这个大概在五六年前，我在香港中乐团那个严卫昌呢办了一场纪念吴大江的原演唱音乐会，那他邀请了我去
0: 啊，你就去演奏了这个、那这个应该是实况录音嘛，
1: 实况录音，
0: 对不对？好，各位我们就来欣赏大概在五六年前，那待会我们再来谈谈吴大江吴老师，因为大家谈了半天也不知道吴大江是谁，那其实对我来讲他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大师，而且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20岁不到、我认得他的时候还20岁不到，我跟他认得的还关系还不少嘞。好，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我们就因为这个作品有20多分钟，所以我们今天就为各位带来第一乐章好不好，非常优雅的第一个乐章，我们来欣赏一下由水文君老师演奏吴大江老师创作的作品《七仙女》。

0: 好，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就是由水云君老师演奏吴大江所写的《七仙女》。其实讲了半天啊，孙老师，吴大江到底是谁啊？
1: 他是我先生啊，我老公啊。
0: 因为我还是想从水云君老师他自己来说。那我认识吴大江老师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他那个时候我在中华国乐团，我大概是18岁，我们成立的董老师的一个中华国乐团，然后我在里面，我那个时候是第一届的，然后我就。

0: 识到香港中乐团其实是吴大江老师在负责的，然后那个时候当然他还没有进入到现在体制的香港中乐团，但是我们就知道就是吴大江老师又会演奏胡琴，又会做很多乐器，更重要的就是他很会写曲子，更重要的是他指挥非常的棒。哇，那时候我们都还好羡慕他。结果后来我记得在大概民国58还是59年的时候，他就来了我们中华国乐团，然后就跟我们大家分享，然后带了乐团带了一次，然后呢私下又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请教他很多演奏胡琴的事情。哦，他就很客气的就问什么他就答什么，问什么就演什么，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很感动，就说哎，这么一位在这么高位的人，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他也不认得我是谁，可是他却愿意当我有问题问他的时候，他就很愿意跟我分享。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他我就是很感恩，我就感觉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其实我们演奏胡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某一些东西突破不了，我就要问他一些特殊的技巧，那到底是该怎么做。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就说他是想啊，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哦，我正在想啊，原来这样子的演奏不是我们听到的想法，而是真的用演奏的方式，他告诉我们一些窍门。所以我们其实我对于二胡能够有这样子的深入的了解，其实他在某一些关键里面的时候，其实帮我打开了一个门。所以吴大郎老师，其实还有一个人是对他是非常感恩的，那个就是卢亮辉。卢亮辉其实是我知道是吴大郎老师让他到香港中乐团去拉贝斯，
1: 对，
0: 然后也帮他做，而且顺便在那边做作曲的事情。
1: 是的，
0: 其实他的作曲应该讲他的恩师是吴大郎吴老师，他自己跟我讲的原因是说，因为吴老师如果没有给他这样的学习的机会，他不可能在那样子作曲里面接触多的东西，他看了很多，他也因着跟着吴老师，所以他就写出很多。他后来我为什么很赏识卢亮辉，就是有情有义。当吴大亮老师离开香港中乐团的时候，卢亮辉可以保留，他可以留在香港中乐团，可是他选择离开，他就跑到台湾来了，他跑到高雄，跑到高雄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没有任何的发展。然后我就听说了他，我就想这个人不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建立一个叫做实验国乐团。
1: 是
0: 那个时候民国74年，那个73年的时候成立了。然后我就邀请了卢亮辉来写曲子，然后卢亮辉慢慢在台湾的作品就越写越多，他在台湾也在高师国也就担任专任，就慢慢他就在台湾发展起来。所以这些关键都在跟着谁有关，跟吴大江吴老师有关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其实听到吴老师的音乐其实很舒服。各位刚刚听那个沈文君老师演的那个七仙女，我不晓得在我那个年龄我有看过宁波的七仙女，
1: 是
0: 啊，乐地跟宁波。可是可能现在我讲这件事情，好多人会讲说你在说什么啊，但是你只要看过那个电影的人听这个音乐，你会有画面，你会被感动。
1: 是，
0: 然后听说这次音乐会你也要演出吗？
1: 是，我这次呢决心要来演这一首作品呢。我因为没有试过，就是说用钢琴来演。
0: 是是是。
1: 那你要知道一场音乐会不可能有那么大型的乐团。
0: 对，刚刚那个乐团多大？
1: 80几个人。
0: 80几个人。
1: 我那天啊一只鼓就被他盖到啊。因为尝试我说改掉一点，就是把人选少一点嘛。
0: 对对。
1: 因为他不要，他说决定要80个人。
0: 好好好
1: 所以
0: 80几个效果出来很丰满啊，那个音响很丰满。
1: 我觉得乐队是很丰满，但是把我古筝也盖得我很吃力
0: 啊。哦，对对对对，因为他录起音来的时候确实是在音响上头，
1: 啊，
0: 比较音量上是偏少的，偏低了一点，
1: 偏低了一点，因为乐队实在太大了。
0: 对对，
1: 那古筝的承受力啊，只是有限的。
0: 是。
1: 那我这次呢就是说也跟卢亮辉沟通了一下，您可以帮我忙。我说我觉得我蛮喜欢古筝七仙女那个第一乐章跟第四乐章。
0: 是。
1: 那么卢亮辉哦在一个礼拜里面就跟我变好了。
0: 他应该。
1: 他对我。
0: 他应该。
1: 只要我提出他一力的支持我。
0: 应该真的他有今天。
1: 嗯。
0: 吴大江老师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就像我能够在台湾的国乐能够有今天，董文生老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一样的情绪。
1: 是是。
0: 所以董老师他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我二话不说，我一定会做。
1: 是。
0: 所以董师母要求我要做的任何事情，我绝对不。

0: 会拒绝。所以同样的道理，卢亮辉如果今天敢不做，我们帮你打。
1: 不会，他OK， 他就到四国拿了乐谱。过几天他说：“徐文杰，我给你写好了。”他说：“哎呦，我说真的很感谢，很感谢。”
0: 是，
1: 所以我这次呢会呈现给大家一个七仙女，是钢琴伴奏。当然钢琴呢，因为局限在一个，它只有一部钢琴嘛，所以很多丰富上面呢，当然是不如乐队的。
0: 对，
1: 但是看看啦。
0: 可是应该是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刚刚听了，因为这个古筝的旋律上头其实它是线性性发展的概念，嗯，所以它基本上来讲把一个主架构其实是已经掌握了，
1: 是，
0: 然后乐队的编配呢其实有一些衬托烘托的效果。所以各位您来听的时候，其实古筝的细致，尤其是没有乐队以后，光光是一个钢琴，它是一种烘托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听到古筝更细致的表现。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反而认为是这样。
1: 刚才听啊，
0: 是
1: 觉得以乐队为主。
0: 对对对对，好像古筝都不见了，因为被他吃掉了。
1: 是，因为他其实啊，他吴大江不知道怎么把二胡，
0: 是，
1: 如果我没有听贝斯啊，我根本进不了。他的那个二胡，连他们中乐团的人拉的都觉得，他怎么好像会一拐一拐的进去，但是他绝对在节奏里面，
0: 是，
1: 这是他编配的，
0: 是，效果非常好，效果非常好。其实我其实真的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是把四个乐章其实好好播一次，你知道吗？因为这个音乐整个听起来的时候真的很丰富，尤其是你要知道，当年纪越大的时候，都喜欢忆儿时，都喜欢回到从前去。所以各位，您什么时候要演出呢？
1: 10月7号，
0: 10月7号在哪个地方？
1: 板桥艺文中心。
0: 板桥的艺文中心是在10月7号，是星期五，
1: 周五
0: 晚上
1: 7点半，
0: 晚上的7点半，他在板桥艺文中心。可是这地点是不是想着在新庄吗？
1: 没有，
0: 板桥
1: 庄敬路，
0: 庄敬路，哦，板桥
1: 就在你们学校附近啊。
0: 哦，真的啊？
2: 对，
0: 那边有一个艺文中心，那个场地多大？
1: 700多个座位
0: 、那是售票吧，还是
1: 售票
2: 是
0: 年代售票，就是说各位如果您要上买购票要去欣赏这场音乐会的话，您就到年代售票去寻找敦煌真乐团，
1: 敦煌之夜，
0: 好，它的名称叫做敦煌之夜。其实您只要搜寻敦煌真乐团或者敦煌之夜，好，你都可以搜寻到10月7号晚上7点半。你要买票，预购尽数，因为什么的，很容易抢不到票，那到最后您就空等一年。好，买票的基本概念就是这样，不要等到最后，我跟你讲，不会给你打折。您就好好去买，趁早买，趁早选好位置欣赏，找你最好位置欣赏这一场音乐会，绝对让你如沐春风。听完了以后，让你的音乐感受其实是啊，我真的感觉它比吃药还好，还有效。
1: 林老师，你实在是
0: 啊，不，我是讲实话，我一向绝对不夸大。你要知道吗？好听的音乐它比药物还有帮助。
1: 是，
0: 人要健康。要快乐，怎么快乐？听好听的音乐就会快乐，它会感动你。刚刚听了七仙女，我已经被感动了。可是我被那种感动的感觉，其实我们要能够回荡延续，其实它会正向的，让你产生正向能量，所以人就会不断的更加的正向。所以这个音乐，我认为是值得听的。
1: 谢谢。
0: 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一首作品好吗？这个作品是《茉莉花》。那这首作品是什么样的一首作品呢？因为您既然是一个真乐团的，刚刚我们听到是一个独奏的，那现在这一首作品大概是这样的哪个形式？
1: 其实吴大江呢，以前跟我的沟通是这样，他最早期呢写了二重奏叫《丰收歌》，后来呢他就写了一个《茉莉花》。
0: 是，
1: 你看。他是一个广东人，但是他专门写大陆的民歌，
0: 是，
1: 他觉得茉莉花呢也是象征着中国大陆啊，也是蛮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民歌。
0: 对，
1: 那他也很喜欢，他就用三重奏的方式来写。
0: 是
1: 啊，
0: 所以这首茉莉花就是建构在茉莉花的这首乐曲里头。
1: 对，
0: 以它为做基底。
1: 对，
0: 然后发展用三重奏，真乐的三重奏。
1: 是的。
0: 那么这个版本是在您收录在您的出版 CD 里头吗？
1: 有，在快20年了。
0: 哦，快20年。

0: 的水箱是香港那个谭耀宗啊，龙音唱片公司跟我们出的。
1: 哦，他是在醉人的水箱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茉莉花》三重奏的作品。

0: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春选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敦煌正乐团，我们特别邀请了敦煌正乐团的老师许文君许老师，还有洪雅玲洪老师来到节目中，特别也要介绍他们的音乐以外，他们在10月7号的晚上7:30，在板桥的艺文中心会有一场音乐会，那欢迎各位能够去欣赏，它是购票入座的。那么在这些音乐里面，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就是他们演出的三重奏的茉莉花。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是不是就请许文君老师能够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听到你们的正乐团的特色哈，其实就是就像那个江南的那种景象，那种细致，而且是那个音色是很温暖的哈，典雅的那种秀雅的那种感觉，整个听起来音乐是这样哈，就它不会在真与真之间，它不会那种真境，虽然是三个不同的时间点，然后点与点之间，其实他们交错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体现了江南丝竹的那种演奏的那种让的那种概念，而不是那种就是追求的彼此在压迫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1: 这个就是说我心中有他，我就会弹出来了。
0: 是是是，这真的是你们声乐团的一种特质哎。
1: 是啊，就是训练他们，现在他们的音色能够走在一起啊，这是不容易的。
0: 那对于这样的音色的概念，您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大家听众来分享一下？对于古筝的音色，您的看法是什么？
1: 嗯，我啊，
0: 就是就凭个人啊，
1: 我凭我自己个
0: 人、啊，就是你自己个人，
1: 我就觉得这把古筝
0: 是
1: 大概要调到怎么样
0: 是
1: 适合我的，那我就是会根据它的音响来调整。
0: 是，
1: 那现在呢，有的就是说要大声，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非得要。乒乒乓乓要很硬，
0: 对，
1: 那么他们调得很紧，
0: 是，
1: 那调得很紧又很紧的，要某一些曲子看、那像我们的曲子，你调得那么紧，你这是按楼放左手啊，
0: 是
1: 无法，根本就弹不出来，弄得不好还会断弦，
0: 嗯，
1: 所以我们是调到刚刚适合我自己，我一定要滴呀滴嘞噔啊噔，一定要这样。
0: 是，
1: 如果没有这样，你这个曲子能听吗？
0: 你基本上呢也是用残弦吧，21弦筝吧？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因为21弦筝其实在小三度的按音其实是很难的，哈。因为他有的时候很多他按不到，对不对？对，有的时候基本上我是感觉不像钢弦筝了、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18岁我是弹钢弦筝的、我也会弹哦。
1: 是啊，是啊，我知道。
0: 我早期我就弹，可是问题弹不好，弹不好只好当欣赏者，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很好奇的，就是说，所以您基本上来讲，因为按照这样的概念，因为刚刚听起来的时候，其实它蛮像钢弦筝的感觉。
1: 没有，
0: 你是残弦筝，但是问题是它的清脆度很多，其实跟钢弦筝很像，你知道吗？
1: 可能这个古筝啊、如果照现在的来讲呢，会更好听
0: 啊、
1: 那当时呢，可能技术上各方面，他们做的比较，我觉得还有点硬了。
0: 是，
1: 如果现在我们的古筝来弹，
0: 是
1: 会更美。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
0: 七月，你们的10月7号就有这场音乐，有一次的作品吗？
1: 有。
0: OK，然后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作品的时候，各位女士听听看，今天听到的。跟到时候在舞台上，尤其是我常常讲说要到舞台就到在现场听，
1: 是
0: 现场听音乐的时候，不但听还可以看演奏家
1: 视觉，
0: 对视觉效果，因为我相信您那个手的那个肢体动作一定是很美的。
1: 要观众们好不能自己讲，
0: 跟各位
1: 别人来评论。
0: 许文君老师非常的内敛，你知道吗？很含蓄。

0: 其实有一些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们感觉说当然是了、啊、其实水云泉老师真的就是因为他的内涵非常深厚，所以当你讲他一些其实是他可能比我所夸的还更好的时候，他其实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其实真的您的肢体动作我相信一定很漂亮。
1: 没有了，老师你过奖了。
0: 真的真的，
1: 其实我弹音乐呢都是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我也没有说这句到底要怎么样、嗯、但是我觉得我唱得出来我就是照这样弹、
0: 啊、
1: 但是我记忆茉莉花、啊嗯、弹的这些小动作其实、啊、它在一拍里面要完成滴呀滴的，很多的人都按一放音，我已经觉得自己做到够足了，下半有老师觉得我还不够、嗯、
0: 因为他从弦乐的角度去听啊，会看法会不同的、啊、
1: 是。
0: 那么接着还有一些什么样在这一次你们的音乐会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曲目没有？
1: 就是我们要介绍一下姜慈良、哦、这个作曲家，就是空心菜来跳舞，
0: 姜慈良、
1: 哎、姜慈良呢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的、
0: 哦、
1: 他是马来西亚的了啊、但是他现在的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他也为香港中乐团，我觉得他的音乐很宽广、
0: 嗯、
1: 因为他本身自己个人什么乐器都会，他连唢呐也会，二胡也会，箫也会，
0: 是
1: 啊，那个西塔琴我看他什么都会，
0: 嗯，
1: 所以呢他中阮也会，所以我觉得他在作曲里面他是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嗯很符合你现在年轻人。
0: 您就特别是他这个作品是新创作呢还是之前就创作
1: 了？也创作了几年了，几年了，也好几年了、
0: 哦、
1: 啊，几年了。
0: 那演出不是首演吗？因为我也特别看到还有一个《忆江南》是首演
1: 啊，《忆江南》呢是我这次特地到上海去，
0: 是
1: 邀约顾观仁先生，
0: 是是是，
1: 因为他最近啊、哦、
0: 是
1: 一直在做那个江南丝竹，叫他们叫新江南丝竹，
0: 是是，
1: 那这是顾观仁老师的专利，
0: 对，
1: 就是他是很棒的写作，
0: 对，
1: 这是香港呢也为他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
0: 是，
1: 然后最近呢在上海大剧院哦，
0: 嗯，
1: 办一场江南的、哦，
0: 所以您特别邀他就写了一首《忆江南》，
1: 江南，那这个题材当然也是我给他啦，
0: 嗯，
1: 就是希望就是因为他的风格也就是江南的东西，所以他为我们用这个这次用白居易的诗词诗人啊为我们写了这首作品，但是呢你听我觉得它非常好听，旋律优异、嗯、但是这个只能现场听，现在我没有、
0: 我们刚刚介绍了半天就是空心菜来跳 舞,
1: 跳舞，
0: 基本上来讲我们待会儿马上就给各位
1: 来
0: 欣赏，
1: 我们来跳
0: 对不对？好，但是这个有一首是首演的《忆江南》，那就没办法了啊，因为那个是要现场才能够
1: 的，
0: 所以我们就来介绍这首姜慈良所写的空心菜来跳舞。

0: 非常好奇哦，空心菜为什么要来跳舞啊？那个刚刚特别，我好像听到沈明娟老师特别谈到，就是说这个二重奏里面，除一个是
1: 洪雅玲，
0: 雅玲弹的
1: 一个刘言，
0: 刘言到底是谁呢？
1: 姜思良的，
0: 也就是作曲家的夫人。
1: 夫人
0: 啊、哦，是他们两个。那这次演出是由谁来演奏？
1: 这次呢，因为刘言呢，姜思良的夫人呢，
0: 是
1: 由于他刚刚生完小孩嘛，我本来邀请他来，
0: 是，
1: 那他无法来，
0: 是，
1: 所以这次呢，我们用一个大软人跟他跳，
0: 哦，
1: 有更就是改变一下嘛，
0: 就变成是一把古筝，
2: 对，
0: 一个大软，
1: 对，
0: 哦，就改变了一个演奏的形式，
1: 低音上面嘣嘣更那个。
0: Yeah,
1: yeah.
0: 哦，那这个大人也真的要够厉害了。
1: 不会了，他们都是台北市立国乐团的那个，
0: 哦 ，OK，
1: 很优秀的，
0: 那个不是问题。然后您再介绍一下。
1: 那我们这次呢，最后呢一首节目呢，我也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叫王昭君。
0: 是是是。
1: 啊、哦，那这次呢，为了演这首作品呢，当然了。主唱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当然，台湾呢，就是说一些演歌唱家要弹唱一些民歌的，好像、
0: 嗯、少几乎没有。
1: 我以前有请吕丽丽唱

0: 是
1: 啊，是能唱，但是他们就是变成很西方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我这次呢，邀请了那个《风雅颂》的里面其中一位叫简丽美。他是弹古筝，也是你们学校的，
0: 真的
1: 啊，你们学校毕业的，就是他有修那个声乐，
0: 是是是
1: 啊，那我又邀请他来为我们主唱，
0: 也就是说这首其实是有唱的，
1: 有
0: 啊，王章君
1: 也是吴大江老师写，
0: 吴大老师编写编写的 ，OK。好，所以这次的话其实曲目看起来是蛮多的嘛，哈，
2: 对，
1: 八首
0: 作品，然后其实有几首作品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欣赏过了，对不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好像是你们 CD 里面的第一首作品，对不对？
1: 嗯，对，叫醉人的水乡。
0: 您是不是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呢？
1: 醉人的水乡呢，哎，刚才有介绍过，
0: 也简单的好像是什么庄德纯
1: 啊，庄德纯作曲，庄德纯为我们写的啊。
0: 好，那这首作品其实是在您的音乐会里面，它要呈现，那它是怎么样的形式？
1: 嗯，
0: 几重奏呢？
1: 五重奏，
0: 五重奏，好，五重奏。那所以在这次音乐会里面，其实它是第二首的曲目。那今天很快哈，我们闲聊了一下，其实还没聊到什么，
1: 是啊，
0: 好像还有很多可以聊哈，
1: 下次
0: 再来。所以这次的时候，各位就是要记得哈，我们播出的时间播完了之后，距离10月7号其实时间很短，所以各位不要忘了10月7号，如果您能够有空的话，现场去欣赏由水云君老师带的这个敦煌筝乐团他们的年度的音乐会，10月7号晚上7:30，您到年代里面就可以找到这首这个购票的一些资讯。然后在这个节目的尾端呢，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也谢谢水文君水老师，谢谢雅玲老师，谢
1: 谢
0: 你们两个来上节目，
1: 谢
0: 谢各位。好，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来欣赏的就是醉人的水乡这首乐曲。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他也是在教学的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分享他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的所见所闻。那赵佑志老师在过去的时间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清代时期在台湾治理的功臣名将的系列。那他介绍了相当多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呢其实都非常鲜活的活在过去的时代当中，而他们的这些事迹行仪其实也可以带给我们后世许许多多的省思。今天呢，我们一样要走到这个清代的治理的前期，也就是在康熙的年间。当时在康熙的年间呢，台湾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治理的环境。而今天呢，赵佑志老师要跟我们来介绍三位在台湾的这个地方所治理的总兵，他们是张玉琪、欧阳凯以及林亮的故事。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康熙年间稳定台湾岛内秩序的三位台湾总兵，包括张玉琪、欧阳凯及林亮的故事。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张玉琪的故事。张玉琪字公仁，他是陕西榆林卫的人，世袭阿达哈哈番，也就是世袭清居都尉。1670年康熙九年，张玉琪担任直隶保定参将。1673年，也就是康熙十二年年底，三藩之乱爆发，不少地方势力及军阀都趁机作乱或是响应。1675年，也就是康熙十四年，山东新河张可大发动兵变。张玉琪以百余骑的骑兵奇袭敌营，竟然能够大败万余之众，可见得张玉琪非常的勇敢。他平定了张可大的兵变，其后历任陕西定边副将、山东济州副将以及温州镇总兵等职位。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8月，张玉琪调任台湾镇总兵，他是

台湾的第六任总兵。次年1699年张玉琦平定吞霄社事件。吞霄社事件是入清以来第一场平埔族群的大起事。当时候通事黄生承包了通霄社，通霄社大概在今天苗栗通霄镇的这个蒲社贸易。他为了回收承包的费用以及获取利益，要求番民至入场补路时必须缴纳高额的钱米才可以出猎。而且黄生及其手下的社丁也常常向番民索取规费。所谓社丁，就是协助官方来防守隘口及管理番社事务的人。那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常常会牺牲生命，所以他们愿意担任社丁也是为了巨额的这个利益，所以他们常常会向番民来索取，索取这个规费。那番民饱受剥削及欺凌，二月吞霄社，吞霄社它是属于平埔族的道卡斯族，吞霄社的土官卓介、卓物、雅生三位土官再也难以忍受，于是杀害了通事黄生等数十名社丁。台湾总兵张玉琦及福建分巡台下道张之林、王之林获报此事后，随即派人遭遇吞霄社投降，但是并没有获得回应。张玉林于是发两标的官兵交给北路参将常泰前往围剿，并且征召南部西拉雅族的新港社、萧龙社、麻豆社、木家流湾社等四社的番民为前锋。吞霄社不敌，败退至火焰山一带，凭着险阻的地形继续抵抗官兵，双方死伤极为惨重，战局也陷入焦灼的状态。后来有人向参将常泰建议，按理社的番民勇猛矫健，那按理社他是属于平埔族八仔海族的一支，位于今天丰原一带，有人建议用这个按理社的这个番民，因为他们勇猛矫健，而且能够轻易的穿越林涧，如果可以获得按理社的帮忙，一定是可以平乱的。张玉琦于是派人前往游说按理社的头目阿莫，去游说的时候，使者还带着大批的砂糖、烟草、布匹、银两等物品去赠送按理社。那阿莫被说服了，所以同意协助官兵围剿。那按理社就出兵绕道到吞霄社，火焰山背后。那清军则从海面向内陆来进攻，在两面夹击之下，吞霄社大败，按理社也擒获了土官卓介、卓物、雅生三人，并将他们送交官兵。其后三人被押往府城斩首示众，示意

春宵社及清兵死亡人数达数百人，并且使得春宵社啊迁往更深的这个内山。那这场战役也是按理社头目啊阿莫因功因平乱有功崛起，他获得清廷的赏赐。也开启了按理社跟清廷官方合作的一个契机。再说啊，这一场战役中有18名的死难清军头颅被割下，并且悬挂在拉玛K的加东树上啊，其后被人发现，就将他们的头颅放在水缸内合葬祭祀。那这个也就是苗栗通霄镇大平顶山18好汉祠的由来。那张玉麟除了平定吞霄社的事件外，他在台湾任职期间也练武修文。他下令兴建了台湾第一个用于练兵检阅的演武厅，他还率先捐出俸禄支持台下道王之林于府学内修建明伦堂。这个明伦堂呢，就是秀才读书的地方。我们知道以前的孔庙一边是祭祀孔子啊等先圣先贤的这个庙，那另外一边就是学校，那学校就是明伦堂啊，就是秀才啊读书的地方。张玉琦在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他调任台湾总兵的途中，官船遇到大风。据说张玉琦梦见一个披发赤脚的大神从天而降到船尾上，这个神明降下来之后，竟然风平浪静，所以就让张玉琦等人啊可以平安上岸。那张玉琦认为这是海神玄天上帝的护佑，于是他抵台后就重修了小上帝庙啊，小上帝庙就是今天的台南灵佑宫。那这一件事情在重修台湾府志中也有记载。1701年，也就是康熙40年年底，张玉琦调任福宁总兵，其后张玉琦累功晋升福建省六路提督。1705年，也就是康熙44年，张玉琦觐见南巡的康熙皇帝，获得康熙皇帝的加冕啊，赐赠御书及衣服一袭。1714年，康熙53年，张玉琦已老病起休，他返回故乡养老。那之后呢，就忠于这个故乡。1705年，也就是乾隆五年，游击石梁城于辅城天后宫的后殿建左厅右厅啊，那他在右厅啊就祭祀张玉琦的这个牌位啊，这是张玉琦在台湾任职的一些重要事迹。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在朱一贵事件中牺牲宝贵性命的总兵欧阳凯的故事。
欧阳

海，字于臣，祖籍福建漳浦人。一说他是福建同安人。欧阳凯从军后啊，逐渐累官，至江南疏松水师营的总兵，江西九江协的这个副将啊。那最后呢，升任疏松镇的总兵官啊，并且因为有功劳而加左都督衔。那1718年，也就是康熙57年，欧阳凯调任台湾镇总兵。那他在台湾总兵啊这个任内啊，可以说工作相当的这个积极啊。可是这个2年多，将近3年之后啊，也就是1721年康熙60年4月，朱一贵啊起事，那战事蔓延到赤山及凤山县。那身为台湾总兵的欧阳凯啊，就先后调派千总、陈元、白总、林富率兵与朱一贵叛军交战啊，但是都战事失利啊，并且两人呢都战没了啊。之后欧阳凯亲自率兵与驻守在府城门外春牛埔他与游击刘德子守备胡宗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燕等人来防守，肩负御敌的重责大任。最初他们力战击退了叛军可是等到朱一贵叛军大举反攻的时候情况就越来越不利。加上这个有内贼，这个白总杨泰绰号达家勇通敌作为一个内应导致台湾总兵欧阳凯被刺坠马并且遭到杀害，还很残忍的被割去了首级。那部下胡宗义、蒋子龙林燕等人也在同一天呢战没。那游击刘德子虽然被俘，但是他并不屈服他表示自身随时可死，但是请求这个叛军能够准许他埋葬了欧阳凯那这个敌军感受到刘德子的一个忠义之气于是就放任同意他来收埋欧阳凯的五首尸身那朱一贵事变平定后，官府寻获了欧阳凯的头颅于是将欧阳凯的头颅跟尸体合葬于新化小镇岩下。那南澳镇的这个总兵蓝廷珍还有这个水师提督施世标，他们平定了朱一贵的叛乱之后就抓到了达家勇、杨泰然后把他交给欧阳凯的这个儿子欧阳敏自行来处死这个达家勇以报复仇。那欧阳凯这个殉国之后清廷追赠他太子太保并且赐祭葬世袭都尉恩齐尉并且可以印旨为守备。那在台湾府城也有所谓忠义祠来祭祀欧阳凯作为一个纪念

这是欧阳凯啊，台湾总兵欧阳凯在朱一贵事变当中啊，这个英勇的啊，英勇的这个抵抗啊叛军啊，最后呢不幸战没啊，那头颅还被割走哈、啊。好，再来我们来说一说哈、啊，在欧阳凯之后参与了平定朱一贵事变的台湾总兵林亮的这个故事。那林亮出生于1661年，卒于啊这个1727年，他字汉侯，号维直，是福建省漳州府啊漳浦县人。那林亮幼年孤苦无依啊，四岁的时候啊就丧母，八岁又丧父啊。可是他长大之后呢，却胸怀大志，性情豪迈，不仅努力学习骑射极次之术，也广泛结交贤才豪杰之人啊，讲求啊战争的韬略。其次，林亮因为生长在福建的海滨，所以熟悉岛澳地理与舟船航行之事，那这一些都对于他日后的发展、啊、有正面的、啊、这个作用。1706年，也就是康熙45年，林亮担任台湾水师右营的把总。由于熟悉水师事务，几年后啊逐渐的累功，升任澎湖协的右营守备。啊 ,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啊，所谓阿波翁亚母王啊朱一贵起事啊，那不到10天啊旬日的时间啊，就席卷了全台啊，官府的文臣武将啊，多人呢逃遁到这个澎湖啊，并且有很多人认为台湾孤岛啊难守啊，计划要撤退到厦门，可以说啊全无斗志啊。那这个时候呢，林亮暗箭啊，按着这个宝剑呢、啊，就厉声喝道啊：“朝廷以海外疆土啊，负我等尺寸呐、啊，都不可以弃。今封刃未雪啊，而相率委屈啊，就是说今天都还没打仗啊，刀子都还没沾到血，我们就相率逃遁哈、啊，纵然现在能够躲避啊贼刃，他日能够逃得了国法吗？啊，大丈夫不死则已，死则死于忠义之事耳。哈、啊，那我请求啊，整兵配船，扼守要害啊，视贼至就与之啊决一死战，战不捷啊，公等再归亦未晚哈、啊，等我打不赢啊，你们要撤退到厦门，再撤退啊也不晚哈、啊。那于是林亮就辞赴海口啊，对这个军人啊阿兵哥啊重申号令啊，他说有敢撤退到厦门者斩啊。那当时候呢，粮饷也是不足哈，那林亮出钱买谷啊，并且制作这个攻战的器械啊，等候援兵抵达啊。那当时候水师提督施世票啊驻扎在厦门，他眼见难民船啊一天比一天多啊，那他才知道啊台湾发生的这个哈、啊、发生的这个事变。那逃亡澎湖的文武官员稍获喘息后

也将讯息啊传报厦门。所以施世彪啊他们啊收到消息之后，随即就率军出港。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啊也赶快驰援啊厦门，并且调动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前来支援。那另外还责成福建巡抚吕游龙负责筹措这个军饷等后勤事务。蓝廷珍率领水陆这个军队8000人啊以及船只400艘就要渡台征讨。6月10日这个大军啊抵达澎湖啊，当时候朱一贵的这个叛军里面的啊吴良这个叛将啊前来诈降，可是没想到啊诈降不成，很快的就被识破了哈。识破之后呢他只好把朱一贵阵营的这个情形虚实啊都讲得一清二楚哈。那蓝廷珍于是知道啊这个朱一贵的叛军只是乌合之众，那他把情况告诉水师提督施世彪哈，说他们虽然是乌合之众啊，但是人数多达300000哈，因此杀不胜杀哈，杀不光哈，应该张贴告示啊，说官府只严惩匪首啊，其余啊概不过问啊，这样子可以来瓦解啊一些依附朱一贵的啊这个叛军。那施世彪深表赞同。13日施世彪啊也率大军抵达澎湖，他听闻啊守备林亮胆识超群啊啊，于是就任命他为前锋，并且派遣熟谙水性的10多人啊驾小舟随林亮前锋啊先行。那他们在鹿耳门啊标记这个合理的这个杀戮啊啊，当时候叛将啊这个朱一贵这个叛将哈苏天威啊占据着炮台二险来抵抗清军。16日这个官兵周师抵达鹿耳门啊外啊，先锋林亮董方以6艘这个战船啊冒死进攻，并且发炮啊集中于叛军啊火药堆积处啊。那叛军这个防守的炮台啊被这个击中啊，再加上这个火药啊火药库被击中的这个火烟啊哈漫天，所以呢死伤啊无数啊。接着这个南澳镇的总兵啊蓝廷珍也率400多艘的兵船连尾并进啊直渡昆生。那敌将苏天威只好退保安平镇啊，与这个陈守镇守郑定瑞啊整军列队来抵抗清军。那林亮身为前锋，所以他再次率先冲锋。那蓝廷珍则在后督率大队啊接着进攻。于是苏天威啊郑定瑞啊不敌败走啊，那蓝廷珍等人就攻入了安平镇。次日施世彪也率军抵达安平镇。那18日啊游击魏天喜等人又以这个青州啊载运消防火药啊等

在水宅尾等处来火烧这个敌船那也很有这个效果那十九日，朱一贵派遣李勇吴外等人率军数万，驾牛车列阵，进攻安平镇那蓝廷琛在鄂昆森督战，林亮则以小船载炮夹攻那斩逆这个叛军无数那自从此役之后朱一贵的叛军就退入府城不敢出战。那不敢出战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有西港的这个民众说愿意引导官兵从西港的暗渡进入府城之背来进攻叛军的巢穴。施世彪得到消息非常的高兴所以就派遣林亮等人率军从这个率兵1200人前往。那21日蓝廷珍也率水师5500人压阵于后来保护掩护林亮的部队。那他们趁着夜色向西港进发黎明的时候呢就已经从这个关田登陆。那这个时候林亮率军在苏错田与朱一贵的叛军激战，那蓝廷珍率领的官兵抵达后就大败这个朱一贵的这个敌军那叛军数万人逃遁。23日蓝廷珍进入府城后秋毫无犯民众大喜觉得这是一支很有纪律的官兵。那自从施世彪水师提督蓝廷珍这个总兵以及这个林亮守备等人率官兵反攻以来可以说相当的顺利，四战四捷就将叛军镇压下去，前后才7天就克复了这个府城。那施世彪抵达府城之后，将捕获杀害这个台湾镇总兵的欧阳凯还有其他这个重要的这个官员徐云、罗万昌杀害这个欧阳凯、徐云、罗万昌的这个叛军的这个杨泰、黄龙、陈璧等三人，就交付给这个欧阳凯的儿子欧阳明徐云的儿子许方度罗万昌的儿子许世正来自行处死以报复仇。那之后呢，朝廷又叙功论赏那林亮呢这个功居第一那林亮获得这个家都督同知衔，并且给予这个清居都尉世职那1723年林亮升任台湾南路营的参将。那4年秋天林亮进入北京城，受到雍正皇帝的加冕，拔擢为水师副将，并且赐予孔雀翎、宝刀、貂皮及弩金200两另外林亮也是一位兵器专家他曾经改良战舰以及拇指炮，同时他还创制了可自行移动的弩弓车等机械装置好，那这个1724年雍正二年，林亮接替蓝廷珍的职务升任台湾总兵。

当时候台湾刚经历了朱一贵的这样的一个大乱可以说满目疮痍啊。林亮上任之后即着手抚恤黎民，恢复生产并且整治水陆兵防严整军事这个岗位体系另外他也招抚了升藩108社。林亮为了这个虽抚升藩他以俸银再加上朝廷拨的这个款项购买了这个藩民所喜欢的社布、盐糖等日常物品然后派遣官员分送各藩社并且宣布了许多抚慰藩民的德化措施众藩乃心悦诚服，藩社的情况也才日渐稳定1727年，也就是雍正五年林亮改任浙江定海镇的总兵。那由于林亮长期勤于政务劳累过度，终于卒于任上享受34岁林亮的这个宗族他们是所谓的陆下派林陆下派林那陆下派林呢在台湾可以说广泛分布在台北、台中等地包括雾峰林家也是跟林亮他们是同宗，也就是陆下派那还有呢北部这个开垦很有名的林俊秀或者是林成祖他们也都是属于这个陆下派所以这个林亮的宗族后裔广泛分布于这个台中彰化、台北对于台湾的开垦也非常的有贡献那今天我们讲了三个台湾总兵的故事那张玉琪他平定了这个吞霄社的这个事件然后稳定了台湾中部这个原住民族这个藩社的这个秩序然后呢这个张玉琪他还兴建了台湾第一个这个演武厅也就是台湾总兵练兵教阅的一个场所而且他还捐出俸禄支持台下道王之林在这个府城府城这个官学修建明伦堂让这个秀才读书可以比较安适一些好，那另外呢这个欧阳凯就比较悲伤了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勤于政务的一个总兵但是他遭逢朱一贵事件那当时候朱一贵起事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这个可以说叛军风起云涌最后达300,000人之众那欧阳凯他并没有这个逃遁他率兵来抵抗在府城在府城的春牛浦在城外的春牛浦这个地方这个率领军队奋勇抵抗那只可惜内部有内贼这个杨泰

叛变了，那就导致欧阳凯被刺坠马，而且还遭到杀害，割去了首级，所以这个欧阳凯。

0: 个守备啊，不过他配合啊，配合这个水师提督啊，施世票以及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啊来平乱，那他被任命为这个前锋啊，被任命为前锋哈、啊，然后奋勇这个杀敌啊，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啊。所以也立下了这个大功啊，然后施世票还有蓝廷珍啊林亮他们开始反攻啊，四战四捷啊，只花了七天的时间啊就克服了啊这个府城啊啊，所以可以说林亮啊非常的好，非常的这个英勇，非常英勇哈。好，那所以呢，这个林亮因为非常的英勇，然后日后呢，他也是一直在台湾啊这边任官啊。那后来升任的台湾南路啊南路营的这个参将，那之后呢又被拔擢为水师这个副将哈。那林亮呢最后呢他也升任台湾总兵了哈。那林亮呢他不止哈这个英勇啊英勇这个杀敌哈，而且他也是一个兵器专家哈，他的脑筋非常好，他能够制造这个可以自己移动的这个所谓鲁公车啊，鲁班鲁公车啦哈，那还改良了拇指炮哈，所以使得他旗下的这个军队啊哈，他们的这个武器比别人还要更加的这个精良哈。那另外他也大规模的招抚了这个生番哈。用很多的这个物资啊，这些原住民喜欢的色布，还有盐、糖啊等日常用品，送给这个番社啊，并且宣布了许多啊这个教化的这个措施啊，然后来稳定啊这个番社的哈、啊、这个。番情哈，好，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三个啊，台湾总兵啊，对于康熙年间啊，才刚刚把台湾纳入版图啊，他们对于稳定台湾内部啊的这个秩序啊，哈、啊，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啊。那包括啊，这个镇压啊，镇压这个。这个民乱啊，那也平定啊，平定啊，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叛乱哈、啊，这一些的哈、啊。好，那这是张玉琪、欧阳凯及林亮的故事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然后欢迎我们的。听众啊，下周可以准时的再次收听我们这个汉卿谁主的节目啊啊，我是赵佑志啊，今天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啊，透过赵佑志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大概是长一个什么样子的轮廓哈，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如果您想要对这个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哈，其实您可以到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来看到这个今天所为您首播的10月1号所首播的这个汉卿谁属的这一篇的预告文，在当中呢，其实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预备了很精彩的图文，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他所谈到的内容，而且这些历史人物哈，透过这些史料，我想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他走过的痕迹哈，我们也更知道从哪里来，我们就知道从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想这就是历史对于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哈。 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事实上在你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跑到大陆去看，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2: 我怎么看？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那个两岸都在观察了。
1: 对，
2: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1: 你要说大陆好，那下次就进不了台湾了。
2: 我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1: 对，
2: 对不对？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1: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
2: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但我讲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就是集权政府啦，你说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就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1: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啊，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啊。
2: 什么都是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1: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了，
2: 层出不穷。
1: 你看，
2: 对不对？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都不要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1: 你觉得过得好吗？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吗？你的看法？
2: 我觉得，
1: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这是
2: 我不是这么说。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全世界第一流的。
1: 对了，它基建那就不要说了。
2: 你为什么基建做得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1: 对，
2: 你的机会变多了，你的交通时间缩短了，这是一种幸福感。
1: 哦，是啊，
2: 是不是？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对吧？叫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日行千里，对不对？他就日行千里啊，对不对？他不要什么什么功
1: 了，可能那《封神榜》啊，
2: 不，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那个是。那个是水浒传，
1: 水浒传
2: 神行太保啊。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这是一种幸福感，对不对？人家为什么你坐车子，所以你坐牛车好了，你从这边到哪里100公里，你搞个大半天去掉。
1: 你讲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被扩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跟理解扩大，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性的影响是正面的。你讲幸福感是指这个嘛？对不对？
2: 是啊，人家为什么要世界去旅游？对不对？
1: 对，
2: 那就是你就想看看，你这辈子想看看天下是什么一回事。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这一个一出去是
1: 到新疆，
2: 坐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1: 对。
2: 那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物资的交流快了，
1: 对，
2: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物价变便宜了，对不对？你原来一个橘子，你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都烂掉了，
1: 对
2: 不对？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幸福感增加了
1: ，OK，
2: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不需要去争辩，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我们今天大胆的说，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或者说看欧美世界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
1: 陈哥，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不自由啦，它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或者是它怎么样？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就觉得它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2: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0: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1: 对，人家本身就好得很，对不 对,
0: 对，
1: 他的所得如果是跟你差不多，
0: 嗯，
1: 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
0: 我没办法，
1: 我没办法，
0: 我没办法，
1: 对不对？
0: 对，他物价不一样。
1: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
0: 哎，
1: 打扮得很漂亮，
0: 哎，
1: 他的装扮的钱比你便宜，他化妆也比你便宜，他的高跟鞋比你便宜，他衣服比你便宜，
0: 是
1: 打扮得漂漂亮亮，
0: 对，
1: 对不对？
0: 这是看起来是市场的问题。
1: 你这个是我们讲很多，如果一个人如果连事实都不愿意去面对的话，你还谈什么？
0: 对了，而且事实上
1: face the fact，
0: 对，我们都在国外待过一阵子。其实老实讲，现在就算在美国也不是很自由，好吧？也是那个自由的代价很大呀。走在马路上，有人会随便乱开枪啊，什么？
1: 我觉得这种自由啊，是变成一种挡箭牌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常常问我们国外的同学在美国说，
0: 嗯，
1: 谁告诉我美国哪一个 city？
0: 嗯，
1: 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可以出去
0: 敢出去走了？
1: 你举一两个给我听听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那你行动就不自由了。
0: 对，
1: 那别来谈什么。
0: 对，你太自由了以后就不自由了。
1: 哎，这个我觉得自由本身不能被滥用。
0: 嗯，
1: 哎，我觉得再去谈自由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应该摆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境界，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因为现在我常常讲进到一个 AI 的时代，
0: 嗯，
1: 你还在谈一些这很古老的话题，我跟现在未来不要跟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不 match，
0: 嗯 嗯，
1: 因为很多东西你说，你去也是一样，我这那句话嘛，你去问问看这个 ChatGPT，
0: 嗯，对。
1: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他怎么回答你。嗯，
0: 对了，他会说你这个话讲得很武断。
1: 他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反正他会给你一个蛮中肯的答案。
0: 其实我最近也是看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冲击的哈。以前我们常常说，因为大陆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网络啊，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上，我们觉得他这个不太能让他有很多的限制嘛，对不对？觉得说他这个社会的管制的形式太，就是感觉上跟我们所谓的自由生活的社会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上个月吧。不是有个消息，澳洲现在宣布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上网嘛，对吧？不能够上网打电话了什么的，那是澳洲哎，但他也照样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1: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准这个不准那个，
0: 嗯，
1: 主要是防一些这种我讲不实的言论，
0: 嗯，
1: 去渗透这个社会。
0: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
1: 主要是原因在
0: 这，那你让老百姓自己分辨不是比较好吗？
1: 哦，这个很难。
0: 嗯，
1: 如果人家要对你洗脑的话了，
0: 对，他刻意的就告诉你，就没办法了。
1: 那他讲得很真，你看现在那个很多那种 AI 的东西，
0: 那个 fake， 但你根本没办法，
1: 你根本看不出来啊。
0: 对，你没办法，
1: 对不对？那你把整个社会都搞乱，不值得的。
0: 嗯，
1: 所以他对某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不能说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0: 嗯，
1: 自由是 part of life。
0: 嗯，
1: 但是因为这个。High quality living 里面，你说要完全自由，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0: 对，真的那个
1: 你开车子横冲直撞，那怎么办呢？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带有规范嘛，
1: 在一个规范之内，
0: 对，
1: 所以不能强调。但你可能有些人没东西去强调，说我们很自由，就当成这样。
0: 对，对了，真的。那你就到什么撒哈拉沙漠去，那个是
1: 那个非常自由
0: 的吧？对，那没有。
1: 你横着走，直着走，连方向打都不晓得。
0: 对对对，到亚马逊的森林里也是一样。
1: 哇，那很可怕，
0: 对不对？
1: 然后被鳄鱼给吃掉了。
0: 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不同。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冤仇，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或者怎么怎么，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实。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1: 这个呢看网络，
0: 嗯
1: 啊，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0: 对，
1: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0: 对
1: 对, 对, 对，
0: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1: 哎，你去看一看嘛，这人家过怎么样的日子。
0: 我觉得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您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我还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的讲话

0: 的枪是那个
1: 标准国语
0: 之外，这其他的你看他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1: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0: 对，有些地方
1: 有些话题我们未必跟得上。有时候我有时听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0: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对于那个就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他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就有一些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觉得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啊，那也蛮精彩。
0: 哦，对啊，那个真的很精彩，
1: 很精彩。
0: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好。
1: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0: 对
1: ，Take it easy。
0: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1: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地球上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人跟物种之间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0: 你越讲越大了，你
1: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0: 对了
1: ，
0: 对不对？小孩，猫小孩。
1: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0: 对，这
1: 狗的洗澡了、按摩了，
0: 对对，
1: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0: 给狗算命。
1: 有，你看那狗仔什么狗算命的都有。
0: 是，
1: 哎，
0: 对。
1: 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0: 的确是，
1: 哎，
0: 不。秋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啊，
1: 那我大概一直没长大的，停留在那个年龄。
0: 不过平常讲，从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人也会活得快乐一点嘛，对吧？
1: 是啊，
0: 你也会看很多事情比较有希望嘛。
1: 就我想，这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0: 你还传统啊？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好不好？
1: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东西现在的新的问题。我觉得搭配的还蛮好的。
0: 是，
1: 因为他这个传统思想给你用几千年，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的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人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
0: 的。只要是人嘛，
1: 都了不起。
0: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1: 了不起。
0: 但我觉得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吧。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代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上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你能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啊，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
1: 吧？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对，
1: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没经济理论，
0: 对，
1: 讲了一大堆理论。
0: 对，
1: 人与人怎么相处？
0: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就是还原人跟人的关系嘛，
1: 还原那个本质，
0: 对，
1: 对不对？仁爱的本质啊，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0: 是，
1: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那个老脑筋，
0: 这个是 DNA 的问题啊，
1: 从小大教育的不错啊。
0: 不过说真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1: 很管用，
0: 还是管用的。
1: 管用，
0: 对。
1: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
0: 对，
1: 搞的鸡飞狗跳的干嘛？
0: 对。
1: 对，
0: 请你退一步来看啊，回到人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
1: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统统解决了。
0: 对，的确是，
1: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仁爱这两个字，你何必让人家去受苦呢？对不对？何必很多家庭都破碎了？
0: 是，
1: 你忍着心。你于心何忍呢、啊？对不 对,
0: 对？这解决了很多权利，
1: 还要去拿诺贝尔奖了，真的拜托！
0: 现在诺贝尔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吗？
1: 我这拜托你怎么来拿诺贝尔奖的？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你一个总统，你继承了上面的人的责任，你怎么好意思还去拿诺贝尔奖？
0: 是是，有道理，那很好。 听起来像是老词儿，但是却是个新事。
1: 这很简单嘛，就我说越用越简单的

0: 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That is wisdom， 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1: 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个现在年轻人。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古乐造进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美好的文学作品，林清标老师带着我们欣赏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谈什么样的内容呢？老师要跟我们谈的是词牌的故事。这个词牌呢，到底什么是词牌呢？其实词牌就是词的格式名称，例如《如梦令》《念奴娇》《水调歌头》等等。在唐宋的时期，词本来是要配乐来演唱的，歌词要配合当时流行的曲调来填写，这个曲调的名字就是词牌。在唐宋初期，文人填词还必须严格的遵守原本的音乐节奏，但是到了宋代以后，许多的词曲渐渐的失传，词人开始只按照词牌规定的字数、平仄、押韵的格式，称为词谱来填词，音乐性转变成了纯粹的文学格律。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戏曲的兴起，词牌的概念才正式被固定下来，并且以曲牌区分开来。那么林老师他在最近都要给我们来带来这个词牌的故事，他给我们介绍很多的词牌，给我们分享很多的故事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今天我们开始讲词牌的故事。词牌就是词的格式曲调，那词牌是填写词作的时候所依据的曲调名称，那规定了词的字数、平仄跟押韵等等的这些格律。它有固定的平仄、押韵跟字数，所以是在已经有的曲调上面去填上词，所以我们叫做填词。那不像说写诗，它是已经有一个曲调在上面，你在曲调上面填上词，所以我们才特别叫做填词。那这个词牌有小令，有中调，有长调。小令就是58个字以内的，像《如梦令》《点绛唇》。那中调呢，是59到90字，像《蝶恋花》《相见欢》。那长调是91个字以上的，比如说《雨霖铃》《沁园春》。那词是配合音乐的演唱的这个歌词，每一个词牌原本都是唐宋时代的流行的歌曲跟它的歌曲的调子的名称啊。那词牌是决定格式，但是它不决定内容，通常不会有什么直接关联。比如说这个词牌的名称，然后你一定要写跟这个词牌的名称的意思相近的，那不一定啊，甚至于通常没有直接关联。像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念奴娇》是词牌，也就规定的曲调，你也按照这个曲调去填。那《赤壁怀古》才是这个词的内容，就是它的主题。那

词牌加上具体的这个题目内容，才构成了词的创作。那词牌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一个，它是从边地啊、边疆的调子，或者是这个意外的音乐啊，比如说西域以外的音乐，这是第一个啊，就边疆以外的地方。第二个是来自自己内地的民间的曲调，民间啊。第三种是乐工，就专门啊弄音乐的，或者是那些歌妓自己创制的那个曲调，那把它收揽来、收集来。第四种是国家音乐机构，这官方的啦，他所创制的曲调，就所谓的教坊名曲。再过来很重要的，当然是文人创作的曲子。我们现在流传的可能，因为它比较高雅、比较高层次的，可能是由文人创作的曲子。那另外还有第六种，就是从哪里选出来？从大曲、古曲，从古代的曲子里面去找出来的。啊，这是词牌的这个来源啊。那经过那么多年，你想想看，词牌的总数应该是非常可观。一般的统计大概有870个左右的词牌。那再加上金代、元代的变体跟自己做的那个曲，如果你连这个都算的话，那不得了了，至少1000种以上，甚至也到1600这么多。那我们当然不可能讲这么多，而且有一些它也不是那么的受到重视。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就是比较重要的、排名比较前面的、比较常用的啊，能说多少我们就讲多少。比如说第一个《浣溪沙》，这词牌啊，这个词牌我们说它是因为它数量最多，所以是词牌之王啊。因为结构很灵活，字数42个字，所以数量也不大，但是也不小。因为小你就比较不好表现，太多的话这个创作也不容易。它刚好居在中间，42个字，所以最多人做的就是《浣溪沙》。再过来是《水调歌头》，因为它很豪放，它的这个音调豪放，格律比较舒展，它是95个字，算比较长的长调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91个字以上的算长调，像这个苏轼啊、辛弃疾啊，他们比较喜欢写《水调歌头》。另外是第三个是《鹧鸪天》，它双调55个字，它的句法很像七言律诗，加上什么有三言的对仗啊，所以这个写起来很容易上手，所以它产量也相当的多。比如说那个宋朝的晏殊，一个人就写了上百首的那个《鹧鸪天》啊。第四个是《菩萨蛮》，它是小令的代表啊，44个字。从这个晚唐温庭筠啊，还有南唐的李煜，到两宋的词人，都爱写这个《菩萨蛮》啊。第五个是《临江仙》，它是双调60个字，算中调了啊。它音节是抑扬顿挫，有力，所以宋代就有超过155个词人写了大概有500首以上的、500阙以上的《临江仙》啊。再过来就是《蝶恋花》，60个字，双调60个字，它很

战场已表现缠绵悱恻、伤春啊、离别啊的这种情感啊，就用蝶恋花。第七种就是念奴娇，这个大家比较熟的念奴娇，它是长调100个字，它音节是比较高亢的，是豪放派跟抒情大家很喜欢的，因为它才能表现长又能够表现，所以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词调词牌。另外满江红，大家马上就想到岳飞的满江红，他93个字，他是激昂的，深情很激昂，很激昂激荡的格律啊，那个写起来那个内容会非常的浑厚啊。我们历史上面满江红大概留下来都是那些爱国啦怀古的作品比较多。另外一个呢是清平乐，46个字，受到唐宋教坊的影响啊，所以它相当广泛的去传唱，它的风格是清丽的，所以产量也多。再过来是卜算子，44个字，它结构简单，但是意境相当的高，所以像苏东坡啊、陆放翁啊，他有一些千古名篇就用那个卜算子。另外大家也比较熟的西江月，双调50个字，他有上下片啊，用2个仄韵啊，2个平韵，这种特殊的这个格律比较特殊啊，这种特殊的格律很受到民间跟文人的欢迎，所以大家常常看到有西江月。另外一种是贺新郎，是长调的代表，有116个字，就比较长一点的。南宋的时候，辛弃疾啊、刘克庄啊，这些豪放派的这个词人啊，他们很喜欢什么？拿这个贺新郎的这个调子来抒发他的豪情壮志，还有惆怅啊、正达啊。都很喜欢这个贺新郎。另外剪字木兰花啊，44个字，它的节奏轻快，有骈散结合，就是有并啊并句啊跟散句这样子结合起来，它是小令当中传世量什么名列前茅的曲调，就叫剪字木兰花啊。浪淘沙54个字，浪淘沙的音调比较婉转，节奏很平稳。那唐代的这个浪淘沙慢慢的演变，也就是说唐代的这个七言绝句啊，慢慢演变而来，就变成啊浪淘沙。另外一种就是点绛唇，它是小令的那个经典啊，41个字，这个节奏很响亮啊，用来写那种归情啊、春愁啊，很受那个婉约派词人的喜爱啊。那这些曲调、这些词调、词牌啊，为什么会比较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的格律难易适中，像《浣溪沙》、像《鹧鸪天》的句式跟七言绝句、跟律诗非常的接近，那诗人在填词的时候很容易，他每天来写诗写惯了，现在要填词，如果跟诗很相近的，他们填起来就更容易了，所以就是格律难易很适中。另外就是说它的音乐性，它的传唱
的这个度数啊，这个

传唱的人多，传唱度很高。这些词牌啊，都来自于唐朝的那个教坊，或者是民间的传唱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唱的频率高，他演奏的啊，它是流行的曲调，所以容易引起共鸣。这是音乐的传唱的这个的流行啊。第三个就是那个情感，它的包容性比较大，像《水调歌头》啊，《满江红》啊，既能写慷慨激昂的那个悲歌，也能够写中秋怀人的那种抒情啊，适用于各种生活的场景啊。这是词牌的概况啊，大家了解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讲到每一种的词牌。我们把这个大家所写的就优先排在前面啊，就是说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大家啊这个念也可能比较什么能够念到的，还有一些有这个名句的，我们先排在前面来讲。第一个我们先讲虞美人，这个虞美人是双调56个字啊，是为啊，我们等于说在讲到每一个词牌的时候，其实每一个词牌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有故事的，有的故事性还蛮强的。比如说虞美人，我们现在开始讲虞美人。虞美人啊，根据史记的项羽本纪，他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公元前200多年啊，202年的时候，秦朝末年楚汉相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项羽啊被汉军围困在垓下，这个垓下在现在的安徽毕县的南边啊。结果项羽被孤立了，粮草也尽了。晚上夜里的时候，项羽听见四面都是楚歌的声音，他的家乡楚地是他的家乡，结果人家那个包围他的这个军队啊，刘邦的军队就唱起了楚歌声，他就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占领了，所以他知道大势已去，就在这个军帐当中，他喝酒，然后一面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呢？我的力气能够拔那个真的夸张的啊，夸饰的，我的力气能够拔掉什么，拔起那个大山，英雄的气概超越了什么盖世，超越了当代的人，所有的人。可是啊，时间不站在我这边啊，我时运不济啊，对我不利啊。最不是兮可奈何，连我心爱的那个坐骑乌骓马，这乌骓马是骏马，是千里马，连我心爱的坐骑乌骓马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跑啦。虞兮，这个真的很遗憾啦，所以他就感叹啦，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兮就是虞姬啊，身边的虞姬啊，这个美人啊，我又该如何来安顿你呢？你的结局是什么呢？我怎么安顿啊？你看连乌骓马都不肯离我去，我又怎么样来安排这个

结局，这个战马怎么办？这个美人怎么办？那谁是在侧的虞姬？就虞美人啊，就含着泪拔剑起舞，并且什么啊，唱着歌来这个应和，为了不让项羽有所牵挂，这个虞姬最后怎么样？自刎殉情啊，只有殉情。那跟这个跟那个啊，虞美人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词牌就叫虞美人呢？相传呐、啊，民间就相传了、啊，虞姬死了以后，她的鲜血染红的土里面呢、啊，就长出了一种娇艳的花朵，叶子相对。只要一听到有人吟唱虞美人这样的曲牌的时候，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他这个。这种花就会怎么样？就会随着那个律动来摇曳，好像是美人在翩翩起舞。那、啊、后人就把这种花就称为虞美人草，这个有趣吧？到了唐代，这个乐工们啊，钦佩虞姬的贞烈，他就自杀啦。所以说他是贞烈，他就创制了这个唐朝这乐工就创制了同名的教坊曲，就创作这种乐曲。后来文人依照这个曲调的节奏来填词，虞美人怎么就正式的成为词牌的名字。那虽然是说词牌是因为虞姬而生，但是真正让虞美人这个词牌名震千古，甚至于染上传奇色彩的，是南唐的后主李煜。因为南唐灭亡以后，李煜被俘虏到北宋的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过着遭受到凌辱跟监视的囚徒生活。公元978年的七夕，就七七啊，七夕刚刚好碰到李煜42岁的生日，他就在那个御所当中抚今追昔，悲从中来，现在成了囚徒啦，写下了那首最著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啊，这个虞美人。其中小楼当然是命那个官奴啊，官妓来演唱。结果词里面的这个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句子传出来以后啊，宋太宗赵光义非常的不高兴，你还怀念故国，你还想回去，你是想造反吗？所以他认为李煜仍然有复国的心，当天晚上一刻也什么也不留，当天晚上宋太宗就赐下千机毒药，这种毒药啊，把李煜怎么把李后主毒死了，虞美人就成了李煜的绝命词。冥冥之中啊，这个词牌始啊，开始于虞姬的生离死别，又结束于李煜的亡国悲剧。这两段历史故事都非常的含着悲剧的这个色彩，也让这个曲牌从此跟那个深重的哀愁跟生命的哀歌，就有一点画上的等号，所以这个词牌真的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词牌。

这个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虞美人啊，那我大家再复习一遍好了。春夏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前我还跟大家吟唱过啊，过这首啊，这阙的《虞美人》啊，就他的意思就是啊，这个春花年年开，秋月夜夜什么夜夜圆，这种时日什么时候能够完结呢？所以春花秋月何时了啊？过去的事往事知多少？过去的事还能够记得多少呢？昨天小楼昨夜东，昨天小楼上面又吹来了春风，在这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哪里忍受得了回忆故国的那种伤痛？雕栏玉砌应犹在，那个雕琢很精细的这个栏杆跟玉石砌成的台阶，应该应犹在，应该都还在吧，只是朱颜改，只是里面的人已经衰老。朱颜就是原来的容貌啊，年轻的容貌现在都已经衰老改了。问君能有几多愁，要问我心中到底有多少忧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像是那滚滚东流的长这个春江水，没有尽头啊，它去了没有尽头啊。所以这春花秋月是永恒的自然，跟短暂的人生它成了亡国奴啊，这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有家身世之感啊，那种亡国的心境，绝命词非常的这个震撼性非常的强。这个虞美人的词我们还不止讲过，这个李后主的蒋捷的听仪那是也是非常有名的，少年听仪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声如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它有三个过程，听雨的不同身世感啊，就少年啊在歌楼听雨很风光的很绮丽的，壮年做客是漂泊之苦奔波之苦，老了以后呢在生炉下是亡国，蒋捷的年代也是啊，也是亡国的那种悲屈油然升起。好，少年、中年、老年，不同的层次，听雨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他的意思就记得年少的时候听雨的听雨啊，是身在歌楼上面，伴着的是这个烛光啊，这个烛光烘照的红红朦胧的那个罗帐。就在罗帐当中什么听雨多么惬意啊。到了壮年呢，听雨的时候我却是在为人生奔波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你看为人生奔波的这个船上面啊，面对的是辽阔的江水和低重的云层，夹杂着孤雁划破西风的凄厉叫声，就有一点凄凉啦。而今当然就是老年啦，而今我听雨的地方竟然是在宁静空寂的僧房底下，

我的两鬓已经斑白，鬓丝已经斑白，我已经体悟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只是一种无情的变迁。这悲欢离合大家都会遇到的，那是无情的变迁，我现在体会到了。结果我的心情怎么样呢？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我这种凄凉的心境正好陪着阶前的这个雨水一点一滴的滴到天亮。就是有人就说这是千百年来最苍凉的一场雨啊，就是蒋捷的《虞美人》，题目就是听雨，这个非常的值得讲嘛。你看这个词牌，我们一般来讲只讲到词牌觉得没什么，结果我们发现用这样的词牌所写出来的是非常的动人心的，这样的啊，这个词还有它的来源，它的故事啊，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词牌《虞美人》，第二个我们讲《念奴娇》。这个《念奴娇》啊，也是有很多值得讲的东西啊。这个《念奴》，《念奴娇》那个《念奴》啊。想念的念啊，这个奴隶的奴，娇美的娇啊，念奴啊，念奴娇这个念前面两个字念奴啊，是唐玄宗的时候的一个梨园子弟，戏园里面的弟这个弟子，他不仅长得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啊，更有一副惊为天人的绝妙嗓音。听说啊，唐玄宗每年在这个宫中或者是在游幸的时候，在各地举办大型的宴会，因为与会的这个宾客太多了，士族啊、高官啊，哇，人数太多太多了，那现场总是怎么闹哄哄的，吵得连这个台上的这个管弦乐团啊，还有乐器的声音啊，都听不到，因为现场太嘈杂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种失控场面出现的时刻呢，唐玄宗马上就会派人去高喊，叫念奴来唱歌。啊，但只要念奴一登上那个清唱，一登台来清唱，他那超那个高亢婉转、穿透力极强的这个歌声一出来，就如同声出朝霞，他们这么形容的，就响彻云霄。原本吵闹的万人会场，马上就变得鸦雀无声，连宫廷那个顶尖的这个25人吹管的那个什么那个伴奏啊，都无法把它掩盖住。嚯，你看它的声量，它的音量有多么的这个穿透力。所以他定义一种有一点铺天盖地的歌声啊。那唐玄宗本人也很精通音律啊，对这个念奴的歌声非常的赏识。他曾经啊私底下评价这个念奴啊，说他的这个眼色像媚奴啊，谄媚的媚啊。媚奴是什么？是一种灵动的鸟，或者算宠物吧。啊，就是念奴的这个眼色像那一种很灵动的鸟，而他的歌声更是难得的音乐之宝，或音乐中的这个宝贝，所以对他非常的宠爱。说他这个，慈女。眼也媚人，连眼睛都非常的迷人啊。那么公元755年啊，安史之乱爆发，大唐这个盛世啊一夕就崩塌了。那唐玄宗仓皇逃离这个啊。

就出逃了。黎元子弟当然就流散到这个民间啊。念奴在这个战乱当中流落江湖，晚景当然是非常凄凉啊。最终淹没在那个历史的乱尘当中，不知所踪。就是说，所以后来念奴到底怎么了，不知道了。那由唐入宋啊，后世的这个乐工跟文人为了怀念这位名震一时的奇女子啊，念奴啊，以及他所代表的天宝盛世，就将当时流行的一种乐曲曲调命名为念奴娇。那加一个娇字是表示她的美貌跟美好嘛，啊，念奴哦，太这个非常美。美丽的念奴那个意思了啊，所以这个曲牌是很美的。那念奴娇这个词牌啊，一共是100个字，音节高亢，极具渲染力啊。北宋的文豪苏东坡在黄州赤壁矶这个地方啊，因为看见长江的这个壮阔而联想到历史英雄，写下了千古绝唱，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这个啊，因为苏东坡这个词太过于出名了啊，后人就常常把《念奴娇》词牌直接改为《大江东去》，所以哎，《大江东去》也变成一个词牌哎。嗯，一针还泪江月啊，也可以，所以词牌也叫做泪江月，因为苏东坡太这个词太有名了，所以就变成念奴娇也可以叫大江东去，也可以叫泪江月，或者是印他100个字，所以叫百字令。就这样透过宋词的这个格律，就永远流到了中国文学史当中。就是念奴娇，那苏东坡念奴娇，我想应该可以不用再复习了，大家太熟了啊，就大家再念一遍好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泪江月。念奴娇当然不是只有苏东坡写，还有别人写的，比如说这个姜夔也写过念奴娇，也很有名。闹哄一阁，寄来时，常以鸳鸯为侣。36匹人未到，水配风裳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酒，更洒孤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征人凌波去，只恐武衣寒意落，愁入西风难谱，高柳垂荫，老妪吹浪，留我花间住，甜甜多少几回杀鸡归路。他在写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小船上面啊，铺满了

片片什么落红，这个里头闹啊，闹红一格，就是红是指荷花啊，格是小船啊。既来时，还记得当初来的时候，常与鸳鸯为侣，曾经穿过这个鸳鸯群当中，还跟他们什么做朋友。36匹

0: 水配风裳，这个水边都有无数的佳人，那些美人衣带上面呢、啊，还什么还系着那个环佩，叮当响那个环佩啊，很多啊，所以说这个风裳无数啊，水配风裳无数啊，翠叶垂凉，荷叶上面吹来了阵阵的清凉，玉龙消酒。荷花啊，这个像中了酒似的，像酒醉似的，半浇半醉，更洒孤蒲雨。这个一洒什么孤蒲细雨啊？这个一刹那之间，怎么那个孤蒲雨、孤蒲细雨怎么就吹过啊？嫣然摇动，他们啊，这个微笑着轻轻的摇动，冷香飞上诗句，就很漂亮的句子啊。这时候仿佛有清冷的幽这个幽香啊飘到诗句里面来。日暮到了黄昏的时候，青盖亭亭啊，情人不见。这时候那个亭亭的这个青碧盖啊，这个盖满了水面啊。唯独不见什么人不见情人不见唯独不见他的踪迹，他是写给情人的啊，不见我情人的这个踪迹，征人凌波去，又怎么忍心这个凌波离去呢？只恐无衣寒衣落，我只怕那薄薄的衣裳经不住寒冷，容易飘落。愁入西风南浦啊，那南方的水边，西风吹寒了，什么就成了一种惆怅愁怀。那高柳垂荫啊，高高的柳条垂下了一片阴凉，老鱼吹浪，那个鱼儿吹动着浪花，留我花间住，吸引了我留在花间小住。甜甜多少，甜甜就是那个啊，这个密密圆圆的荷叶啊，周围是这个浓密的这个荷叶，几回沙际归路，再也找不到沙洲的河，因为它那个浓密荷叶浓密，所以你就再也怎么找不到沙洲的回家的路了，这是。提到《念奴娇》啊，最有名的是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是《念奴娇》的部分。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分享词牌的故事，是不是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回到这种好像古代那种发思古之幽情的那种美好的感受，对不对？那在这个词牌的故事里面有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啊，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性又非常优美的一些文学作品啊。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你也喜爱，你也能够享受这些词牌的美好，这些文学的内容啊，祝福您。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什么宝呢？挖一个大家应该听过名字的这个宝吧，王蓝。你听过这个名字吗？蓝与黑，可能你也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小说，或者是曾经看过这个电影吧。它的原作者就是王蓝。有没有看过国剧人物的水墨画呢？哎，那一系列非常有名的作品，画家也是王蓝。王蓝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他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画家。他是中国北方企业家巨子王竹明先生的幺儿，从小呢就在家庭的熏陶之下，深深的爱着传统戏曲。从小他就梦想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画家，也表现出惊人的天分。小学的时候，他正式接受王建良先生的绘画启蒙。中学的时候，曾经就读天津基督教救真中学研究真理啊，救真中学。之后转入北平基督教汇文中学。毕业之后呢，就考取了清华美术学院。民国26年，日本发生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国民政府为了鼓励优秀青年到南方加入抗日的行列，王蓝就再度的考入了汇文高中。期间因为参与抗战

行动而遭到日军的注意，辗转地投入国军在太行山的游击部队。退役之后，他就成为昆明国立云南大学政治系的战区流亡学生。而且在当年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殚精致德政之下，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毕业之后呢，他就到了大后方的重庆。民国31年的时候，他的处女作小说《一颗永恒的心》就获得全国第一名的文艺奖。然后他就陆续出版了《银钉》《太行山上》等等小说集，内容大概就是描述战地跟沦陷区的生活，还有当时年轻人英勇抗战的这些真实故事。后来抗战胜利啦，他就回到了北平，担任扫荡报的驻平津特派员，而且扩大跟夫人共同创立的红蓝出版社的业务，还为了响应国府实施民主政治，当选第一届的天津市参议员，才26岁哦，就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而国府在国共内战失利之后就决定迁台，王蓝夫妇呢就随着政府离家背井到了台湾。除了继续文艺创作之外，他还担任过文坛社的社长、中国文艺协会的常务理事、国际笔会台北分会秘书长、国大代表、中国水彩画会的会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文学系及艺术系的教授，获得夏威夷大学赠予的教授之教授的荣誉。晚年的时候他是定居美国，2003年的时候他因为心脏病衰竭病逝洛杉矶，享年是81岁。王蓝最为人所熟悉的文艺创作，莫过于是跟纪刚、滚滚辽河、还有潘仁木、婉君表妹、徐中佩、余英等等作品共同享誉为这个抗战小说的《蓝与黑》。《蓝与黑》这本书一共有42万字，哎，以孤儿张行雅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故事的主角，时间贯穿了对日抗战、国共战争，还有国府撤台。地理空间呢，横跨了天津、北平、重庆、上海、台湾。小说内容就是叙述张行雅跟孤女唐琪、富家千金郑美庄之间的青春爱情传奇为经，然后更迭变动不断的国家大事为尾，见证了中国从民国26年抗战到39年大陆沦陷的大时代历史。而这样一个小说就是以史诗般的笔触啊，但是显示出来的那种波澜壮阔哦，是让人心动的。书写张行雅在爱情跟国事中间的冲突跟对立，既见证了个人的青春岁月，也见证了民族的国仇家恨。这本书能够畅销，而且长销达半个世纪以上，不仅是基于张行雅、唐琪、郑美庄等等这个三个人之间动人的烽火恋情故事哦，更是因为小说所带来关于个人跟家国的正面思考，还有爱国的信息。所以啊，这本小说不但是被译为多国的译本，还一再的改编为电影或者是舞台剧，每一次的演出大概都是可以获得非常非常好的评论。国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纽约大学的比较文学系教授史屈卡甚至给予王蓝足与索尔尼辛并列的赞誉，哇，这个赞誉是很高的啊，跟索尔尼辛并列。但是这本小说确确实实就是在非常动人的人物刻画之余，反映了整个大时代的变迁，所以它成为一本著名著啊。而除了小说艺术的创作成就之外，王蓝他参与很多文艺公共的事务，致力推广文艺。而他的人格当中呢，有着为善不欲人知的慷慨，对于提拔后生晚辈呢，总是不遗余力。王蓝以文艺成就人间的善与美，与其认这个基督信仰是息息相关的。他秉持基督的爱献身文艺，同时也献身国家。日军在中国所发动的战争跟暴行，就激起他心里面非

常深刻的民族情感。跟很多同一个世代的热血青年一样，他是为了爱国家，少年时期就毅然地离开校园，投笔从戎。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热血澎湃的年轻学子都是这样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投笔从戎。在太行山跟日军战斗的战地岁月，也磨练了他的心智，也丰富了他的经历。而抗战胜利之后，中华民族的苦难没有结束，长达近四年的国共内战又起来了。王澜跟当时来台外省作家一样，认为共产党的叛乱跟夺权是中国继续承受分裂的苦难之原因。所以来台湾之后的王澜呢，就透过中国文艺协会的组织运作，肯定反攻抗俄。而中国文艺协会是50年代台湾最具规模跟影响力的文艺团体，它的前身是1949年副刊编者联谊会，由当时各报社副刊编辑所创立。当然在那个时代当中，就是以反共抗俄为主要的宗旨，后来是为了配合政府政策，方便政府宣传文艺政力，所以就改名为中国文艺协会。王澜就常常讲，国家对我有爱，读者对我有情，上帝对我有恩，所以我是永远的心存感激。因为不管从国家从读者对上帝来讲，他都觉得自己是承受爱情跟恩典的一个人。而王澜的心存感激呢，就让王澜全家都是喜欢传福音的基督徒。民国69年之后，他与夫人就经常往返于台湾跟美国。在美国的期间呢，总是在洛杉矶啊、芝加哥啦等等地方的华人教会他去讲道，也在夏威夷、西雅图、俄亥俄州等等地方去布道。而在台湾的期间，他就是永和中心锡安堂聚会的长老，每个礼拜日的主日崇拜他都会在散会之前为大家祝福祷告。他的信仰在这一生当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而他的一生投身于文艺跟国家的牺牲奉献精神跟理想，从少年抗战到壮年反共，他这一路走来呢，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基础，就是要爱国。尤其是经历了台湾80年代之后越发诡谲多变的政治时空以后，能够心口同一的爱国献身，总是会让人低回不已啊。而他的爱国之所以能够始终如一，除了来自他的爸爸爱国主义跟个人在战火洗礼而愈加坚定的民族信念影响之外，也是因为来自全然信靠上帝的基督信仰，所以他才能够越发的坚信不疑。献身侍奉是基督徒的一种美德，而能够把身体献上当成活祭，更是上帝所喜悦的，而这些他也做到了。而后来在80多岁的时候，他回归天家，这也是他一心向往的天家。但问题是说，他一生在于家国，在文艺所走过的每一步足迹，还有在此之中所见证的上帝的恩典跟全人的爱，也都会继续发光发热，也会继续的影响更多的文艺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能够做出更多的影响。这是王澜一个简单的故事。而事实上我觉得对于一些文艺的人物来讲，所发生的影响真的是难以估计哦。因为一本小说或一篇文章就能够改变很多人的思考模式，也就扭转很多人的生命。而王澜在那个时代当中，他竭力地参与这个作家协会，在文艺协会，在那个年代里面，他确确实实有他的一个重要性。当然整个的这个时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在改变，所有都在改变，他阶段性的任务是达成。我们今天去想，哦，一个文艺协会就是目标要反共抗俄，简直不可思议。可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它就是必要的。而王澜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他奉献自己的心力全力的去做好这样的一些事情，而且他也借着自己本身在文艺上的创作，在绘画上

的一些的作品的这个呈现，也洗涤了很多很多人的心灵，带给很多人心灵上的饱足，也让很多人借着他的文艺作品对一个大时代的一个记录啊，做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是王澜。休息一下，我们来再讲另外一个也是王姓的一位作家，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吧，王鼎钧。休息一下咯。

这个王鼎钧呢，从小他是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14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写诗，16岁的时候他就尝试评论《聊斋志异》，才16岁耶。19岁他就在陕西安康日报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评红豆村人的诗》。而王鼎钧的少年时代就因为对日抗战而跟家人分离，有四年多的时间就在日本占领区生活，也打过游击，有三年多的时间就是去大后方投入李先洲将军创办的国立第22中学。到了抗战末期的时刻，他中学毕业就弃学从军，1949年到了台湾。在小的时候他就受到沈从文作品的影响，立志写作，而后来他受到夏勉尊的影响，就立志帮助文学青年。1949年到台北之后，他就考入了张道凡创办的小说创作组，受到王孟欧啊、赵有培啊、李承东啦、等等老师的调教，奠定了基础，终身就是自学不断，力行不懈。不管是诗啊、散文咯、小说咯、剧本咯，还有评论各种领域咯，他全部都有涉入。最后他把自己定位于散文，出版了散文集大概有21种，其他的这种文体呢有16种，很多了哈。而王鼎钧的写作生涯是从到台湾之后才真正开始的。50年代初期他进入中国广播公司做简报贴资料的工作，有一天呢，编撰组的一个撰稿人员临时不来了，主管呢就叫他写了一篇广播稿，结果他写的比原来那位老手还要好，所以就把他调去专门写稿。而在中广公司，他先后担任过编审、节目制作组长、专门委员等等职务，写了很多很多的广播剧本。后来呢，他又进入了中国电视公司担任编审组长，主编过台北的《扫荡报》副刊、台北《公论报》的副刊、《征信新闻报》的副刊，《征信新闻报》就是之后的《中国时报》哦，《中国语文月刊》，而且也参与电视剧的写作，也曾经为镇中书局编审，以及台北三大文艺基金会的评审委员，先后在中国文化学院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咯，讲授新闻报道写作，还有广播电视节目写作的这些科目，也是各种文艺营写作研习会上非常受欢迎的讲员。他对于创作风气还有欣赏水准的上面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广远的，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像王鼎钧这样的人到处的去讲课，到处的去传授如何写作、如何欣赏，对于整个社会在文艺方面这个水准的提升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在文学界，王鼎钧可以说是大家公认的散文大家，他的文字非常的精炼，风格又很多样，不管是抒情的说理的都极为出色。而他的作品突破了文体的拘束，用诗的语言、散文的形式跟小说的变化层次合而为一的一种独特方式，述说他个人还有中国人在灾难中的成长，也为他那个时代留下了一篇美丽的史诗作见证。那么不仅是散文哦，论述、诗、小说还有广播剧本创作等等，不论是各种文体，他都能够用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洗练的文字修养，哎，运用玉如哈，非常的自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三书》当中的第一本就是《开放的人生》，很多很多人应该都读过这本书啊，是1975年出版的，一直到今天还是脍炙人口。而《人生三书》的另外两本《人生是经时》跟《我们现代人》也同样都是励志散文的经典。王鼎钧不但是励志小品写得很出色，感性的文章更是很动人。他是少小离家，对故土家园就有挥不去的思念情怀，而他把这样的心境用笔记录下来，就写出让很多人感动落泪的《碎琉璃》啊，《左心房漩涡》啦等等抒情散文传世佳作。而他自己献身文学创作有60年的时间，出版的作品呢多达40本。那么这个写作种类非常的多元，内涵非常的丰富，这些都再再令人称道。不仅是获得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国父诞辰纪念奖金、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中国文艺协会文艺评论奖章等等等等等等奖项之外呢，那么在读者的心中，他的作品也是让很多的读者终身纪念，然后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些的影响。

其实事实上，王鼎钧也一度的会想要写长篇小说，他题目都想好了，他想写一个叫做《遗嘱》的长篇小说，就讲台北的一个外省老翁把一肚子想说的话给写下来，留给还没有长大的小孙子看。后来啊，写小说的因缘未到，他又这个自谦啊，说哎呀，我只能写出很坏的小说，所以他就改用回忆录的题材，负载今生的阅历跟思考。他说他小的时候读沈从文的自传，就有了笑贫之心啊。后来读到胡适主张小人物写自传，就受到更大的鼓舞。他自述写回忆录的心情是与人分享，还以珍珠不是蚌的私产这句话，就劝朋友写，打动了好几个人都写回忆录。而他的回忆录写了17年，这是他隐居纽约多年之后就用史诗风格写作的个人传记。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呢，分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写了昨天的云，就描述他的少年时光。第二个部分呢，是怒目少年，就是他在8年抗战的这种亲身经历，跟第三部关山夺路转向最为敏感禁忌的国共内战。到第四部的时候，就是文学江湖，他就写他在台湾所见所学及他的付出。而从这些作品里面，就充分显现他对文学写作问题的关切，对于提携引领后学的那种热心，也看出，他时时就是以社会跟人性为怀，不断的观察思索。而四本回忆录从民国初年写到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更是20世纪的时代记录，民国百年以来的家国史事。所以他写回忆录，写自己，同时也写了当代的历史。他就说，台湾的事是很难写的，尤其是50到70年代，要有不计毁誉的精神。而他呢，所抱持的精神就是他是一个影子，是一个报告者。他说他打一个灯笼照明一个范围，走到哪儿就照到哪儿。而记忆对他来讲其实从来不是问题，而是需要更大的一种节制。尽管记忆犹新，加上笔记、简报、上网、图书馆，还有买下的500-600本书，下笔的时候如临其境，但是他还是很自觉。他觉得他不能够把文学作品弄成他个人的纪念册，同时也带着无限的苍凉，因为写回忆录是为了忘记，仿佛是自焚的一个过程。因为走过这样一个大时代，在民国百年当中，有些的这个时代里面，确确实实真的是发生了一些让人扼腕，或者是说让人觉得遗憾叹息的事情，他身经其境。而要写下来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写呢？这个当中需要一些的节制，更需要一种的求证冷静的心情，他做了。王鼎钧他从小是跟着母亲上教堂的，14岁的时候他受洗归主，信主呢有70多年。他就曾经说，内战结束的前夕，他的人格就已经破碎了。他写国共内战的烟硝战火，正是他所遭受的摧毁过程。他很感慨，他曾经写说，我的人格由孔子学说和基督教义所成，战争是对他们那些大经大法的否定。后来他在国外接触圣严法师跟佛教，才走出了困境，完成了晚期的作品。但是他说他是基督徒，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也跟他的牧师说，六经都是他的注脚。也就是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在某些的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打结了，后来到了美国，在某些思想的引导之下他通了。可是他自始至终，基督信仰是他唯一的一个信仰。而在美国的时候，他曾经因为亲近这些佛典，牧师就有意见，可是他的看法就是说，为了文学，不是为了信仰。他的信仰没有改变，一个基督徒不可以读佛经，一个作家是可以读佛经的，一个神学家是可以读佛经的。
佛家就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和佛法相通。他们这句话也提醒了王鼎钧，他发现世上一切都是跟文学相通的，他的文学天地也可能比别人广阔，这样对他的基督教信仰会有妨碍吗？他就觉得没有妨碍嘛，只是帮助他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家。而60岁以后的他呢，也才开始认真的思考如何消化人生的经验，如何的提升心灵，还有面对终极的关怀。所以对他来说，晚年才用作品表现宗教信仰，跟文学技巧也有关系。因为他的文章呢，一向是在世俗的报刊发表，这些媒体无意为任何宗教宣传，读者大部分是就是一般呢，并不是教徒信徒，甚至是反对信教的，拒绝接受教条的。而他也一再表示必须要把教会的语言加以转化，让他在形式上跟教外人的声音是相协的，很和谐，这才算是作家的当行本色。他说他以前并没有这番修为，可是呢，信仰提高了他的写作，写作也深化了他的信仰，二者是交融会。

合的。在心灵与宗教信仰的高更高的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说文学家向上帝招手，美术家跟上帝握手，音乐家呢是跟上帝挽手，就是牵着手啊，手挽着手。音乐是上帝的语言，美术是上帝的手经，而文学是上帝的脚印。他说我们顺着脚印寻找上帝，想象上帝，这是他的一个体会。他也曾经自问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盖的是妓院还是医院啊？会不会错用了有放射线的钢筋，结果人住在里头就要生癌了？他曾经跟牧师说，做个好作家和做个好基督徒有某种程度的抵触。可是虽然是这样，王鼎钧始终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他用文学家的语言来谈信仰，对圣经的经文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解释。纽约市曼哈顿华人浸信会的主任牧师于进群在《心灵与宗教信仰》当中呢，就写了一篇序，在序文里面他就说，王鼎钧先生是本着基督徒的身份，怀着救人济世的志愿，以作家的笔尽心竭力地为教会外和教会内修桥铺路。纵然他没有说跟传道人一模一样的话，但是论主旨内容却也极少跟传道人不一样。所以就是说，站在一个文学家的立场，他竭尽所能地用一般的语言去把已经内化在他生命当中的信仰表达出来，这就是他所做的。而他写回忆录是个人生命的旅迹，他反映近代中国人遭逢国家破亡、政治对峙的这种痛苦。他就感叹说，文学是要痛定思痛的，如果正在痛，他就认为写不出好东西，要有的时间，要有距离之后再写，这样子写的才够好。而现在86岁的他是很多后辈创作者心里面敬仰的名家大师，从隽永的散文到阐述哲理的人生三书。他当然很谦虚，他说他是一个职业作家，这个也写那个也写，被动的成分比较多。不过45岁之后，他倒是也争取自主，像碎琉璃近似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而左心房漩涡呢，好像一场热病，晚年出了诗集，他说他好像70多岁生了个孩子，很高兴，但是也很囧。王鼎钧有一次搭飞机南下佛罗里达，在飞机上面呢，心肺出了状况，后来经过医生嘱咐，此后他就不再搭飞机了，但是也因此就阻断了他回台湾的路。生长于大陆，成名在台湾，老来落脚异邦。从1949年24岁的王鼎钧就随军队撤台，到现在他也没回过大陆，所以乡愁成了一个符号，用它来寄托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而晚年的王鼎钧在纽约的家里就成立了作文班，取名久久读书会，时间长久的久，意思说对文学之爱久久长长。每个礼拜一晚上呢，就有10来位中年资深的学生下班之后就赶到家里面上课，而这些事业有成的学生都是慕鼎功之名而来的，里头啊更有退休的经济学教授，就围坐在王家不大的客厅里面听80多岁的他解惑。而他从创作的基本功，也就是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从这个开始教，又以无数的小故事去点拨启发，所以就让这些学生们如沐春风。他不但不收学费，每一次上完2小时的课呀，师母还要准备宵夜。哇，能够做这样的学生实在是太幸福了。而他就说，上帝把幼小的我们给了父母，把青壮的我们给了国家社会，到了老年，上帝才把我们还给自己。这是他的感受，也因此在他老年的时候，他以他的自己做更多的付出。而现在呢，他也

在年长的这个岁月里面静静的散发美跟智慧之光。这是王鼎钧的故事。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讲，在社会里面发挥大的作用，其实我们静下来想，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就像王鼎钧所说的，对于一个作家所说，他所建造的房屋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在建造的这个房屋里面，人住进去了，所受到的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呢？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灵魂的工程师所盖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房子呢？这个是大家有些时候不太去思考的，而王鼎钧他思考到这一点，我们看他所写的一切的东西，也可以看到，不管他自己的经历是如何，但是他经过了历练，然后经过了沉淀之后，他所写出来的东西确确实实的是对人有益的，确确实实的，尤其是对人的灵魂有益的作品。而这样的一种的贡献，那确实是很大的，不是吗？

好，接下来呢，再挖一个宝，再讲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个女士了，而她的另外一半在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讲过啊。她的这个先生呢，许牧士，他是谭天君。谭天君对我们来说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因为他一直在美国，可是他是一个儿童癌症的专家，所以他的贡献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在医学界，谭天君医师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享誉国际的儿童癌症医生，有的人就说他是女中翘楚。不管是在美国、在台湾、在香港，甚至是世界其他的地区，几乎都知道哦，有这样一个女医师谭天君谭医师，贡献很大。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是美国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同时也在举世闻名的斯朗凯特宁癌症研究中心担任主任医师兼药物发展部副主任，从1952年到1998年退休为止。他从事癌症医疗研究工作几乎是到半个世纪之久，每一年他几乎都有好几个月就在外地旅行演讲，应邀出席各地举行的研讨会，报告该中心最新的一些研究资料，同时要协助各地区癌症的诊疗工作审核医术人员撰写的研究报告。而这个斯朗凯特宁癌症研究中心，这座拥有十栋大楼、设备最新最完善的医疗研究教育机构里面，有4000多个世界一流的医护人员。它是世界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癌症医院。而谭天君自中国到美国之后呢，不久就进到这个首屈一指的癌症研究中心里面，从事癌症医疗的研究。不仅是在中国，就是在美国，1950年代做医生的女性其实并不多，女医师同时又是杰出研究员的那更是凤毛麟角。可是这个东方女子谭天君，凭借着她孜孜不倦的态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在她的努力之下，当时有效医治癌症

癌症的药物当中有三分之一就是由他试验成功的。所以他就说，虽然不能够医治好每一个患有癌症的儿童，可是最终都会希望有一天癌症能够被完全的控制。因此在那个早年的年代，大家对于癌症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样做的时刻，他已经就在研究的最前端，用各样的方式去研究出来一些的这个最新的药品，试图去控制这个癌症的发展。这个对于人类来讲，那个贡献也是卓著的吧。

早在1953年的时候，老布希总统的女儿当时才4岁就患上了血癌，而当时仍然在德州从商的老布希就把他的宝贝女儿送到了斯朗凯特林医院，成为谭天君的病人。其实只有30岁的他呢，就活出了医者父母心的榜样。经过竭力抢救的结果虽然是无效，可是他的医德还有他的品格却赢得了布希夫妇的友情，所以从那之后他就跟芭芭拉布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老布希在女儿的安息礼拜上还特别的致送了一份悼念信，表扬谭天君的医生风范以及对布希家的帮助。可见在他的这个从医的生涯里面，他对于病人在心理层面上的一种的助力也是非常大的。其实在1970年代，医学界普遍的看法就是说，儿童一旦患上了癌症就很难痊愈，而且很少药物可以用。可是谭天君率先研究儿童抗癌的药物，而且突破传统的观念，尝试把成人的药物混合用在儿童身上，以致当时没有办法应付的各种血癌得到了抑制，也得到了治疗，也因此救活了很多很多当代的儿童。而美国前总统尼克森在位的时候，他曾经力邀在癌症医学界极富声望的医师组成美国总统府癌症顾问委员会，主持全美国的癌症研究计划，希望被视为绝症的癌能够有突破性的发展。而谭天君就是被邀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是唯一的中国人，唯一的女性，可见她在医学界当中可以说是炙手可热、名动宫亲的一个人物。而她的背景是什么呢？

1923年，他是出生在中国江西省的永兴县，在四个兄弟姐妹当中，他排行第二。根据他弟弟妹妹的回忆，谭天君从小就非常的聪明，也很决断、独立、勇敢。中学就是在南昌中学就读的，在学校的成绩非常非常的优异。后来呢，他就考进了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一心就是要以医学护理为国家所用。1947年毕业，他就到南京中央医院去服务。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可以做医

身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基本上是让人觉得难以想象的事情。可是他的斗志就驱使他在1948年底到美国去读书，就到了费城而

读书的时刻，正好就碰上了中日战争爆发。因着战争不断的扩大，他就只好随着校方撤退到后方。而在这个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一个状况下，他跟家人就断了联系，有3年之久都彼此无法互通消息。而他也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穷困的滋味，也惊艳到跟亲人隔绝的痛苦。谭天君这才知道，原来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没有办法支配。在最艰辛的岁月里面，他曾经以卖血来继续学业。那个时候学校的课业压力是很大的，而暂时的物资又非常的缺乏，加上精神呢又非常的苦闷，同学们普遍都笼罩在悲苦的氛围之下。那当然他也是在那个氛围下面的。而就在人生最沮丧的时候，有一天他经过医学院的餐厅，忽然啊就被里面传出来的歌声给吸引了。他就听到那些人唱的那个诗歌好好听啊，而且一听到那些歌就觉得心情很愉快很平静。他本来就是非常喜欢唱歌，而他听到那群基督徒团契的这个优美的而且很肃穆的这种诗歌，就深深的被打动，而且他也觉得那些歌在那个时刻就安慰了他的心。所以呢他就开始每个礼拜都参加这些基督徒的聚会，就跟他们一起唱歌。但是他对于讲道呢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可是几次聚会下来之后，很妙，他的态度居然就渐渐改变了。其中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这群人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他们好像不会受到悲苦氛围的影响。他就很想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力量，能够不受到环境的影响，他们心里面的那种喜乐安定是哪来的。而从这起初的第一步，他就逐渐地踏上了信仰的旅程。他曾经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这篇文章是《到达新生命之路》，他这么的描述，他说，跟多数中国人一样，我也是生长在佛教家庭，以后我进学校读了一点书，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于是断言天地间没有神，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只有自己可靠。可是每当我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人生的答案，生活却越来越空虚，好像什么都把握不住。在医学院上解剖学的时候，我初次感到上帝的存在。人体构造的复杂美妙叫我惊奇，我不能不承认一定有一位创造的神，人体的复杂和完美绝对不可能出自偶然。有一次，他听到了一位讲员说，宇宙本身证明了有一位上帝。这讲员又说，人类也都知道有上帝，可是拒绝承认他，不把荣耀归给他，他们的思想荒唐，心智暧昧。哎，他当时一听就觉得，这几句话好像是自己的写照哎，所以他就开始不安起来。由于心灵当中的饥渴，不久他就接受耶稣进入到他的生命之中。他曾经跟很多人说，我不敢想象，如果我没有接受基督的救恩，我今天不知道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从事医学研究的人成为基督徒呢？他有他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就相信了上帝，因为当时是战时，生活非常艰苦，功课又重。开始的时候班上有100个学生，到了第二年只剩下30个学生。我在当时成绩是倒数的第2、3名，我开始思想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即使能够通过这一切的困苦而从医学院毕业，将来要做什么呢？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所以他才会参加学校的一些基督徒活动，而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得到了他所有问题的答案。他还说，作为一个医生，除了医治病人他们身体的疾病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带领他们认识主耶稣，因信主耶稣而得到灵魂的救恩，那时他们的生命会有一个新的意义，新的目标。特别是在癌症研究方面，因为他的病人大多都是孩子，常常啊，医生就会遇到绝望沮丧的时刻。如果没有从神那里得来的信心，没有从神那里对生命有一种不一样的看见，真的很难很难支持下去。因为所有的病人就是孩子，他研究的就是儿童癌症，孩子要面对这个生死，而且是不断不断的去接触这样的孩子，自己怎么样能够撑得下来呢？他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就表示说，我看不出科学和圣经的教训有什么冲突，科学是研究被造之物，而基督教信仰是要明白从耶稣表现出来的创造主。然后他说，我从崇拜偶像、崇拜自己，改变到信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经验到喜乐和满足是无法以言语形容的。在1959年8月的时候，有一天教会的聚会结束，谭天君呢就跟比他大8岁的男朋友许牧士，他们当时已经是中年的恋人了，手牵手向河边走去。在一棵树下，许牧士突然向他跪了下来，诚意地向他求婚。那时候他感动的哦，泪水都流出来了，回答了我愿意。许牧士就拿出了一个戒指，这是他把自身所有的财产的1/6买下来的一个镶着几粒碎钻的小银白戒指，就把这个戒指戴在谭天君左手的无名指上，一起同心在上帝面前许愿，愿我俩的婚姻蒙上帝祝福，荣耀主的圣名。其实谭天君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曾经请教过夏令会的女传道，而女传道们也都跟他同心祷告。当时女传道也很明白地问了他一个问题，说许牧师面对你的时候会不会有自卑感，因为那个时候谭天君已经是正式的医师，许牧师呢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而他的答案是说没有。果然后来他因为在癌症医学等等方面的成就，常常被人邀请去世界各地开会或者是演讲，那么他的先生有时候会跟着去，他就坐在台下听讲，以他为荣。而当许牧师在各个教会讲道的时候，谭天君也会坐在台下为听不懂华语的会众翻译，同样的心存感恩。有的时候朋友打电话来就问谭天君有关圣经的问题，他如果答不出来就会把电话交给丈夫。而他的先生讲到之后，常常有人问问题，他就在后面等。有一次等了好久啊，他慢慢地走到前面去，才知道许牧师正在为人解答一些关于癌症方面的问题。大家一看到他的时候都笑出来了。二人夫妇啊，这是同为一体，许牧师他的先生也就被人认为说，哦，你也懂癌症，因为他的太太是癌症专家。他们两个是1959年双十节在麦迪逊大道的长老教会完成婚礼的。谭天君喜欢用正三角形来形容他们的婚姻关系。什么是正三角形呢？神是三角形的顶点，夫妻是底边的两个点，当他跟神的关系拉近，他跟丈夫的关系也就会越接近，这是他的三角形的关系。
在医院工作常常就是早出晚归的。有一次谭天君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过九点了，丈夫就把煮好的饭菜热过了摆在桌上。他的脾气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心情不好啊就吃不下饭，他呢相反，心烦的时候吃的是又多又快，所以他坐下来啪啪啪就吃。他先生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妙，也不敢问他，在厨房里面静静地走了两圈，等他吃完了才轻声地问说，糟透了吗？他就把生气的事哔哩吧啦一股脑儿地吐出来。他先生就安慰地把这个双手放在他肩膀上说，吃亏事小，生气事大，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呢？为什么不甘心吃点亏呢？她知道丈夫对圣经的话哦，能说也能做，但是呢，她却不一定做得到。可是，她也因此感谢她先生对她的提醒，所以立时就在上帝面前忏悔。看，他们两个人的相处就是这样的相处哈。1988年，葛培理牧师夫妇到中国访问，就邀请谭天君作为随团的医生，他的先生许牧士就当翻译员。当访问团登上长城的时候，谭天君就聚集了当地的小朋友，教他们唱一首歌，就是《耶稣爱我》。而相片里面就看到他跟孩子们都笑容满面，福音在那个时刻似乎就照亮了象征封闭的长城。其实谭天君自从接受这个信仰以后，就非常非常喜欢唱圣诗。他的同事都说，每年的圣诞他都要大展歌喉，是医院当中唯一懂得唱所有圣诞诗歌的医师。在他们两个结婚一年多之后，女儿多文才4个月大，许牧师就要到远东开展基督教文字工作，所以两个人有一段时间就分居两地。第二年呢，谭天君就向医院告假，留职停薪，带着还是婴儿的女儿到香港跟许牧师同住。可是啊，医院每个礼拜打电话来催他回去，他回到美国又是日夜忙碌，只有恳求天父保守他宝贝的小女儿以及遥远的爱人。他也知道这是他自己当父的一个代价。后来许牧师从香港又转往台湾，之后再回到香港，前后有10年的时间。当时他们两个已结婚12年了，10年就是分离的。其中除了他几次向医院请长假带女儿陪他住过半年以上的时间之外，其余的都是谭天君住在纽约、香港、台湾做短期的停留。小女儿呢，以前就常常问她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常常去飞机场啊？小孩子不懂。有一次她出门旅行演讲，女儿居然很顽皮地调侃她说，妈，如果你路过纽约的时候，请你下飞机来看看我吧。谭天君也因此更警觉到，应该让女儿明白父母这样的忙碌工作其中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一有机会就跟女儿交换意见，也带女儿到医院去探望那些受癌症所苦的孩子。那年暑假，女儿竟然就愿意去医院打临时工赚零用钱。到要开学离开医院之前，女儿就忽然的跑到这个妈妈的眼前说，现在我总算真正明白你所做的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可是他们之间情深似海，一起度过42年的岁月，分工合作，就在不同的岗位侍奉神。这个他们就是指他们夫妻之间。1997年，许牧师送他的礼物是一本圣经。许牧师在上面写的是箴言31:29，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他们夫妻俩真的是何等真爱着彼此，由此可见一斑。2002年，神把许牧师接回天家，他们不得不暂时分别。现在呢，许牧师被上帝接走了，
而原本

生离死别，癌症病房里面是最常见的一件事。谭天君曾经用各样的话安慰别人，这个时刻却安慰不了他自己。这种失肢之痛，他觉得是失去肢体，这种痛苦是无以表述的。但是他心中倍觉孤单，不受安慰，有的时候甚至会这么想，说如果夫妇的感情差一点反而会好，因为在痛失一方之后，伤痛没有那么的深。他在1998年荣休的时候，斯朗凯特宁癌症中心就为他感谢在医院服务46年，以及他在医学上的各种卓越贡献，特别就举办了5天的学术会议，让各地的学者专家都能够前来参与盛会。当时医院为了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就把过往他所曾救治的那些小孩都邀请来跟他共聚一堂。这些小孩有些已经成家立业，有些仍然在襁褓当中，谭天君一看到他们就一一拥抱他们，眼里面不禁流下泪水，这实在是感人的一刻。而从所逝去的40多年悠悠岁月里面，他其实越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中来。我们是月满西楼，由我廖宁跟石大教授、杨昌年教授两个人在这呢为大家服务。当然最主要呢，我呢是借助杨教授他的书本，他所写的跟他对中国古文化的传统的一种熟悉程度，我们让老师呢借着他所写的书本叫《唐传奇名篇析评》来谈谈唐传奇的一些故事，为人所熟知的、所喜欢的一些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唐传奇里面非常受人喜爱的两个侠女。只要讲到侠女的，就想说这个侠字啊，其实我们可以待会儿请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侠字一个人一个侠哦，这是不是有其中的故事在内？我们知道中国字是最神妙的，中国字最神妙的。
1: 我想它有一点象形的意义，
0: 有点象形的意义。
1: 两个夹，
0: 两个夹，
1: 随身带着武器，
0: 随身带着武器。然后，
1: 因为
0: 侠人字，
1: 对，
0: 人在中间，
1: 带着武器，
0: 对，
1: 就说没关系，人世间的不平的事情，随时会发生。如果你碰到不平，你继续不能来找我，
0: 找我，
1: 我来帮你这个主持正义这个侠者，应当是所有人的向往，对不对？因为我们啊，总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0: 是
1: 吧？总有我们非常痛恨的坏到极点的人，我。

0: 不去制裁他，
1: 哎，
0: 只有有求于这个瑕疵，
1: 嗯，
0: 只有瑕疵才能够为世间心大不平，对，小不平没关系啊，
1: 嗯，
0: 和解就好了，是吧？
1: 嗯，
0: 大不平，人生碰到大不平了，你想怎么办？没办法，
1: 真的。
0: 所以瑕疵，它会永远存在的，因为我们人世间的不平啊，
1: 嗯，
0: 也是永远存在的，
1: 嗯。
0: 你希望人世间全部都平了，好，除非我们所有的人类通通变成白痴，那就可以了，是吧？否则的话。没有办法，
1: 嗯嗯，
0: 大概主播也会看得到，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会越来越激烈。
1: 嗯，
0: 你大概最近会感觉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川普，
1: 嗯，
0: 简直就是一条疯狗啊！可是你拿他没办法啊，
1: 嗯嗯，
0: 他光是航空母舰才只有四艘，你有吗？你没有啊，你没有办法啊，啊，糟透了，这是非常的不公平啊啊！那好吧。那我们现在继续啊，
1: 继续讲这个《唐传奇》里面的红线跟念娘，
0: 这个两篇都是反，因为正在躺在缺乏的时代，
1: 嗯
0: 啊，都是在那里反暴力，
1: 嗯，
0: 反侵略，是吧啊？正在有，因为缺乏有两种，
1: 嗯，
0: 一种是做的不错的，
1: 嗯，
0: 一种是自私自利的，
1: 是，
0: 各具成就的，乱七八糟的，啊，所以，嗯，他们呢，就是走导向由人后的那一边来做报恩，那替他出力，是吧？红线便是靠着雪生啊，那是雪人贵的后代啊，做得不错。聂隐娘呢，靠的是刘昌义啊，也做得也不错啊。比较起来，我们刚刚也讲过，一冷一热。
1: 一冷一热，
0: 在聂隐娘的时候啊，太冷了一点，
1: 嗯
0: 啊，比方说啊，他们聂隐娘里的女侠，她以后结婚啊，但是是挂名的，她的老公啊，是只是做掩护的啊啊，我是正常的女子啊啊，我有老公了 啊，可是到了要工作的时候，还是必要的时候。他会随时舍弃的，哎，这个情形不对吧？我们是传统夫妇关系，哪有说不要就不要，好像东西一样的用过去丢啊啊！这是聂隐娘，红线这里是不会出现的，是吧？啊，说不要就不要，是吧？太冷了一点。然后他对他所支持的不错的和军阀啊，那也就是说啊。撤死了啊！我到灵前去跪拜一下啊，磕头一下啊，然后好久不见，然后在路上还在打听啊，他最近怎么样，好不好？大概也不止如此，没有像红线那样子合情合理啊。红线他们呢，他们还是要分别，
1: 这可能是他们作者本身要表达的东西吧。
0: 作者本身的所学，
1: 嗯。
0: 作者的性格一定影响他的作品，
1: 是啊，
0: 培训就这样啊，培训自己相信先道，
1: 嗯，
0: 所以他会超现实，他在高骈他们别乱七八糟军阀手下做事，
1: 他的神话
0: 了，耳濡目染，
1: 嗯
0: 啊，那个军阀真恶劣啊啊，迷信先道，乱七八糟，而且残忍，
1: 嗯，
0: 怎么残忍吧啊，哎，某某人要来了，变成仇人，好，先把一个地下一个坑道，先挖个洞等他来，一来一个嘛，活埋啊，把一个人活埋啊啊，就是啊，身体全部淹在土里头，只把脑袋露出来啊，所以这个人啊，他还会活一段时间，痛苦的不得了。是慢慢的活的，慢慢的才会死的，如此的残忍啊！他把我们的唐代军阀时代的乱象、军阀的蛮横
1: 都写出来了，
0: 哎，那种不人道的恶劣，全都表现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因为你自己想没用，你现在故事想就有。

0: 用了，
1: 是、
0: 啊、那么红线就这样。所以我们看聂隐娘这样觉得好像没希望了，呵呵，这个人生大概就是如此了。
1: 嗯，
0: 只有在看红线站才觉得，哦，原来人与人还是有情感的，
1: 嗯，
0: 是吧？啊，一般有希望的啊。所以两边这一等一的差太多了，
1: 是
0: 啊，那差的不多，对吧？时间来说，大概在《红线传》里面啊，有温庭筠，
1: 嗯，
0: 给元宵的诗，
1: 嗯
0: 啊，哎，写的不错。温庭筠那个时代啊，应当比李商隐还要再晚一点，
1: 嗯、
0: 啊，那就是在快唐末了、
1: 嗯。
0: 我们说文学的变化，从李白的个人主义，然后到杜甫他们的写实主义，
1: 嗯、
0: 是吧？然后通过超现实李后他们，是吧？然后最后走到高度的唯美的啊，这个李商隐，
1: 嗯、
0: 啊，象征唯美的成功，
1: 对、嗯、
0: 那么温庭筠就是晚唐之后的作者了，啊、
1: 哦、
0: 啊，晚唐之后的代表的啊。温庭筠的发烧啊，温庭筠跟元宵不错啊，就是《红线传》的作者，
1: 作者
0: 哎，说、哎，哎，他就这样的批假，说我们是君子之交。你看，像现在世人，那都是名跟利的结合啊，有名有利，大家要追求啊，就沆瀣一气，是吧？不像我们是道义之交，我们是文学学员，反而受到冷落，这是一个牢骚，对吧？表明那个时代已经在变化了，
1: 嗯，
0: 向一个恶劣的方向走啊，而不向良善的方向走啊，很悲惨。这样相当相当非常 OK 哈，那么我们要看看啊，它这有什么来源没有？应该有来源了啊，请看这个书本的166页啊，对不对啊？它来源啊，好像是从那个166页的倒数第三行啊，楚头这里来说啊，楚将子伐啊，他号那个。必造之事，哎，那凡是你有一技之长的，他就要养着你。那么有个小偷来，他啊，他也养着他。然后，要去这样很恭敬，对吧？就是他要来啊，此话是什么？衣不蔽带，冠不霞帔，啊，衣服都没穿好，就出来欢迎他。
1: 嗯，
0: 人家左右就说：“哎呀。”这小偷为什么了不起啊，干嘛那么礼貌啊？嗯，子方就说：“这不是你做那个干预的啊。”没有多久，哎，齐国来打楚国，啊，那么就是说，楚国败了3次，啊，很糟糕了，是吧？那么这小偷就来了，他说：“我有一个技巧，是吧？”我想聘你的效劳啊，马上就答应他啊，好好好，谢谢你啊，也不问他怎么做啊，好厉害啊，他就把皮国的这个宝藏，就是军队用的这个帐篷啊啊，哎，偷来了，然后这边就再把这些还回去，然后又把他的整楚将的。主帅的，用的枕头、是吧？又偷来了，他又到他回合去，然后又把他头发上用的这个主帅用的这个针，就是洗头发的，也偷来了，哎呀，齐国的主帅就说不行了，再偷的话要偷我的脑袋，是吧？可见的呢，这些。看起来好像是无知成道，小偷吧，知道什么？嘿，他有他的重要处在这边。
1: 是
0: 这个从哪来的呢？我想是这样啊，他从《战国四公》这里边来的。你还记得这个战国时代的四公子，那就是齐这个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

0: 楚国的陈胜军，
1: 陈胜军，
0: 和齐国的孟尝君来着啊。孟尝君真妙呢，啊，他到秦国去，啊，然后啊，他带礼物，非常名贵的礼物，是一个球，就是皮袍子，啊，送礼，送给秦国的权贵，是吧？然后这样子，事情会得到顺利。后来要离开了，又是困难了，对吧？
1: 是，
0: 如果他留着你不离开了，那麻烦了，是不是啊？可是没有礼物送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孟尝君下面啊，就是我的这个鸡鸣狗盗啊，有这个小偷那个表示说没关系啊，我替你再把那个皮袍子偷回来，你就可以送人了，是吧？还好，他果然就又把那个袍子一偷回来，他再拿去送给有关人啊，这样子可以啊，通过关节，赶快可以离开秦国。秦国赶快走啊，不然的话，秦国要一留他下来，
1: 是
0: 这就麻烦大了啊，以后就永远走不掉了啊。可是到了关口啊，关还没有开，可是他一很着急，等不及了，是吧？如果再迁一里啊，秦国发现啊，原来孟尝君溜了，赶快追啊，那完了就跑不掉了，是吧？还好这个时候，他在客人中间啊，会做鸡叫的，是吧？鸡鸣狗盗啊，叫学公鸡叫，鸡叫，其他的鸡也就叫了啊。到这次叫爱死活的，鸡叫了，天亮了，开关，一开关，赶快溜啊！啊，鸡鸣狗盗啊，这孟尝君，孟尝君应当是四公子中间的的第二名，我们觉得做的最好的是魏国的信陵君啊，非常不错啊。然后是孟尝君啊，孟尝君那张是第二名啊。他们养了食客三千啊，他们家里面养的各种的客人啊都有啊，像那个孟尝君养的红心，他有上客、中客、下客。这冯谖一来啊，他也没说他自己会什么，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孟尝君，那你现在自己没什么表现，我就把你当成下客啊。他回答说：“常家归来户啊，食无鱼，吃饭没有鱼啊。”这样啊，好，孟尝君很大方哎，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啊，把它生成中客，有鱼了啊，有鱼了不错吧啊。可是又来了，又在唐州城的房间说，唐家未来户吃无鸡啊，我要出去看朋友，那没有车子啊。他再把它再生，生成上客啊，有车子，然后有鱼吃啊，出去有车子坐啊，然后就坐着车子去看朋友，说啊，孟尝君拜我做上客啊，我有鱼吃，还有车子坐，好，蛮不错的啊。好，孟尝君派他去收钱，他居然就问说，你们家缺少什么东西啊？我去替你收账，回来要不要把他买一些东西回来？那孟尝君就随便讲了，他说你看我家里少什么你就买什么吧啊。他一去就把那个地方啊一到收着钱了，全部免了。这孟尝君觉得你们很辛苦，别交了啊，大家说万岁万岁，不要交钱了，太好了。一回来啊，孟尝君问他这些事情没有啊，因为你说的要看你家里面没有什么我就替你买回来，我看你们家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义，那忠孝仁爱信义和别的义。

0: 先生没有，我去买了个亿啊，对啊，我把那个钱都免了。开玩笑，这不是
1: 对
0: 要用钱啊，你把它没有收着，那叫我怎么办啊？莫长廷很有风度，
1: 嗯，
0: 也没有计较啊。后来莫长廷居然还蛮感谢他的啊，嗯、说哎呀，幸亏你替我做了这个事啊，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很好很好啊。所以，撇这个小偷这一仗啊，它有它的来源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各种各样的都有，
1: 是啊，
0: 那它。即使是鸡鸣狗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也没有计较啊，后来孟尝君必然还蛮感谢他的啊，嗯、说哎呀，幸亏你替我做了这个事啊，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很好很好啊。所以写这个小说这一章啊，它有它的来源的，
2: 嗯，
1: 那也就是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各种各样的都有，
0: 是啊，嗯、
1: 那他即使是鸡鸣狗盗，
2: 嗯，
1: 他也有他的道理，
2: 嗯、
1: 啊，他是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并不能太迷信哦，并不能说哎呀，所有的啊，这个会学技巧的，还是会做小说的，我们都要尊重，那就
0: 不可能，
1: 没有没有。这是非常偶然的事件啊，在这个地方举名的啊，说明了、
0: 哦、是、
1: 啊、我们分析这个两篇啊，
0: 红线跟聂隐娘，
1: 对，红线跟聂隐娘，哎、嗯、必须有一个区别，是吧？

0: 就是一人一的，对吧？因为我们必须要回到现代，因为从前来说啊，
1: 嗯，
0: 他对于这个作家的一个批评啊，做得不够。我们现在要做个作家也不容易啊，
1: 嗯，
0: 你一个作家出来，马上就说少了什么啊啊，啰啰嗦啊，马上批评就来，
1: 是
0: 啊，大概。主播有这种感觉，自从那个 SARS 之后，好像中国大陆、台湾这个文学非常的衰退，没有表现。
1: 对呀、啊，
0: 就拿诗歌一方面来说吧，我表述并不在本。
1: 嗯，
0: 我跟作家们是常有来往的。
1: 嗯，
0: 我自己也写东西，是吧？比如拿诗歌来讲啊。我跟洛夫、周梦蝶，
1: 嗯，
0: 啊，这个他们啊，都有来往，
1: 是，
0: 还都蛮好。后来好像，后来的感觉好像，这些人啊，对吧？四个来讲，好像全部
1: 不见了，
0: 全部死光了，
1: 嗯，
0: 好像有点后继无人了，
1: 嗯，
0: 好像是这样。大陆好像也是如此，真的是很差。导致最近的诺贝尔文学奖，你没注意？韩国的一个女生非常之棒。我们本来老实说不大瞧得起韩国，没有什么，对吧？嘿，她不要写一看哦，她写人性，非常深刻。这一比起来。好像大陆和台湾完全停的啊，很糟啊、
1: 在文学上真的是好像没什么新人出现。
0: 没有啊，是啊，就是一代一代嘛，对不对啊？要有成绩嘛。
1: 嗯，
0: 没有啊，一定要是越来越盛才行啊。
1: 嗯，
0: 没有让我们非常刮目的啊，好像是如此。这很可怕啊。因为我从事文学教学，文学教学是非常重要的话，是检讨与批评，
1: 是
0: 一定要做的，对吧？我当然要做批评了，对吧？我也跟这些作家们来往啊，我自己也可以算是一个作家啊，然后感觉到好像是停在了这里，
1: 断掉停在，
0: 对，好像是断掉了，
1: 嗯，
0: 非常严重啊，很糟糕的一个情形。那么话说回来啊。这个两篇这一出来了、我们讲过它大概实在来说应当是元宵这一篇比较晚一点啊，它已经做到唐代末年
1: 是红线晚一点、
0: 红线晚一点、聂隐娘要唐僖宗早一点啊、那么那实在来说正好那个聂隐娘啊这那篇呢应当是军阀最蛮横的时代应当是那个军阀是横行的乱七八糟、我们刚刚分析过没有办法，因为啊这个战乱起了，所以非用兵不可。
1: 嗯，
0: 用兵你想一个人啊，他兵权在握，他能够安分吗？当然有的兵权在握，我就加倍的为国家效忠啊，好好的守着我军人之道。可是兵权在握，为所欲为，你要想做什么就能够做到，野心就来了。对，大概主播也有这种感觉吧。野心好不好？没有野心，抱歉，就没有进步，没办法。
1: 没有野心，我没有冲劲儿了。
0: 对，那就不行了嘛。
1: 嗯，
0: 但是野心很难说控制在恰到好处。野心很容易膨胀，一膨胀就出轨，就战乱。
1: 一膨胀就出轨，
0: 必然是这样。人就是这样啊，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们不能把人看得十全十美。
1: 嗯，
0: 人的优点常常就是缺点。
1: 嗯，
0: 是这样啊，那你呢？有什么办法呢？啊，你看你怎么样去调剂，调剂的好就好，调剂的不好马上就出。
1: 嗯。
0: 他还短短的几十年了啊，很难把他做到尽善尽美，合乎人意，很难很难。

0: 变成已经就是如此了，那没有什么办法、那好吧，那我们回头再看这两篇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远郊这一篇稍微时间晚一点是吧、但是好像兵法横行啊，宦官之乱啊，已经比较稍微缓和一点了。所以啊，我们从温庭筠啊给这个元交的这个诗，他就在感叹，刚刚讲过是吧？啊，说哎呀，那些为民为利的，哎呀，好办好热闹啊！那我跟你，我们是文艺协会的会员啊，我们语文会有的啊，啊，讲人道的，好像很冷落，很感叹，啊，时代已经变了，
1: 是
0: 啊，温庭筠的感叹是必然的，是吧？时代的变，不晓得主播的看法如何？时代的改变呢、让我们失望的多。让我们觉得很得意的、很钦佩的少，好像是如此。每一个时代是这样。那当我们感觉哇，这个时代好了不起啊，我简直是供奉圣赐了啊，我有的好处，这种情形很少。一定会感觉到，怎么时代怎么愈变愈乱啊？啊，我们简直没有力量去匡正它，没有力量去改善它，好像这种情形比较多。
1: 是，
0: 对。永远是如此，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唐朝来讲，那么一个盛世，在唐玄宗是一个关键，我们刚刚已经把历史
1: 讲一下，
0: 各位报告过了啊，开元做得很好，
1: 是
0: 啊，不错啊，因为武则天那些都过去了啊。说烂摊子好子一大堆啊，他一个一个收拾，居然都不错，正好有功，有功的他就会自怜，这个我不晓得主播会不会感觉，人常常会自怜，你有没有自怜？
1: 不知道，这自怜两个字怎么解释呢？这个很难讲，所以自怜原来是比较。自信自己的话会少掉这个吧，你觉得你能做什么事，那但是也不要膨胀，过分的膨胀自己，自信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于膨胀，因为事实上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可预测的事情存在，你没有办法说我要凭自信能够过一辈子，不可能的。
0: 是啊，所以啊，真的我们真的觉得不晓得怎么办，自信太强那是骄傲啊，那绝对不行。那么稍微有一点自卑，不错，可以检讨。自卑一重，完了，
1: 就走不了，走不出去了。
0: 就走不出去。还有，不但自卑，还自厌。你记得鲁迅吗？鲁迅非常明显啊，他自己检讨自己啊，我讨厌什么人啊？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他讨厌他自己，哎，我好钦佩他啊！他能够检讨，他自厌，当然自厌没有到一个说，哎呀，我已经没有救了，我算了，没有，啊，能够自厌，能够检讨这些不足的地方，马上改正。哎呀，真是这个人
1: 应该是觉得说，我虽然自己觉得说有自信，有自己所保有的一些，可是。他没有能力去改变太多，对他来说就是一项自厌，我没有办法，有点无奈吧，
0: 无奈。
1: 这
0: 个你说的真对，我们已经看出来，
1: 明明知道这样，可是没办法，
0: 你无没有力量，
1: 对，
0: 你不是没有信心，不是什么有通通都，但是你怎么去做，你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自厌之后啊，会有那种自弃、完全放弃的，有更心吗？
1: 他可能应该也做某些努力，可是这些努力没有办法完成他心里想要做到的，做不了就改变不了，他太多事情没有办法推动的话，他就放弃，那放弃又很不甘心，这个人。

0: 人就是这样子。
1: 对，谢谢。嗯，所以啊，我们接受鲁迅，对他很钦佩。他本来是学医的，到日本去学医，后来觉得我学医，我把一个人的健康啊，把他维护好了，结果便利他，让他更多去做坏事。我干嘛？我不要，我要从改变他的心态开始。他那些东西完全对，完完全全对啊！他写出来的东西让我们检讨，哦，这样做是不对的啊！我们晓得那种礼教杀人啊，我们是崇拜的儒家啊，原来是这么糟的啊！那立下许多莫名其妙完全不合人道的一个规矩，我们要把它破灭掉，我们要革新，要革命。鲁迅，做得真好。还有他，你看他在北京，他本来是教育部的一个前司，地位也蛮高啊。结果北大老学长，他的女朋友参加了啊，对啊，反对新校长，那鲁迅当然支持啊。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叫张世钊，外号叫张老虎啊。张老虎一路把鲁迅革职，幸亏如此，否则他在那里做过签字也没什么嘛啊，那就完了，这一辈子完了。因为这么一来，他无路可走，离开北京到上海，专做文学批评，专做文学分析，而且提拔后进，像从东北来的，男的叫萧红，男的叫萧军，女的叫萧红，萧红的不错，非常好，死得太早了，31岁就去世，萧红应当是不弱于张爱玲，我的估计，死得太早，很可惜。萧军比较差很多，提拔后进，然后做文学批评，做得真好。所以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第一名，我们分析他是第一名，很有功劳。
0: 是，也
1: 第二名
0: 要做这样的人物也不容易了，
1: 不容易。
0: 第二名是谁？
1: 第二名，写实主义，应该是写实主义，第三名，第二名应该乡村文学，第二名乡村文，沈从文，
0: 沈从文，
1: 像乡村文学，乡村文学是李时而求助也，真的哟，就是他那个地方比较落后，落后有落后的好处，因为我们很好的习惯，很好的理念，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不管了，遗弃了。但是呢，落后地区还保留着历史求助也，我们再把它学回来，沈从文。你看他的变迁，落后地区，他们做的可圈可点，比我们都市的文明那好的很多。我们惭不惭愧啊？第三名，老舍，老舍是这个现实主义，骆驼祥子，我们看到他的作品，他写的哇，原来如此啊，得那么多不公不平等啊，那我们居然没有办法伸手援助，我们自己该当惭愧吧？但老舍的。老师真好，他你看看很糟糕啊，第一名是汉人，第二名沈从文应当是一个，说是不客气是杂种啊，对吧？他不是纯粹的汉人，他有苗人的血统啊。第三名，这个老师什么满人，满洲人
0: 老师是吗？
1: 满洲人，
0: 满洲人，
1: 满洲人，这样第四名。应当是张爱玲，应当是女性，是吧？像八戒这些不在后面。我们还有一种感觉，大概主播也会有，我们不如以前很多。

0: 我们比得很差了、啊比较帮啊旁那个盛世啊比较的很差是吧。那我们检讨对作家的时候啊，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和他平等，甚至不能够超越他，我们像惭愧嘛，对不对？每一个时代应该有新时代的风格，应该有新时代的了不起作家作品出现了，没有，好像已经沉寂了很久了，很早了，
1: 沉寂了很久了。
0: 嗯，
1: 好，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唐传奇的两个女侠吧。
0: 那两个女侠，
1: 这个我们说过，这样的元宵是写《红线传》嘛，对不对？所以说起来是《红线传》是说是聂隐娘的亲戚当中的后代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他们是有点点关系，牵扯起来是有点关系的。
0: 没有，我们完全没有注意这一点，
1: 没有注意这一点啊。OK，OK。
0: 嗯，
1: 那裴行是写那个聂隐娘嘛？
0: 嗯，对。
1: 所以聂隐娘其实说起来，两篇故事里面有点女性主义，可是它有主体性有差异了，对不对？那故事里面也反映唐代的宗教哦，唐代的政治背景都有。可是一边他都想武侠小说嘛，是不是？连侯孝贤都拍过《刺客聂隐娘》啊。
0: 啊，
1: 侯孝贤是很后期的，他都拍过《刺客聂隐娘》嘛。所以聂隐娘对一般人来说，他是当然也有神话的故事，可是，在一般人的想象当中，他是。她就将门之女、哦、然后十岁被尼姑掳走，传授绝顶的剑术跟隐形艺术、
0: 嗯、
1: 可以把自己变得看不见、
0: 嗯
1: 哦、那然后呢杀人于无形。可是当时里面的话化尸水什么，这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嘛。
0: 对啊，其实她与超现实文明 他这个超现实从哪来？因为裴行自己其实偏向于这方面，
1: 哦，
0: 偏向于大家，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就你超毁了，
1: 嗯
0: 啊，你毁了变成超现实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超现实也没什么不好啊，可是这太离谱啊，对吧？太很容易离谱，很容易把握不定。那红线就不是了，红线那里他们很平时，
1: 嗯。
0: 最重要的红线有情啊，这个聂隐娘太嫩，
1: 嗯，
0: 太嫩了，
1: 嗯嗯、
0: 啊、嗯，这个是我们在写作方面来讲，刚刚跟你分析过了，对、啊，当然写作来说，
1: 嗯，
0: 我们这一定要照现在的观点的，
1: 是
0: 现在的观点是，小说来说、
1: 嗯、
0: 没有结尾，
1: 嗯，
0: 第二个呢，一定要让作者参与，
1: 嗯。
0: 其实两个是二一二二的事，就因为没有结尾，所以作者参与了。
1: 嗯嗯嗯。
0: 因为没有结尾，所以作者说：“哎呀，以后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啊，你从中的结尾了，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大家还怎么想象啊？是吧？所以这个原则也是不能避免的。
1: 嗯。
0: 那么就看大家来比吧，啊，看谁能够啊多一点。”让读者多一点想象空间，
1: 嗯嗯，
0: 所以就成功。
1: 嗯，
0: 红线当然，红线它有情、嗯，这个是做得好，
1: 这比较不一样的了、
0: 比较不一样。
1: 要不然你看看那红线里面，《红线传》是说，红线潞州节度使，薛嵩青衣，善谈软，又通经文。的送前掌兼表，号曰内记事。一句开篇就好像。你就感觉到这红线呢，是从书香当中会袅袅婷婷走来，会让人想很多。哎呀，这是一个美人啊、哦，对不对？然后她也能够做好事，是不是？她说这个，嗯，你会觉得说，哎，她的想象就不一样，因为她是婢女出身。但是从这几句话啊、哦，你看善谈软又通经文就不一样啊。是不是又是在大户里面？可是他虽然是婢女出身，可是他的气度不同，是不是？他感受不同。那这一般来说，我们会戏剧里面会把红线写得非常的、非常的不只是人性化，而且柔情似。

0: 水啦，是不是啊？总觉得说，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觉得是红线姐姐是青衣。因为婢女身份比较卑下嘛，会让人觉得没有压力。
1: 她是有道理，因为

0: 这样哎，他应当是这样才对，是吧？没有一开始就轰轰烈烈的，对吧？是吧？没那回事，哎，所以是对，其实这种写法是对的，哎，
1: 是啊，是啊，是啊。嗯，所以一般来说，他这两个故事呢，其实都是唐朝时代的，是不是？
0: 而且是这个兵法横行的时候，
1: 对对，都是这样的。可是他设定基本上，这个裴行跟这个元交他们在设定这两个人的时候是有点点比较不一样的。比如说元交讲《鸿渐传》是出生是设定是潞州节度使薛宗府里面的婢女，身份平凡但是多才多艺，哦，这一般人说他通经史啦小音律，就是很比较不一样嘛。要不然
0: 这一点啊，一个婢女啊，他会通经史啊，可玩笑，
1: 这不太容易，这不太容易啊，他就是叫表示不一样。那还跟他讲的他有超凡的能力，怎么讲超凡能力？一个婢女他精通夜行，他夜里会出行，然后跟谍报，他还会怎么样，还跨越千里，对不对？不露痕迹，还可以潜入敌营啊，他去那个魏博田承嗣的帐前去偷道河，哪那么容易啊？
0: 鸿渐道河
1: 是鸿渐道河，哪那么容易？所以他的核心事件是盗取泾河嘛，盗取泾河是化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对潞州的侵略危机嘛。
0: 对，
1: 就
0: 这一点，
1: 我去盗河是主动去止戈保全大局嘛，对不对？所以他又不杀一人，就是跟聂隐娘不一样了，对不对？
0: 这个很好，
1: 这跟聂隐娘不一样嘛，哈。聂隐娘是将门之女啊，是魏博统军聂风之女，十岁被李尼姑掠去学武，协同就有点神异的色彩了。再加上他有时候他有奇幻色彩的剑术，还会术法，头可长剑化为白渊，或是药水融入人，所谓药水融入人体，当时就讲的
0: 太超现实了，
1: 是不是？
0: 可以把小武器藏在脑袋里面，
1: 对呀，对呀，就头可长剑，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看，本来这个他有刺杀与抉择，这个跟那个什么《鸿渐传》不一样了，他可以刺杀，就是说。他替主将田季安刺杀政敌，后来因为感念目标叫刘昌义有德，而选择归顺跟自主，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他没有什么，不像这个鸿渐这样子。那鸿渐的角色诉求是比较展现智谋啦、侠义心啦，那可是他重点在哪里？我可以消弭兵灾。去道河，然后保国安民，他是有着智慧的，有政治智慧啊。那如果说，这个聂隐娘是讲是他人格不一样，他从小就被掠走，所以他人格还有独立人格，但是他有转变的。比如说，他本来是盲目受控的杀手，对不对？他是杀手，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可他慢慢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感念目标就是刘昌义有德。而选择归顺与自主，就选择从盲目受控的杀手走向自我感觉，然后慢慢隐遁，自己藏起来，收自己走了。所以不是说冷，因为他发现了他的对象本来是要刺杀他，就发现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是个好人，那他就有种选择归顺。为什么？他干脆遁走，我自己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他可以自我察觉跟隐遁。所以你说这个很难讲说他的对错，而是他这个描写两个是不同的，虽然是侠女，可事实上他们感受是不一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是藩镇割据，是不是？当然涉及节度使，那当然就像您说的，节度使当时的权力很大，对不对？那政治冲突还是有的。所以最重要是前面带有报恩观念，还忠诚义士，对不对？人物形象当然是他可以塑造一个不一样的，根本当时不可能发生的，可他塑造了武艺高强啦，机智勇敢啦，根本超越当时一般女性的形象嘛，不可能嘛，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这两本书到后来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就是这样子，是不是？
0: 对。
1: 具体就是说某一篇故事情节跟细节的解剖也影响到后世武侠小说。

0: 或戏曲的影响嘛，对不对？当然最幸福的是观众了，观众可以选择他爱看跟不爱看的，是不是？
1: 嗯，
0: 真的是太可爱了。
1: 对，
0: 这个很难说了，这个要跟红拂女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是又不一样。
1: 红拂女，
0: 红拂女
1: 裘染客栈，三峡啊，
0: 对对对对，又不同了，这又不同了，
1: 情况不一样，
0: 是不是？又不同，所以说我们上次才讲过裘染客栈，这红拂女啦，李靖的跟这个又不一样，它完全是不同的故事。
1: 要完全是一开始就独当一面，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所以他们的行动动机跟结局其实就决定了他们的分别不同的地方了。
1: 哎，所以啊，文学作品在那个时代这1400年以前的所以文学作品必须要能够接受文学批评，对吧？当然是这样，现在的目标是如此，当时恐怕这一点是很缺少的，所以是不是完全要看作品，完全要看作者，作者倾向如何，
0: 我怎么样写，
1: 性格如何，叫培训，他自己去修造，所以当然超现实要求，
0: 对，
1: 所以这个原教就不一样，原教是个文人，
0: 是
1: 啊，跟温庭筠他们，是吧？
0: 就他写的红线不一样嘛，
1: 对，不一样，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一个是友情。一个是在磨，
0: 是
1: 两回事。
0: 是，好，谢谢杨昌林杨教授讲我们这个讲他们两个个性跟两个作者的故事哈，讲的有点多，但是呢，这也让我们真正的去了解一下，对《唐传奇》里面故事里大家所熟知而且又想要了解的这个两个女侠红线跟念姨娘他们的真正传奇故事，那我们下次再请杨教授继续谈。那今天就在这里告一段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不要忘了下次同一时间再来欣赏我们的月满西楼。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阳明春晓节目。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在中港台都非常著名的一位古筝的演奏家，他现在其实也算是古筝的教育家，索云俊水老师。水老师您好。
1: 您好教授。
0: 哪里
1: 好林老师。
0: 谢谢。然后另外呢，他也带了你们我们台艺毕业的一位非常优秀的洪雅玲老师啊，你也在古筝界里面是非常有名的。雅玲老师你好。
2: 你好老师好。
0: 欢迎两位来到这个电台哦，来接受访问。因为我看到了各位好像在十月初有一场音乐会嘛，
1: 好，
0: 那我就对我来讲，其实筝乐团的发展在台湾啊这个阶段其实这几年特别蓬勃，早期在台湾其实都是个人的演奏，其实以敦煌筝乐团来讲，它的时间应该是在台湾成立这种形式，它应该是比较早期的，对不对？
1: 1995年哦，
0: 算是早嘛，对不对？
1: 非常早。
0: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你怎么会想到要去成立所谓的筝乐团？
1: 其实这个呢，也应该说是吴大江老师，
0: 是，
1: 也是他也对古筝非常的喜欢，他自己也会弹古筝，
0: 是，
1: 他最早期也写了一首跟苏珍波两个人叫《丰收歌》，台湾也一直也不断的在演出他的作品，那他就觉得非常的好听，
0: 是
1: 这古筝，所以呢。

0: 后来他也鼓励我啊，一方面古筝呢有分高中低，
1: 是
0: 啊，就是独立的一间乐器，就自我就是可以成立一个乐团了，
1: 是、
0: 嗯、不需要别的乐器来搭配，
1: 是是。
0: 那是吴大江老师呢，就是鼓励我，我就是在那时候呢就找了雅铃。找了很多各大院校的老师们，
1: 是
0: 包括从台中来的老师都有啊。
1: 嗯，
0: 那我们就这样开始成立。当然了，开始初初都是大家都是不会进入的啊。那是吴老师那时候呢，正训练了我们不少，
1: 是
0: 就慢慢慢慢进入了。那最早期呢，我们就是录了那张《醉人的水乡》，
1: 是
0: 啊，这个全这张 CD 全部的曲子都有吴老师来。
1: 他去写的，
0: 不是他写，
1: 就是他去安排训练啊，
0: 训练，
1: 包括一切，包括是可能都到了录制，应该他也是在负责吧？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是他录的、
1: 哦，所以一定有一定的水准。
0: 他带我们去上海这张 CD 录的，说实在，
1: 啊、哦，他上海
0: 现在啊，虽然已经在音响上啊已经很发达，但是我觉得大家待会可以听听他录的技巧是不错的。
1: 是是 是, 是，我们待会要为各位来介绍这张 CD。这张 CD 是哪一年出版的？
0: 嗯，我看有20年了。
1: 所以应该是说，真乐团的形式其实，您那个时候其实跟现在他们目前某一些地方的真乐团的表现，其实形式上表示内容，我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其实我走的路线啊，我是觉得古筝是一个很优雅、非常好听，
1: 是。
0: 所以呢，而且我对江南的东西我是特别的喜欢。
1: 各位，您听石老师、石文群老师讲话，你们感觉他就非常像那个江南的美女？
0: 没有，可能我一口那个口音好像跟不一样，
1: 跟您生活的环境也应该有关系吧？
0: 啊，
1: 您从小成长的环境嘛，您从小在哪里长大？
0: 我在上海长大，
1: 上海是、啊、
0: 我18岁到香港，然后呢，我就考入香港中乐团，
1: 对，
0: 就弹琵琶、弹古筝，
1: 是。然后后来就迁居到台湾来了，
0: 移居到台湾。
1: 对，
0: 后来呢，就是我雅铃13、14岁就带着他了。你看他到现在
1: 真的吗？
2: 音乐班的时候，
1: 哦，好，所以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其实古筝到现在的影响。哦，台湾的古筝能这么多元，而且能够有这样子的水准，徐文俊老师，您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很重要一块不可磨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助力吧？嗯、
0: 其实也不能这么讲啊，
1: 应该是的。
0: 是我当时啊出了一张就叫另不是这人的那个叫郑永远，
1: 嗯，
0: 那时候的节目呢，我就给了上海音乐学院何宝娟老师，
1: 是
0: 他听完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
1: 嗯、
0: 他说徐文俊女士，我听了那张 CD，、
1: 嗯、
0: 虽然你这个是业余的团。对，但是你有专业的水准。他说我听完以后，哦，你们的曲子可以写成这样。其实真乐团真的是我们台湾带领了大陆 走出来的，而不是他们带我们的。
1: 是、哎、因为我特别看了一些介绍，对于您对于真乐团的这种形式的想法，其实跟一般现在我所看到比如大专院校的他们某一些，比如南艺有南艺的特色、
0: 嗯
1: 那个台艺有台艺的特色，可是感觉上你们有不同的表现。
0: 好，我一样样来讲。比方说当时醉人的水乡，庄德成作曲家呢，他是上海以前就我们叫是样板戏，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啊，他是写样板戏其中之一一个创作的一个作曲家。
1: 嗯哼，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群体创作，
0: 他是写西乐的
1: 啊，
0: 但是他对国语也是通的、所以那时候呢也是我哥哥水文斌嘛，
1: 是
0: 跟他很好的朋友，那介绍了给吴大江老师。
1: 嗯
0: 哼，那当时呢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就是很觉得古筝那么好听，然后很想写出我水文君的样子，就是说能够把作曲里面把我所要的东西写出来、
1: 嗯、
0: 但是当时醉人的水乡我是有跟他沟通，
1: 是
0: 全部的构思是我，
1: 是
0: 我说第一我是上海人，
1: 是
0: 江南一带的，
1: 是
0: 啊，所以他跟我分了5个阶段。
1: 嗯哼，
0: 你看这边
1: 他讲什么？没关系，你说说看吧。
2: 那要是你的回
1: 没关系，你们说
2: 就是有关这个水箱的抒情，那呢就表现得很辽阔，然后很僵。

0: 男的那个水乡的那种情境，然后呢，第二段呢是田野春晓，第三段呢婀娜春女，那这个部分呢就很跳跃，然后很秀美，而且很诙谐。那第四段呢到了莲湖泛舟，就很像姑娘们啊坐在这个木舟里面采莲藕。那到第五段呢就很有意境的，就叫暮色朦胧，就是慢慢的渐渐的远去。
1: 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应该是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
2: 对，它里面呢有了一个素材，就是紫竹调。
1: 他用了一个，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小民歌，
2: 对，他运用了这个，
1: 是啊，好像这一首作品，我看好像你们这次的音乐会里面也要演这首作品吧？
2: 会
1: 演的，那是几个人演呢？还是就是您个人？
2: 五个人，
1: 还是把它变成五重奏的形式？
2: 他本来就五重
1: 奏，他写的还是用五重奏的形式，所以也等于是说，您的特色基本上来讲，你那个乐团基本上就是一个五重奏。我看了好像你们写的时候，你们写大概是五重奏的人数，
2: 没有，我没有三重奏
1: 啊，不是，就说基本上来讲，你们的最大了。大概上五重奏最多，当然也可能一个人，也可能两个，也可能三个嘛哈。成员团的其实发展就是，反正人数不限，甚至于五的，有的甚至于他们现在是比大，
2: 对
1: 不对？可是我感觉你们是比秀雅，
0: 是
1: 精致秀雅，
2: 是的。
1: 哎，这是我自己感觉的，嗯，啊，所以蛮有特色的，那也符合您的特色，您的气质跟您的说话，所有的其实它就很符合那个音乐。其实我们常常说，由音乐演奏，尤其是由演奏的音乐，我们不要去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心境，也知道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性格。
2: 其实现在也是很多作曲家也有很多的作品出来，其实那就是，而且现在年轻人可能对我们这个作品觉得你老抠抠。
1: 哦，其实我想这不一定吧，因为基本上来讲，其实在以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竞技是一种，那我常常讲技巧是手段，技巧不是我的目的，技巧没有，你达不到你的目标。
2: 是，
1: 可是光有技巧，那个是没有内涵的，没有内涵的。所以，技巧是我们想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以你不能把它变成是至高无上的，好像把它推崇到极点。所以以现在来讲，其实很多年轻人在某个时间他会追求竞技，那是对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不去竞技，他没有机会去竞，因为年纪越大速度会越来越慢。但是光竞技对他讲其实是不够的，一个全面的人是能够演奏各种不同层面表现的，他能够快，他也能够慢，他能够竞技，但是他也能够表现一些很深层内涵的音乐，甚至于空灵的概念，他如果都能够在那个年龄里面表达出来，这才是一个演奏家需要达到的目的。
2: 是的呀，
1: 所以
2: 我们这，
1: 你不要认为你们的这个音乐给人家感觉是老 Coco， 其实绝对不会老 Coco， 其实现在复古其实还是不错的。
2: 我觉得原则上啊，现在中国大陆啊
1: 是
2: 也是在改变了，
1: 是
2: 以前他们都是像特别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1: 对，
2: 就是越现代越好，
1: 对，
2: 但是他们现在慢慢的也在
1: 回归
2: 了
1: 嘛，对，这就叫做我们叫做那个钟摆效应，就当一个钟摆到极点的时候，它一定会摆回来，哎，这就是钟摆效应。在音乐的表现也是这样。
2: 我举一个例子啊，你像我们台湾现在古筝，你看到哪一个演奏家在台上弹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有吗？你看有吗？说音乐会上面啊，
1: 应该是这样讲，
2: 正统的音乐会上面
1: 应该是这样讲，因为这个作品在台湾，我现在以我自己的概念来讲，我不会主张他们去弹那个作品，我会弹类似这样子的演奏风格的台湾的作品，
2: 对，
1: 但是类似台湾这样子的风格作品有没有？有，那就以台湾的台湾艺术大学来讲，我们中国音乐学系立雄老师，我们就不会去像某些其他团，它是一种竞技的概念，我们就是发掘在地的概念，所以我们会跟在地结合，我们会把一些南管的音乐融入进去，我们会把在地的民歌融入进去，我们讲究的是和谐美，我们讲究的是古筝的虽然是点状的声音，可是在它变成线状的时候要有层次的美，
2: 是，
1: 所以比如说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这种作品，类似这种概念，如果移到台湾来讲，台湾现在这种作品有，而且蛮多人演示。

0: 只是不会演这首作品。
1: 嗯，
0: 好，就说概念上来讲，基本上呢，因为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你要是说你们的生派有多少派，浙江有浙江派吧，
1: 嗯，
0: 河南有河南派吧，
1: 是，
0: 对不对？然后秦腔那边也希望他们有个秦筝嘛，啊，有他们自己的派别。然后潮州有潮州筝嘛，对不对？广东有广东的概念嘛，都要有。台湾为什么不有台湾自己的古筝呢？台湾就应该建立台湾的风格。
1: 所以王中山讲了一句话，
0: 嗯，
1: 他是蒙古人，
0: 是，
1: 他说你叫我去弹潮州音乐，你觉得对吗？
0: 当然不对啊。
1: 啊，所以他不弹了。
0: 啊，是啊，所以我才会鼓励所有的音乐家，就是建立在地的文化。
2: 在地文化，嗯，
0: 哎，你要跟别人，如果就说普遍一般的经典作品，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演奏。
1: 嗯，
0: 好，那只是呢，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特色，就像你们的特色一样。你会认为说年轻人都演奏那种快速的，对你这个其实不尽然是这样。我倒认为，其实像你们这么优雅这样子的，待会我们马上就来听一听那个苏文俊老师自己演出的作品嘛，对不对？你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就来听听看。其实音乐，其实古筝，早对我来讲，我还是喜欢那样子的，有旋律性的，比较有我们叫做萦柔暗放，有那种传统手法的韵味，而不是两手摆在那边去，然后变成一个竖琴，然后变成竖琴，它又不像竖琴，然后变成竖琴以后，它又演奏不能够像竖琴那么的到位。请问，东施效颦没有意义，还不如你只要揉几个萦柔暗放，那个竖琴早就已经移到一边去了。所以您是不是来介绍一下您的这首《七仙女》这首音乐呢？
1: 好，可以呀。
0: 来介绍一下，我们就来欣赏，好不好？稍微介绍一下。
1: 七仙女呢是一个家喻户晓的，
0: 是
1: 安徽
0: 故事。
1: 哎，
0: 对，
1: 安徽以前那个宁波啊，是不是？
0: 有，台湾非常有名。
1: 宁波
0: 有
1: 那《红楼梦》呢，就是吴大江写的这个电影
0: 啊，真的
1: 啊，那个就是，所以吴大江呢，他虽然是一个广东人，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对戏曲有那么的热爱。
0: 是因为你啊？
1: 哎，不是。他的音乐啊，
0: 是
1: 非常有感情的。但是我觉得要把国乐要弄好，我觉得戏曲是脱离不了。
0: 没错。
1: 啊，你一定要有戏曲的底子，
0: 是
1: 你哼得出来、唱得出来，你才会把这个音乐弹得好。
0: 所以这个作品就是吴大江吴老师写的，
1: 嗯，
0: 特别为你写的。
1: 他特地为我写，是滚石唱片公司跟我出唱的。
0: 啊，唱片公司。那我们今天所要听的这个版本是什么时候演，在哪里演？
1: 这个大概在五六年前，我在香港中乐团那个严卫昌呢办了一场纪念吴大江的
0: 圆
1: 演唱音乐会，那他邀请了我去。
0: 啊，你就去演奏了这个。那这个应该是实况录音嘛？
1: 实况录音。
0: 好，各位，我们就来欣赏，大概在五六年前。那待会我们再来谈谈吴大江吴老师，因为大家谈了半天也不知道吴大江是谁。那其实对我来讲，他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大师，而且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20岁不到。我认得他的时候还20岁不到，我跟他认得的还关系还不少嘞。好，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我们就因为这个作品有20多分钟，所以我们今天就为各位带来第一乐章，好不好？非常优雅的第一个乐章，我们来欣赏一下由水文君老师演奏吴大江老师创作的作品《七仙女》。

0: 好，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就是由水云君老师演奏吴大江所写的《七仙女》。其实想了半天啊，孙老师，吴大江到底是谁啊？
1: 他是我先生啊，我老公啊。
0: 因为我还是想从水云君老师他自己来说，那我认识吴大江老师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他那个时候我在中华国乐团，我大概是18岁我们成立的董老师的一个中华国乐团，然后我在里面，我那个时候是第一届的，然后我就知道香港中乐团其实是吴大江老师在负责的，然后那个时候当然他还没有进入到现在体制的香港中乐团，但是我们就知道就是吴大江老师又会演奏胡琴，又会做很多乐器，更重要的就是他很会写曲子，更重要的是他指挥非常的棒。哇，那时候我们都好羡慕他。结果很有，我记得在大概在民国1958还是1959年的时候，他就来了我们中华国乐团，然后就跟我们大家分享，然后带了乐团带了一次，然后呢，私下又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请教他很多演奏胡琴的事情。哦，他就很客气的就问什么他就答什么，问什么就演什么，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很感动，就是说，哎。这么一位在这么高位的人，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他也不认得我是谁，可是他就愿意当我有问题问他的时候，他就很愿意跟我分享。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对他，我就是很感恩，我就感觉，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其实我们演奏胡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某一些东西突破不了，我就要问他一些特殊的技巧，那到底是该怎么做？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就说大致上啊，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哦，我就在想啊，原来这样子的演奏不是我们听到的想法，而是真的用演奏的方式，他告诉我们一些窍门。所以我们其实我对于二胡能够有这样子的深入的了解，其实他在某一些关键里面的时候，其实帮我打开了一个门。所以吴丹老师其实还有一个人对他是非常感恩的，那个就是卢亮辉。卢亮辉其实是我知道是吴丹老师让他到香港中乐团去拉贝斯，
1: 对，
0: 然后也帮他做，而且顺便在那边做作曲的事情。
1: 是的，
0: 其实他的作曲应该讲他的恩师是吴大江吴老师，他自己跟我讲的原因是说，因为吴老师如果没有给他这样的学习的机会，他不可能在这样子作曲里面接触多的东西。他看了很多，他也因着跟着吴老师，所以他就写出很多。他后来，我为什么很赏识卢亮辉，就是有情有义。当吴大江老师离开香港中乐团的时候，卢亮辉可以保留，他可以留在香港中乐团，可是他选择离开，他就跑到台湾来了。他跑到高雄，跑到高雄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没有任何的发展。然后我就听说了他，我想这个人不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建立一个叫做实验国乐团。
1: 是
0: 那个时候民国1974年，那个1973年的时候成立了。然后我就邀请了卢亮辉来写曲子，然后卢亮辉慢慢在台湾的作品就越写越多。他在台湾也在高士国也就担任专任，就慢慢他就在台湾发展起来。所以这些关键都在跟着谁有关？跟吴大江吴老师有关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其实听到吴老师的音乐其实很舒服。各位刚刚听那个水云君老师演的那个七仙女，我不晓得在我那个年龄我有看过宁波的七仙女，
1: 是
0: 啊，乐地跟宁波，可是可能现在我讲这件事情好多人会讲说你在说什么啊，但是你只要看过那个电影的人听这个音乐，你会有画面，你会被感动。
1: 是，
0: 然后听说这次音乐会你也要演出吗？
1: 是，我这次呢决心要来演这一首作品呢，我因为没有试过，就是说用钢琴来演。
0: 是是是。
1: 那你要知道一场音乐会不可能有那么大型的乐团。
0: 对，刚刚那个乐团多大？
1: 80几个人。
0: 80几个。
1: 我那天啊一只骨折被他盖到啊，演完一场是我

0: 说改掉一点，就是把人选少一点嘛。
1: 对对，
0: 尹卫昌不要，他说决定要八十个人。
1: 好好好
0: 所以
1: 八十几个效果出来很丰满啊，那个印象很丰满。
0: 我觉得乐队是很丰满，但是把我古筝也盖得我很吃力
1: 啊。哦，对对对对，因为他录起音来的时候，确实是在音响上头，
0: 是啊，
1: 比较音量上是偏少的，偏低了一点，
0: 偏低了一点，因为乐队实在太大了。
1: 对对，
0: 那古筝的承受力啊，只是有限的
1: 是。
0: 啊
1: 是
0: 那我这次呢就是说也跟卢亮辉沟通了一下，您可以帮我忙，我说我觉得我蛮喜欢古筝七仙女那个第一乐章跟第四乐章，
1: 是
0: 那么卢亮辉哦，在一个礼拜里面就跟我变好了。
1: 他应该
0: 他对我
1: 应该，
0: 只要我提出他一力的支持我，
1: 应该真的他有今天。
0: 嗯，
1: 吴大江老师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就像我能够在台湾的国乐能够有今天，董生老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一样的情形。
0: 是是，
1: 所以董老师他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我二话不说，我一定会做。
0: 是，
1: 所以董师母要求我要做的任何事情，我绝对不会拒绝。所以同样的道理，卢亮辉如果今天敢不做，我们帮你打。
0: 不会，他OK， 他就到四国拿了乐谱。过几天他说：“学文君，我给你写好了。”他说：“哎呦，我说真的很感谢，很感谢。”
1: 是是。
0: 所以我这次呢会呈现给大家一个七仙女，是钢琴伴奏。当然钢琴呢
1: 是是
0: 因为局限在一个，它只有一部钢琴嘛，所以很多丰富上面呢当然是不如乐队的。
1: 对。
0: 但是看看啦。
1: 可是应该是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刚刚听了，因为这个古筝的旋律上头其实它是线性性发展的概念，所以它基本上来讲把一个主架构其实是已经掌握了，
0: 是
1: 然后乐队的编配呢其实有一些衬托烘托的效果，所以各位您来听的时候，其实古筝的细致尤其是没有乐队以后，光光是一个钢琴它是一种烘托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听到古筝更细致的表现。从我的角度来看，
0: 是是是，
1: 我反而认为是这样。
0: 刚才听啊，
1: 是
0: 觉得以乐队为主。
1: 对对对对，好像古筝都不见了，因为被他吃掉了。
0: 是是 是，因为他其实啊，他吴大江不知道怎么把二胡。
1: 是。
0: 如果我没有听贝斯啊，我根本进不了。
1: 嗯、
0: 他的那个二胡，连他们中乐团的人拉的都觉得。他怎么好像会一拐一拐的进去，但是他绝对在节奏里面，
1: 是是，
0: 这是他编配的，
1: 是效果非常好、效果非常好。其实我其实真的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是把四个乐章其实好好播一次，你知道吗？因为这个音乐整个听起来的时候真的很丰富，尤其是你要知道当年纪越大的时候都喜欢忆儿时，都喜欢回到从前去。所以各位您什么时候要演出呢？
0: 10月7号，
1: 十月七号在哪个地方？
0: 板桥艺文中心。
1: 板桥的艺文中心是在10月7号，是星期五，
0: 周五，哎，
1: 啊，周五晚上
0: 7点半，
1: 晚上的7点半，他在板桥艺文中心。可是这地点是不是想着在新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板桥庄敬路，
1: 庄敬路，
0: 哎，
1: 哦，板桥
0: 就在你学校附近啊。
1: 哦，真的啊？
2: 对，
1: 那边有一个艺文中心，那个场地多大？
0: 700多个座位，
1: 七百多个座位，那是售票吧？还是
0: 售票
2: ？售票是年代，
1: 年代哦，年代售票。就是说，各位，如果您要上买购票要去欣赏这场音乐会的话，您就到年代售票去寻找敦煌真乐团。
0: 敦煌之夜，
1: 好，它的名称叫做敦煌之夜。其实您只要搜寻敦煌真乐团或者敦煌之夜，好，你都可以搜寻到10月7号晚上7点半。你要买票，预购尽数，因为什么的，很容易抢不到票。那到最后您就空等一年。好，买票的基本概念就是这样，不要等到最后。我跟你讲，不会给你打折。哦，您就好好去买，趁早买，趁早选好位置欣赏，找你最好位置欣赏这一场音乐会，绝对让你如沐春风。听完了以后，让你的音乐感受其实是啊，我真的感觉它比吃药还好，还有效。
0: 林老师，你实在是
1: 啊，不，我是讲实话，我一向绝对不夸大。你要知道吗？好听的音乐它比药物还有帮助。
0: 是，
1: 人要健康。要快乐，怎么快乐？听好听的音乐就会快乐。 他会感动你。刚刚听了七仙女，我已经被感动了。可是我被那种感动的感觉，其实我们要能够回荡延续，其实它会正向的，让你产生正向能量，所以人就会不断的更加的正向。所以这个音乐，我认为是值得听的。
0: 谢谢谢谢。
1: 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一首作品好吗？这个作品是《茉莉花》。那这首作品是什么样的一首作品呢？因为您既然是一个筝乐团的，刚刚我们听到是一个独奏的，那现在这一首作品大概是这样的哪个形式？
0: 其实吴大江呢，以前跟我的沟通是这样，他最早期呢写了二重奏叫《丰收歌》，后来呢他就写了一个《茉莉花》。
1: 是，
0: 你看他是一个广东人，但是他专门写大陆的民歌
1: 啊，
0: 他觉得茉莉花呢也是象征着中国大陆啊，
1: 嗯，
0: 也是蛮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民歌。
1: 对，对，
0: 那他也很喜欢，他就用三重奏的方式来写。
1: 是
0: 啊，
1: 所以这首茉莉花就是建构在茉莉花的这首乐曲里头。
0: 对，
1: 好，以它为做基底。
0: 对，
1: 然后发展用三重奏，筝乐的三重奏。
0: 是的。
1: 那么这个版本是在您收录在您的出版 CD 里头吗？
0: 有，在快二十年了。
1: 哦，快二十年了。
0: 醉人的水乡是香港那个谭耀宗啊，龙音唱片公司跟我们出的。
1: 哦，它是在醉人的水乡里面出来的，
0: 哎，
1: 所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茉莉花》三重奏的作品。

0: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春雪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敦煌真乐团，我们特别邀请了敦煌真乐团的老师许文俊水老师，还有洪雅玲洪老师来到节目中，特别也要介绍他们的音乐以外，他们在10月7号的晚上7点半，在板桥的艺文中心会有一场音乐会，那欢迎各位能够去欣赏，它是购票入座的。那么在这些音乐里面，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就是他们演出的三重奏的《茉莉花》。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是不是就请许文俊老师能够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听到你们的真乐团的特色哈，其实就是就像那个江南的那种景象，那种细致，而且是那个音色是很温暖的哈，典雅的那种秀雅的那种感觉，整个听起来音乐是这样哈，就它不会在真与真之间，它不会这种真静，虽然是三个不同的时间点，然后点与点之间，其实他们交错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体现了江南丝竹的那种演奏的那种让的那种概念，而不是那种就是追求的彼此在压迫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1: 这个就是说我心中有他，我就会弹出来了。
0: 是是是，这真的是你们真乐团的一种特质。
1: 是啊，就是训练他们，训练他们的音色能够走在一起啊，这是不容易的。
0: 那对于这样的音色的概念，您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大家听众来分享一下，对于古筝的音色您的看法是什么？
1: 嗯，我啊，
0: 就是就凭个人啊，
1: 我凭我自己个
0: 人
1: 啊，
0: 就是你自己个
1: 人，我就觉得这把古筝
0: 是
1: 大概要调到怎么样
0: 是
1: 适合我的，那我就是会根据它的音响来调整。
0: 是，
1: 那现在呢，有的就是说要大声，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非得要乒乒乓乓要很硬，
0: 对，
1: 那么他们调得很紧，
0: 是，
1: 那调得很紧又很紧的，要某一些曲子看，那像我们的曲子，你调。

0: 那么紧，你这是二楼放左手啊，
1: 是
0: 无法，根本就弹不出来，弄得不好还会断弦。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调到刚刚适合我自己，我一定要滴呀滴嘞噔啊噔，一定要这样。

0: 感觉不像钢弦筝啦、嗯。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十八岁的时候我是弹钢弦筝的、
1: 啊
0: 嗯，我也会弹、哦、
1: 是啊，是啊，我知道。
0: 我早期都会弹，可是问题弹不好，弹不好只好当欣赏者，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很好奇的，就是说，所以您基本上来讲，因为按照这样的概念，因为刚刚听起来的时候，其实它蛮像钢弦筝的感觉。
1: 没有，
0: 你是弹弦筝，但是问题是它的清脆度很多，其实跟钢弦筝很像，你知道吗？
1: 嗯，可能这个古筝啊、嗯，如果照现在的来讲呢，会更好听
0: 啊、
1: 哦。那当时呢，可能技术上各方面，嗯，他们做的比较，我觉得还有点硬了。
0: 是，
1: 如果现在我们的古筝来弹，
0: 是
1: 会更美。
0: 是，所
1: 以大家一定要来。
0: 七月，哎，你们的十月七号就有这场音乐，有一次的作品吗？
1: 有有有。
0: OK，、啊、然后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作品的时候，嗯、各位女士听听看，今天听到的。跟到时候在舞台上，尤其是我常常讲说要到舞台就到现场听，
1: 是
0: 现场听音乐的时候，不但听还可以看演奏家
1: 视觉
0: 对视觉效果，因为我相信您那个手的那个肢体动作一定是很美的，
1: 嗯，要观众们好不能自己讲，
0: 跟各位
1: 要别人来评论，
0: 跟各位讲哦，徐文君老师非常的内敛，你知道吗？很含蓄、嗯、其实有一些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们感觉说当然是了、啊、其实徐文君老师真的就是因为他的内涵非常深厚，所以当你讲他一些其实是他可能比我所夸的还更好的时候，他其实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其实真的您的肢体动作我相信一定很漂亮。
1: 没有了，老师你过奖了。
0: 真的真的，
1: 其实我弹音乐呢都是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我也没有说这句到底要怎么样、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唱得出来，我就是照这样弹、
0: 啊、
1: 但是我记忆茉莉花、啊嗯、弹的这些小动作，其实啊，它在一拍里面要完成滴呀滴的很多的那种按一放音，我已经觉得自己做到够足了，下半有老师觉得我还不够、嗯、
0: 因为他从弦乐的角度去听啊，会看法会不同的、啊、
1: 是。
0: 那么接着还有一些什么样在这一次你们的音乐会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曲目没有？
1: 是我们呢，我们要介绍一下姜慈良啊、哦，这个作曲家就是空心菜来跳舞，
0: 姜慈良、
1: 哎、姜慈良呢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的
0: 哦，好好，
1: 他是马来西亚的哦啊、但是他现在的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他也为香港中乐团，我觉得他的音乐很宽广，
0: 嗯，
1: 因为他本身自己个人什么乐器都会，他连唢呐也会，二胡也会，箫也会，
0: 是
1: 啊，那个西塔琴我看他什么都会，
0: 嗯，
1: 所以呢他中阮也会，所以我觉得他在作曲里面他是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嗯很符合你现在年轻人。
0: 您就特别是他这个作品是新创作呢，还是之前就创作？
1: 也创作了几年了，几年了，也好几年了、嗯、啊，几年了。
0: 那演出不是首演吗？因为我也特别看到还有一个《忆江南》是首演。
1: 啊，《忆江南》呢，是我这次特地到上海去，
0: 是
1: 邀约顾观仁先生，
0: 是是是，
1: 因为他最近啊、哦，
0: 是
1: 一直在做那个江南丝竹，叫他们叫新江南丝竹，
0: 是是，
1: 那这是顾观仁老师的专利，
0: 对，
1: 就是他是很棒的写作，
0: 对，
1: 这是香港呢也为他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
0: 是，
1: 然后最近呢在上海大剧院哦，
0: 嗯，
1: 办一场江南的哦。
0: 所以您特别邀他就写了一首《忆江南》
1: 啊、江南，
0: 是是，
1: 那这个题材当然也是我给他啦、
0: 嗯、
1: 就是希望就是因为他的风格也就是江南的东西，
0: 对对，
1: 所以他为我们用这个这次用白居易的诗词诗人啊，为我们写了这首作品，但是呢你听我觉得它非常好听，旋律优异、嗯、但是这个只能现场听，现在我没有、
0: 我们刚刚介绍了半天就是空心菜来跳 舞，基本上来讲我们待会儿马上就给各位
1: 来
0: 欣赏，
1: 我们
0: 来
1: 跳
0: 下舞，对不对？但是那个有一首是首演的《忆江南》，那就没办法了啊，因为那个是要现场才能够
1: 的，
0: 所以我们就来介绍这首姜思良所写的空心菜来跳舞。

0: 好像听到徐老师、沈明君老师特别谈到，就是说这个二重奏里面出一个是
1: 洪雅玲，
0: 雅玲弹的
1: 一个刘言，
0: 刘言到底是谁呢？
1: 姜思良的，
0: 也就是作曲家的夫人。
1: 夫人
0: 啊、哦，是他们两个。那这次演出是由谁来演奏？
1: 这次呢，因为刘言呢，姜思良的夫人呢，是由于他刚刚生完小孩嘛，我本来邀请他来，
0: 是，
1: 那他无法来，
0: 是，
1: 所以这次呢，我们用一个大软来给他挑，
0: 哦，
1: 有更就是改变一下嘛，
0: 就变成是一把古筝，
2: 对，
0: 一个大软，
2: 对，
0: 啊、哦，就改变了一个演奏的形式，
1: 低音上面嘣嘣更那个。
0: Yeah,
1: yeah.啊、
0: 哦，那这个大人也真的要够厉害了、
1: 不会了，他们都是台北市立国乐团的那个
0: 哦 OK
1: 很优秀的、
0: 哦、那个不是问题。然后 您再介绍一下。
1: 那我们这次呢最后呢一首节目呢，我也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叫王昭君。
0: 是是是、
1: 哦、那这次呢为了演这首作品呢，当然了主唱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当然台湾呢，就是说一些演歌唱家要弹唱一些民歌的好像、
0: 嗯、少
1: 是
0: 少，几乎没有。
1: 我以前有请吕丽丽来唱过、
0: 啊啊、是
1: 啊，是能唱，但是他们就是变成很西方的、嗯、
0: 对对对对。
1: 那我这次呢邀请了那个风雅颂的里面其中一位叫简丽美，他是弹古筝、嗯、也是你们学校的。
0: 真的
1: 吗？啊、
2: 嗯、
1: 你们学校毕业的、哦、就是他有修那个声乐。
0: 是是是。
1: 啊、那我又邀请他来为我们主唱。
0: 也就是说这首其实是有唱的。
1: 有
0: 啊，王昭君。
1: 也是吴大江老师写的。
0: 吴大老师编写的。编写的。OK、
1: 啊。
0: 好。所以这次的话其实曲目看起来是蛮多的嘛。
1: 嗯
2: 对。
1: 八首。
0: 八首作品，然后其实有几首作品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欣赏过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好像是你们 CD 里面的第一首作品，对不对？
1: 嗯，叫醉人的水乡、
0: 嗯、您是不是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呢？
1: 醉人的水乡呢，哎，刚才有介绍过，
0: 也简单的好像是什么庄德纯所写的、
1: 啊、庄德纯，作曲庄德纯为我们写的。
0: 好，那这首作品其实是在您的音乐会里面它要呈现，那它是怎么样的形式？
1: 嗯，
0: 几重奏呢？
1: 五重奏。
0: 五重奏，好，五重奏、嗯、那所以在这次音乐会里面其实它是第二首的曲目。那今天很快哈、
1: 嗯、
0: 我们闲聊了一下、嗯、其实还没聊到什么、
1: 是啊、
0: 好像还有很多可以聊。
1: 下次
0: 再来、
1: 啊、
0: 所以这次的时候各位就是要记得哈、
1: 嗯、
0: 我们播出的时间播完了之后距离十月七号其实时间很短，所以各位不要忘了十月七号，如果您能够有空的话，现场去欣赏由水云君老师带的这个敦煌筝乐团他们的年度的音乐会，十月七号晚上7:30，您到年代里面就可以找到这首这个购票的一些资讯。然后在这个节目的尾段呢，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也谢谢水云君水老师，谢谢雅玲老师，谢谢你们两个来上节目，谢
1: 谢
0: 各位。好，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来欣赏的就是醉人的水乡这首乐曲。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这一段节目当中谈到一场青史留名的改革，使得这个鲜卑的政权不像其他的游牧政权终将灭亡，反而是融合了汉族的体制以及文化，并且又有这一个鲜卑人的野性和活力，而成为一段青史留名的政权。今天同样是段心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进入第39集，也就是隋唐盛世的前奏曲下，我们的主题是凤凰的浴火重生。北朝的开端是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拉开序幕的。西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他消灭了16国的最后一个政权北凉，正式统一了黄河流域，和南方的刘宋对峙，从此南北朝正式形成。北魏的中期迎来了文明太后，文明太后也就是冯太后，她和孝文帝的祖孙接力改革，奠定了均田制、三长制，最后呢迁都洛阳，全面汉化。这场改革将北魏推向了文化的巅峰，

却也激化了内部矛盾，但最终他是开创了隋唐盛世。公元465年的平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的大同，北方的东风如锉刀般刮过粗粝的黄土城墙。这座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帝都，宫殿建筑融合了游牧民族的粗犷与中原汉制的威严。永安宫深处有一盏孤灯摇曳，年仅24岁的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正静静地凝视着铜镜中的自己。镜中的女子面容清丽，却有着一双与年龄不符、沉静如深潭的眼眸。娘娘，皇上他怕是熬不过今晚了。贴身侍女兰儿跪在地上，声音还在发抖。冯氏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抚摸着指尖的玉簪。这枚玉簪是他的祖父冯弘，北燕最后一位君主留下的唯一遗物。他是汉人，他是罪臣之后。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是一片血色，父亲冯朗因牵连而遭诛杀，年幼的他被挤没入宫，充为奴婢。在这座充斥着鲜卑语与刀剑鸣响的皇宫里，他一边小心翼翼地侍奉着鲜卑贵人，一边在姑母，也就是太武帝的左昭仪的庇护下，偷偷研读随身带进宫的汉家经史、春秋、史记、周礼，那些微言大义的汉字，在无数个寒冷的夜晚，成为他心灵深处唯一的火种。后来他被选为文成帝拓跋浚的贵人，再被立为皇后。拓跋浚是个温和而且倾向汉化的君主，他们曾有过一段短暂而琴瑟和鸣的时光，但在这个崇尚武力、内部权力斗争极其残酷的北方朝廷，温和往往意味着短寿。宫殿外传来内侍尖锐而绵长的悲鸣，文成帝驾崩了，年仅26岁。随之而来的是北魏皇室残酷的传统：子贵母死。太子拓跋宏的生母被赐死，冯氏因为只是养母，幸而得到保存。此时年仅12岁的拓跋宏登基，号献文帝，朝廷大政瞬间就落入了太尉狙击大将军乙浑的手中。乙浑是鲜卑勋贵的代表，为人残暴，嗜杀成性。他欺凌少族，接连诛杀了尚书高丽、殿中尚书拓跋玉等忠良，一时间朝野震恐，人人都以为拓跋氏天下将要易信了。娘娘，已婚的亲兵已经封锁了宫门。兰儿脸色惨白地冲进来，冯氏站起身，此时的她身份已是皇太后。他看着年幼惊恐万状的少帝拓跋宏，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冷静。那不是恐惧，

而是一种体内汗人血意被激发出的决绝。哭什么？冯氏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大卫的基业绝不能亡在一个鲜卑莽夫手里。传拓跋丕、陇西公元贺入宫，可是宫外都是已婚的人，已婚不过是个倚仗武力的粗人，他懂兵权却不懂人心。冯氏冷笑一声，哼，告诉元贺，就说哀家奉先帝遗诏，是与大卫共存亡，若他们还认拓跋氏的祖宗，就赶快带兵进攻秦王。这是一场豪赌。当夜风雪大作，冯氏身着素服，端坐在大殿中央，少帝瑟缩在他怀里，宫门外火光冲天，马蹄声与厮杀声惊醒了整座平城。殿门被粗暴地推开，元贺与拓跋丕浑身是血的大步走入，手中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正是不可一世的已婚。冯氏看着那颗人头，眼睛都没眨一下，他轻轻拍了拍少帝的肩膀，缓缓站起身，走向那沾满鲜血的台阶。这一年他临朝听政，北魏的权力天平第一次落入了一个汉人女子的手中。临朝听政后的冯太后很快感受到了这个游牧政权根深蒂固的顽疾。鲜卑贵族实行的宗主都护制，方上的豪强、鲜卑部落的酋长都各自为政，大量的隐匿户口，朝廷根本不知道国家有多少土地、多少百姓，财政收入全靠巧取豪夺。太后，今年各州郡呈报的灾荒折子，中书令高吕面带难色的呈上奏章。冯太后翻看着空洞无物的数字，冷笑道：百姓无田可耕，国家无税可收，而朝廷的鲜卑将军们却在平城日夜饮宴，劝帝为奴。高大人，长此以往，大卫与当年的匈奴鲜卑各部有何区别？不过都是些逐草而居的强盗，终究是逃不过土崩瓦解的命运的。高吕大惊，太后慎言，这话若传到鲜卑老臣的耳中，哀家知道。冯太后合上奏章，眼神深邃，所以一定要改，但不是现在。此时的少帝拓跋宏逐渐长大，他聪慧好学，同样喜好汉学，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冯太后长期把持朝政、任用汉人官僚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更重要的是，鲜卑的勋贵们不断在皇帝耳边挑拨，试图夺回权力。母子之间的裂痕因为一个叫李毅的男人而彻底爆发。李毅是汉人，风神俊朗，精通儒学与音律，是冯太后的政治心腹。在孤寂而高寒的平城深宫中，李毅是唯一能理解冯太后政治理想的人。
公元470年，献文帝拓跋宏在鲜卑贵族的唆使下借故诛杀了李毅，并清算了冯太后身边一批汉臣。消息传来时，冯太后正在太和殿内抄写道德经，她的手抖了一下，一滴浓墨在宣纸上晕开，如同深不见底的黑洞。她没有哭，也没有闹，甚至没有去质问皇帝。第二天，她依然神色自若的临朝，对李毅的死只字不提。但整个平城宫都感受到了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一年后，公元471年，一场震动北魏朝野的政治巨变发生了。年仅18岁的献文帝拓跋宏，在冯太后的巨大政治压力与鲜卑内部妥协下，被迫禅位于年仅5岁的太子拓跋宏。拓跋宏自己做到太上皇，移居北苑，试图继续掌控军队。然而，冯太后不会给他第二次反扑的机会。公元476年，平城北苑传出太上皇暴薨的消息，年仅23岁。史书对此讳莫如深，但宫廷深处的人都知道，是那边犹太后亲手送去毒酒，结束了这场母子间长达数年的权力角逐。当晚，冯太后独自一人来到李毅曾经居住过的庭院，月光如水洒在空无一人的石凳上。她看着自己的双手，喃喃自语：“红儿，别怪阿娘狠心，这大魏的天下是一艘走在万丈深渊之上的破船，你只想着鲜卑人的骑射刀兵，却不知这天下最终是要靠汉人的礼乐体制，他才能够长治久安的。你挡了这条路，大魏就会沉没。”唉，他转过身，背影在月色下显得无比孤独，却又无比坚强。这一年，他二次临朝，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了，而他身边站着那个由他一手抚养长大，眼中闪烁着儒家仁孝光芒的小皇帝拓跋宏。宏儿，你看到了什么？平城郊外的荒野上，宏儿，你看到了什么？平城郊外的荒野上，冯太后牵着9岁的孝文帝拓跋宏极目远眺，远处是大片荒芜的土地，以及几个衣衫褴褛正在挖掘草根的农夫。回祖母，儿臣看到了鸡鸣，看到了荒地。拓跋宏稚嫩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悲悯。大魏立国已近100年，为何百姓依然流离失所？冯太后缓缓地蹲下身，抓起一把混着沙粒的黄土，因为这些地名义上是大魏的，实际上却是那些鲜卑王公汉地豪强的。他们圈占了数万顷的土地，却一文钱的税也不缴，而百姓没有地，只能依附于他们。

0: 成为奴隶，国家也没有钱，拿什么去养兵，拿什么去修礼乐呀？拓跋宏似懂非懂的点点头。朱穆，那我们把地分给百姓好不好？冯太后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的金芒，她摸了摸孙子的头。红儿，这就是汉家先贤的智慧。当年在中原，曹魏和西晋就曾有过忌口授田的雏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制度在大魏彻底推行下去，这叫均田。但要推行均田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的问题。当时地方基层大权掌握在宗族，也就是地方豪强的手中，朝廷根本不知道某个村子里有多少人，自然也无法分田，无法征税。
1: 太后，此举万万不可。
0: 朝廷上鲜卑的老臣司徒拓跋丕吹胡子瞪眼睛，
1: 我鲜卑铁骑靠的是弓马夺天下，如今太后却要像汉人那样去登记户口丈量土地，这是坏了祖宗的规矩啊！更何况各部落酋长宗族绝不会答应的。
0: 冯太后端坐在帘后，声音平静却透着森然冷意，司徒大人，祖宗的规矩能让今年的太原郡不闹饥荒吗？祖宗的规矩能让朝廷的国库多出一万匹绢布吗？当年太武帝南征，一马长江，为何最终还是退回北方？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兵没有根呐。汉人的根在土地，在农桑。大魏若想长治久安，就必须长出汉人的根来。他豁然站起身，珠帘剧烈晃动，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传旨，自今日起，废除宗主都护制第三长制。五家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一党长，职责只有一个，清查户口，不准隐瞒一人。凡有阻挠者，以谋反论处，夷三族。冯太后铁腕之下，血流成河。几位试图抗旨不遵从的鲜卑大贵族和汉地豪强，被冯太后毫不留情的抄家灭族。他启用汉臣李冲，组建了一支由儒生和精明的官吏组成的丈量大军，奔赴北魏控制的北方各州郡。那几年，平城的宫殿里日夜灯火通明，无数的算筹、户籍、账册从全国各地如雪片般飞来，冯太后亲自校核，通宵达旦。太后，太后，这是刚统计出来的冀州户籍。李冲兴奋地递上账册。推行三长制后，光是冀州一地就清查出隐匿的户口30余万户，这全是可以纳税、可以分田的丁口啊！冯太后看着账册上那一个个鲜活的汉字和数字，长舒了一气。他那因长期熬夜而显得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美丽的笑容。李爱卿，人有了，接下来就是要把地分给他们。太和九年，也就是公元485年，北魏历史上

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诏令颁布了均田制。诏令规定，凡是15岁以上的男子，分给陆田40亩，妇女20亩。陆田在百姓死后必须归还国家，不准买卖。此外，男子每人分给桑田20亩，作为永业田，可以一代代传下去。这是一个精妙绝伦的制度设计，它既保证了国家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也就是透过陆田，又安抚了百姓希望有恒产可以传家的心理，那就是桑田。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击碎了鲜卑贵族和地方豪强试图兼并土地的野心。拿到地了，我们拿到地了。洛州的一处荒野上，几百个衣衫褴褛的农夫跪在官吏面前，颤抖着接过盖有北魏官印的田契，他们抚摸着脚下的土地，放声大哭。多少年了，自五胡乱华以来，北方的大地战乱频仍，百姓如浮萍般，各路军阀豪强任意驱赶宰割。如今一个由鲜卑人建立的朝廷，竟然给了他们这些汉人农夫属于自己的土地。太后英明，大魏万岁！这样的欢呼声从黄河两岸一直传到了阴山脚下。与此同时，均田制与三长制的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有了土地的百姓开始定居务农。三长就是邻长、里长、党长，则严格的按照户籍催收赋税。朝廷的税收不再靠强盗式的掠夺，而是像春蚕吐丝般源源不断，稳定地流入了平城的国库。祖母祖母，今年国库的收入比5年前翻了3倍。此时已是翩翩少年的孝文帝拓跋宏兴奋地向冯太后报告。冯太后坐在花园里，手里拿着一穗今年新产的小麦，他轻轻碾碎麦穗，将麦粒放入口中，细细的咀嚼，那股淡淡的麦香让他感到了久违的宁静。红儿，你记住。冯太后看着孙子，语重心长地说：“有自大国，如喷小仙。这均田制和三长制，就是大卫的骨骼和血肉。以前的大卫是个穿着铁甲的野蛮巨人，虽然强大，却随时可能因为内耗而死。如今我们给这个巨人换上了汉人的5脏6腑，他能有自己长血，他能自己御寒了。”拓跋宏的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祖母，儿臣明白了，有了这些粮食和布匹，大卫就能做更多的事。对，冯太后站起身，目光投向遥远的南方，那里是中原，是洛阳，是无数汉人梦寐以求的正统所在。有了经济，有了体制，大卫才真正有了逐鹿天下的资格。接下来的路就要靠你移宫换羽，全面汉化了。有了均田制带来的巨大财富，冯太后随即展开了第二步棋，班禄制与整饬吏制。在此之前，北魏的官吏是没有俸禄的。

鲜卑将军们当官靠的是打仗时掠夺财物，文官当官靠的是贪污受贿敲诈百姓。所谓大官取万计，小官取千百。不给官吏发工资，却指望他们廉洁奉公，这是强盗的逻辑。冯太后在御前会议上毫不客气地指出，太和八年，也就是公元484年，冯太后下令全国官吏按级别由国家统一发放俸禄，但与此同时，他也制定了极其严酷的惩治贪污律，赃满一匹者死，一匹绢布的贪污就要判处死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重刑。太后啊，克勤将军拓跋素是开国功臣之后啊，他不过是收了地方官几匹赎金，若是判死，恐寒了鲜卑老臣的心呢。拓跋丕再次跪地求情，冯太后冷冷地看着他，司徒大人，国家已经给了他足够的俸禄，让他可以锦衣玉食，他却还要伸手去拿百姓的血汗，他寒了鲜卑老臣的心。但是哀家若不杀他，那是寒了天下万民的心呢。来人，推出去斩。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雷霆手段。几个月内，包括拓跋氏皇室成员在内的40多名贪官污吏都被公开处决于平城闹事，朝野震肃，官风为之一清。通过班禄制，冯太后将原本松散带有部落联盟性质的鲜卑官僚体制彻底改造为一个高效率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这个机器不再听命于某个部落酋长，而是绝对听命于平城的中央朝廷。冯太后用汉人的制度给鲜卑人的权力套上了缰绳。公元490年的秋天，平城的方山，这里是由冯太后亲自选定历时数年修建的陵墓永固陵。此时的冯太后已经病入膏肓，她拒绝了御医的药食，坚持要在孝文帝的搀扶下最后一次登上方山，俯瞰这片他治理了20多年的大好河山。秋风吹起他斑白的头发，他的眼神显得无比亲密。红儿，祖母不行了。冯太后拍了拍孝文帝的手，这时的拓跋宏已经23岁，是一位精通儒家经典、气宇轩昂的合格帝王。祖母，您大功未成，大位还需要您呢。拓跋宏跪在地上，泪流满面。不，祖母的事已经做完了。你看，均田制推行了，国家富裕了，三长制确立了，基层稳固了。班禄制实行了，官吏听话了。祖母已经帮你把这座房子的地基打得死死的，就算有再大的风浪也塌不下来。红儿，祖母是汉人，祖母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亲眼看到大魏的旗帜插在洛阳的城头，没能看到鲜卑人和汉人真正的不分彼此，同穿汉服。

重说汉语的那一天，这个梦祖母只做了一半，剩下的红儿要靠你完成了。拓跋宏浑身一震，他深深的叩头下去。儿臣誓死不忘祖母遗愿，儿臣定要迁都洛阳，全面汉化，克复中原。冯太后看着孙子，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欣慰。如果说未来的孝文帝改革是一场由外而内的文化风暴，也就是改汉姓、穿汉服、断汉语、断胡语，那么他冯氏这20年来所做的就是一场由内而外的体制重塑。没有他理顺的财政，没有他建立的基层行政，没有均田制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粮食与财富，北魏根本没有实力去支撑孝文帝大规模的迁都洛阳，更不可能支撑起那场规模宏大的彻底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全面汉化运动。他是铺路石，他是老凤凰，他用自己的血肉和智慧为新生的龙雏儿燃烧了自己。公元490年10月17日，北魏文明太后冯氏于平城太和殿驾崩，时年49岁。在他临终前，他留下了遗诏，不与文成帝合葬，而是葬于他自己选定的方山永固陵，他要独自一人站在北方的最高处，静静地看着他的孙子如何带着他亲手打造的强大帝国一路向南，走入那片璀璨的中原文明之中。几年后，孝文帝拓跋宏力排众议，率领百万大军与鲜卑贵族浩浩荡荡的南迁洛阳。当浩浩荡荡的迁都队伍经过方山时，孝文帝走下马车，面向永固陵的方向长跪不起。风从北方吹来，带着均田大地上麦浪的芬芳，仿佛是那位坐在珠帘后的汉人女子正在对着历史的远方发出欣慰的笑声。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的这场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全面改革，虽然在当时激化了鲜卑内部的矛盾，最终还导致了六镇之乱与北魏的分裂，但如果再拉远一点，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却是为后世隋唐盛世奠定地基的最关键的转折。但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却是为后世的隋唐盛世奠定地基的最关键转折点。首先，冯太后所创立的制度成为隋唐两代立国的制度核心，均田制被后来的北齐、北周、隋唐完全继承。隋唐就是依赖的均田制，让战乱后的流民获得土地，国家才得以稳定的征收赋税，推行租庸条法。三长制将国家的权力彻底深入到村落基层，打破了地方豪强垄断。这项制度演变成隋唐的乡里制，也就是邻里堡，使呢隋唐政府拥有极为强大的户籍控制。

0: 社会动员能力。均田制有了忌口授田的自耕农，这就进一步促成了北周到隋唐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军人平时务农，战时出征，为隋唐提供了源源不绝且战斗力极强的廉价精兵。其次，他重塑了血缘与统治的合法性，消弭了夷夏之防。在隋文帝改革，在孝文帝改革之前，汉人普遍视北方少数政权为篡逆或胡虏，胡汉之间有着严格的族群界限。孝文帝迁都为洛阳后，下令改汉姓，如拓跋被改为元，穿汉服说汉语，甚至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地的士族通婚。这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强迫融合同化，虽然残酷，但在客观上它模糊了胡人与汉人的界限，它让中原的汉人逐渐接纳了北朝政权的正统性，也让那鲜卑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隋朝皇室与唐朝皇室本身就是这场胡汉通婚下诞生的关陇集团，后来他们既有汉人的礼乐文化，又有呢鲜卑人的尚武精神。同时，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本来是经历了接近200年的混乱与文化断层。冯太后与孝文帝在洛阳大兴儒学，修订礼乐，兴办教育，这使得北方在保有游牧民族剽悍的战力的同时，重新接纳了中原儒家的思想。而洛阳的建设与汉化，让北朝在文化高度上追平，甚至某些地方还超越了偏安江南的南朝，为后来的由北统南提供了无可争辩的文化正统性与政治号召力。如果北魏一直是保持纯粹的鲜卑旧俗，那么它顶多只是另一个匈奴或柔然，最终会像其他游牧政权一样在历史中消亡。正是因为这场深刻的改革，将鲜卑人的野性与活力与汉人的体制与文化融入在一起，这种融合并没有消灭汉文化，反而给因为魏晋玄学偏安清谈而显得颓废阴柔的中原文化注入一剂尚武刚健开阔的强心针。这种胡汉一体的全新民族认同，正是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同时被尊为汉人皇帝与少数民族的天可汗的精神根源。唐朝那种九夷兵服万国来朝，极度自信且包容的海纳百川的气度，其种子在平城与洛阳的宫殿里就已经种下了。总结来说，冯太后与孝文帝的改革就像一场历史上的凤凰涅槃。北魏虽然因为这场改革承受了剧烈的阵痛与分裂，但他却成功的在魏晋南北朝的废墟上冶炼了一种兼具北方铁血与中原文明的新汉人。没有北魏在体制与文化上的彻底重塑，就没有后来大一统的隋唐盛世，也没有中华文化的涅槃重生了。
1: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他如今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老师的许多分享都相当的以古见今，文化大熔炉，这个有容乃大而能够源远流长。这一集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其中一段想要

重听的话，首播的时间就是每周五的晚间八点，重播的时间周六的正午十二点，周六晚间十点，周日早上六点，周日晚间十点，周一早上九点。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陈伟下周要跟您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今天呢，到底我们要来什么样的来宾要来做见证？在还没谈到这个来宾介绍之前，我想要来跟大家诉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根据研究的报告呢，一般人平均都会藏有13个秘密哦。哇，这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也藏了13个秘密。但是这是为了什么呢？通常都是为了防御人际冲突啦，或是维护个人形象啊，保护内心界限，或者因为羞耻感而选择隐瞒。好，那当然呢，做这样子的隐瞒秘密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自我保护跟防卫，这是在心理层面。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互动跟人际考量，保护感情跟减少冲突。好，那所以呢，既然我们人都有这样的需求，那人之所以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是因为这些秘密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上扮演了保护跟防御的角色。那为什么 Judy 今天要谈这个呢？好，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也有秘密哦。好，那可是每个人的秘密并不是说要做了不见得人的事才叫做秘密，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隐藏秘密的一些想法。那刚刚我们有解释到，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跟防御个人的角色的部分。那我们常常会想，大家都听过 Judy 的喜乐处方签，那听到这个名称，大概就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被神好触摸过的人，就知道生命只有喜乐，好有平安，就不会再有愁苦跟绝望。好，那我们上帝是手中没有瑕疵品的，我们上帝的作品只有杰作，只有独一无二的精品。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也要来跟大家来见证他的生命。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特别的来宾，叫做颜志洲，欢迎志洲。
1: 群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洲。
0: 好，这周有一点紧张哈，不过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的。这周第一次上节目，是不是？
1: 是。
0: 好，没关系，没人看到你，所以我们是好听到声音，可是大家也有听到这周的声音，其实是很好听的哦。哈，好，这周那我们一样啦哈，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要谈到我们人生整个蓝图的架构，当我们今天能够活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影响我们最深的还是家庭。好，那也先让大家来知道你的家庭教养的背景是什么，爸爸妈妈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成长，简单跟我们简述一下，这样大概让我们知道你的成长背景。
1: 我们的家庭是蛮一般的，就是现在

0: 说是蛮那个喜乐，
1: 喜乐，嗯，
0: 应该算是喜乐，但是小时候不这么认为，小时候总是觉得不够，现在是觉得足够。
1: 小时候跟现在为什么你的差别看法会这么大？小时候你觉得不够是哪一方面的不够？
0: 可能觉得爱呀、啊，
1: 哦，
0: 会觉得不够，但是现在觉得说，哎，父母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有点像是他们哎会把那个肉啊都给我们吃，哎，那骨头他们自己啃，这样算不算爱？算，
1: 是，
0: 对。
1: 可是那时候还不满足的。
0: 对，
1: 你兄弟姐妹几个啊？
0: 我有三个兄弟啊，我是大哥。
1: 哦，那就我们知道过去传统社会哈，在过去了哈，做老大总是有一些好像被期望被期待的部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造成你的压力，或是造成你在生活上有哪一方面的你感觉到
0: 压力？哦，压力是没有啦，就是说哎，你要带弟弟干嘛干嘛，哦，说哦，好好，对，带弟弟出去走一走，哦，好，
1: 哦，你是很乖的孩子，什么都好，
0: 对，都好，都好，对。
1: 他没限制到你的自由，会影响你觉得妨碍了什么吗？没有吗？你作为一个老大，被老大的期待跟那个期盼，父母有没有特别在这方面特别显明呢？
0: 是没有啦。可能会觉得说读书读不好，
1: 嗯，
0: 要么就读书，要么就去工作，就两条路嘛，嗯，对啊，啊，看起来就是不会读书那种，那你就去做事吧，对。
1: 那你读书读不好，弟弟的读书怎么样？
0: 弟弟的读书哦，也就第三个会读书比较好，对。
1: 那你觉得父母有偏心吗？
0: 不会啊，
1: 也不会，
0: 对，
1: 哦，所以你没有在读书上面会有感受到压力，觉得说啊，做哥哥那么，哦，怎么那么不会读书，跟比较兄弟之间的比较造成你心理上的伤害或是什么？
0: 嗯，对，没有，对，
1: 哦，那还不错啊，哦，算你的家庭里面在教育这一块对你来讲还不至于说好，在功课上会被比较，因为兄弟通常我们是知道，好，被比较之下就会觉得好，生理上心理上都会有不舒服。
0: 对，当然是期望我功课好嘛，啊，但是好像我不是那块料。
1: 那会不会不是那一块料是啦，就是说有看到你的优点，或者是觉得说对你的期待，父母亲会不会觉得有不一样的语言出现，或是想法？
0: 不会，出去反正介绍就是哦，这是我大儿子。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听起来，志忠，你的家庭在这一块，反而好像对你在自信心或是在自卑感这一块，好像没造成你多大的障碍哦。
0: 嗯，自信心或是自卑感，应该算是。我应该算是比较井底之蛙吧，可能觉得说哦，世界就是这样哦，好像不会读书就工作，哎，好像是只有这两条路哈，哦，对，好像是这样。
1: 以前好像就这样，
0: 以前就这样，
1: 不会读书你就去给我工作这样，
0: 就这样，没就也没其他想法啦。
1: 是，
0: 对，啊，
1: 那你真的这样认命啊？
0: 也可能大家这么讲，
1: 想法
0: 可能真。大家这样讲，我就这样做吧。
1: 好好好，
0: 对，
1: 你自己会不会对，就是说，在你不会读书的这一件事上，或者是功课这个领域上，在学校有被取笑啊，或被笑之类的？
0: 因为以前读书的环境就是，哦，会读书的就那个升学班，
1: 嗯，
0: 不会读书的就放牛班，而，啊，我们这一群就是不会读书的放牛班。
1: 我们那个年代也有分啊，
0: 对，啊，所以也就没什么压力，反正我们这一群都是不会读书的。
1: 大家就放牛了。
0: 对啊。
1: OK， 所以爸爸

0: 妈妈在这一块，你自己真的认命说我不会读书就去工作，所以你真的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吗？还是你有别的想法？
1: 反而工作还比较好玩吧。
0: 真的、哦、
1: 对，反而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 好像对这一方面，我只要对动手做的东西、哦嗯、比较有想法，对，比较想法比较没有受限、
0: 哦、
1: 对啊，对读书啊那些的就觉得、欸、有受限哦，对，
0: 是。所以你是到什么时候就没读了，就直接工作了？
1: 到高一。高一
0: 哦，
1: 对，高一我是读电子科的，对，我电子电路板都做得很好啊，结果读书那一块国语数学啊社会啊语文啊，那对我是有阻碍的，
0: 是。对，后来读到高一就没读了。
1: 对，高一就要我再重读嘛。我想说那时候刚好我叔叔有缺人手，我就去 跟他去做事。对，
0: 嗯嗯嗯，你也不会觉得反正就是要应付考试很累是吗？
1: 对啊，
0: 所以工作你比较快乐。
1: 工作比较快乐，而且会很好奇我现在做的是什么东西。
0: 嗯嗯，
1: 哎、欸，做出来是什么成果。哦，原来如此。
0: 你在工作上找到自信。
1: 对，
0: 是 OK。 所以爸爸妈妈就是说啊，反正不要读书就是去工作，所以也就很自然不会再逼你读了。
1: 对
0: OK。 所以你后来就真的往那个是电机吗还是什么？
1: 一般来讲以前是做水电。对，
0: 水电哦，
1: 水电
0: OK。你就往水电那一方面，那反而你在那里面找到自信。
1: 对，
0: 做得很快乐吗？很开心。
1: 对啊，蛮开心的。
0: 真的，你就有发挥的舞台了。
1: 对啊，像修车之类的，嗯、我都蛮有兴趣的。
0: 是，
1: 对，
0: 是。那你自己在小时候，父母亲，你一看起来你好像是乖宝宝了哈，就是很听话。
1: 对，
0: 有没有做让爸爸妈妈或者是你本身有哪一个部分的比如说身体状态啊，还是说其他的部分让父母亲是有一点头痛或是担忧的，有没有？有没有类似像这样？
1: 没有。对，如果说就可能就是一步一步规划我的未来吧。对啊，反正不会读书那就去工作。
0: 嗯
1: 啊，你先去当兵、
0: okay.
1: 提前先入伍。
0: Okay.
1: 对，哎、欸，你要先去考驾照，对，大概就是先完成应该
0: 考驾照那么重要吗？
1: 应该算蛮重要的、
0: 哦。为什么？
1: 因为我现在认识的有一些年轻人哦，可能来当我们的学徒，他可能连驾照都还没考。
0: 你们的工作需要有驾照吗？
1: 对。
0: 哦，为什么？
1: 不是我们工作要有驾照，一问之下，哎、欸，你有没有去考驾照？哎、欸，还没有。拿了什么驾照？机车驾照啊？汽车为什么不去学？
0: 哦，
1: 哎、欸，对。
0: 如果工作没有汽车驾照，不能录用吗？
1: 是，都可以录用。
0: 对
1: 对，但是我会问问看啊，该学的你有没有去学到？
0: 那是你的标准是不是、
1: 啊、对, 对, 对、啊、
0: 所以跟工作没什么特别关系啊。
1: 对 对, 对
0: 哦，原来你也有这一部分会要求对方。好，那你自己在你的就是水电方面嘛、哦、对不 对,
1: 对，
0: 你现在还是从事这一份工作吗？还是说你中间后来也有发现自己有另外不一样的工作经验？
1: 水电这方面包含的太广了。
0: 嗯，
1: 对，包含像这种录音室啊，或者是像公共工程之类的，包含太广了，细分会细分很多，所以水电这两个字是概括而已。
0: 嗯嗯，
1: 对。
0: 嗯、
1: 啊，我现在真正从事的是属于那个环境控制，对，控制风、哦、空气、哦、冷暖气，然后

0: 供水供电之类的，对，
1: 就讲起来都很专业，
0: 对，
1: 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太专业听不懂
0: 对，
1: 但是对你而言它反而是很驾轻就熟，对不 对？好，是太好了。好，所以你自己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真的价值是不是？
0: 以前不觉得这是价值，
1: 以前不觉得啊？
0: 对，
1: 为什么？
0: 就觉得就人家讲的读书比较高，做工比较低嘛。
1: 哦，
0: 对。那现在是因为有认识上帝的关系哈，每个人都是最都是完美的作品。
1: 嗯，
0: 对，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方面是上帝给我的才能，对，所以这个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1: 是
0: 不是，也不是说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自己形容也不太，哎，就是我专长，对，
1: 是，
0: 对，算是我的专长。
1: 同样啦，就是跟你一样是水电工，做同样事情的人，
0: 对，
1: 你觉得你在里面做出来的，你感觉自己做得很不错，还是说你比他们更优秀一点？
0: 做的都一样，但是心态上不一样，
1: 哦，
0: 就觉得轻松。我这个是用我的能力下去做的，轻松。
1: 对，你就驾轻就熟就对了。
0: 对，不用，不是像别人讲的说，哎，你是老公啊，你做那个很累，
1: 哦，
0: 对，
1: 就看法，这个态度
0: 不
1: 一样。
0: 一样而已，
1: 以前你可能在乎别人觉得你是劳工，可是现在你觉得不是，我在这里面展现出来是我的专业，
0: 对，
1: 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你看你的想法一改变，很多事情都跟着改，对不 对？
0: 对，
1: 哇，太棒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请到颜志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那刚刚志周呢，虽然生长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里面，可是我觉得志周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也抱着一份任命，然后过去家庭的那种就是虽然很传统，父母亲也不知道怎么来养我们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长大的，所以他也都是乖宝宝听话。可是当他入了社会，我相信志周应该在还没信主之前，他应该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环境里面，应该有一些人际关系的这种接触以后，大家对于工作职业有没有读书，因为爸爸妈妈是觉得说，以前啊，那个社会就是说，不管是父母啦，都会觉得说，士农工商嘛，那士就是读书最优先嘛，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才能光耀门楣啊，让家庭显得祖先有那个，因为家里有一个会念书的孩子可以做大官，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或是什么金饭碗之类。可是对于志工，对于志周而言，可能他做的就是一般人眼中的粗俗的劳工劳动者。但是他认识上帝，他并没有认为他的这个水电行是一个劳工者。他认为自己哇好棒哦，可以把专长技术面的东西应用在的工作里面去帮助别人。可是我也想请教志周，在你还不认识上帝，你真的还是这么有自信的说你的这一份工作真的在别人眼中就是你自己认定的那样子的一个价值吗？有没有别人对你有不同的看法，或是对于这样一个行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影响到你？
1: 在我自己是觉得说是技术，但是在别人的眼中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个做工的嘛。
0: 你常听到的是这样。
1: 对啊。
0: 那你听到这个做工两个字会听起来刺耳吗？在你还没信上帝之前哦，你是怎么看这样一份你自己觉得你也是这里面的一份子嘛，你听到这样的字眼人家这样讲，你自己有没有哪一方面受到，你说完全没影响，哇那你就真的太厉害了。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就觉得说好哦，那我是做工的哦，对啊，那我在就觉得做工的哦，大部分来看都是抽烟
0: 哦，形象不好，那个形象
1: 吃槟榔，对，讲话粗俗，
0: 哇真的是这样吗？
1: 对啊，
0: 抽烟喝酒什么都来了耶。
1: 对，师父说这个没有学到 没有就不放你出师。
0: 是啊、
1: 哦、对，
0: 你有染上这些他们讲的这些吗？喝酒抽烟然后什么嚼槟榔有吗？
1: 都没有。
0: 你怎么有办法可以鹤立鸡群然后出污泥而不染？你不会被排挤吗？好像听说如果我没跟他们一伙这样做，他们好像就会排挤你，你自命清高等。
1: 会啊。
0: 真的啊，那你怎么办
1: 啊？就没关系，他们是他们自己一国，那我自己一国。
0: 那你没朋友不是吗？
1: 也是，对。
0: 哇，那你没朋友，你这样心情会，你
1: 当然会羡慕他们是有朋友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自己安静。
0: 哦，
1: 对，
0: 这很不容易耶。
1: 会羡慕，但是觉得说，跟他们交往，不如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比较容易专注自己做事。
0: 你能够持有这样的一个跟别人不去进入。

0: 步那种就是不良习惯的这种试探里面，
1: 对，
0: 你这个是谁教你的
1: 我就觉得，啊，对
0: 你
1: 对。
0: 宁可不要朋友，也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良好习惯跟形象。哎，这个不容易耶，真的。
1: 对，对，也不知道，反正就觉得说他们那个不好啦。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要脱离这个行业？要不然长期下来你都没朋友怎么办？有想过吗？
1: 也不会，
0: 真
1: 对，
0: 的哦。
1: 我到现在哈，到现在也是没有朋友。
0: 你到现在没朋友，你骗
1: 我
0: 人。
1: 最好的朋友就是上帝。我老婆，对，我
0: 上
1: 的
0: 帝
1: 小
0: 老
1: 孩，
0: 婆，
1: 对，
0: 有啦。你现在不止有上帝、有老婆、有小孩啦，你
1: 对，
0: 应该对不对？至少你家人应该以你为荣吧？你这个孩子的形象，对不对？不，没有跟人家合流同污，对不对？养成不良习惯，哦，因为当你学会抽烟、喝酒、嚼槟榔这些坏习惯，其实要改也不容易啊。而且重点是健康啦，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很。
0: 那你现在有教会生活，教会应该有很多朋友才对呀、啊，因为这些人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嚼槟榔，也不会看你的职业说他不高贵呀、啊，对不
1: 对，很难去沟通，跟人家沟通我内心的想法。对啊，因为我可能就是比较乖一点嘛，怪，奇怪的怪，不
0: 可
1: 是
0: 以说怪
1: 乖，
0: 咖，怪
1: 哎，怪
0: 咖，
1: 咖，怪咖。
0: 别人眼中的怪咖
1: 对，
0: ，OK，好。
1: 那这样的怪咖哈，会发展出它独特的特性。别人
0: 是，
1: 可能觉得怪，可是，在我们心中哦，很比较容易有重心。我有自己的良好的想法，
0: 是，
1: 对，
0: 哎，
1: 对。
0: 那制作我很好奇哦，你来帮我们形容，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你宁可不要这些朋友，都要保持自己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好像这个是怪咖特性之一，好，那你觉得你的怪咖的特性还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我相信社会上有很多人被叫做怪咖，他一定有他一些让人家觉得说很不能理解，或者是觉得很独立鹤行的一些，你分享一下你是怎么个怪法好吗？可是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怪是好的啊，对不对？这是之一嘛，哈，
1: 对，
0: 嘿，然后你还有其他吗？
1: 会发现我这些特点哈，是后来因为我女儿嘛，
0: 对，
1: 她也会产生跟我一样的特性
0: 哦，
1: 啊。
0: 哪一
1: 这个
0: 部
1: 时候，
0: 分？比如说，
1: 就比如说像读写障碍之类的，然后我们有带去看医生，
0: 哦，有确认，有确认，
1: 医生有说出这些特质，
0: 哦
1: 那
0: ，OK。
1: 我才慢慢想到说自己原来也拥有这些特质，原来这些特质是好的，不是不好的，只
0: 是，
1: 是现在大家都用一个名词把它冠起来，冠上这个名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之类的，
0: 给他
1: 把它
0: 贴
1: 冠，
0: 标签，
1: 贴标签。那以前我们在以前的社会比较单纯的社会，就是觉得这些孩子就好动嘛。
0: 对，
1: 对啊，那有那个空间可以让他们去抒发，可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让他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贴上标签，说你们这些是有怪异的行为。事实上，这些怪异的行为都是天才的行为。
0: 是，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在水电你是有天才的这个
1: 对，
0: 部分的创意，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
0: 那你现在有发现你的小孩一样在被贴上这些标签的时候，你怎么保护他，或是怎么来跟孩子说明，爸爸过去也是，那怎么让他一样跟你健康？因为小朋友现在的环境跟你过去不大一样，你如何让你的孩子跟你持有这样一个健康的方式？你怎么来教导他呢？
1: 对，就当初我们也是很担心嘛，那时候还没认识上帝，然后有个认识上帝的姐妹啊，就先把我老婆带去教会，然后他们认识了，就我老婆也会跟他们讲说，你的小孩

0: 哦，他我老婆说我小孩啊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会建议，对，然后他们说好，那你的小孩就可以往自学的方向，
1: 嗯，
0: 对，
1: 嗯，
0: 那也是说我们家庭去接触到自学方面的这个团体之后，我才觉得我根本就是井底之蛙。
1: 哦，
0: 不再像是
1: 你发现之前
0: 像我小时候被框住的，哎、你如果不会读书，那你就去
1: 工
0: 作
1: 啊，
0: 对，
1: 啊，
0: 那我发现是那个这个世界哈、哦，真的是广大开阔，
1: 嗯，
0: 对，那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就进入到教会，
1: 是，
0: 对，那我小孩在自学当中就是慢慢、嗯。去成长，小孩成长，那我自己也得到成长。
1: 你们自学的工作，你跟你太太怎么在这一块帮助你孩子自学？听说自学这个团体，其实是父母要投入很多心力在这上面。你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找到，就是说不是像在正规学校里面的教学的那种部分？你们做了什么事？父母要投入什么？
0: 要父母要投入，
1: 嗯，
0: 对，
1: 尤其是你有在工作嘛，
0: 对
1: 不对？那你的角色又是什么？因为你是爸爸跟先生角色，你怎么来 support 你的孩子，支持你的太太跟小朋友？你自己本身，你觉得你的要做什么事来支持他们这个自学？
0: 对，因为我们没有方向，当初没有方向，
1: 哦、
0: 这次也是一直问人家，然后参加自学小组。然后填了很多资料，
1: 嗯，
0: 然后父母哈、哦、两个，因为现在都是两个都要上班，
1: 嗯，
0: 两个都要上班，必须要有一个父母是其中有一方要带着孩子。那我们夫妻两个人讨论完之后，觉得就是我老婆她原本是贵那个百货公司小姐，然后她就是放弃。这样的工作、
1: 哦、
0: 然后专心的带小孩
1: 就全赔了
0: 对、
1: 哦、
0: 然后我们还要找很多资料很多师资就 要老师的 教导对那参加那些共学小组、哦、就让我们也是在我们生命中成长
1: 是
0: 对
1: 像双薪跟单薪就差很大对不对
0: 嗯
1: 当太太放弃她的工作去做全陪工作
0: 对
1: 你觉得你这边的负担应该会增加
0: 对
1: 你这个时候你除了赚钱以外你对于有这样拥有这样一个孩子你觉得你的责任当时你做了什么转换的心情去支撑这样一件事你自己的态度心态也要先做转换嘛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你认知度是很够的
0: 对、
1: 哦、那所以有可能你现在讲出来是可以帮助很多家庭的作为一个爸爸一个先生好这个时候当你有被孩子被贴标签做这样事你们又选择自学的时候请问爸爸的角色要扮演什么你当时是怎么扮演这个角色可以跟我们讲仔细或者说个故事 例如在生活上你怎么去有什么生活案例可以来分享吗
0: 就当然压力会有
1: 对
0: 对、嗯、但是经过我老婆她的解说别人跟她讲什么她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们夫妻两个很单纯也就是我们这么快可以进入那个 自学的方向
1: 所以你太太讲什么你也是支持听进去你并没有反对拉扯
0: 对
1: 你没有不承认啦齁
0: 对
1: 自己有这一块的缺陷
0: 对
1: OK
0: 对
1: 那你做了什么事
0: 我做了就是
1: 你至少在家庭你下了班以后回到家你怎么面对你的孩子跟太太整天他们下来的一些状况你怎么去支持
0: 对我太太也会跟我讲说哎、欸，什么哎、欸，下一次有个什么活动、
1: 嗯、
0: 爸爸也要来参加
1: 哦
0: 变我们夫妻两个都要、那個、
1: 要参与、那個、共同参与
0: 对共同参与在这参与当中、嗯、我才发现原来其他的家庭是怎么回事澳门的家庭怎么回事、
1: 嗯嗯嗯嗯
0: 欸、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去学

0: 习，其实别人的家庭也是在做个榜样。
1: 哦，
0: 我们就是跟着他的榜样在做，
1: 看到，嗯，
0: 对，
1: 嗯嗯，就是学习其他家庭的榜样。
0: 对，
1: 嗯，那你自己本身，你对你孩子的支持，对你，对你对你孩子本身，你怎么跟小朋友互动？就是说，孩子已经是被贴上标签了嘛？
0: 对，
1: 然后被学校排挤了嘛？
0: 对，
1: 好，现在他走自学的路，家父母亲让他是最大的力量，对不对？你做爸爸，你怎么跟孩子来说明这件事？你有曾经跟小朋友互动做过说明吗？
0: 这方面是不懂，
1: 不懂啊。
0: 但是去参加供学小组之后，他们都会讲说：“哎，父亲的角色不可以缺失。”对
1: ，OK。那你怎么做？不能缺失要怎么做？他有教你吗？
0: 有，就是，不能打，不能骂，但是
1: 很难呢，哈。
0: 对，然后要做好榜样，
1: 嗯，
0: 因为父亲的角色很重要，他是一个家庭的头，
1: 是，
0: 对，要代理家庭，父亲的那个他的
1: 情绪，
0: 对，他的情绪好，那自然这个家庭的整个和谐气氛就会出来。
1: 你这一块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好，其实不要说有被贴标签的小朋友，正常家庭都不能随便乱发脾气， EQ 管理都很。那请教你们，又在这个孩子的这种过程，其实情绪管理是很难掌控的。
0: 对，
1: 一定会经常发脾气。请问你如何控制你自己？可以讲个实际例子，比如说你看到小孩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表现，你忍不住想发脾气，然后你是如何克制的？用生活案例讲一个，最常发生的。
0: 去参加自学之前啊，他们都要写功课嘛，
1: 嗯，
0: 不会读书没关系，但是那个功课要写完，常常我们都是陪到半夜。对，
1: 可是你就知道他读写障碍写功课这一件事是简直对他是极大的挑战啊。
0: 是他极大挑战。
1: 对啊，
0: 写到最后都是我们在写。
1: 你帮他写。你帮他写吗？好，我跟你讲这件事其实要谈下去还有很多，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2: What it will be like when I walk by your side.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my eyes will see when your face is before me.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我们现在线上来宾是颜志洲。其实刚刚志洲在讲哈，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社会上有很多这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孩子家庭的一些状态。但是对于志洲而言，他跟他的太太两个刚好面对这样，加上志洲本身也是一个，他现在明白自己是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所以即使他是有这样特质孩子遗传到他了，他其实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是很难接受，对不对？所以其实一定会发生很多很多情绪上面自己克制不了的一个状况。所以志洲，你刚刚有讲到陪孩子写字写到半夜这件事，我想不是光你，很多父母都这样经历。但我相信这一件事情，你们帮孩子写作业这件事情，应该是在自学以后，自学之前吧。自学以后应该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因为我刚刚正要请教你，可能你没有说清楚哈，是不是？我再确认一遍。
1: 是的，这个情绪不好的情绪控管不好的时候，是在那个
0: 自学
1: 以前，自学以前，对。因为也是在辅导我们的人发现说，我们的家庭关系有点奇怪，对。
0: 是哪里奇怪？
1: 就是可能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有点奇怪，对。
0: 是发生问题了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奇怪？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让他们看到你们有奇怪？是行为上，还是关系上，还是哪一部分？
1: 就行为上，可能会从他们可能会从眼神用瞄的，对，
0: 是，
1: 或是从那个口气当中语带威吓之类的说你现在不行之类的
0: 你会对孩子做这样子的口气
1: 在自学之前，当然有很多，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也没学到说要如何去面对这一块，
0: 因为那时候是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就完全不知道小朋友的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啦，对不对？没学习嘛，
1: 对，
0: 所以不理解啦，
1: 对，
0: 所以你有做过什么样伤害孩子的事吗？就做了不该做的，
1: 会打他。
0: 为什么打？
1: 就把功课写完，你那个考试考不好就算了，可是明天要交的功课你没写完啊
0: 你替他紧
1: 张，写，对啊，你那个功课没写完，明天怎么样交，这是你应当尽的责任吧。
0: 他们有一种状态，有就是你有发现你孩子有什么样的状态是让你觉得很不能接受很不能接受？你以前自己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像读写障碍小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写字方面呢？除了慢以外，还有哪一种行为会让你觉得抓狂的？
1: 他们会字会写反
0: 哦，
1: 对，无论怎么样教，可能今天教他背书，他们明天就全部都忘了字教他写好，他就会写反过来的字。
0: 比如说
1: 那个好或吃，有两边部首不太一样的字，他就会
0: 他给他交换过来，
1: 就会交换过来，
0: 然后一直没办法
1: 写正确，不知道他的能力是这样，对，不知道
0: 你那时候抓狂情绪不好，
1: 对，就是觉得
0: 打他怎么打法，
1: 他只是不愿意做而已，
0: 对，
1: 那打他的话就是可能会拿鞭子啊，
0: 你真的拿鞭子 啊,
1: 啊？
0: 你家里有鞭子啊？
1: 对啊，有
0: 啊。那你怎么打？
1: 不是那种鞭子，是木头
0: 哦，
1: 木头的。不是那种鞭刑的那种鞭是木头和树枝啊，对 啊,
0: 然后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
1: 打屁屁啊，
0: 对啊，
1: 对啊，
0: 打到什么程度？
1: 就他会有那个
0: 痕迹
1: 凹青，
0: 你把他打到凹青啊？那时候几岁 啊,
1: 那时候国小三年级，對，
0: 天哪，
1: 对，
0: 然后这件事对孩子应该除了体罚以外，应该不只是体罚，对他心理的伤害应该很大。
1: 对啊，他会觉得说，我都做不到，你干嘛一

0: 是逼他，对。然后他们小，他们也不太会形容，对，
1: 是
0: 只是逆来顺受，对。那可能对学习这个，他们就。

0: 会跟小朋友一样有这样写反字的情况吗？你会吗？
1: 字不会写，会，但是功课起码把它写完。
0: 哦，你会写完？
1: 我会写完功课。第二天，
0: 所以你跟孩子不一样，所以你用你的理解就会觉得他为什么没办法做到？
1: 不，没办法做到。对，
0: 好，你打孩子这件事哈，这个是在你不懂之前嘛，对不
1: 对？
0: 你懂了以后，你对于这件事，你有没有耿耿于怀？跟孩子有做过道歉的工作？
1: 就是去参加自学之后，那边的父母亲啊都会分享，哦，跟我讲说，哎，你应该是要怎么做，你要去跟孩子道歉。
0: 哦，他们会分享，
1: 跟他祷告，跟他道歉，对，修复你们的关系。对，然后
0: 你觉得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这件事对你来讲有没有尊严上的问题？你会挣扎吗？
1: 他们有一套 SOP。
0: 哦，是，可是
1: 他们说先，因为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然后所以你可以原谅我这样的做法嘛，然后
0: 他会教你，
1: 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断绝这个问题。对，
0: 那你讲得出口？
1: 对，比如说啊，妹妹啊，对不起，因为你昨天功课没写完，所以我对你很生气，我打了你。对，但是因为我的无知的行为导致你的身体受伤或是内心受伤害，你可以这样原谅我吗？
0: 哇，
1: 对，然后让小孩子去跟我们去沟通，沟通完之后，那我们再一起做结束祷告。对，
0: 你以前应该没做过这种事吧？
1: 没有。
0: 那你第一次做，你觉得你在执行的时候，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你觉得有必要做到这样吗？还是说你愿意为孩子做这件事？
1: 就做，因为人家教了方法就做。
0: 你还真是，你还真是不错耶，哦，你都能够心很软，而且能够放下身段接受耶。
1: 对，
0: 哇，你做完了这件事，你们家的妹妹是怎么反应啊？
1: 对，就哭着接受，
0: 哭着接受。
1: 哎呀，
0: 爸爸，我愿意，我原谅你，是这样吗？真的啊，
1: 但是还是要经过这种伤痕，但是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去把它抚平的。对，
0: 你后来这样做以后，你自己觉得跟孩子的关系互动，你觉得这样做值得？跟孩子互动关系中间的恢复花了多少时间？
1: 就蛮久的。对，
0: 多久？
1: 要起码要几年吧。
0: 几年，可见你以前对孩子是有很多的伤害耶。
1: 要，
0: 是不是？
1: 有伤痕，你要让它恢复。你
0: 是
1: 伤痕创造是一瞬间，你伤痕要让它恢复，可能是真的要几年的时间。对，
0: 哇，不简单。但是你愿意为小孩做这件事，
1: 对，
0: 你后来怎么去整理啊？就是你跟孩子之间，你到底对他做了哪些伤害他的事？你觉得他是有伤痕的，这些你是怎么去整理出来？你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反省呢？不简单呢，我觉得爸爸要做这件事很不简单，尤其对小孩，通常爸爸都有尊严，不愿意认错，他有自尊的，他觉得小朋友错就是该打该骂，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对不对？可是你愿意，你怎么去看到孩子他的伤痕？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你来教导我们其他父亲的，真的。
1: 我是觉得我看到榜样，
0: 哦，
1: 我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0: 哦，
1: 人家生四个小孩子好像带起来 没有问题，我只生一个好像带起来都是问题。
0: 是，
1: 对，是的，就是我是去看到榜样。对，其实这问题的产生，我们自己产生问题，我们根本不是，我们不觉得它是问题。对，我们要看到别人才知道说我们做的是有问题的。
0: 那你可以。

0: 我们分享一两个案例，就是说你看到别人身上做了什么样可以值得你学习的榜样，让你回家去做示范，就是你也愿意用他的方法或是类似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跟你女儿修复关系。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吗？就你看到对方做了什么榜样让你有警觉。
1: 就是自己的情绪要稳定
0: 哦，
1: 愿意跟孩子分享，
0: 是
1: 那孩子也会用稳定的情绪来
0: 回应你，
1: 回应对、嗯、因为如果说我们用很暴躁的方式在跟孩子讲，那小孩子也是用很暴躁的 在回应、
0: 嗯嗯、
1: 对，这其实都是一个学习，
0: 是
1: 以前讲的那种棒、棒
0: 棒子
1: 棒
0: 头上出孝子，
1: 出孝子，对
0: 对，筷子头上出镊子，
1: 对，
0: 是，
1: 对，这其实在这个时代是不适用的，对、嗯。
0: 就像你刚刚说的哈，情绪要稳定，这几个字讲起来很简单，可是你如何控制你情绪稳定？比如说，你又再度看到什么状况，你突然想到别人的那个榜样，你把情绪稳定下来，在你家庭发生的，你怎么去操练这一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操练的过程吗？
1: 在家自学，父母都会去讲见证，
0: 嗯，
1: 对。他们会讲到自己小孩子叛逆、
0: 啊
1: 哦、逃学，对、
0: uh-huh ，
1: 然后他们父母亲怎么样去处理的？
0: 是，
1: 对，
0: 哦、那你的孩子有做这些事吗？他没有，
1: 没有，
0: 对呀、啊，
1: 对，没有，
0: 没那么严重嘛？
1: 就是、看人家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哎、嗯，觉得哦，对，有些事情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打或骂，对，我是看到别人都是用他们的亲身体验，
0: 嗯，
1: 然后跟小孩子交谈，
0: 嗯，
1: 也不是用打或骂，
0: 是，
1: 对，你比如说你今天逃学了，那你今天的感想如何？
0: 嗯嗯嗯，
1: 对。那我的孩子呢，对，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可能有他也没有什么不对的行为啊，他如果只不过是不会读书而已嘛，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对他？对、啊、
0: 你在气什么？
1: 对、啊、
0: 对，你现在想起来你在气什么？当时
1: 啊，是啊，他只是功课没写完而已嘛，
0: 对，然后你为什么生气、
1: 啊、那功课没写完是不是功课太多了？
0: 哦，
1: 或者是我小孩子根本没办法去接受这么多的资讯、
0: 嗯、
1: 那我可以用帮助他，对，帮助他，对，
0: 哇，你想通了哈，看着别人在做很多事，你就慢慢理出一个头绪，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打骂不会解决问，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1: 对，
0: 好，然后你在那边至少你又学会了他们有一套 SOP 的解决方式的说话模式，
1: 对，
0: 你就学会说话，
1: 对，
0: 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的这种父亲，哎，真的好棒，
1: 对，
0: 好，然后让自己能够慢慢的成为一个好榜样的爸爸，
1: 对。
0: 可是刚刚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哦、他跟女儿的关系修复也花了好几年，我相信呢，这对志州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长跟学习空间。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好快，我们期待下一周志州再告诉我们更多教养孩子他自己的经历的一些方式，以及他如何成长成为一个好爸爸。好，我们祝福全球听众朋友，不管我们家里有再多的难题，志州是因为信了主以后他愿意改变，他才知道眼光整个大开、啊、思维整个大变、啊、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愿意来认识这位上帝，我相信苦难都会变平安。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我们下周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历史大戏太平年热播，让我们重新看见了五代十国那段烽火连天、政权更迭的动荡岁月。北方战火不断，南方却相对的富庶安稳，其中国力最强、疆域最大的南唐更是文化的鼎盛之地。然而呢，这个国家的末代君王李煜啊，却是一位才情绝代、治国无能的慈帝。他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保有赤子之心，却也缺乏君王应有的修身与伦理的训练。他沉迷于诗词，宠爱后妃，甚至在原配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与小周后私通，最终导致家不齐、国不治，沦为俘虏，死于毒酒。国家不幸，失家幸，李后主的词成了千古绝唱，但与享国72年的吴越国相比，南唐仅38年，后蜀31年，两者的亡国之君皆是文学天才，却都在伦常与治国上面留下令人唏嘘的失败教训。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将带领我们从乱世文学出发，探讨李后主的成败与伦常的反思。我们一起来听。
1: 嗨，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是我们第二季的第一节课。那么，我们第一季谈的是伦常。伦理传统文化当中的伦理教养，那么第二季我希望能够软性一点，那么所以我想从文学的观点来探讨伦常。那么所以我安排设计的第二季的课程重点，我特别挑的这些文学是乱世文学。我自己所挑选出来的乱世文学，所以这个乱世其实就是可能就是兵祸连结的这些时代，在这些时代里面的一些文人他们的表现，那么在里面我们如何看到伦常的观念，让他们在乱世当中如何自处，我们从他们的文学里面来略略探讨。那么所以我们会以修身哲学来做基底，从作品里面探讨这些文人他们的伦理表现，那么希望从作品里面也能够得到一点点启发，一点领悟，或者是一些自我警惕等等。这一季的课程呢，我们大概会两集，是一个小单元。因为传统学问是讲究文史不分家，那么所以我们第一集大概就是先介绍我们要谈的作者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那么第二集呢，我们就选可能两

手左右，我们看长短，好看时间，大约以两首代表作的一个解析，然后从里面除了文学的欣赏之外，从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结合他的生命历程来探讨他在伦理表现上面的一个成或是败的原因。那么今天第一集我们要谈李后主，我谈李后主哈，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应该是很喜爱的一个文学家，因为他的作品非常感人，可是他又是一个失败的君王，所以他的一生命运的波折当然跟时代有关，可是我们从他的生命历程的改变，以及那么他是南唐，大家都知道五代十国，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是一个兵凶战危的时代，北方的在历史上大概以北方的中原朝廷作为正统的话，那所以北方有所谓的五代，就是我们说的梁唐晋汉周，历史上都会把它加上一个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梁唐晋汉周这五个朝代都是在北方，就是大致我们笼统的说，它就是在这个中原地带的前后的这几个朝代。可是这几个朝代时间都非常的短，最短的甚至后汉只有四年，最长的后梁朱温篡唐建的后梁也只有17年。那么至于其他的，除了五代，我们说五代十国，跟他同时代的大约同时代有另外还有十多个国家，那历史上笼统说十国，因为前前后后加起来是十几个，可是有些国家早建国，可是就早灭亡那么所以等于是跟五代大约相始终。那么在十国里面有九国其实是在南方，其中只有一个北汉是在北方，是在北方。那么在十国里面，南唐就是李后主的这个国家，南唐它是可以说是疆域最大的疆域最大，而且是最富庶的一个国家。他前后大约有42年，经历了三个帝王。那么所以说李后主，他叫后主就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南唐这个国家的建立其实就是在五代里面有一个国家被叫做吴国南方有一个国家吴国历史上也把它叫做南吴。那这个吴国他的宰相的养子叫做徐志诰，那这个养子呢后来就篡位，所以吴国就灭亡了。那他篡位之后呢，先是把国号改成了齐叫做大齐。那他后来呢过了几年，他又自称自己是唐朝的宗室，所以他又把国号改成大唐，也连名字都改了，改名叫做李昪，他就是李后主的祖父历史上称为南唐列祖，或者是叫做前主这个李前主。那有李前主，那么他在位几年然后就去世了，那他的儿子叫做李景，也历史上把他叫做宗主宗主。李景呢，其实在当时李景的时候，这个国势已经是弱了，他们为了当时的北方就是后周，那么所以他就到李景的时候，他就也因为后周世宗他征讨江南，所以李景的这个就把江北的一块地割地奉表称臣了，而且自己拿掉帝号。李景在位19年然后就去世了，那传给李煜。那李煜呢，他本来不该传位给他，因为李景其实有6个儿子，他是最后一个，

啊，他是最后一个。可是李璟的第二个儿子到第五个儿子呢，全部都早死，所以他的李璟的大哥长兄做皇太子的时候，当时李煜其实就等于是第二个儿子。可是这个长兄其实对他很猜忌，因为他长得好看。好，那还有这个新古代史里面讲他的长相的特色是说他额头很饱满，额头饱满，然后呢他的牙齿很整齐，然后呢他的眼睛是重瞳子，就是那个瞳孔是重叠的，有两个瞳孔这样重叠。那历史上重瞳子的据说是有什么帝王之相，比方说项羽是重瞳子，然后项羽是重瞳子，然后传说那个舜，尧舜的舜也是重瞳子。好，那么所以他的长相是很特别的，所以他哥哥其实对他是非常猜忌啊，非常猜忌。可是李煜呢，当时他是被父亲封他为叫做安定公，他根本怕他哥哥怕的要命，他知道哥哥对他很忌惮，所以呢他根本不敢参与任何的政事。每天呢，哎，他书读得好啊，这个很聪明，就是每天是以读书为乐。好，这个大概是他的一个做皇帝之前的一个状况。可是没有想到那个太子后来怎么样，也比较早就去世了，所以没人可传了，所以这个李璟就只好传给他。所以李煜他可以说是在一个不得已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他要接受这个地位，所以他其实就没有打算要接什么国家大政的。可是这时候命运却把他安排到他不得不接了，不得不接。好，那么李煜他总共在位大约有15年。他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政事还颇能就是所谓的政治清明哈，还颇能修正。可是后来呢，他其实就耽于逸乐。那我们知道历史上很有名的就是他那个宠爱大周后跟小周后，好，宠爱大周后跟小周后。那事实上李煜是在大约18岁的时候他娶了小周后，所以他娶了大周后，所以大周后是他的原配是他的原配。那么大周后根据历史上的一个说法是一个才女善歌舞啊，通文史啊，她又会弹琵琶，又会吹箫等等的。那么据说在唐朝的时候极盛时期有那个很流行的霓裳舞衣曲，这是当时宫廷的最大型的歌舞乐章。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唐末大乱，所以乱离之后就失传了。后来据说这个大周后得到这个残本，就是那个乐谱的残本，然后呢他用琵琶演奏，然后再把它复原。所以大周后呢其实是一个音乐天才是一个音乐天才。他的一个琵琶演奏呢常常让人家觉得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这种感受，也就是说非常获得肯定。那么所以李煜其实跟他感情非常的好。那么是听说有一次哈，有一个下雪天，他跟李煜两个人哈饮酒作乐，就酒酣耳热之余呢，李煜就跟他说：“哎，你现在创一首曲子，让我随曲子起舞吧。”结果大周后这个瞬间顷刻就完成了一个曲子，而且还起了个名字叫做《腰醉舞魄》啊。那么，所以从这样的小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李煜耽于逸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一来是有这种文人性格风花雪月，二来他娶的这个老婆是个才女。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比方刚才说的霓裳舞衣曲，这个曲子据说是唐玄宗作曲，然后据说是杨贵妃编舞。可是我们都知道，读历史其实就都知道，唐玄宗就是因为宠爱杨贵妃，最后导致耽误政事，也导致了这个安史之乱。所以严格讲起来，霓裳舞衣曲它其实就是一个盛世衰殷，其实它就是象征的这个君王的一个奢靡。

单逆的生活，它是会导致国政不良的影响的。可是这一对男女，这个李煜跟他的大周后，好像他们都只想着啊，那个音乐的美好啦，啊，生活的浪漫啦，啊，那么所以他们完全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再加上我认为李煜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提到这个君王的修身哲学，显然这个王国维说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他，应该没有很严格的这个担当大政的训练，所以其实他可能不懂啊，他只是想着啊，国家这么大，现在大政交给他，那一切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自由做主了，他可以自由做主。可是自由做主，他却没有这一个聪明的君王，他的聪明才情全部放在诗词歌赋这些风花雪月的文学上面，以及他跟这个妃子的这个恋爱上面。所以王国维很感慨的说，他这种状况就是他为人君所短处，因为他其实君王的一个修身也好，治国也好，为政也好，那个训练其实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没有的。可是他因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没有任何的现实的社会经验，所以他其实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一个很赤诚的很天真烂漫的心，而这一颗心呢，却正好却是词人所长处。这是王国维的看法，就是这个词人我们可以说就是文学家，一个文学家需要的就是一颗纯粹的赤子之心，那李煜他正好有这个赤子之心，所以那个有一个不知名的诗人就给他一个评语，就是说他做个才人真绝代，这个才人就是才子啊，他是一个绝代才子没有错，可是啊，可怜薄命做君王，可惜他做君王还薄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才能，他没有那个做君王该有的训练，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显然缺乏这一块，显然缺乏。那我们就知道在那个乱世当中，在江南，他们是南方几个国家疆域最大的，其实国力最强的，也最富庶的，可是最后也只能够肉袒出降。我们知道后来在因为在南唐宗祖的时候，就在他父亲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臣服于宋了，已经臣服于宋了。那么后来宋太祖赵匡胤两度召见他，叫他北上，其实就是叫他，意思是就是你乖乖的投降吧，那他都推辞不去，不去，然后所以只好这个北方大军就南下了。好，北方大军南下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只好肉袒出降，也就是裸露上半身。然后后来他被押送到北宋京师的时候，身着白衣纱帽，在这个向宋太祖跪拜。那赵匡胤是没有杀他，可是怪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自动投降，还要劳动我出兵？”还要劳动我出兵，所以除了封他一个虚衔之外，还另外称他叫做违命侯，就是违反命令。你我要叫你来，结果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好，称他为违命侯。所以去了北方之后，李煜就开始了他两年多在异乡的这个俘虏生涯。俘虏生涯，那我们这个生涯当然是很痛苦，可是我们回到现在讲到他做俘虏，可是我们回到前面看，他跟大周后的一个恩爱没有能够很久，因为大周后很年轻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可是在大周后病重的时候，这个李煜除了他没有治国的一个能耐跟训练，他另外在这个私人感情的这一部分，他其实也可以说是对妻子不忠哈。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他君王啊，君王本来就是三妻四妾嘛，不是三妻四妾不止哈，三宫六院七十二

对，它随便要多少的这个妃嫔都可以呀、啊，所以其实谈不上说什么这个感情上面忠不忠这件事情。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他跟大周后感情很好，可是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他居然把小周后叫到宫里面来，名义上说是来照顾姐姐的，但是姐姐根本不知道。姐姐根本不知道，那么她到了后宫之后，这个风流天子自然就跟这个小姨子有了私情，而且这个私情呢，她还得意非凡。你说君王为什么有私情？因为君王要纳妃，要纳嫔等等，他是有一定的一个礼仪的，他是有制度的。可是当时这个原配都不知道，而且原配在病重当中，那你居然就跟这个小姨子这个有了私会，而且呢还不掩饰的把它写成了词，把自己的私情给写了出来。虽然就文学上来讲，那是一篇非常，我们下次讲哈，那是一篇非常可爱的作品，可是对于这个君王该有的这个礼仪制度来讲，他就是一个什么呀？他就是一个身不修的君王，就是一个身不修的君王。所以，据说有一次大周后，病得糊里糊涂，突然间发现他的妹妹在他眼前晃荡，他就很吃惊的问说：“哎，你什么时候到宫里来的？”结果小周后那时候年纪还小哈，然后也不懂得这些宫廷礼仪的分寸，说哦，我来好几天了。就大周后主掌后宫多年，他当然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就非常生气，但是他已经病得无能为力了哈。所以据说大周后去世前就生气的把头拧过去，从此之后再也不见他们两个人，再也不以正面见他们两个人。那所以这个就个人君王私德来讲，这个礼遇当然是有所亏损的，有所亏损。好，那个所以一个身不修他当然家不齐，所以最后他就国不治。就是这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各种伦理角色，他其实是竟然，我们很吃惊的是说竟然无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竟然无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最后他沦为俘虏之后，就是天天以泪洗面啊。只是那个时候对大周后来讲，好像死得早却也死得好，因为他就没有受到他妹妹后来的那个苦楚。因为他妹妹后来跟着李煜去北方之后，可以说那几年当中受尽了羞辱。所以据说李煜到了北方之后，到他过了2年多吧，他到有一年七夕的夜晚，那是他42岁的生日。那个时候赵匡胤宋太祖已经去世了，是宋太宗即位。那宋太宗当然正史上面是没有说了哈，但是有一些拜官野史，却有一些笔记小说，却有不少的记录，就是宋太宗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色而且非常不堪的一个君王。其实他的即位其实历史上也是有很多的所谓宫廷疑云的一个传说，有烛影斧声这样的一个传说。也就赵匡胤创下大宋开国，他只在位9年就去世，而且他的去世是很突然。可是他去世为什么不是他的儿子即位，却是他的弟弟即位？这个弟弟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那所以这个弟弟他也掌握了一定的一个权柄，所以赵匡胤身边可能也有不少他的人。所以说在赵匡胤去世的记录里面，其实留下了所谓烛影斧声的一个传闻。好，那么所以就是影射宋太宗可能有夺位这样的一个嫌疑，但是当正史上这些事情就都不说。可是就在这个对于李后主跟小周后这一件事情，就是据说赵匡胤没有杀李煜，让他做违命侯，可是赵光义宋太宗

为什么容不得他？因为据说在李煜42岁生日那一天，他找了过去宫里面的这些歌妓，在他所住的小楼半月含泪唱歌，唱那首这个千古绝唱，他所写的《虞美人》，就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这么样的美，这么样的感人，完全是千古绝唱。可是这首词也被认为就是李煜的绝命词，因为据说宋太宗听了这阙词非常不高兴。关键句在那“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以认为我故意再给他一个，认为他不忘故土。其实不忘故土，他又能怎么样？所以就说他不忘故土，再加上对他积怨已久。为什么积怨已久？这里就又牵扯到一些我们说的一些坊间传闻哈，就是一些拜官野史笔记小说里面提到小周后多次的被赵光义以皇后的名义召他到宫里面去，而且都怎么样，好几天都不放他回来。每次回来的时候，据说小周后就是又哭又骂。所以李煜在这么尴尬的状况之下，在成为俘虏的这个生活当中，他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那么想当然了，可能小周后在宫里面所受到的一个屈辱，也让宋太宗觉得说心里很不爽，然后再加上你又写了故国不堪回首，因此赵匡胤就对他动了杀机。所以你生日嘛，对不对？那我就派人赐酒祝寿了。那所以李煜也不敢违背，只好乖乖喝下他送来的毒酒。那个毒酒听说里面就放着一种毒药，叫做千机毒药。那种千机药听说吃了之后非常的痛苦，好像要痛苦很久，痛苦很久。然后李煜据说就死在这个小周后的怀里，死的时候据说他的头跟脚是粘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痛得整个人蜷曲在一起，蜷曲在一起。这件事情他死了之后过了几个月，小周后也在悲愤忧伤当中，据说是殉情，也只有30岁。所以跟他姐姐比较起来，跟他姐姐比较起来，他在姐姐病危的时候居然就跟姐夫偷情，然后最后受到这样的一个遭遇。也不晓得是他姐姐幸运还是算他不幸。那总之都是在这样的，如果他跟他姐姐跟李煜之间算是有三角恋情，那么这中间他跟李煜伦理角色的一个不当表现其实是令人遗憾的，其实令人遗憾的哈。好，那么所以李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短短的过了两年多三年不到，这个俘虏生活就去世了。可是他在文学史上却留下了非常大量的作品，大部分写的是这个国破家亡的悲痛，而这些作品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以及成就了他的文学大名。多少人因为李后主的词，读了他的词，你不得不感叹他的一个天才，而你读了他的词受感动之余，你几乎也不自觉的要原谅他在治国上面的昏庸，以及他在家庭伦理角色上面的混乱。好，那么李煜他的文学作品我们下次再来讲。李煜其实除了写词之外，他还精通书法。好，据说他自己也创出一种很独特的风格，叫做金错刀体的书法。那这种书法的一个特色是占笔，然后鸠曲。

他写的字是透过占比表现这个文字的鸠曲之状，鸠曲就是弯曲，他写的字那个透过占比表现的那种弯曲的那种造成一种遒劲感，那种遒劲感呢让他的文字看起来有所谓的前人说寒松双足这样的这种性格，也就是他可以结合阳刚跟阴柔之美，所以在书法艺术史上可以说是也是一代大家，也是一代大家，呈现着一种非常脱俗而不凡的艺术成就。这个书法上的成就其实也让我们联想到宋徽宗另外一个末代君王，是不是也是如此，也是一代书法家，也是一代书法家。宋徽宗的书法体叫做瘦金体啊，就是他主要那个文字形体看起来非常的瘦，但是非常的有力，感觉虽然笔画很细，但是好像不失其肉。他主瘦，可是又不失其肉，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一个性格，也是呈现一种脱俗的一种气氛。可是我们发现，这些末代君王如果多才、多文学艺术之才，多半就短。治国之才，所以国家到了他们手里通常就呜呼哀哉了，所以这个国家领导人物其实可能不要太文学比较安全，比较安全。好，那么谭礼玉我认为他在这个在君王的这个生活当中，他其实就是缺乏修身的一个养成，那么也缺乏一个伦理分寸的认知。其实在那一个乱世当中，我们其实有其他的君王可以来跟他做比较。在他之前十国里面有另外一个后蜀，类似后蜀的君王叫做孟昶。那么孟昶跟李后主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孟昶也是一个评价两极的君王，他在位有32年，前期呢，历史上说他也是励精图治的，然后所以后蜀的国势一度也很强盛，他也很受民众的爱戴。可是他后期一样，也是耽溺于酒色，而且生活奢侈无度，导致政治的一个腐败。所以北宋的史书就是根本把他讲成是一个昏庸欢淫的君王，可是事实上呢，他治理蜀地其实是对蜀地百姓有恩的，据说他亡国的时候有万民哭诵的场景。你发现孟昶，那孟昶有一个很有名的妃子叫做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在他死了之后就被赵匡胤纳为妃嫔。据说赵匡胤问他说：“哎，这个蜀国亡国，那他有什么样的想法？”那花蕊夫人也是蜀地有名的才女，据说他就写了一首亡国诗，蜀亡国诗。他说：“君王城上数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骑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也就是说，这首诗非常白，几乎不用解释，不用解释哈。也就是他在深宫，哪里知道你在城头竖了降旗？可是国家有这么多的军队，十几万人的军队，没有想到一下子就投降了。那当然，也可以说。他的投降给百姓怎么样？给百姓带来了平安。起码和平换来他一个人受辱，可是百姓是安好的。可是在历史上，这个孟昶跟李煜就是几乎是很类似的状况，几乎是很类似的状况，都是前盛后衰，然后在历史上都是别有争议啊，别评价两极。可是在他们时代同时其实有另外一个君王，就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上面，另外一个吴越国的君王其实就很可以跟他们做对照。最近大陆好像有一个连续剧非常的夯，叫做太平年，主要就是写这个吴越国的君王。吴越国它是五代十国里面十国南方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

他的国祚也是十国里面最长的，他总共延续了有71年。这71年当中经历了三代啊，可是有5个君王，可是他们每一代君王都可以说都是恪守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跟中原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主动称臣，而且主动称臣。当然吴越国它在地理上是比南唐要更南边一点，所以当南唐亡了，他可以说就地缘政治来讲，他完全就失去了一个缓冲地带。所以南唐亡了，他如果要抵抗，那其实就也一样生灵涂炭。可是打不打得过北方的这个中原强国？打不过。所以吴越国的国君他就很自动的，当南唐灭亡之后，南唐灭亡之后，因为宋太宗出兵，那个时候赵匡胤已经去了。宋太宗出兵的时候，这个钱弘簇就是最后一个吴越国的君王，他为了让富庶的吴越国免于战火，于是他就自己主动前往汴京朝见这个宋太宗，而且纳土归降。然后他就直接被改封为淮海国王。事实上他们的历代君王也都受北方这个中原王朝的册封，那么所以他当然纳土归降之后他就留在北方也不能回来，那么但是起码他主动前往北方，就免去了一家受辱这样的难堪。所以像比较起来，李后主他当然，他后来也肉袒出降，保住了老百姓的一个生活，不致受到战火的蹂躏。可是他跟他的小周后却是受尽了这个凌辱跟折磨。所以是不是如果，因为其实，在乱世当中，这些割据的政权就是割据的政权，因为他们建国都是因为唐末大乱藩镇割据，所以他们的先人其实都只是一方军阀。那在乱世当中割据一方，可是他们其实原来都有不错的政绩。可是当北方大兵南下的时候，是当历史的大势又从分走向合的时候，其实在几方衡量之下，如果无可抵抗的时候，这个时候吴越国的做法是比较聪明的，既保存了百姓，也保存了个人家族的一个尊严。那像李后主这样就是是凄凉的，是难堪的，是凄凉难堪的。当然我觉得这就是都牵扯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这个君王的训练，所谓的因为在大学里面讲的修身这件事情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都要以修身为本。所以显然吴越国的这几代的君王修身这一块做得比后蜀的孟昶，比南唐的李煜都要好。所以说这个吴越国在历史上他被认为是东南的佛国，他也他们推崇佛教，所以盖了很多的一个寺庙，但是他们对老百姓是采取那种休养生息的策略。而且从建国的前流开始，他给后人的一个祖训就是说要善事中国，就是对于中原王朝他们要干嘛，要能够保持和平相处，保持和平相处。中原王朝愿意让你继续割据，你就安守一方，如果不愿意最好就是要顺应时势。好，那这就是吴越国的国王保全了百姓，也保全了自己，而李煜却未能够保全自己以及妻子的尊严，我觉得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讲李后主的时代，讲李后主是一个君王角色，他其实如何有亏责任，有亏责任，这个是对治国。

0: 我来讲，它是罪无可赦的。可是，在文学上来讲，它被称为词中之地，是一代一代词宗。我们下一集再来谈他的作品。好，那今天先到这里，谢谢
1: 各位朋友。您听了欧老师对于李煜的这个讲解跟分析，是不是都觉得很有收获呢？欧老师从文学的角度切入，探讨乱世当中的伦常观念，特别以李后主李煜为一个例子，分析他在君王、丈夫、文人等多重伦理角色当中的表现和缺失。李后主呢，绝对是一位才华洋溢的文学家，他的词作感人至深，尤其是《虞美人》当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至今仍然是令人动容的诗词。然而呢，作为一位君王，他在治国上面却显得昏庸又无能，沉迷于艺术与爱情，忽略了政治责任跟修身的哲学。欧老师还特别指出，王国维曾经说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使他保有赤子之心，成就了他文学上的天才，却也成为治国上面的致命缺陷。更令人感慨的是，他在伦理关系上面的混乱。当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他竟与小周后私通，甚至将这段感情写成词作，毫无反省之意。这种家不齐的行为，最终也导致了国不治。他被俘虏之后，无法保护所爱之人，最终因为一首词遭来杀身之祸，死于毒酒，令人不生唏嘘。欧老师呢，更对比了吴越君王的明智选择，他们懂得修身，顺应时势，保全了百姓与自身的尊严。这让我深刻的体会到，无论身在何种时代啊，修身跟伦理的责任都是不可忽视的根本。李后主的故事告诉我们，才情固然可贵啊，但是如果缺乏伦理角色的认知跟担当的话，最终仍然可能走向毁灭的。这不仅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深思的人生课题，你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阳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阳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魏老师，我们上一次等于把唐朝讲完了。
1: 是的。
0: 那么一个很漫长的又辉煌的那个时代讲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小小的尾巴，我们现在要把它续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真的再进到另外一个大纪元哈。那这个小小的这个唐朝后面跟的尾巴呢，它叫做五代十国。
1: 是。
0: 那我们一说五代十国，好像很多人都问我那是什么，因为它在历史上的确没有非常大的地位，所以很多人可能听都没听过，而且呢它的发展也很混乱。很多的很像球场上有很多的，他踢的是足球，不是篮球。很多的这个选手，很多的球手在里头打，但是呢很混乱，场面很混乱。这个五代十国呢是一个唐朝最后的一个延续，有时候他们不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世代，只是一个过渡，是吗？所以您要不要介绍一下什么是五代十国呢？
1: 说这五代十国不重要，固然没错因为很多的这历史课本上几句话就带过了或者是这个说它只是一个这个唐代的延续。但是我们其实想想呢，它也有它的重要性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这个中国人从小以前都读一个叫百家姓，有没有？
0: 赵钱孙李那个，
1: 对，百家姓，我想会从头背到尾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开头的一句这个哪几个姓列在最前面赵钱孙李，是吧？
0: 是，
1: 这个大部分人都有印象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100个姓里面赵钱孙李四个姓要放在最前面？这个答案呢，
0: 没想过，真的没想过。
1: 这个答案就在历史上就是跟五代十国历史有关的。
0: 是
1: 对对对，所以你不能说五代十国这个好像不重要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赵钱孙这个百家姓呢应该是宋朝初年时候在这个就是现在江浙一带这个地方的人这个编出来的
0: 是
1: 那既然是宋代嘛，那当然是这个姓赵的当然是排第
0: 一
1: 了这个是皇帝的姓那第二个为什么姓钱你看五代时候五代十国时候这个江浙这一带有一个国家叫吴越国吴越国呢，吴越国的国王姓钱所以是等于说这个地方人对于这个吴越国还是非常的怀念的所以钱排第二然后呢孙排第三，也跟吴越国有关，因为吴越王的王妃是姓孙的所以讲完了国王就讲王妃
0: 是。
1: 然后呢李呢我们都听说一个李后主吧李后主是
0: 南唐
1: 所以也是十国的一个国家
0: 是。
1: 那整个说起来呢，赵钱这个孙李就跟这个五代十国的历史息息相关
0: 是的
1: 所以我这个所以可见历史有时候它都有一些
0: 典故在里面的
1: 好，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五代十国它大概是在年份呢就是五代嘛，就是五个朝代一个接替一个，所以从907年到960年前后有53年的时间。
0: 是
1: 这53年里面呢经历了五个朝代就是梁、唐、晋、汉、周
0: 等一下您说的这五个不同的朝代加起来
1: 53年
0: 还不到60年53年
1: 对，它是五个朝代加起来只有53年那我们想想那个像我们讲的长比较时间长的朝代像清朝一个皇帝前

0: 乾隆皇帝就60年了，他一个人就做完了啊，
1: 是是是，
0: 这个53年了。那
1: 所以这个五个朝代的皇帝等于都是位置没有坐暖，他就已经下不及下暖就已经可以下台了。
0: 对对对，他五个朝代啊，一共皇帝有多少位呢？14位啊，14位、嗯、有14位这个皇帝，
1: 14位啊，
0: 14个，对，有的，这所以这个。平均呢一个朝代嘛就是十几年
1: 就
0: 算是长的了啊、
1: 嗯、
0: 短的话像那个只有4年的这个后汉嘛最短是4年啊4年那么这五个朝代啊当时在哪里建都呢都在现在的河南省了啊，其中除了这个唐啊，就是后唐啊，是在洛阳以外，
1: 是
0: 其他都在现在开封啊，
1: 都在开封，
0: 所以开封是历史上重要的一个城市，
1: 所以它也很容易登基，也很容易下台，
0: 没错，
1: 因为都在一个很小的府园里面，
0: 是，
1: 然后这个等于是他们都是一个接一个，这中间没有并存的吧？
0: 是没有并存，他们是一个，所以是交替啊，
1: 是，所以他。属于中原的政权、
0: 所以有一个打油诗吧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很容易记得这个五代了啊他说朱李石刘郭啊朱、就是这五个姓啊
1: 对对对
0: 朱就是梁啊李就是唐梁唐晋汉周就是朱李石刘郭啊梁唐晋汉周啊然后呢都来14帝14个皇帝啊都来就是14、都来了也只有14个皇帝拨乱50秋啊50是一个整数啦其实是这个仔细说50对朱李石刘郭啊梁唐晋汉周都来14帝拨乱50秋啊这个20个字啊就把这个五代的大概的情况呢就说明了啊
1: 是
0: 那这个当然五代这个说是唐代那个藩镇的延续是没有错的啊因为这些开国的这些人呢、差不多都是军人啊都是军人都是军阀我们
1: 是是
0: 都是军阀像这个朱啊朱、这个朱呢就是这个叫朱温啊、朱温当年就是这个黄巢之乱的时候黄巢的部将啊那么唐朝为了要扑灭、消灭这个黄巢当然就去这个去策动朱温呢反叛啊所以朱温反叛了黄巢以后呢唐朝给他立了大功就给他叫做朱全忠啊改名字叫朱全忠啊所以就朱以后呢朱温就把这个唐朝篡位了啊
1: 是
0: 唐末就是第一个是后梁大概情形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刚刚讲这些皇帝啊在位时间都很短啊寿命也不长啊所以呢他很多也是我们现在说的非正常的死亡嘛就是
1: 被
0: 下毒了
1: 被
0: 这个害死啊毒死了
1: 对
0: 这种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也是很多啊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后五代的大概的情况
1: 哈
0: 这大概就是情况那么要不要把十国也说一说呢
1: 当然可以那个不过好像在五代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个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叫做儿皇帝的把那个幽云十
0: 对对幽
1: 十
0: 燕云
1: 十六州就让了然后就让他们可以跑马中原了就是契丹的就跑马中原您把这个事情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当时这五个朝代哈先后他们建立在这个北方但是啊他们共同都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外患就是契丹契丹呢我们在讲宋朝时候也有就介绍过了这个契丹族建立这个契丹那所以契丹呢他们每次这个也来这个威胁这个中原所以到了这个石敬瑭这个人他呢 为了要抢夺、这个、
1: 等一下朱李
0: 石
1: 刘郭、
0: 就是、
1: 所以
0: 石
1: 是
0: 第三个，就是那个梁唐
1: 晋
0: 后晋，所以他后来建的朝代叫做后晋、后晋、
1: 嗯、
0: 哎。

0: 这边顺便讲一下，我们今天称为这个后后后加上这个后什么都是后、嗯、后来人加的，他们当时建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后字、啊嗯哎、他们就是 要
1: 分别于其他的朝代，
0: 但是我们因为知道这个之前都已经有过了，像晋魏晋魏晋啊，这个所以就把它加个后字啊、
1: 哦、后字、哎、嗯，
0: 所以这个石敬瑭呢，他为了能够得到这个
1: 契丹
0: 地位吧啊，
1: 嗯嗯，
0: 所以他就等于有点就是自己去降杯，去跟契丹和谈啊，哎、
1: 嗯
0: 等于有一点降低自己的地位啊，
1: 是、
0: 跟契丹定了这个盟约啊，
1: 是是，
0: 那盟约呢，他把自己就是契丹做。等于做为父了，
1: 对，
0: 他自己是为子了啊。
1: 对，
0: 那么这个很讽刺，就是说，其实石敬瑭的年纪比当时契丹的这个领袖啊，要大得多啊。
1: 是，
0: 就年长的反而称儿子了，
1: 对
0: 啊，年少的反而做父亲了，这是很卑微的一个啊，非常屈辱的，但是石敬瑭接受了，所以因此呢被称为儿皇帝，就是儿子嘛、
1: 哦、
0: 儿皇帝是这样。当然后来他达到了目的，建立了后晋，但是也留下了后患，
1: 是、
0: 因为这个你等于让步了，刚才说把这个北方的这种军事的这个要塞啊全部拱手让人了，让契丹以后啊这个南下非常的没有什么、
1: 没有天、没有天险，
0: 没有天险了，所以这个也不只是他本身的危险，也是后来整个华北啊整个这个朝这个五代时期不断的，所以后来一直到北宋的时候、北宋这个统一以后呢，才跟契丹要去这个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我们提到有一个盟约叫做
1: 澶渊
0: 之盟、嗯、啊，这个澶渊之盟，那个、这个是，那就当时北宋跟契丹就是称兄道弟了啊，
1: 是，
0: 也是用，但是至少没有称儿子了啊，
1: 对，
0: 这个在地位上也有一个提升、
1: 所以这个燕云十六州或者幽云十六州有两个想法啊，他们。这个十六州的位置
0: 都在现在的
1: 在河北的北边，对不对？门头沟那个那一片山区。那我们知道，那个契丹好像是草原民族，都骑马的。那个正常的天险呢，就是说是山地，因为是山地，他们放马过来不是那么简单。如果在这个十六州变成契丹的领土的话，那契丹就在那，就等于自动的就已经过了那个天险，所以北方就再无可守，就没有任何要塞可以去阻挡他们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有非常长远的一个失败。那等于他是拱手让人了，把北边的天险让人了。那这个另外您能不能也顺带的
0: 介绍
1: 一下？
0: 好的好的。五代这个是乏善可陈啊，但是也是有几个特殊的人物可以提一下。
1: 是。
0: 比方说我有一个叫做冯道的这个一个官员啊，
1: 官员
0: 他是做官的，他把自己这个绰号叫长乐啊，他长期的快乐啊，长乐老人啊，这个是怎么说呢？我们就说刚刚讲了，因为这五个朝代更替的这么快啊，所以有的你做官的话，可能你开始做是这个朝代，到你这个退休了已经换了好几个朝代。
1: 对，
0: 那么照以后我们这个时间长的朝代的标准来说，一个大臣应该只能够做一个朝代的官
1: 啊。对对对，
0: 如果你做两个朝代，这个历史上就称你叫二臣啊。
1: 对对，
0: 二臣就是不忠。但是这个标准呢，在五代你完全不能够这样子来用。
1: 对，
0: 啊、
1: 他一共五十三年，
0: 一共五十三年，有的人就做了
1: 经过五个国家
0: 啊。那么就有学者曾经统计过，就在五代史这些史料上统计过，当时做官的人到底做了几朝的官哈、所以这个冯道啊不是一个特例了、不是说他长乐老他不倒翁哈 他几个朝代不是特例啊。你看哈，那个统计说什么做六朝，怎么跑出六朝呢？不是五代吗？原来就

0: 把那个前面的唐朝末年还算进
1: 去，
0: 那把宋朝初年北宋统一也算进去，可以一共有七朝，前面一个唐，后面一个宋，
1: 对
0: 啊，那这样算上有六个，有七个人呢，做了六个朝代的官，那绝对超过53年就是了啊。
1: 是是是。
0: 那有21个人呢，做了5个朝代啊，41个人做了4个朝代，
1: 哇，
0: 55个做了3朝的官。89个人做了2朝的官啊，所以你看这个这样子把他们整理出来，你就发现啊，这个是当时这个常态了啊，
1: 是是，
0: 而且呢，就是说对，尤其对这个文官来说，当时最最能够接受这样子跨朝的一个身份，因为文官毕竟在当时不被重视，因为整个五代重武轻文，所以呢。武将我们倒没有看到做几朝的武将，没有这种应该没有，因为武将比较当时是这个比较，一方面他们也是这个是在这个因为是要在战争里面啊，这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样子哈，所以武将不太可能做了2朝3朝的武将啊，
1: 是
0: 文官就很多。
1: 对，
0: 而且让我，而且这个学者也指出啊，不是小官啊，不是你小官这个跨朝啊，
1: 对
0: 啊，那打个比喻吧，就像我们现在所谓这个政党轮替哈，你是一个科长，一个什么科长，一个处长，哎，没关系了，这个没关系，但是当时很多是宰相级的。啊，已经等于我们现在就是说，等于中央部会首长了啊，甚至这个行政院的院长了，他照样在政党轮替里面，他可以不更换的，他可以就是以你现在比喻来说就是这样子了。那当然，我们今天是不可能是有这种情况出现，因为现在政党政治啊是不可能。
1: 对，
0: 当时没有政党政治嘛，就是认为文官这样跨朝的做官是可以接受。那这个冯道他做了多少？他就做了5朝，他就是5朝啊，5朝8个姓，就是因为当时有的朝啊，那个皇帝的姓还不一样啊，中间有被篡掉了，就5朝8姓，11个皇帝啊，应该算是也是很高的记录了，5朝8姓11帝了，
1: 政坛的常青树，
0: 清朝清朝，那他。有时为什么能这样做到？当然跟他做官，他那个圆滑，
1: 是
0: 他的那个，我们就说他面面俱到吧，或者他不得罪人吧。
1: 是
0: 但是呢，偏偏这个在历史上对他评价又很高，就是他自己，他自己生活非常的节俭，操守也非常的好啊，所以就是可以看出来，在五代时候呢，对于一个官吏的一个这个。标准呢、是跟以后的朝代是不太一样的。
1: 是，不过这真的很有趣。我们等于看到这么多的政坛常青树，可见的这个他们的官僚系统是非常以事为以做事为一个重点，而不是事人，并不是需要。特别是跟随哪一个皇帝走的，所以那个皇帝是可以天天换，但他们的大臣是不换，所以可能还维持了一个这个政权的稳定。
0: 对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时候政党政治这个轮换的也太快了啊。
1: 对，那是。
0: 尤其是我们什么中央的部长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一个部长啊，这名字可以
1: 好几代的人，
0: 可以记了好几年，都是什么部长什么部长，什么院长啊，什么司法院长，什么立法院长，背下来这个几年都可以用得上。
1: 对，从小到大都是同一个人。
0: 现在尤其那个部长级的哈，光一个经济部长，一个什么教育部长，你不晓得这个几个月就换，几个月就换，真是也未免太频繁了，
1: 眼花缭乱了。
0: 所以看起来这个五代这个这个不跟着轮替的这些官员，还是不错的一个表现哈。
1: 的确是。好，我们休息一下。

0: 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那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么有趣的一个这个文官的这个可以跨朝代的这个存在中央，这样子维护了一个整个的文官系统的稳定，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情况啊。那五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您可以介绍的比较有趣的或者是比较特别的景观？
1: 好的啊，这个五代的这个皇帝嘛，当然也是优秀的不多，但是呢我们可以提一两位啊，比方说五代，一般讲起来这五代讲起来，后周算是这五代里面比较最表现好的一个朝代啊，后周就是最后这个后周啊，后周的这个开
0: 的，
1: 对对，后周开国的这个就是后周太祖啊，郭威啊，郭威。他是个孤儿啊，所以他是一个从小就是个孤儿，然后被人家养大啊，所以一个孤儿以后他能够进入军队里面啊，能够有很好的表现，也被一直提升到禁军里面啊，禁军也成为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将领啊，那当然最后呢就是可以成为五代后周的这个开国的君主啊，那很可惜了，就是说他在位时间很短，只有四年啊，所以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能力的啊，偏偏活得短啊，这个没有能力的活得长啊，这个有时候历史上也是很无奈啊。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也是后周啊，后周的世宗啊。后周的世宗叫做柴荣，他就不姓郭了啊，所以你看同样是后周的君主，姓郭变成姓柴了啊，木材的柴啊，这个就是收养的啊。我发现呢这个五代有一个风气，就是一些国君也好啦，这些将领也好，都有这个收养儿子的习惯啊，风气吧，就是都会有养子啊，我在想呢，这个是可能就是说自己的儿子啊，你看他比较不太平庸了，啊，那么为了将来能够传位，能够这个继承啊，所以去收养一些比较有能力的啊这样的这个儿子啊，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因为我发现很多养子出身的这个国君啊特别优秀，在这个五代时候啊，你看那个柴荣就是最典型的后周世宗柴荣啊，他是郭威的养子啊，
0: 是
1: 那他有一句话讲的，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愿景的啊，也是一个有理想的一个就是一个国君。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十年平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治太平啊，
0: 就他的愿景是三十年，
1: 就这个天下太平啊，
0: 对，
1: 十年我把天下打下来，十年我让百姓休息，十年我可以做到那个太平盛世。哇，这个愿景不得了，在这个五代时光，
0: 可惜他自己只有五年，
1: 可惜只活了五年啊，这又是一个有理想，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啊。好，另外一个要讲比较好一点的君主呢，是后唐，就是梁唐。第二个后唐有一个叫明宗啊，后唐明白的明，名字叫李嗣源啊，他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他也是养子啊，他就是那个。

0: 李克用，
1: 这个开国后唐开国的那个李克用的养子啊。
0: 是，
1: 当然从李克用到他之间，中间李克用自己的儿子叫李存勖啊，先接任嘛，就是庄啊，这个庄宗，然后呢才由这个明宗继位。这明宗也算是比较优秀的一个国君啊。
0: 对，
1: 那么后唐这个庄宗呢，李存勖本来也是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君主哈，后来因为他沉迷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对这个宦官啊，特别是那个有那个表演艺术的宦官叫伶官啊，就是不一定是宦官了，就是伶官，就是这个宫廷里面的艺术家啊，他特别这个喜爱这个伶官啊。
0: 是，
1: 以后呢就是什么都信任这些伶官，以后他等于被这些伶官所挟持了，所以就当那个乱朝廷动乱时候啊，他等于死于伶官之手啊，一个堂堂的皇帝呢被这个伶官所杀害。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就是欧阳修，宋朝的这个大学者欧阳修在写这个新五代史时候啊，
0: 是
1: 特别就写了一篇这个伶官传。
0: 对，
1: 这个伶官传就是写这个李存勖的这个表现啊，他里面就告诉我们，李存勖本来继位的时候非常英明啊，他父亲交代他三件任务啊，他一件一件的都达到了啊，是非常的英明，但是啊晚年呢不要说晚年了，就是他成功以后就开始这个
0: 宠信
1: 伶官，然后到最后天下大乱啊。
0: 是，
1: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就是说有好可惜了啊。
0: 对，
1: 然后大概
0: 欧阳修这一篇文章是收在古文
1: 观，古文观这里有的啊，就是伶官传啊，新五代史伶官传啊。
0: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非常精彩的一篇文章。那这个我想
1: 大概
0: 就这样了，可能我们能够知名的一些人物也就是这样了。
1: 是是，
0: 那是不是能请魏老师介绍一下十国呢？
1: 好。十国嘛，当然要就是这个一般会去注意的人更少了，因为五代嘛，毕竟是一个只有一共才五个。十国有十个国家，而且它是同时存在，有些重叠的啊，有时候同时有几国，有时候同时有不一定的，这个就更不容易记了啊。
0: 是，
1: 那么它主要的位置就是当然是在南方啦，
0: 是
1: 啊，这个江浙啦、闽粤啦，甚至这个四川啦，啊，都是在南方。它一般来说比五代要安定啊，它是比较是重视民生经济的这个开发。那么因为它没有像五代北边有那个契丹的威胁，所以它在南边呢，他可以保境安民，他自己去开发他的民生啊。当然了，有些有野心的也会彼此的要并吞啊，要这个发动这个战争的也是有啊。所以十个国家呢，我们就不一个的来这个讲了啊。
0: 是，
1: 就是说他到了后来呢，这个五代结束了，其实十国它比较还存在啊。这个五代结束了以后被这个就是北宋啊，北宋这个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啊，北宋建立的时候十国里面还有六国存在啊，所以这个大多数都还在。所以以后宋太祖啊赵匡胤他毕竟要统一这个中国吧，所以他这个时候才开始一个一个来
0: 讨伐
1: 解决这个十国的问题。当时的宰相啊，有个叫赵普，这个宰相呢给他提了一个非常可行的，而且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先易后难啊，你就看这十国哪个特别弱的、容易的，好啊，这我们这好吃的啊，就先易后难，然后呢先南后北啊，就是先往南边打啊。这十国有一个在北边叫做北汉啊，
0: 北汉、
1: 所以后来也还真的是实行了这个策略，所以最后亡的真的是北汉了啊，最后再把这个亡的是北汉。那么就照太祖任内还没有办法统统完成。

0: 人统一，所以还有赵这个太宗啊、赵就是赵匡胤的弟弟吧啊，以这个任内呢，才真正达成了这个十国的统一了啊。
1: 是是，
0: 所以大概十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也讲一讲十国里面啊。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来讲一下十国的一些精彩人物哈。
0: 好的，好的。
1: 那个这一段的历史，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它是很乱，而且很小，每个国家都是很小，他们同时并存，同时在北宋已经立国之后。还慢慢的一个一个把它米平了，最后全国统一。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老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十国里头的精彩的艺术家跟诗人，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人物好吗？
1: 好的啊，十国人物啊，我们也挑几位来介绍一下。那么最有名的我想就是李后主啊，
0: 是
1: 南唐的
0: 李
1: 后
0: 主
1: 啊。这个南唐这个国家一共就是三个皇帝啊，这个三个皇帝，所以他就三个皇帝嘛，就一前一中一后啊，所以
0: 这
1: 个前
0: 四十八年
1: 这个中，所以这个有宗主有后主啊，这个宗主
0: 这倒简单，
1: 一般就把就三个皇帝嘛，就前中后啊。
0: 是，
1: 那我们一般都知道李后主是一个这个诗人啊，
0: 是，
1: 其实他的父亲，所以这个宗主啊，李璟啊，李璟他也是就非常爱好艺术了，所以可能是传在这个艺术细胞啊，这个传给了这个他的儿子啊。
0: 是，
1: 那么李后主啊，这个人呢 真的是生错这个时代了，也是生错了这个地方啊。他如果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一个这个诗词啊，这个诗人词人，那是没话说的啊。
0: 是，
1: 就是说他竟然要做皇帝啊。那么他这个做皇帝，本来是轮不到他的啊，所以毫无心理准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排行是第六哎。啊，第六，对对对，你不要说太子啊，排下来第一个太子这有问题了，还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很少说不是一个个轮到第六的吧？啊，所以他本来认为他跟这个政治啊，跟这个这个王位应该是这个没有什么关联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就是很想不到了，他这个几个哥哥啊，都是夭折了啊。都夭折了，然后包括这个太子啊什么也，这个太子后来也可能是被毒害毒杀的啊。
0: 对，
1: 总之呢，最后这个轮到他了啊。
0: 是，
1: 他还有弟弟了，那他曾经也是说想逃避啊，这个建议由他弟弟来接任，但是他父亲不肯了，所以最后

0: 还是由他来做这个李，所以后来叫做李后主吧，
1: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但当然了，他这个诗词写的有名的，这个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吧，啊，
1: 我来念一下最有名的吧，
0: 念一两首哈，那个，我们特别来回忆一下。
1: 虞美人他写的这个词牌啊，叫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熟悉吧，
0: 嗯，
1: 所以我们都从小到大都听过李后主的这一阙虞美人。那他这个李煜的诗里的诗词里头有很多是讲到这个国仇家恨，
0: 嗯嗯，
1: 那个他是一个忧郁诗人，
0: 嗯嗯，
1: 因为他生的环境，他是后主了，
0: 嗯，
1: 所以就等于是也是亡国之君了，他的最后的位置是被人家，这等于是他的国祚是在他，
0: 嗯，
1: 他的生命里头，
0: 嗯，
1: 对完就终结的，
0: 嗯嗯，
1: 所以他的。可惜生错了帝王家，
0: 嗯嗯，
1: 他如果是一个平时的平常人，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诗人，
0: 嗯，
1: 好，所以
0: 那么他呢就是投降以后啊，他就被这个带到这个北方去了啊，所以难怪他的诗里面就是怀念那个故国啦，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常常有这个愁啊国仇啊这些出现。那本来这个宋朝皇帝对他还蛮优待的啊，也都让他能够这个这个安定的生活，没想到呢一天到写这些诗词啊，
1: 嗯，
0: 啊，人家给宋朝皇帝看了，啊，他说：“哎呀，他都是在那边怀念啦，啊，这
1: 他的故国，
0: 就是叫这个叫那边叫愁啊。”这个越讲了，这个宋朝皇帝越不高兴了啊！
1: 是是，
0: 我对你这么好啊，啊，
1: 嗯，
0: 这么优待了，你还在那边啊，每天在那边这个抱怨啊，
1: 对，
0: 就后来就给他吃毒药了啊，
1: 哦，
0: 所以以前呢，
1: 啊，
0: 这个皇帝一吃毒药，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1: 对， 对， 对
0: 啊，所以他也是。把这个治好，这服毒而死的，
1: 哦，是，所以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0: 嗯，是是是，
1: 但是呢他的诗词是没有话讲，
0: 嗯，
1: 是非常的优美，
0: 嗯，
1: 好，那这是
0: 谈完
1: 南
0: 唐，再介绍一个哈，
1: 嗯，
0: 这个南也是因为我想皇帝热爱艺术，所以我想在南唐的大臣里面啊，
1: 嗯，
0: 这种喜欢这个艺术的也比较多啊，所以南唐画家也多啊，所以这个画家，所以有一幅画现在可以说是五代十国最有名的一幅画，
1: 嗯，
0: 这幅画叫做什么呢，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是一个大臣的名字啊，韩熙载啊，夜宴图，画家是叫顾闳中啊，顾闳中，
1: 嗯，
0: 那么这幅画有个故事，
1: 嗯，
0: 就是说韩熙载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大臣啊，
1: 是，
0: 所以他也是那个好跨朝的好几朝了啊，
1: 嗯嗯，
0: 那么到了这个李后主的时候呢，
1: 嗯，
0: 就希望他还是继续的来任官，
1: 是，嗯，
0: 但是韩熙载他是个心里明白人，
1: 嗯，
0: 他看李后主这样治国下去啊，
1: 嗯，
0: 一定是会亡国啊，那么他不想做亡国宰相了，
1: 嗯，
0: 比如说你叫我做宰相我做亡国宰相，所以他就百般的就推辞啊，
1: 嗯，
0: 推辞呢那李后主啊就坚持要他这个出来做宰相，就韩熙载呢他就是用这个什么办法呢，他就是等于是有点装疯卖傻吧，他就每天在家里面啊就夜夜笙歌啊，
1: 嗯，
0: 这个夜宴啊，然后呢这个就表示很颓废了啊，那李后主呢不太相信，就派了这个顾闳中，所以以前画家还兼任那个密探啊，
1: 是是，
0: 还是你就到这个韩府去，到底他们在里面这个是搞什么事，
1: 真的假的，
0: 啊，真的假的，
1: 对对对，
0: 叫他去做这个这个密探啊，结果有一天呢这个顾闳中还真的去了，当然这个细节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啊，反正他就继续他就观察，他就把这个整个晚上他看到的这个过程
1: 画出来。
0: 回来

0: 然后就画出来，结果这个，所以据说这个画是很都是他看到了，里面包括唱歌啦、跳舞啦，包括这个韩熙载自己还打鼓啊，反正就是在里面喝酒作乐啦，然后那个完全是这个就是很堕落的
1: 行
0: 啊，放浪形骸，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顾闳中呢就照他所看的画下来，没想到这幅画成为这个现在这个也是有名的一幅有名这个一幅画，
2: 是
0: 这个叫韩熙载的夜宴
2: 图。
0: 它里面有什么价值呢？因为它里面可以看出来当时的使用的乐器，比方说乐器，因为这个顾闳中把当时的乐器啊都很仔细的画下来，所以现在很多这个要研究中国古代的乐器特别是隋唐时代的这个乐器的看这个。另外还有他把那些就是韩熙载的那些爱妾啦，那些他们跳舞啊、唱歌啦，那种动作姿态，他都画下来也可以看到这是当时的艺术方面啦，就是舞蹈方面的。所以它不只是一幅画，它也是艺术史上面的一个资料、一个文献
2: 是
0: 这样的价值。
2: 对，很有趣
0: 很有趣
2: 对，他为了要避免不愿意出事，所以他就故意就在家里这样做，最后他没有出来，
0: 当然没有，因为皇帝看了以后就相信了嘛，
2: 对
0: 就是这种人已经不能再做宰相了
2: 是
0: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叫十国史里面五代十国嘛，这个女的诗人也不少女的诗人也不少，我想这是继承了这个隋唐时候这个有些女的诗人，其中呢有一位叫花蕾夫人花蕾夫人这个名气很也不小的，因为她是后蜀这个国家的也叫后主我们知道这个十国有好几个后主除了李后主还有这个后蜀的也有一个后主，南汉也有个后主这个前蜀也有个后主我去把这个帝王的这个称号整理一下，至少有四个后主那当然最有名的是李后主了那么大概看起来这四个后主都蛮类似，都是亡国的不然不叫后主嘛因为这个亡国的是叫后主，
2: 是
0: 那么这个后蜀的后主叫孟昌
2: 这个字
0: 永字，然后
2: 一个永，然后一个日
0: 唱孟昌的夫人叫花蕾夫人那么他的诗在《全唐诗》里面留了不少有一些这个是他的诗，其中有一首我念给大家听就是说他还是蛮一个蛮有这个一个气概的一个女性因为她看到丈夫这个投降了她就是她觉得这些男人包括她丈夫都没有骨气所以她说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可见当时至少他们也十四万军队通通解甲投降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的这些国家的军队应该没有什么斗志的他们这个国王都投降了，他们当然就跟着就解甲了
2: 而且他们就是这个世代更迭太快了
0: 对对对，
2: 所以也没什么面子问题，也没有忠贞的，
0: 对对对，
2: 也没有忠贞的问题，
0: 对对对，
2: 所以这个这个轮替太快
0: 对对对，
2: 所以下面的人也就跟着君王吧，就是这个整个的朝代里头看出来是一个乱象频出的一个朝代但是呢，也非常的出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人物这个朝代是一个五代十国一个过渡阶段，从一个唐朝后来到宋朝中间这个一个过渡的阶段那我们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欢迎回来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爱阳。
0: 是魏老师，我们今天谈到这样一个特别的阶段，等于也算是承先启后，在宋代跟唐代、宋代接唐代之前发生的这一些事情，时间不长，大概呢在五代里头也不过就是53年。那十国中间国比较多，但它跟北宋有很多的重叠，
1: 是的，
0: 所以呢基本上大概整个算起来半个世纪的时间，经过了很多人在舞台上走过一片，有很多的人做过皇帝梦，有很多人做过大臣的梦。但是呢，原则上我们刚才提过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说很多文官是留在那边，超越了这个整个在朝的皇帝，他们可以侍奉很多不同的就是最高领袖，但是他们一直在他们的岗位上守着，然后也维持了一个文官系统的稳定。那我们也不禁也在历史上想找一下有什么其他的时候很像这个五代十国。那我个人认为这个跟他既然是一个繁政唐代繁政的一个阶段的延续了，那是不是跟我们的民国的军阀时期有点像？
1: 可以这么说啊，
0: 可以啊，军阀割据，
1: 军阀割据也是中央的号令，也没有办法达到全国各地啊。
0: 对，
1: 就是有些军阀，他这个在他的势力范围里面啊，他的他的这个，
0: 他也称皇帝啊，
1: 对对
0: 对，
1: 也像一个土这个
0: 土皇帝，
1: 地方的皇帝啊。
0: 对。
1: 也是培养他自己的军队，我想这个倒是蛮相似的，跟民国的军阀割据啊，
0: 是有点像，
1: 蛮相似的。
0: 那您觉得跟日本他们那个曾经有600多年的那种
1: 幕府
0: 大将军的那个，比如说他们有江户，有德川这样的不同的家族，这样下来，他们这种情况相不相似？当然日本是比他们晚了很多年，开始的时期晚了300年，一路到18世纪都是幕府最终还政于这个明治天皇。那这个您觉得是不是也有一点相似，也是五人当家？
1: 对，也是你看到舞台上面当时的都是这些大将军啊，都是这些军阀，我想也是很类似的。
0: 所以这种分裂国家其实到今天这个世上还蛮多的，对不对？刚刚在几十年前是东西德分裂，后来合并，就是变成一个国家。对，然后呢现在南北韩还悬而未决，那以前的南北越现在也是一个国家了。那当然台湾中国这个也是一个在分裂的状态下面的。那我们看历史，我们不看今天，我们看历史，这些分裂的国家最后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定于一尊的呢？你想想他们是因为天时呢，还是地利呢，还是人和呢？我们讲的天时很可能就是有个什么自然的情况产生了，让他们必须有一些需要要合在一起，或者是地利，就是说可能外面的其他邦交国的一些促成，一些像东西德，这个我相信这个是最后的这个最后在一起的原因，回归到一个国家可能跟外交方面的一些是有关系的。那当然还有人和，比如说碰到一个非常明智的有能力的君王，或者他也有道德力量感化，让这个双方可以再合而为一。那这些对于我们这个五代十国的 case， 您觉得是人和吗？是赵匡胤出来，然后最后他一统天

0: 还是说明星就是在等待一个、嗯、一个统一的帝国再回到这个再回到中土来？
1: 我觉得各种因素应该都有啊，
0: 都有、嗯、
1: 天时地利人和啊、
0: 嗯、
1: 比方他们这个五代经过这么纷纷乱乱，那么大家民心思变啊，民心是个就渴望统一啊，
0: 对，
1: 那么这正好有这个赵匡胤这样的这个人才出来啊，那么能够用这个很就是很好的策略把这个国家一步一步统一起来啊。其实这种分裂之后的统一，这个不是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
0: 是，
1: 我们说春秋战国啊，那战国七雄啊。
0: 嗯。
1: 当然战国七雄的统一就比较是偏重于武力了啊，就是秦始皇的这个武力
0: 尝试的、
1: 啊、对对
0: 尝试的介入。
1: 那么后面呢这个属于南北朝啊。
0: 是。
1: 南北朝的分裂。后来是隋朝统一起来嘛啊、
0: 嗯嗯嗯、
1: 这个就是隋唐五代啊，隋朝统一了、
0: 嗯、
1: 南北朝啊、
0: 嗯、
1: 那所以这个五代十国又再一次分裂啊，最后宋朝把它这个由赵匡胤
0: 统一，
1: 所以这个也都是统一的例子啊、
0: 嗯、是，
1: 所以从我们中国历史来看统、嗯、这个分裂的时间其实也很长，
0: 对，
1: 这几段加起来啊，它时间也蛮长的啊。就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历史，有过很多这个分裂统一的经验，
0: 嗯，
1: 就我们今天的这个分裂统一，应该不是一个好像第一次遇到的难题吧？
0: 对，我希望就是最不要发生的事情是，比如说像有外患。就是非常极大的外患，譬如说中日战争、
1: 嗯、
0: 我们那个军阀割据的这么最后的解决是因为日军侵华、
1: 嗯、
0: 最后大家全民要抗日，
1: 对对，
0: 而且经过非常惨痛的八年啊、有巨大的人就是中国人的牺牲，最后能够达到一个短暂的统一天下，但是很快的就是中共当然就是解放了中国、
1: 嗯嗯、
0: 那在这个我期待不是一个外患的情况，孙子兵法讲的上则就是伐谋，用一个好的谋略去统一，然后次者就是伐交，就是用外交的关系，用邦交的关系，然后最后统一。下者就是伐兵，那个如果是兵戎相见，总是免不了这个生灵涂炭流血，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在今天目前台湾中国还在一个分裂的情况之下，在未来这个路怎么走，我们期待的是不要走到最下层的计策、
1: 嗯嗯，
0: 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再回归到一个大家全民两边的人民都能接受，而且能够觉得是对彼此都民生乐利的事情，我们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统一啊、哦。那其实今天我们以古见今，我们看到五代十国这样的前面的例子，我们真的到后面我相信当赵匡胤出来，他北宋他要开始一统天下的时候，人民大概的感觉就是说够了，我们看这个乱象、
1: 嗯、
0: 我们看够了，你是个人才，你把这个国家端去好好的治理吧。我相信当时的民心思变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对吧，所以祈求我们在未来这个世界上还在分裂的国家、
1: 嗯、
0: 也都是能够有一个民心的这个衬托、啊、然后让一个有能力而且是英明的君主英明的领导人能够达到这个国家的最大的福祉人民最大的福祉，在这样的方法之下能够达到这个国家未来当走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1: 我总是相信历史有奇迹的，也不是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啊，
0: 是
1: 就能够决定我们前面的道路啊。
0: 是是，
1: 你想想看，今年这个南北韩的发展，那个
0: 是
1: 完全跌破所有人的眼

0: 对，
1: 而且是那么快的就成就了，就发生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了南北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还应该有点信心，我们应该有点信心，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人民有一个热切的期待，那我相信主政者当政的人，他也会选择为了人民的缘故，他会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还是在古往今来的空中相见。
0: 再见，
1: 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的故事。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投身于中医的行列，参加中医特考之后成为医生中医师，并且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先前跟我们介绍了李时珍，他怎么样成为医生，怎么样来投入全身的时间，全人的时间，将近30年的时间来完成《本草纲目》这本巨著，巨大的著作。好啦，他写完了，但是要出版这一本《本草纲目》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将近500年前的明朝时代，李时珍好不容易写好了用毛笔，那之后要怎么出版呢？他不像现在是可以直接电脑排版印刷出来，而是要靠很多的人工把它刻在硬的东西上面，硬的材质上面，像是木板或是竹简，还有佩芬小时候听过的刻钢板，但是那时候应该是没有啦，刻钢板是民国年代了。那到底这本《本草纲目》是怎么样出版完成并且流传至今甚至全世界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是一部让人既心酸又愤怒的历史。李时珍大约在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初稿，那时他已经60岁了。60岁在古代已经是暮年了。他花了27年写完了这本书，然后他开始找出版商。你以为写完了就完了，他曾经3次重新的校订这本书，花了很多心血把这本书完稿。你以为写完就完了？不，噩梦才刚刚开始。在明代，要出版一本书，不是你想出就能出的。你需要找到你愿意出资刻版的人，而且你需要获得官方的认可，而且你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来为你背书。李时珍先是把书稿送到了太医院，医学的最高的中央最高的一个单位，希望能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太医院的反应是什么？冷漠、拒绝，甚至嘲讽。那些坐在体制内的太医们看着这个来自湖北小地方的民间医生带着一本厚厚的书稿，心里想的是什么呢？这个人是在挑战我们的权威吗？这个人是 在说我们用的那些老方法是错的吗？这个人是个麻烦。于是太医院拒绝了李时珍。这一年李时珍已经60多岁了，他没有放弃，继续修改，继续完善，继续找寻出版的机会。又过了10几年，

直到1590年，李时珍已经72岁了。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出版这本书的人，南京的出版商胡成龙。但胡成龙的刻板工作进展非常的缓慢，以前不是像现在有机器这样一刷两刷三刷印过去，他要找很多的工人，一片一片的把他的内容刻在木板或竹简上面，然后再拿去印。我们曾经说过，他们觉得日本人觉得《本草纲目》太好了，他就想要把它翻译成日文。他曾经找50个人翻译而已哦，翻译而已哦，纸上作业哦，不用刻，不用印哦。翻译了5年，50个人翻译了5年，你看那工程多么的浩大。那现在胡成龙答应帮他出，可是因为太难刻了，而且你也不见得能够找到那么多很好的刻工，所以进度非常的缓慢，一直到1593年，书都还没有正式出版，李时珍已经等不及了，死掉了，去世了。他没有等到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天，《本草纲目》正式刊行，是在李时珍死后第3年。从愿意接受他这本书，胡成龙，南京的出版商，1590年，到正式的刊行，1596年。一本书要6年的时间，可见这本书工程非常浩大，内容非常的繁多，这个工作非常的难做。这是一个让人沉默的事实，一个人花了27年写完一本书，又花了15年找到出版商，15年最终没有等到书出版了，他的一生都在为这本书奔走，都在为这本书战斗。他没有看到这本书改变世界的那一天，但这本书确实改变了世界。《本草纲目》出版之后，迅速传遍了全国，后来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后来再传到欧洲。达尔文在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引用了《本草纲目》里面关于鲸鱼人工选择的记录，称其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称《本草纲目》是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这本书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科学著作之一。但他的作者死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他能不能出版，这就是历史最残忍的地方。他让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人往往等不到被认可的那一天。好，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深度的拆解《本草纲目》里面最值得被现代人重新审视的核心内容，不是药方，不是药理，而是这本书背后的思维框架，怎么想的，怎么排的，怎么写的，跟认知逻辑。第一个核心内容，分类革命。在李时珍之前，中国的本草有一个传统的分类法，神农本草经，以前汉时代写的神农本草经，就把所有的药草分为三品，品名的品，

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上品就是保养的哦，中品就是治病的哦，中品、下品就是可以长期吃的，没有毒性的。这个分类法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开始用了，一直沿用了1000多年。而这个分类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是按照功效来分类的，按照这个药物对人身体的功效效果来分类的。上品是无毒的，可以长期服用的补益药，补药列为上品哦，每天吃、长期吃都不会有副作用的。中品的药是有一定的毒性哦，有一定的副作用，它是治病用的。我们说凡药皆是毒啊，对身体治病的时候，因为有病所以要用有一点点毒的药。下品是毒性比较大的攻邪药，因为你病严重我们就用毒性比较大的药。这种分类方便记忆，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把不同性质的东西都混在一起，导致你很难对药物的本质的特征有了清晰的认识。李时珍推翻了这个用了1000多年的分类法，他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分类体系，按自然界的属性来分类。水部，我们之前有讲，李时珍第一个列入的是水，水在人身体非常重要，在自然界非常重要，水部。第二是火部，有水必有火。第三是土部，是基础的。第四是金石部，金就是矿物，石就是石头。第五个是草部，所有草本的东西。第六个谷部，所以会产出谷子的东西，稻子啦、小麦啦、大麦啦。第八是菜部，菜，白菜它的属性，哦，高丽菜属性，菠菜属性。接下来是果部，水果，所有果子，山楂啦、蔓越莓啦，这些。草莓啦，这都是水果啊，梨子啦，苹果啦，水果。木部，有草部，有木部，木质部，有福气部，有虫部，有鳞部，有介部，有鳞的穿山甲啊，鱼有鳞，有介，介是有壳的东西，禽，两只脚的。兽四只脚的，最后它还有个人部，这一共16个纲，然后再细分为60类。这个分类的体系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生物学的分类原则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分类体系背后的思维逻辑，李时珍说要认识一种药物，先要认识它是什么，这听起来就是废话啊，当然是要认识它是什么，但在当时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在三品分类法《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药物的本质是它的功效，它能做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能治什么病，它是以它的功效论。那李时珍的分为16类，它是要分它的种类，这个是水部，跟水有关的列为水部，跟木头有关的列为木部，跟谷类有关的，它是这个植物的本身是什么东西，是草，是木，是水，是金石，是矿物，是土，是菜，是果，是植物本身是什么，不是对，不是说它对人的功效是什么。在李时珍的分类体系里，要

造物的本质，是它的自然属性，它是什么？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前者是功利主义的，以人的需求为中心，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工具；后者是科学主义的，以事物本身的规律为中心，先认识它，再利用它。这个认识论的转变是《本草纲目》最深刻的贡献。先认识它，再利用它。它比任何一个具体的药方都更有价值。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李时珍做了一次知识体系的底层重构。它不是在现有的框架里填充内容，它是把整个框架推倒重建。这种能力在任何时代都是最稀缺的能力。第一个，重新分类；第二个，它的核心内容跨学科整合。《本草纲目》记载了1892种药物，但本书绝对不仅仅是一本药典，它同时是一本植物学著作，一本动物学著作啊，还有禽部、兽部、介部、林部、虫部，都是动物学的著作，一本矿物学的著作，它有金石部、器物部，一本化学著作，一本地理学著作。什么东西产在哪里，道地药材的观念，一本农学的著作，要怎么样种植这些东西效果最好，一本历史学的著作，他把这植物的历史讲得清清楚楚，怎么样来，怎么样去，怎么样种，一本语言学的著作，在什么地方，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哎，太厉害了。李时珍在记录每种药物的时候，不仅仅记录它的药性和用法，还记录它的形态、产地、生长的习性、历史的沿革、名称的来源、民间的传说、相关的诗词、其他的用途。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法，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极其高远的知识整合能力。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李时珍的知识边界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医生的范畴。他不是一个专科医生，他是一个通才，他是一个跨界者，他是一个能够把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的人。在今天这个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时代，我们往往把专才视为最高价值，认为越专越好，越深越好。但李时珍告诉你，真正的突破往往发生在学科的边界上。当你把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历史学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是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专家都看不到的。这是一种降维打击，用多个维度的知识去理解一个单一维度的问题，你的洞察力会远超越那些只在单一维度里打转的人。第三个核心的内容，对权威系统性的质疑，这是《本草纲目》里面最少被人讲到的，但我觉得它是最值得被现代人重视的一部分。李时珍在书里对历代本草著作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性的纠正。他纠正了多少错误？大量的错误，包括对《神农本草经》的纠正，对《名医别录》的纠正，对《唐本草》的纠正，对《正类本草》的纠正。《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唐本草》、《正类本草》都是明朝以前著名的

本草书籍都可以说是经典的本草书籍，神农本草经。今天的中医师的考试还要考这个书，它已经传了1000多年，可见它有不可磨灭的经典价值。名医别录，唐朝的唐本草、正类本草，这些被他纠正的书在当时都是绝对的权威。神农本草经传说是神农氏所著，中国最古老的本草学经典，地位相当于医学界的圣经。李时珍说它里面有错误，我来纠正，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在一个尊经崇古的文化里，说经典有错几乎等于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但李时珍就是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他的逻辑很简单，我不管你是谁写的，我只看他说的对不对，对的我保留，不对的我纠正。这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实证主义精神，它的底层逻辑是真相高于权威，事实高于传统，实践高于书本。这个逻辑在今天依然是一种稀缺的本质。多少人因为某个权威说了什么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多少人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就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多少人是因为传统就不敢去质疑它的合理性。李时珍用他的一生告诉你，权威可以错，传统可以错，经典可以错，但真相不会错。你要做的是找到真相，不是维护权威。

多少人是因为传统就不敢去质疑它的合理性？李时珍用他的一生告诉你，权威可以错，传统可以错，经典可以错，但真相不会错。你要做的是找到真相，不是维护权威。好，我们来讲一个更深层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李时珍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之间的深刻矛盾。我前面说了嘉靖年间

天皇帝迷恋炼丹方士横行，就是炼丹的这些人，这些方士给皇帝进献了各种所谓的仙丹，说吃了能长生不老。这些仙丹里大量的使用了含金属的矿物，比如汞、铅、砷，这些东西吃了不会让你长生，只会让你慢性中毒，让你变得更加暴躁、多疑、精神错乱，最终死得更快。嘉靖皇帝长时间炼丹服丹药，就是这样死的。不止嘉靖，历史上很多追求长生的皇帝都是被这些所谓的仙丹毒死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对这些矿物的毒性做了极其详细的记录和警告，他明确地指出汞有大毒，不可久服，铅有毒，不可轻用，砒霜是剧毒，不可入药。这些警告在今天看来是常识，但在当时是在打皇帝的脸，是在打那些靠进献仙丹发财的方士们的脸，是在打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一批人的脸。李时珍敢这么写，是因为他不在乎，他不在乎权贵的脸面，他只在乎病人的生死。这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人性洞察，在任何时代都有两种知识分子。第一种，为权贵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为权力提供合法性，是用知识来包装谎言，是用学术来维护既得利益。第二种是为真相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揭示真相，是纠正错误，是在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普通人发声。这两种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在今天也存在。李时珍毫无疑问的是第二种，他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一条没有权贵庇护、没有体制支持、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路。他选择了真相，而不是安全。他选择了后世，而不是当下。这需要一种极其罕见的人格力量。现在我们要聊一聊《本草纲目》一些具体的让人拍案叫绝的内容，因为这本书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宏观框架，也在于它无数个具体的精彩细节。李时珍在书里记录了大量的民间验方，这些验方是他从底层来老百姓那里收集来的，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智慧的结晶。譬如他记录了用大蒜来治疗某些感染性的疾病，今天我们知道大蒜里有大蒜素，具有强大的抗菌作用，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知道细菌，没有人知道大蒜素，老百姓只凭经验知道大蒜能治某些病。李时珍把这些经验记录下来，赋予他在医学体系里的合法地位，这是一种对民间智慧的尊重和保护。譬如他记录了用茶叶来提神醒脑、帮助消化的作用，
今天我们知道茶叶里含

含有茶多酚和咖啡因，具有抗氧化和提神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这只是老百姓的日常经验。李时珍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譬如，他记录了用柳树皮来退烧止痛的方法。今天我们知道柳树皮里面含有水杨苷，水杨苷在体内会转化为水杨酸，而水杨酸正是阿司匹林的前身。这个民间经验在李时珍的记录里保存了下来，后来被西方科学家发现，成为现代医学最重要的药物之一的研发基础。这些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真正的有价值的知识往往不在精英阶层，而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说明了那些被主流知识体系忽视、被精英阶层看不起的民间智慧，往往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科学真理。说明了李时珍最伟大的地方，不是他有多聪明，而是他有多谦逊。他愿意低下头去向农民、猎人、渔夫学习，他愿意承认那些没有读过书的普通人可能比他更了解某些真相。这种谦逊在今天，这个人人都想成为专家，人人都想站在高处俯视别人的时代，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品质。最后，我们讲一讲《本草纲目》里一个经常被忽视但极其重要的部分，人部，跟人有关的东西。是的，你没听错，《本草纲目》里有一个人部，记录了人体的各种部位和分泌物作为药材的内容。比如说人的头发叫血瘀，人的指甲、人的乳汁、人的尿液，尿液我们通常用的是童子尿。在医学科学不大发达的那个时代，很多阴虚缺水的、发热的，用童子尿做引子，治好了很多很难治的病。在古代本草里面有药用记录，都有药用记录。今天很多人看到第一个看到这些什么头发啦、指甲啦、乳汁啦、尿液啦，都觉得非常恶心，非常的迷信，这都不是真正的医学，真正的本草。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李时珍把人部放进本草纲目，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些东西都有效，而是因为他在做一件更重要事情的记录。他在记录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医学的所有的认知，他觉得都是有需要的，包括正确的也包括错误的。他在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档案，让后人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全貌，而不是经过筛选美化后的片段。这是一种历史学家的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一个医生的工作态度。他知道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是错的，但记录下来对后来的人来说依然有价值。这种对完整性的追求，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但是深度严重缺乏的时代，依然是一种值得学习的。

精神。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但太碎片化，太浅薄，太功利。我们需要的是像李时珍那样，有能力把碎片化的信息整合成一个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李时珍花了27年的时间写完《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里面最值得被现代人重新审视的核心内容，不是药方，不是药，而是这本书的思维框架和认知逻辑。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想再强调一遍，第一个核心内容是分类革命。李时珍之前本草学传统的分类分为三品、上品、中品、下品，是以对人的利用功效来编写的。而李时珍依照自然属性来分类，按照自然属性把所有的药物分成16个纲目：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饰、布、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16个部。它是以植物药物本身为重点。它是什么东西？它的自然属性是什么？然后再谈到它对人的利用。不像我们的历史，李时珍之前所有的本草的书籍，把它分为上品、中品、下品，是这些药物对人的利用的功效是什么，就失去了它原来的真正的面目了，详细的面貌了。它只是针对它对人的利用的那一部分，上品无毒可以长久使用的补药，中品有一点点毒性可以治病药，下品毒性很大攻邪药，因为病很严重，是以人的功效 为本质。李时珍编的是分类是按照自然的属性，它是水部，它是木部，它是草部，它是禽部，它是兽部，它介绍起来更详细，包括更多。第二个核心内容我们要谈的就是它跨学科来整合。所以说《本草纲目》不仅仅是一本药典，它同时也是一本植物学的总整理、动物学的总整理、矿物学的总整理、化学的总整理啊，什么东西怎么样煮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化学的什么药怎么样煮啊，有的要用酒去煮啊，有的是要把它烧成灰啊，有的是各种泡制的方法，就是一种化学变化，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化学著作、地理学的著作。我们讲到药草就要讲道地药材，什么地方产的品质最好、功效最好，就是有地方哈，什么地方它的高度、它纬度多高更好，或是它在水边，或是它在沙漠里面长的东西品质更好。它的地理学的著作，一本农学的著作，农人怎么样去培养这些药草，一本历史学的著作，一本语言学的著作，因为它非常的详细，内容非常的丰富。这是它跨学科来整合，不只是光讲药。中国古代明朝以前的药，就说什么药，它有什么功效，归经它的性味，对人产生怎样结果，怎么样的用法。
可是你

0: 时针它是以自然界的物质为基础啊，这个是水类草部自然的属性为基础，土部金石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来分类。第三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它对权威的质疑，他不怕这个书是不是神农本草经，是不是本草的圣经，他不怕唐本草、啊、他不怕这些书放在朝廷放在官署里面被供奉起来当圣经的书籍，他觉得有错就是错，所以他第三个核心内容就是对权威系统的质疑。这个是《本草纲目》里面最少被人讲到，也是我们现在最应该重视的一部分。李时珍的伟大人格，他不怕难，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我想说，就是他能够成就这样一部伟大的《本草纲目》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就是他有一颗勇敢、善良的心，就是李时珍最伟大的成就。他敢质疑高官，他敢质疑朝廷，他甚至不惜打皇帝的脸，跟他说：“你练这些丹。”吃这些等于在吃毒，不是在求长生。我觉得他就是有那种不怕死的精神，他觉得他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觉得他值得做的事情，他什么也不要，他不要功名，他不要地位，他不要财富，他只在求一个事实的真相，费尽一生之力，费尽全家人之力，一生就追求的是就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才能完成这一部这么伟大的著作《本草纲目》。谈过了伟大的李时珍的精神，越了解就让我们越怀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原来这个《本草纲目》的出版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并且经历了许多的波折。李时珍好不容易写好了，并且当中有分门别类许许多多的药材，还有方法，使用方法，好，怎么种的，怎么采的，去哪里采这些药草才可以有最好的疗效。他花了27年收集编目完成，最终好不容易出版成册，并且到全世界都有人使用。本草纲目不仅是一本药典，它是跨界的著作百科全书。如果您有机会，也可以把它找来看一看，到底将近500年前的李时珍他整合了哪些资讯呢？谢谢您收听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您可以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 当中有 Needs Radio、 Stars Radio、 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不论是听的看的通通都有。祝福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阳明春晓节目。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在中港台都非常著名的一位

0: 古筝的演奏家，他现在其实也算是古筝的教育家，苏文俊水老师。苏老师您好。
1: 您好教授。
0: 哪里
1: 好林老师。
0: 谢谢。然后另外呢，他也带了你们我们台艺毕业的一位非常优秀的洪雅玲老师。你也在古筝界里面是非常有名的。雅玲老师你好。
2: 你好老师好。
0: 欢迎两位来到这个电台来接受访问。因为我看到了各位好像在十月初有一场音乐会嘛，
1: 好，
0: 那我就对我来讲，其实筝乐团的发展在台湾这个阶段，其实这几年特别蓬勃。早期在台湾其实都是个人的演奏，其实以敦煌筝乐团来讲，它的时间应该是在台湾成立这种形式，它应该是比较早期的，对不对？
1: 1995年哦，
0: 算是早嘛，对不对？
1: 非常早。
0: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你怎么会想到要去成立所谓的筝乐团？
1: 其实这个呢，也应该说是吴大江老师，
0: 是
1: 烈士，他也对古筝非常的喜欢，他自己也会弹古筝。
0: 是，
1: 他最早期写了一首跟苏增波两个人叫《丰收歌》，台湾也不断的在演出他的作品，那他就觉得非常的好听。
0: 是
1: 古筝，所以呢，后来他也鼓励我啊。一方面，古筝呢有分高中低，
0: 是
1: 啊，就是独立的一件乐器，就自我就是可以成立一个乐团了，
0: 是
1: 不需要别的乐器来搭配。
0: 是是，
1: 那是吴大江老师呢，就是鼓励我，我就是在那时候呢，就找了雅玲。找了很多各大院校的老师们，
0: 是
1: 包括从台中来的老师都有啊。
0: 嗯，
1: 那我们就这样开始成立。当然了，开始初初都是大家都是不会进入的啊。那是吴老师那时候呢，正训练了我们不少，
0: 是
1: 就慢慢进入了。那最早期呢，我们就是录了那张《醉人的水乡》，
0: 是
1: 啊，这个全这张 CD 全部的曲子都有吴老师来。
0: 他去写的，
1: 不是他写，
0: 就是他去安排训练啊，
1: 训练，
0: 包括一切，包括是可能到的录制，应该他也是在负责吧？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他录的，
0: 所以一定有一定的水准。
1: 他在我们去上海这张 CD 录的，说实在，
0: 啊，他上海
1: 现在啊，虽然已经在音响上啊已经很发达，但是我觉得大家待会可以听听他录的技巧是不错的。
0: 是，我们待会要为各位来介绍这张 CD。这张 CD 是哪一年出版的？
1: 我看有20年了，有20年了。
0: 所以应该是说，筝乐团的形式其实，您那个时候其实跟现在他们目前某一些地方的筝乐团的表现，其实形式上表示内容，我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其实我走的路线啊，我是觉得古筝是一个很优雅，非常好听，
0: 是，
1: 所以呢，而且我对江南的东西我是特别的喜欢。
0: 各位，您听徐老师、徐文君老师讲话，你们感觉他就非常像那个江南的美女？
1: 没有，可能我一口那个口音好像跟不一样，
0: 跟您生活的环境也应该有关系吧？您从小成长的环境嘛，您从小在哪里长大？
1: 我在上海长大，
0: 上海是啊。
1: 我18岁到香港，然后呢，我就考入香港中乐团，
0: 对，
1: 就弹琵琶、弹古筝，
0: 是。然后后来就迁居到台湾来了，
1: 移居到台湾。
0: 对，
1: 后来呢，就是我雅玲13、14岁就带着他了。你看他到现在
0: 真的吗？音
2: 乐班的时候，
0: 所以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其实古筝到现在的影响。台湾的古筝能这么多元，而且能够有这样子的水准，徐文俊老师，您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很重要一块不可磨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助力吧。
1: 其实也不能这么讲啊，
0: 应该是的。
1: 是我当时啊出了一张就叫令，不是这人的那个叫郑永远。那时候的节目呢，我就给了上海音乐学院何宝娟老师，
0: 是
1: 他听完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徐文俊女士，我听了那张 CD， 虽然你这个是业余的团队，但是你有专业的水准。他说我听完以后，哦，你们的曲子可以写成这样。其实筝乐团真的是我们台湾带领了大陆 走出来的，而不是他们带我们的。
0: 是，因为我特别看了一些介绍，对于您对于筝乐团的这种形式的想法，其实跟一般现在我所看到，比如大专院校的他们某一些，比如说南艺有南艺的特色啊，

0: 那个台艺有台艺的特色，可是感觉上你们有不同的表现。
1: 好，我一样要来讲，比方说当时醉人的水乡，庄德成，庄德成作曲家呢，他是上海以前就我们叫是样板戏，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啊，他是写样板戏其中之一个创作的一个作曲家。
0: 嗯哼。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群体创作，
1: 他是写西乐的、
0: 哦、是
1: 但是他对国语也是通的、所以那时候呢也是我哥哥水文斌嘛，
0: 是
1: 跟他很好的朋友，那介绍了给吴大江老师、
0: 嗯、哼，
1: 那当时呢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就是很觉得古筝那么好听，然后很想写出 我水文君的样子，就是说能够把作曲里面把我所要的东西写出来、
0: 嗯、
1: 但是当时醉人的水乡我是有跟他沟通，
0: 是
1: 全部的构思是我，
0: 是
1: 我说第一我是上海人，
0: 是
1: 江南一带的，
0: 是
1: 啊，所以他跟我分了五个阶段。
0: 嗯哼，
1: 你看这边
0: 他讲什么、嗯、没关系啊，你说说看吧。
2: 那要是你的反
0: 应没关系啊，你们说
2: 就是有关这个水乡的抒情，那呢就表现得很辽阔，然后很江南的那个、那个水乡的那种情境，然后呢第二段呢是田野春晓，第三段呢婀娜春女，那这个部分呢就很跳跃，然后很秀美而且很诙谐，那第四段呢到了莲湖泛舟，就很像姑娘们啊坐在这个木舟里面采莲藕，那到第五段呢就很有意境的，就叫暮色朦胧，就是慢慢的渐渐的远去。
0: 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应该是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
1: 对，它里面呢有了一个素材，就是紫竹调当当当的当
0: 啊啊，他用了一个、
1: 哎、
0: 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小民歌，
1: 对对对对、嗯，他运用了这个
0: 是
1: 啊，
0: 好像这一首作品我看好像你们这次的音乐会里面啊也要演这首作品吧？
1: 会
0: 演的、
1: 哎，
0: 那是几个人演呢？还是就是您个人？
1: 个人五个人，
0: 五个人还是把它变成五重奏的形式？
1: 他本来就五
0: 重奏、啊，他写的还是用五重奏的形式、
1: 哎，
0: 所以也等于是说您的特色基本上来讲，你那个乐团基本上就是一个五重奏。我看了好像你们写的时候你们写大概是五重奏的人数，
1: 没有，我没有三重奏、
0: 啊、不是，就说基本上来讲你们的最大了，
1: 对，
0: 大概上五重奏最多，当然也可能一个人、嗯、也可能两个也可能三个嘛哈。整个乐团的其实发展就是反正人数不限，甚至于五的有的甚至于他们现在是比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可是我感觉你们是比秀雅，
2: 是
0: 精致
2: 是
0: 秀雅，
1: 是的，
0: 哎，这是我自己感觉的，
1: 嗯，
0: 啊，所以蛮有特色的，那也符合您的特色，您的气质跟您的说话，所有的其实它就很符合那个音乐。其实我们常常说，由音乐演奏，尤其是由演奏的音乐，我们不要去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心境，也知道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性格。
1: 嗯，其实现在也是很多作曲家也有很多的作品出来，
0: 嗯，
1: 其实那就是而且现在年轻人可能对我们这个作品觉得你老抠抠。
0: 哦，其实我想这不一定吧，因为基本上来讲，其实在以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竞技是一种哈。那我常常讲，技巧是手段，技巧不是我的目的，技巧没有你达不到你的目标，
1: 是，
0: 可是光有技巧那个是没有内涵的，没有内涵的。所以技巧是我们想达到目的的手段，
1: 嗯，
0: 所以你不能把它变成是至高无上的，好像把它推崇到极点。所以以现在来讲，其实很多年轻人在某个时间他会追求竞技，
1: 嗯，
0: 那是对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不去竞技，他没有机会去竞，因为年纪越大速度会越来越慢。但是光竞技对他讲其实是不够的，一个全面的人是能够演奏各种不同层面表现的，他能够快他也能够慢，他能够竞技，但是他也能够表现一些很深层内涵的音乐，甚至于空灵的概念，他如果都能够在那个年龄里面表达出来，这才是一个演奏家需要达到的目的。
1: 是的呀，
0: 所以
1: 我们这
0: 你不要认为他们你们的这个音乐给人家感觉是老 Coco， 其实绝对不会老 Coco， 其实现在复古其实还是不错的。
1: 我觉得原则上啊，现在中国大陆啊
0: 是
1: 也是在改变的，
0: 是
1: 以前他们都是像特别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0: 对，
1: 就是越现代越好，
0: 对，
1: 但是他们现在慢慢的也在
0: 回归
1: 了
0: 嘛，对对对对对，这就叫做我们叫做那个中摆

0: 效应，就当一个钟摆摆到极点的时候，它一定会摆回来，哎，这就是钟摆效应。在音乐的表现也是这样。
1: 我举一个例子啊，你像我们台湾现在古筝，你看到哪一个演奏家在台上弹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有吗？你看有吗？说音乐会上面啊，
0: 应该是这样讲，
1: 正统的音乐会上面
0: 应该是这样讲，因为这个作品在台湾，我现在以我自己的概念来讲，我不会主张他们去弹那个作品，
1: 嗯，
0: 我会弹类似这样子的演奏风格的台湾的作品，
1: 对对对，
0: 但是类似台湾这样子的风格作品有没有？有，那就以台湾的台湾艺术大学来讲，我们作为音乐学系立雄老师，我们就不会去像某些其他团，它是一种竞技的概念，我们就是发掘在地的概念，所以我们会跟在地结合，我们会把一些南管的音乐融入进去，我们会把在地的民歌融入进去，我们讲究的是和谐美，我们讲究的是古筝的虽然是点状的声音，可是在它变成线状的时候要有层次的美，
1: 是，
0: 所以比如说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这种作品，类似这种概念如果移到台湾来讲，台湾现在这种作品有，而且蛮多人演示这个，只是不会演这首作品，
1: 嗯，
0: 好，就是概念上来讲，基本上呢，因为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你要是说你们的声派有多少派，浙江浙江派吧，河南有河南派吧，
1: 是，
0: 对不对？然后秦腔那边也希望他们有个秦筝嘛，啊，有他们自己的派别。然后潮州有潮州筝嘛，对不对？广东有广东的概念嘛，都要有。台湾为什么不有台湾自己的古筝呢？台湾就应该建立台湾的风格。
1: 所以王中山讲了一句话，他是蒙古人，
0: 是，
1: 他说你叫我去弹潮州音乐，你觉得对吗？
0: 当然不对啊。
1: 啊，所以他不弹了，
0: 啊，是啊，所以我才会鼓励所有的音乐家，就是建立在地的文化。
1: 在地文化，
0: 哎，你要跟别人，如果就说普遍一般的经典作品，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演奏。
1: 嗯，
0: 好，那只是呢，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特色，就像你们的特色一样。你会认为说年轻人都演奏那种快速的，对你这个其实不尽然是这样。我倒认为，其实像你们这么优雅这样子的，待会我们马上就来听一听那个苏文俊老师自己演出的作品嘛，对不对？你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就来听听看。其实音乐，其实古筝，对我来讲，我还是喜欢那样子的，有旋律性的，比较有我们叫做萦柔暗放，有那种传统手法的韵味，而不是两手摆在那边去，然后变成一个竖琴，然后变成竖琴它又不像竖琴，然后变成竖琴以后它又演奏不能够像竖琴那么的到位。请问东施效颦没有意义，还不如你只要揉几个萦柔暗放，那个竖琴早就已经移到一边去了。所以您是不是来介绍一下您的这首七仙女这首音乐呢？
1: 好，可以啊，
0: 来介绍一下，我们就来欣赏好不好？你稍微介绍一下。
1: 七仙女呢是一个家喻户晓的，
0: 是
1: 安徽
0: 故事。
1: 哎呀，
0: 对，
1: 安徽以前那个宁波啊，是不是
0: 有台湾非常有名，
1: 宁波
0: 有
1: 那红楼梦呢就是吴大江写的这个电影
0: 啊，真的
1: 啊那个就是，所以吴大江呢他虽然是一个广东人，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对戏曲有那么的热爱，
0: 是因为你啊
1: 哎，不是他啊，他的音乐啊
0: 是
1: 非常有感情的，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要把国乐要弄好，我觉得戏曲是脱离不了的。
0: 没错
1: 啊，你一定要有戏曲的底子，
0: 是，
1: 你哼得出来唱得出来，你才会把这个音乐弹得好。
0: 所以这个作品就是吴大江吴老师写的，
1: 嗯，
0: 特别为你写的，
1: 他特地为我写，是滚石唱片公司跟我出唱的
0: 啊，唱片公司。那我们今天所要听的这个版本是什么时候演，在哪里演？
1: 这个大概在五六年前，我在香港中乐团那个严卫昌呢办了一场纪念吴大江的
0: 演
1: 唱音乐会，
0: 是，
1: 那他邀请了我去
0: 你就去演奏了这个，那这个应该是实况录音嘛，
1: 实况录音，
0: 对不对？好，各位，我们就来欣赏，大概在五六年前，那待会我们再来谈谈吴大江吴老师，因为大家谈了半天也不知道吴大江是谁。那其实对我来讲，他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大师，而且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20岁不到，我认得他的时候还20岁不到，我跟他认得的还关系还不少嘞。好，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我们就因为这个作品有20多分钟，所以我们今天就为各位带来第一乐章，好不好？非常优雅的第一个乐章，我们来欣赏一下由水文君老师演奏吴大江老师创作的。

0: 好，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就是由水原君老师演奏吴大江所写的《七仙女》。其实讲了半天啊，孙老师，吴大江到底是谁啊？
1: 他是我先生啊，我老公啊。
0: 因为我还是想从水原君老师他自己来说，那我认识吴大江老师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他那个时候我在中华国乐团，我大概是18岁我们成立的董老师的一个中华国乐团，然后我在里面，我那个时候是第一届的，然后我就知道香港中乐团其实是吴大江老师在负责的，然后那个时候当然他还没有进入到现在体制的香港中乐团，但是我们就知道就是吴大江老师又会演奏胡琴，又会做很多乐器，更重要的就是他很会写曲子，更重要的是他指挥非常的棒。哇，那时候我们都好羡慕他。结果后来我记得在大概民国58还是59年的时候，他就来了我们中华国乐团，然后就跟我们大家分享，然后带了乐团带了一次，然后呢私下又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请教他很多演奏胡琴的事情。哦，他就很客气的就问什么他就答什么，问什么去演什么，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很感动，就是说，哎，这么一位在这么高位的人，他来到我们当中，我没有，他也不认得我是谁，可是他却愿意，当我有问题问他的时候，他很愿意跟我分享。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他，我就是很感恩，我就感觉，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其实我们演奏胡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某一些东西突破不了，我就要问他一些特殊的技巧，那到底是该怎么做？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就说大致上啊，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哦，我就在想啊，原来这样子的演奏不是我们听到的想法，而是真的用演奏的方式，他告诉我们一些窍门。所以我们其实我对于二胡能够有这样子的深入的了解，其实他在某一些关键里面的时候，其实帮我打开了一个门。所以吴大江老师其实。吴大江老师其实还有一个人对他是非常感恩的，那个就是卢亮辉。卢亮辉其实是我知道是吴大江老师让他到香港中乐团去拉贝斯，
1: 对，
0: 然后也帮他做，而且顺便在那边做作曲的事情。
1: 是的，
0: 其实他的作曲应该讲他的恩师是吴大江吴老师，他自己跟我讲的原因是说，因为吴老师如果没有给他这样的学习的机会，他不可能在那样子作曲里面接触多的东西，他看了很多，他也因着跟着吴老师，所以他就写出很多。他后来我为什么很赏识卢亮辉，就是有情有义。当吴大江老师离开香港中乐团的时候，卢亮辉可以保留，他可以留在香港中乐团，可是他选择离开，他就跑到台湾来了，他跑到高雄，跑到高雄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没有任何的发展。然后我就听说了他，我想这个人不错，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建立一个叫做实验国乐团，
1: 是
0: 那个时候民国74年，那个73年的时候成立的。然后我就邀请他，邀请了卢亮辉来写曲子，然后卢亮辉慢慢在台湾的作品就越写越多，他在台湾也在高士国也就担任专任，就慢慢他就在台湾发展起来。所以这些关键都在跟着谁有关？跟吴大强吴老师有关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其实听到吴老师的音乐其实很舒服。各位刚刚听那个沈文君老师演的那个七仙女，我不晓得在我那个年龄我有看过宁波的七仙女，
1: 是
0: 啊，乐地跟宁波。可是可能现在我讲这件事情，好多人会讲说你在说什么啊，但是你只要看过那个电影的人听这个音乐，你会有画面，你会被感动。
1: 是，
0: 然后听说这次音乐会你也要演出吗？
1: 是，我这次呢决心要来演这一首作品呢。我因为没有试过，就是说用钢琴来演。
0: 是是是。
1: 那你要知道一场音乐会不可能有那么大型的乐团。
0: 对，刚刚那个乐团多大？
1: 80几个人。
0: 80几个人。
1: 我那天啊一只骨折被他盖到
0: 啊。
1: 演会场是我说改掉一点，就是把人选少一点嘛。
0: 对对。
1: 因为唱不要，他说决定要80个人。
0: 好好好。
1: 所以
0: 80几个效果出来很丰满啊，那个印象很丰满。
1: 我觉得乐队是很丰满，但是把我古筝也盖得我很吃力
0: 啊。哦，对对对对，因为他录起音来的时候确实是在音响上头比较音量上是偏少的，偏低了一点，
1: 偏低了一点。因为乐队实在太大了，
0: 对对，
1: 那古筝的承受力啊只是有限的。
0: 是。
1: 那我这次呢就是说也跟卢亮辉沟通了一下，您可以帮我忙。我说我觉得我蛮喜欢古筝七仙女那个第一乐章跟第四乐章。
0: 是。
1: 那么卢亮辉哦在一个礼拜里面就跟我变好了。
0: 他应该。
1: 他对我。
0: 他应该。
1: 只要我提出他一力的支持我。
0: 应该真的他有今天。
1: 嗯。
0: 吴大强老师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就像我能够在台湾的国乐能够有今天，董宏生老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一样的情绪。
1: 是是。
0: 所以董老师他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我二话不说，我一定会做。
1: 是。
0: 所以董师母要求我要做的任何事情，我绝对不会拒绝。所以同样的道理，卢亮辉如果今天敢不做，我们帮你打。
1: 不会，他啊。OK， 他就到四国拿了乐谱。过几天他说：“沈文君，我给你写好了。”他说：“哎呦，我说真的很感谢，很感谢。”
0: 是是。
1: 所以我这次呢会呈现给大家一个七仙女，是钢琴伴奏。当然，钢琴呢因为局限在一个，它只有一部钢琴嘛，所以很多丰富上面呢当然是不如乐队的。
0: 对。
1: 但是看看啦。
0: 可是应该是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刚刚听了，因为这个。古筝的旋律上头其实它是线性性发展的概念，所以它基本上来讲把一个主架构其实是已经掌握了，
1: 是。
0: 然后乐队的编配呢其实有一些衬托烘托的效果，所以各位您来听的时候，其实古筝的细致尤其是没有乐队以后，光光是一个钢琴它是一种烘托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听到古筝更细致的表现。从我的角度来看，
1: 是是是，
0: 我反而认为是这样。
1: 刚才听啊，
0: 是
1: 觉得以乐队为主。
0: 对对对对，好像古筝都不见了，因为把它吃掉了。
1: 是是 是，因为他其实啊，他吴大江不知道怎么把二胡。
0: 是。
1: 如果我没有听贝斯啊，我根本进不了。
0: 嗯、
1: 他的那个二胡，连他们中乐团的人拉的都觉得。他怎么好像会一拐一拐的进去，但是他绝对在节奏里面。
0: 是是，
1: 这是他编配的，
0: 是效果非常好、
1: 嗯、
0: 效果非常好。其实我其实真的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是把四个乐章其实好好播一次，你知道吗？因为这个音乐整个听起来的时候真的很丰富，尤其是你要知道当年纪越大的时候都喜欢忆儿时，都喜欢回到从前去。所以各位您什么时候要演出呢？
1: 10月7号。
0: 10月7号在哪个地方？
1: 板桥艺文中心。
0: 板桥的艺文中心是在10月7号，是星期五，
1: 周五，哎，
0: 啊，周五晚上
1: 7点半，
0: 晚上的7点半，他在板桥艺文中心。可是这个地点是不是想着在新庄吗？还是
1: 没有没有没有，板桥庄敬路，
0: 庄敬路，
1: 哎，
0: 哦，板桥
1: 就在你们学校附近啊。
0: 哦，真的啊？
1: 对，
0: 那边有一个艺文中心，那个场地多大？

0: 700多个座位，
1: 七百多个座位，那是售票吧？还是
0: 售票年代售票是
1: 年代哦，年代售票就是说，各位如果您要上买购票要去欣赏这场音乐会的话，您就到年代售票去寻找敦煌真乐团，
0: 敦煌之夜，
1: 好，它的名称叫做敦煌之夜。其实您只要搜寻敦煌真乐团或者敦煌之夜，好，你都可以搜寻到10月7号晚上7点半。你要买票。预购尽数，因为什么的很容易抢不到票，那到最后您就空等一年啊。买票的基本概念就是这样，不要等到最后，我跟你讲不会给你打折啊，您就好好去买，趁早买，趁早选好位置欣赏，找你最好位置欣赏这一场音乐会，绝对让你如沐春风。听完了以后，让你的音乐感受其实是啊，我真的感觉它比吃药还好，还有效。
0: 林老师，你实在是
1: 啊，不，我是讲实话，我一向绝对不夸大。你要知道吗？好听的音乐，它比药物还有帮助。
0: 是，
1: 人要健康，要快乐，怎么快乐？听好听的音乐就会快乐，它会感动你。刚刚听了七仙女我已经被感动了，可是我被那种感动的感觉，其实我们要能够回荡延续，其实它会正向的让你产生正向能量，所以人就会不断的更加的正向，所以这个音乐我认为是值得听的。
0: 谢谢。
1: 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一首作品好吗？这个作品是茉莉花。那这首作品是什么样的一首作品呢？因为您既然是一个真乐团的，刚刚我们听到是一个独奏的，那现在这一首作品大概是这样的哪个形式？
0: 其实吴大江呢，以前跟我的沟通是这样，他最早期呢写了二重奏叫《丰收歌》，后来呢他就写了一个《茉莉花》。
1: 是，
0: 你看他是一个广东人，但是他专门写大陆的民歌，
1: 是
0: 啊，他觉得茉莉花呢也是象征着中国大陆啊，也是蛮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民歌，
1: 对，
0: 那他也很喜欢，他就用三重奏的方式来写，
1: 是
0: 啊，
1: 所以这首茉莉花就是建构在茉莉花的这首乐曲里头，
0: 对，
1: 好，以它为做基底，
0: 对，
1: 然后发展用三重奏，真乐的三重奏，
0: 是的。
1: 那么这个版本是在您收录在您的出版 CD 里头吗？
0: 有，在快20年了。
1: 哦，快到20年了。
0: 醉人的水乡是香港那个谭耀宗啊，龙音唱片公司跟我们出的。
1: 哦，它是在醉人的水乡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茉莉花三重奏的作品。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春选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敦煌正乐团，我们特别邀请了敦煌正乐团的老师许文君许老师，还有洪雅玲洪老师来到节目中，特别也要介绍他们的音乐以外，他们在10月7号的晚上7点30在板桥的艺文中心会有一场音乐会，那欢迎各位能够去欣赏，它是购票入座的。那么在这些音乐里面，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就是他们演出的三重奏的茉莉花。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是不是就请许文君老师能够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听到你们的正乐团的特色哈，其实就是就像那个江南的那种景象，那种细致，而且是那个音色是很温暖。

0: 的哈，典雅的那种秀雅的那种感觉，整个听起来音乐是这样哈，就它不会在真与真之间，它不会这种增进。虽然是三个不同的时间点，然后点与点之间，其实他们交错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体现了江南丝竹的那种演奏的那种让的那种概念，而不是那种就是追求的彼此在压迫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1: 这个就是说我心中有他，我就会弹出来了。
0: 是是是，这真的是你们声乐团的一种特质哎。
1: 是啊，就是训练他们，现在他们的音色能够走在一起啊，这是不容易的。
0: 对，那对于这样的音色的概念，您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大家听众来分享一下，对于古筝的音色，您的看法是什么？
1: 我
0: 就是就凭个人啊，
1: 我凭我自己
0: 个人、啊，就是你自己个人，
1: 我就觉得这把古筝
0: 是
1: 大概要调到怎么样
0: 是
1: 适合我的，那我就是会根据它的音响来调整。
0: 是，
1: 那现在呢，有的就是说要大声，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非得要乒乒乓乓要很硬。
0: 对，
1: 那么他们调得很紧，
0: 是
1: 那调得很紧，有很紧的，要某一些曲子看。那像我们的曲子，你调得那么紧，你这是按楼放左手啊，
0: 是
1: 无法，根本就弹不出来，弄得不好还会断弦。所以我们是调到刚刚适合我自己，我一定要滴呀滴嘞噔啊噔，一定要这样。
0: 是，
1: 如果没有这样，你这个曲子能听吗？
0: 你基本上呢也是用残弦吧，二十一弦针吧？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因为二十一弦针，其实在小三度的按音其实是很难的，好。因为他有的时候很多他按不到，对不对？对，有的时候基本上我是感觉不像钢弦针了。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十八岁的时候我是弹钢弦针的，我也会弹哦。
1: 是啊，是啊，我知道。
0: 我早期都会弹，可是问题弹不好，弹不好只好当欣赏者，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很好奇的，就是说，所以您基本上来讲，因为按照这样的概念，因为刚刚听起来的时候，其实它蛮像钢弦针的感觉。
1: 没有，
0: 你是残弦针，但是问题是它的清脆度很多，其实跟钢弦针很像，你知道吗？
1: 可能这个古筝啊，如果照现在的来讲呢，会更好听
0: 啊。
1: 那当时呢，可能技术上各方面，他们做的比较，我觉得还有点硬了。
0: 是，
1: 如果现在我们的古筝来弹，
0: 是
1: 会更美。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
0: 七月，你们的十月七号就有这场音乐，有一次那作品吗？
1: 有。
0: OK， 然后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作品的时候，各位你就是听听看，今天听到的。跟到时候在舞台上，尤其是我常常讲说要到舞台就到在现场听，
1: 是
0: 现场听音乐的时候，不但听还可以看演奏家
1: 视觉，
0: 对视觉效果，因为我相信您那个手的那个肢体动作一定是很美的。
1: 要观众们好不能自己讲，要别人来评论。
0: 跟各位讲哈，玄君老师非常的内敛，你知道吗？很含蓄。其实有一些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们感觉说：“当然是了。”其实玄君老师真的就是因为他的内涵非常深厚，所以当你讲他一些，其实是他可能比我所夸的还更好的时候，他其实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其实真的。您的肢体动作，我相信一定很漂亮。
1: 没有了，老师，你过奖了。
0: 真的，真的。
1: 其实我弹音乐呢，都是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我也没有说这句到底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唱得出来，我就是照这样弹。但是我这茉莉花啊，弹的这些小动作，其实啊，它在一拍里面要完成滴呀滴的，很多的人都按一放音，我已经觉得自己做的。够足了，肖邦友老师觉得我还不够，
0: 因为他从弦乐的角度去听啊，会看法会不同的。
1: 是。
0: 那么接着还有一些什么样，在这一次你们的音乐会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曲目没有？
1: 就是我们呢，我们要介绍一下姜慈良啊、哦，这个作曲家，就是《空心菜来跳舞》。
0: 姜慈良，
1: 哎，姜慈良呢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的，
0: 哦，
1: 他是马来西亚的哦。但是他现在的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他也为香港中乐团，我觉得他的音乐很宽广，因为他本身自己个人什么乐器都会，他连唢呐也会，二胡也会，箫也会，
0: 是
1: 啊，那个西塔琴，我看他什么都会，所以呢，他中阮也会，所以我觉得他在作曲里面，他是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很符合你现在年轻人，
0: 您就特别是他这个作品。

0: 是新创作呢还是之前就创作？
1: 也创作了几年了，几年了，也好几年了。几年了。
0: 那演出不是首演吗？因为我也特别看到还有一个《忆江南》是首演。
1: 忆江南呢，是我这次特地到上海去，
0: 是

0: 他是很棒的写作。
1: 对，
0: 这次香港呢也为他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
1: 是。
0: 然后最近呢，在上海大剧院哦，办一场江南的哦。
1: 所以您特别邀他就写了一首《忆江南》
0: 啊、江南，
1: 是是。
0: 那这个题材当然也是我给他啦、
1: 嗯、
0: 就是希望，就是因为他的风格也就是江南的东西，所以他为我们用这个这次用白居易的诗词诗人为我们写了这首作品。但是呢你听，我觉得它非常好听，旋律优异、
1: 嗯、
0: 但是这个只能现场听，实在我没有、
1: 我们刚刚介绍了半天，就是空心菜来跳
0: 跳舞，
1: 基本上来讲我们待会马上就要给各位来欣赏，对不对？
0: 好，
1: 但是这个有一首是首演的《忆江南》，那就没办法了、啊、因为那个是要现场才能够
0: 的，
1: 所以我们就来介绍这首姜思良所写的《空心菜来跳舞》

0: 非常好奇哦，空心菜为什么要来跳舞啊？那个刚刚特别，我好像听到徐老师、沈明俊老师特别谈到，就是说这个二重奏里面，除一个是
1: 洪雅玲，
0: 雅玲弹的
1: 一个刘言，
0: 刘言到底是谁呢？
1: 姜思良的，
0: 也就是作曲家的夫人。
1: 夫人
0: 啊、哦，是他们两个。那这次演出是由谁来演奏？
1: 这次呢，因为刘言呢，姜思良的夫人呢，是由于他刚刚生完小孩嘛我本来邀请他来，那他无法来，
0: 是，
1: 所以这次呢，我们用一个大软人跟他跳。
0: 哦，
1: 有更就是改变一下嘛，
0: 就变成是一把古筝，
2: 对，
0: 一个大软，
1: 对，
0: 就改变了一个演奏的形式，
1: 低音上面蹦啊蹦，更那个。
0: 那这个大人也真的要够厉害了。
1: 不会了，他们都是台北市立国乐团的那个
0: ，OK，
1: 很优秀的，
0: 那个不是问题。然后您再介绍一下。
1: 那我们这次呢，最后呢一首节目呢，我也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叫《王昭君》。
0: 是是是。
1: 那这次呢，为了演这首作品呢，当然了。主唱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当然，台湾呢，就是说一些演歌唱家要弹唱一些民歌的，好像、
0: 少是少，几乎没有。
1: 我以前有请吕丽丽给他唱过，是能唱，但是他们就是变成很西方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我这次呢，邀请了那个《风雅颂》的里面其中一位叫简丽美。他是弹古筝，也是你们学校的，
0: 真的
1: 啊！你们学校毕业的，就是他有修那个声乐，
0: 是是是
1: 啊。那我又邀请他来为我们主唱，
0: 也就是说这首其实是有唱的，
1: 有
0: 啊，王昭君
1: 也是吴大江老师写，
0: 吴大老师编写编写的 ，OK。好，所以这次的话，其实曲目看起来是蛮多的嘛，哈，
2: 对，
1: 八首
0: 作品，然后其实有几首作品就是我们刚刚都已经欣赏过的，对不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好像是你们 CD 里面的第一首作品，对不对？
1: 对，叫《醉人的水乡》。
0: 您是不是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呢？
1: 《醉人的水乡》呢，哎，刚才有介绍过。
0: 也简单的，好像是什么的，庄德纯
1: 啊，庄德纯作曲，庄德纯为我们写的啊。
0: 好，那这首作品其实是在您的音乐会里面，它要呈现，那它是怎么样的形式？几重奏呢？
1: 五重奏
0: 、那所以在这次音乐会里面，其实它是第二首的曲目。那今天很快哈，我们闲聊了一下，其实还没聊到什么，
1: 是啊，
0: 好像还有很多可以聊哈，
1: 下次
0: 再来。所以这次的时候，各位就是要记得哈，我们播出的时间播完了之后，距离10月7号其实时间很短，所以各位不要忘了10月7号，如果您能够有空的话，现场去欣赏由水云君老师带的这个敦煌筝乐团他们的年度的音乐会，10月7号晚上。7:30，您到年代里面就可以找到这首这个购票的这一些资讯。然后在这个节目的尾端呢，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也谢谢沈文君沈老师，谢谢雅玲老师，谢谢你们两个来上节目，谢谢各位。好，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来欣赏的就是《醉人的水乡》这首乐曲。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在空中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首中国艺术歌曲，而且这个是家喻户晓哈，就是老少咸宜，就是一首《踏雪寻梅》。我想大家一听的话就会想出呢，耳朵就会想起那个《踏雪寻梅》那个响叮当那样子，的重复的那个响叮当的那个声音。这首中国艺术歌曲呢，是大约在1933年到1935年中间创作的，就是那时候学堂乐歌嘛，后来是在那个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发行的，是由刘学安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各位一定很好奇说，哎，刘学安先生不是通常他都是作曲吗？你看红豆词啊，上次我们介绍的长城谣等等，他都是他作曲啊。那这次呢是他的老师黄自先生作曲，他来作词。那我就想说，哎，这首歌那时候是抗战之前哈，那是哪一位首先就是首先演出的呢？

就原来啊，它并不是由某一位音乐声乐家来首唱，而是作为一首学堂乐歌与少儿音乐教学歌曲的发表。后来呢，有很多的无数的合唱团声乐家，比如说独唱啊、四重唱啊，传唱至今。那更特别的是，有一位新竹中学的苏申庸老师，他把它做成了什么呢？做成无伴奏的男声的合唱曲，然后都没有伴奏。那我等会也会在节目中播放给各位听，蛮特别的。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说，什么是踏雪寻梅啊？踏雪寻梅它的由来是什么？是出自自己作曲呢，还是有什么典故呢？好，那我们这边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踏雪寻梅的典故。踏雪寻梅，他是唐朝的一位诗人孟浩然。他在下雪的天气啊，他就骑着驴啊，骑着驴去找梅花的一个传闻，我想也是有事实啦。他就是象征啊，古代的雅士文人啊，他们都很浪漫啊，哈，淡泊名利，然后他们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想到下雪的时候，哎，我去来骑着驴来找梅花，所以哈，这个就是他孟浩然他是隐居山林的一位诗人，他很爱梅花，当然爱梅花的人很多啦，那个。所以呢，他是酷爱梅花，就是非常非常爱梅花。其实梅花除了它的花哈、哦、很特别，就是而且主要它的这个梅花它有它的一个意境，好，所以他常在冬天呢，就冒着风雪，骑着毛驴小毛驴四处寻找梅花，以激发他写诗的那种灵感。他曾说哈，舞狮撕在灞桥风雪中骑驴的背上，那个歌词有句骑驴灞桥过，好，所以他就说我作诗哈的思考还有那个灵感的来源，常常是在灞桥风雪中的驴背上，所以在极寒冷的风雪和骑在驴上，他那个驴子走就会晃动啊，所以那最能够哈、啊，涌现，他心里就会涌现创作诗歌的灵感。后来呢，因为这个典故哈、啊，就变成了一个是王维，因为这个踏雪寻梅哈、啊，就画了以此为题材画了一个那个画。踏雪寻梅图，融入寻梅赏雪思索诗记的意境。那现代音乐家呢，就是我刚刚跟各位介绍的黄自啊、刘雪安，他们黄自先生作曲，黄自先生是刘雪安先生的老师，那刘雪安先生作词，在学堂乐歌生动的写了这首踏雪寻梅，就生动的描述下雪的天气，下雪以后天气又放晴了，他们就骑着驴去赏花，很愉快的心情。那我们待会呢也会在这个后面都讲到这个音乐里面它是有很多的魔镜，还有就是主题再现的状况。好，关于踏雪寻梅，黄自先生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之后呢，我会介绍很多黄自先生很精湛的作品。那刘雪安先生呢，那我们在上一集也已经讲了他的很多，他人生的经历，他人生的过程，他的作品哈。所以今天踏雪寻梅呢，哎，不是他作曲，是他作词。那作词的典故呢，我前面也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唐朝的诗人孟浩然，他的一个特殊的喜好，在下雪的时候呢，骑着驴子去看梅花。今天我们谈一下，就是踏雪寻梅，他的歌曲，他的旋律啊，他的和声啊，他的节奏，或者他的拍号，以及歌曲的结构，我们从这四方面来谈一下。其实这是音乐基本的要。

告诉，这么短短的歌可以流传到，就是流传这么久，而且是老少咸宜，大人小孩都爱唱，而且这真是专门为了青少年写的一个音乐的教材。所以它的调性和和声哈，它是 F 大调的，和声很简洁啊，而且很清新，具备了典型了学堂乐歌以及早期中国艺术歌曲的风格，自然流畅，而且富含民谣的气息。那节拍呢，14/4拍，速度呢稍微快板是 Allegro， 然后轻快的律动呢，好像驴子在雪中漫步的时候那个平稳的步伐哈。所以它节奏的特点是运用跳跃的音符，还有短促的节奏的形态，生动的表现出雪后出游的那个兴奋感。哎，我觉得人兴奋，可能那个驴子也很兴奋哈。那歌曲的结构和旋律呢，全曲的结构非常的精巧，采用单段体的四个乐句组成的。第一个乐句呢是雪齐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是旋律上扬，雪齐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旋律是上扬的，而且带有跳跃的感觉，描写雪后哦，天晴了，天空放晴了，空气中处处飘散着梅香的清新场景。以前我们有买梅花在家里插嘛，都不觉得梅花很香，可是那次我到眉山哈，哇，那个梅花是香的耶，真的是非常的香，所以处处飘清香，梅香是真实的事情。第二句呢是骑驴灞桥过，延续着那个跳跃的音符，进一步刻画出那个主角骑着毛驴出门的时候寻找梅花的动态，那个驴子骑着驴子一走一走一走，驴子脖子上都会挂着一个铃铛嘛。所以第三个乐句呢，铃儿响叮当，就那个就是连续短促的音型还有叠句，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就是惟妙惟肖的妙形容那个驴子在走路的时候，它脖子三个铃铛哈，清脆的响声，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那第四个乐句呢，就是好花采的平供养，这就是我自己做过的事，我不是采的，我是去买的，就是买梅花插进来是很漂亮的，它为第二个乐句的旋律再做第二次的乐句旋律再现与发展，情绪呢更加的兴奋，好，完美的，因为它是属于高涨的，所以它是情绪更为高涨，好，完美的结束他的喜悦，以他喜悦的那种情感和诗情画意来做收尾。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到《踏雪寻梅》，他的这个整个的旋律，他的音乐的节奏，旋律啊，和声啊，节奏拍号，歌曲。所以我们等会在听的时候呢，我会介绍三种不同的版本哈。那有独唱的，有合唱的，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过苏森勇老师。苏森勇老师我要介绍一下，因为他也是我的老师哈。他在新竹中学的时候呢，他带领合唱团，带领合唱团没有什么嘛，可是呢他的合唱团可是不一样，他连续10年哈都得到冠军，你看是不是很特别？而且他把这个《踏雪寻梅》哈做成什么呢？改编成无伴奏男声4部的合唱版。等会我有找到，在新竹中学那个纪念苏森勇老师的音乐会里面有唱这首歌，除了模仿原版的钢琴伴奏，改以低音声部模仿铃铛的声，极具艺术的特色。在相关的乐谱呢，还有历史的录音师收藏在合唱大师苏森勇的音乐人生的书中，好像是在中央图书馆吧。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其实一首很好的歌哈，它真的有不同的演唱，

独唱啊、合唱啊，还有四部的重唱等等，他会做出很多的不同的模式。我们就想到说，看同样是踏雪寻梅，孟浩然的这个举动呢，就引发了王维的经典的国画，还有拍成电影，那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现在在介绍的刘雪兰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的经典的艺术歌曲。我们现在针对踏雪寻梅的歌词还有他作曲开始呢，雪骑天晴朗是 MP， 他是用就是抒情的方式哈，然后用比较弱起拍，就是雪骑天晴朗唱的比较小声，腊梅处处香，然后呢开始就开始渐强，骑驴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就变渐强，骑驴灞桥过，就是一直渐强，然后呢铃儿响叮当的时候是强起拍，然后铃儿响叮当说慢慢慢慢弱下来，然后就是铃铛的声音啊，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就是他说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然后就是讲那个驴子在雪中走路的那个铃铛的声音。可是呢后面呢就开始变渐强了，是什么呢？就是好花好采得凭供养，这个地方就变成强，而且不是 M， 不是 MF， 是 F， 是好花采得凭供养，然后伴我书生情韵，哎，又渐弱了，然后共度好时光，它是这样的一个那个表达情感的一个走势。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这首歌呢真的是很有的听哈，因为呢黄自先生作曲真的是很棒的，这是没话可说的，他尤其在这个铃铛响叮当响叮当的时候，你都可以想象出那幅画面哈。刘雪兰的歌词也是非常短，它是一个结构非常短小精炼的，只是由四个乐句组成的一段体乐曲，叫做体乐曲。好，在西方古典作曲的技法的运用上，好，运用的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很棒的典范。那既然是典范呢，我们在这边就多琢磨一下，我们就借短短的一首歌来讲到它。在音乐中常常除了我们刚刚找到音乐的元素里面，它在旋律上和声上节奏拍号以及它歌曲的结构上，我们要特别讲到它在作曲上面运用魔镜的模式，模仿的魔镜是进行的镜，还有主题再现，就好像贝多芬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是主题再现，好，它的运用上有着非常清晰而且具体的一个铺陈。那我们先来讲一下音乐中的魔镜的运用，因为我们这是广播节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声音来做一个形容哈，就是魔镜呢是指将同一个音乐的动机好，在不同的音高上重复的出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就是不同的音高在重复的魔镜上出现。那在踏雪寻梅中呢，最具代表性的魔镜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驴子脖子上挂着铃铛嘛，在第三个乐句呢，就是模仿铃铛响的段落，歌词是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那我们唱着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就是那个魔镜的，那你听出来就是同样的是在一个不同的音高上重复出现一个音乐的动机，所以呢它在音乐在这里出现了四次相同的节奏型及极尽的短小动机，随着歌词的重复呢，旋律在音高上面采取了下行的魔镜或者高低交替的一个铺陈，就很生动的模仿出那个小毛驴啊脖子上挂的铃铛啊，好，由远到近，或者是在由远的话就声音比较小

嘛，慢慢进的声音就比较大，还有在颠簸行进中，他走那个高低不平的路啊，那个铃铛响的声音就不一样啊，清脆悦耳的叮当声，这种魔镜啊，就是丰富了音乐的层次，好，也为最后一个乐句呢主题再现做好了情绪举及节奏上的铺陈。音乐中的所谓的主题再现与发展呢，这个歌曲的结构我们有说 A 加 B 加 C 加 A plus， 那其中的最后一句呢正是第二乐句主题的再现与发展哈。那我们透过一句句的讲，就是这样可能讲得比较清楚，希望你们能够听得懂哈，我的描述哈，直接比对它的结构和乐曲的发展。比如说第一个乐句，它就是 A 叮当当哒哒当，叮当当哒哒当，就是 A 好，那它就是运用很跳跃的断音哈，就 staccato， 然后与大音程的跳进描写，哇，心情好好哦，下雪哈，有太阳出来了，下完雪以后太阳出来了，那就是大地呢白雪皑皑，可是呢却不是湿哒哒的哈，而且骑着驴出外，哇，好高兴，为什么呢？我要去看梅花，找梅花哈。第二个乐句呢就跟第一个乐句不一样，它是 B， 然后滴答答滴答答答叮当当当当，啊，它是这个是主题核心，骑驴灞桥过，好，旋律线条逐渐的开展，哇，刻画出，哎，这个主人啊，骑着小毛驴，好，那个小毛驴的脖子还叮叮当当，慢悠悠的，好，走过了那个灞桥过的那个动态的形象，所以呢，第三乐句哈，就是响叮当嘛，哈。讲到说，他说我刚刚讲过四个响叮当，这是魔镜的段落嘛，一句一句一句一句，那节奏变得很密集，利用动机的魔镜模仿清脆的铃铛声音。好，等会呢我们会听到苏思勇老师啊，特别在这个地方很作曲很琢磨，形成乐句的对比段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哇，就是主题再现的发展，好花彩的平供养，伴我书生情韵，共度好时光啊，完整的再现了第二乐句的旋律的线条，并在尾音和节奏上做了很大的一个扩展和延伸。所以呢，当第四个乐句再现第二乐句的旋律时，听众会产生一种呼应与回归强烈的结构感。好，比如说哒哒当当叮当当，哒哒哒滴滴滴滴，这是扩展延伸，哒滴滴哒哒是延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呼应和回归的强烈结构感，最后将旋律的线条拉长，音调就上扬，做出那种发展的手法，完美的刻画白雪皑皑的那个地上，可是呢是晴朗的，然后呢我去骑着我的小毛驴，我去赏梅，然后我还摘梅花，把梅花插到我的瓶子中，然后梅花盼到我的在我的书房里，有琴声，有香，好，有就是一个艺术的，非充满艺术感觉的一个结构，就是多么美好的时光，那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满足感和喜悦，为整个全曲画下了结构严谨，但是呢余韵盎然的句点。现在我们要介绍台湾著名的音乐家苏森庸教授，将黄自的独唱艺术歌曲《踏雪寻梅》改编为男声无伴奏四部和声，并且在后段扩展为双四部，就是八部的合唱。这是台湾合唱界极具代表性的非常杰出的作品。苏森庸老师我刚刚在前面介绍，他在新竹中学带领教音乐嘛，带领合唱团，连续10年每一年都得到台湾
音乐比赛的第一名，连续十年，我真的很不简单。那我自己也曾经受教在他的门下。那这次呢，

首次改编作品最核心的特色与优点，就是在于它摆脱了钢琴伴奏，完全用人声代替乐声，就是人声代替乐器的肢体，将原曲短小的四个乐句反复了三次，透过层层堆叠，好，然后递进的手法，创造了极具戏剧性的画面感的声响。下面呢，我就特别介绍，同样是踏雪寻梅，有独唱，有四重唱。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几乎很少有的，应该说唯一的哈，就是把它改编成八部，就是双四部，就是八部的合唱，是以人声化作器乐，这是一个阿卡佩的作品哈。苏森庸教授巧妙地用人声哼唱来填补原来在钢琴伴奏的空间，比如说在第一段的结束的时候呢，他用人声唱出响叮当的音响，并加上骑驴把敲锣，他的延宕哈，自然的自然的就好像无缝接轨一样的引进到第二段。那叮当的铃声呢，贯穿了全剧，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哈，在苏老师他的这个里面，你会觉得说哇，他是有画面的，你就真的觉得哇，这个人哈啊，在雪地里骑着这个驴啊，就是那个驴就响叮当叮当的哈，然后呢你真的有画面，而且有声音，所以我们说这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你在这首歌里你就听得出那种感觉，你就会想象你把自己想成说哇，你在白雪皑皑的冬天哈，那雪凝成冰啦，对，那可是呢天空却放晴啦，没有湿湿哒哒的，然后你就骑着你们家的小毛驴，然后小毛驴的脖子上呢还串着铃铛，然后你去干什么呢？原来到雪地里面去看梅花，好，梅花是开在越冷它越开花嘛，而且梅花呢，我记得是梁寒涛先生他曾经说，孤标傲世谁接引，养花开未抵时，独标高阁栖檐谷，自抱幽香饮水呀。他是形容梅花，以花来比喻自己的节操。苏森庸老师呢将这个动机放大哈，在第二段第三段的时候呢，让其他的声部持续以叮当或叮作为动态的背景来衬托，好，钢琴取代钢琴的伴奏，然后那个叮当叮当人声代替那个钢琴上面那个声音。那整首歌曲呢，从头到尾都洋溢着清脆跳跃的冬天的风景，而且这个风景是有动态的，是律动的。然后在结构的那个递进方面，结构的递进从四步到八步，就是呢双四步的那种高潮来铺陈，全曲反复三次，所以每次的声部呢，它的堆叠与复杂度通带一次一次一次的升级。比如说第一段呢是标准的男声四步合唱，好，铺陈雪气天气浪那个舒适的那个天气，还有整个大自然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氛围。那第二段呢就是主题移到高音部的，而且转调，那其他的声部呢就化成为响叮当作为它背景的伴奏。第三段呢就进入极浓厚的双四部，就变成八部合唱了。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有那种布农八部哈，也是无伴奏的，可是苏老师在这么多年前他就把这首艺术歌曲改成八部合唱，一组四部合唱负责叮的伴奏，另外一组的四部呢就唱主旋律，最后八部合唱一同并进发出响叮当，让全曲在最高潮

朝的时候收尾，所以它是真的是极具匠心的一个扩大的尾声扣打。在第三段本来该结束的时候呢，它出乎意料又加入一段尾声，再次强调

时光。最后呢，八个声部由低而高，分四次的叠入，叠就一次一次的叠进，那个叠上去，叮的音响让乐曲最终消融在极美的八部和声之中。那我觉得在这边呢，我们啊，我要特别讲一下苏先生老师编曲的一个很卓越的优点，他完美的保留并且放大了黄自魔镜的意境。好，魔镜的意境。原曲呢，黄自先生运用下行魔镜来模仿铃铛。那苏老师呢，在第三段中让八个声部分次由低而高叠入哼唱，不仅保留了原来的魔镜趣味，更利用人声的音域的宽度，创造空间上的立体感。那还有就是丰富了男声合唱的音色层次，纯男声合唱的容易因为音色相近而显得很沉重，但是呢，苏先生老师还透过了转调、高音区的吟唱以及断音staccato 与长音的交织，让男声能够表现出冬季腊梅的清香与小毛驴叮当的轻盈通透那种音响哈。它赋予了短小歌曲交响化的戏剧结构。好，那你看，这不是一个大歌，是一个短小精炼的一个歌哈。而且黄自先生他的作曲是没话可说的。那个苏先生老师呢，透过变奏与声部叠加的手法，就声部叠一层一层加上去，将一首只有一分钟独唱的小品，哇，它扩展而且让它丰富了，成为一首结构严谨，有起承转合，而且具有强烈舞台张力的合唱的大作品。那苏老师，苏先生老师这首合唱呢，改编常常被各大合唱团列为经典的曲目。那我们待会呢，就以下我们就会放的苏老师这首《踏雪寻梅》。我们现在呢，就听一下我所选的不同，有女生的四重唱，男生的八声合唱，还有小朋友唱的，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短短的歌谣，但是它贯穿了那么多年，1933到2020，而过将近100年哦，然后老少咸宜，而且传唱不已的这首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刚刚听完了，就是女生四部合唱的，是女生四重唱的方式，呈现出黄自作曲、刘雪岚先生作词的著名的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那我没有放独唱，是因为我们在这首歌的就是前面的固定的这个曲子哈，代表看得见的歌声，就是柴宝林教授唱的《踏雪寻梅》。所以呢，因为这个歌它原本就是为青少年的孩子们做学堂乐歌，学校里面孩子唱的，所以呢，我就用合唱的部分哈，然后一一的来介绍，就女生四部合唱，她的丰富细腻的人生层次，女生嘛，声音柔美明亮，相较于原曲的独唱或者男生合唱，好，是不一样的。女生的声音的细腻、高亢与柔美，更能精致表现出冬日雪景的纯净，以及腊梅处处香的诗情画意。那立体和声的线条呢？透过 soprano， 好。First soprano， 还有 second soprano， 还有 alto 跟 alto， second alto 的四部交织，将原本单纯的旋律线拓展得更具空间感与立体感，生动的人声器乐化，就是模拟那个钢琴的声音，就模拟出那个铃铛的声音哈，叮当又有的延长，歌词中的响叮当是这首歌曲的亮点。四重唱利用不同的声部交错，唱出叮与当的鼻音韵味，透过短促的跳音 staccato， 逼真的模拟好像那个小毛驴脖子上串串的铃铛，它走路的时候啊，叫叮叮当当的清脆的响声。那重点呢，还有就是我们用人声伴奏与间奏，在没有器乐或只有在简单伴奏的情况下，部分的声部会转为纯人声的衬字的背景，那在演唱主旋律的声部伴奏时，营造出层次分明的对位效果。所以呢，这是它的节奏是充满活力的，它情绪也有一个很清楚的转折哈。简短音乐呢是跳跃的叙事感的，当当雪起天气朗，用四部声部轮流或齐唱，唱出大雪之后呢，天气晴朗，我们骑着小毛驴过桥的那个动态的一个画面。然后呢，喜悦情绪的堆叠，就说好花，我踩到那个梅花了，要踩到我放到我家里的花瓶里面，我要养它。哎，那可以养很久哦，都还会开花。所以这个四部就是唱到这边的时候，通常会逐渐的丰富堆叠，将郊游赏花啊、读书弹琴的愉悦呢，满足过推向高潮。这是我们讲到女生四重唱的版本。那我们下面呢是北京爱乐合唱团，哎，这可是小朋友唱的哈。接下来听的这个《踏雪寻梅》是童声，就是小孩子唱的。这是北京中央少年儿童合唱团，现在呢，都大部分都称它为北京爱乐合唱团。它的前身呢是

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他们唱这个《大雪寻梅》的时候，他们又呈现什么样不同的情怀呢？当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出他的声音哈，是天真浪漫，非常的快乐哈，欢快愉悦的声音，充满的就是孩子的那种童心，哇，好美哦！哇，我们好像在雪地里面，我们在摘花，是冬日一种抒情的情怀，跟女生的四重唱是不一样，它充满了忘忧的童趣和欢乐。透过呢童声，童声呢很纯净、很空灵，所以歌曲中的当当当当那个驴的铃声模仿的变得哈极具要动感，将那个一般我们传统文人都会有一种雅兴呀、孤芳自傲啊的那种，就转化成一种那种氛围，是那种情怀，是无忧无虑、活泼轻快，对于交友哇，对孩子们对于大自然美景纯粹的热爱，跟那个孟浩然哈，在雪地里哇，踏雪寻梅，在那个驴背上面哇，想他的文思泉涌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诗意。因为呢，儿童童声的合唱团，他们很细腻的声音，你知道童声声音就是非常轻干净哈，然后呢比老师引导他们强弱的对比出对比的呢那个声音中呢勾勒出一幅哇，白白的雪，红的梅花，哇，年轻的孩子，还有小毛驴，好像一个动态的一幅画。好，歌声中传递出腊梅图像，就是冬日的特质，白白的爱雪，好，粉红色的梅花，好，然后还有白色的梅花。那我们中国，我们有一首梅花的歌嘛，梅花梅花，好，好说越冷越开花，好，它而且象征的是，哎，梅花是我们的国花，所以在雪景，冷冽的雪景与寻梅的热烈的情怀中呢，就两个交织在一起，呈现一种孩子才能产生的亲近自然的一个高雅的情怀。所以呢，他是作为顶尖的少年合唱团，北京中央少年合唱团，他真的是顶尖的合唱团，他们用非常精准的那个音准和和谐的共鸣的声音，将1935年这首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种演绎不仅对音乐技术上的技巧上展现，更传递了一种对中国传统音乐与诗意美学的传承之情。让我们在聆听这三个不同版本的这个踏雪寻梅呢，在欢乐的旋律中感受到浓浓的文化底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下面是要介绍苏孙佑老师，他的就是无伴奏的，那时候让我们想起我们之前有介绍格里果圣歌，好，他也是无伴奏的，就是乐器禁止那个器乐的声音，一种纯粹的美学。因为呢，格里果圣歌源自中世纪天主教会，认为人声是天主所造最天然的乐器，因而排除器乐而用声乐。那苏孙佑老师的无伴奏合唱同样也是抛弃了钢琴或者其他的伴奏，纯粹靠人声的共鸣与承接去填满空间，两者都极度的考验演唱者肉，我们用人声唱它的音准音色的控制能力。好，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刚刚听过了那个苏老师他所编导创作的无伴奏男声八部合唱的作品，他独特之处和呈现深厚的底蕴，主要可以从人声交响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技法的交融，以及严谨的声韵美学三个层次来感受。那我就记得当时苏孙佑老师

时还特别受教于刚从德国回来的刘德义教授，嗯，来学这个作曲哈。我都看到了一代大师他仍然是这么的谦卑哈。我们刚刚讲到了说主要是可以从几方面，第一就是人声交响化的音色的配置。苏翠英老师呢，虽然最著名的创作与编曲都为

极为独特的视角。在无伴奏 Agape 的纯人声的堆叠中呢，他能将男声的低音、中音与高音打磨得如同交响乐团器乐编制，层次分明。然后透过不同声部的交错、模仿与动态的呼应呢，创造出极具空间感与立体感的那种乐音的效果，像音响一样的。好，音响也是听效果嘛，那乐音也是听效果。那听到的人感受到，哇，声部那个厚实感。有时候哈，我自己啊感觉就是说，同样是独唱合唱，合唱带出来那种美感啊，哇，你真是享受在其中的和声。正来自苏振用老师将人声发挥到极致的艺术构思。那还有就是西方现代的和声跟东方的五声音阶交融在一起，它的底蕴是什么呢？好，我们这边来谈一谈哈。苏振用老师的他的文化根基哈，与不断自修的西方技法哈，都是他自己音乐的一个底蕴。比如说东方色彩、西方现代的和声，它交融起来的底蕴是什么呢？我们从东方色彩来说，宫商角徵羽他擅长捕捉台湾的歌谣、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民谣的精髓，比如说五声音阶的调式啊。那西方的和声，它不太满足于传统简单的伴唱，就它很大胆的融入欧洲古典与现代作品的复音和声的技巧，所以使得它的男声的合唱既有东方文人的儒雅，也有西方现代音乐的结构的张力。所以呢，东方音乐的抒情悲壮和西方音乐中的那种结构的张力力度，展现出兼具中西学术的风骨与艺术的交融。所以讲到声韵的配合的文字美学呢，在苏振用老师的合唱美学中，字正腔圆与声韵配合是不可摇动的铁律。所以他在谱曲编曲的时候特别讲求歌词的四声声调与曲调的走向必须做完美的配合，绝不会迎合旋律而牺牲语言本身的韵味。我们讲过东方的语言中国话，其实你念起来的时候就像歌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念一首是春眠不觉晓，那我们觉得光是春眠不觉晓那个旋律就像歌一样的哈。那还有呈现的底蕴呢，当男声合唱团在无伴奏的情况下唱出那些歌词哈，无论是客家话呀、闽南语啊，或者是那个河洛话，或者是北京话哈，他们的语感的线条会与音高完美的贴合。哎，这点是那个也是刘璇先生很棒的一点哈，他的语感的线条跟音高真的是完美的贴合，散发出一股那种精致、很美好、很精致的那种文学美感，就好像我们喝到那个古典玫瑰喝下午茶的时候，它精致的词曲跟那个很香浓浓郁的咖啡，真是相得益彰哈。所以我们讲到苏老师这个八部的合唱哈，我们也想到我们台湾有举世闻名的布农族的八部合音哈，当然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那我们在这边呢就了解一下，其实哈，很多时候音乐也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对于上苍的虔诚的沟通。所以呢，不论是我们讲到格力格圣歌哈，还有苏老师讲到这个中国古诗词，刘璇先生写的这个踏雪曲梅，他歌词是如此的精致优雅，而且呈现出图画感，有颜色有图画还有温度。我觉得这首歌不但有颜色有图画还有温度，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稍微再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同样都是无伴奏的歌哈，那苏老师呢是无伴奏的男声合唱，他是用多声部复音和声的肢体多为

三部四部甚至到八部，可是呢格里果圣歌呢是没有和声不重叠的，那在那个听到的那个音响的效果呢，那苏老师的话是交响化，用人声好像变成交响乐团一样，有层次分明哈，它立体啊，追求纵向的和弦和声部色彩的配置。我刚刚就说声部是有色彩的，然后呢格里果圣歌呢是追求纯净单色的集体音色，在节奏律动方面呢，苏春英老师他具有明确的节奏，当然他写合唱本来就有一个主调，就是叮当哒哒哒哒这样子哈，受现代音乐的节拍的影响，但是格里果圣歌呢无固定的节奏和小节弦，随着拉丁文歌词自然的吟诵，这样有长有短，很自然的在音乐的功能上，一个是不为音乐而音乐的功能性音乐，这句话哈很绕口，但是你只想想看，它没有怎么样，它就是从嘴巴吟唱出来，对于上苍的那种敬畏啊，那种圣歌，它是很平铺直述，但是里面很有深度，是不为音乐而音乐的功能性的音乐。那苏春英老师呢是艺术的欣赏和文化的传承，所以呢在音阶的调式上面，一个是五声音阶跟东西方现代的和声交融，格里果圣歌就是中世纪教会的调式啊，所以他们完全相同的就是纯粹靠人声的共鸣承接它的空间，对于啊人声的音准音色的控制力，极高要求的集体默契，哇，就是像格里果圣歌，全体团员必须像同一个人一样的呼吸、速度、字面的重音完全的同步。同样呢，记得苏春老师在指导新竹中学合唱团的时候，哦，对团员的耳朵和声音融合度受教于他，都知道他非常的严格，追求的一种超越个人、消融于集体的和谐境界。而且那时候，修道院的男修士来唱，格里果圣歌，带来是内敛沉静的氛围。苏春英老师的男生的合唱呢，他还有做其他的什么勇士鼓啊、沙里红巴啊、丢丢党什么的，他也是将男生的力量感，哇，这个力量感是很有重量的，还有中低那个共鸣发生到极致，展现出呈现出男性啊特有的庄严的底蕴。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单一的旋律是格里果圣歌哈，还有立体交响。格里果圣歌呢，它是一条线的音乐，无论唱100个人好像一个人唱一样，而且所有的人永远唱的都是一个高度，就是一个旋律线上面没有纵向的和弦低音部或者和声的重叠。但是呢苏春英老师男声合唱呢是复音和和声的肢体，他把它营造成一个立体的空间，将男声分为好 tenor 啊 first tenor second tenor 还有 bass 好还有 second bass 等多个声部，运用对位法的线条交错或者现代和弦的纵向堆叠，听众听到的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哇，好像一个流动的建筑，它的建筑哈是好像是一个交响乐的一个大楼进去一样，所以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还有格里果圣歌是自由的节奏，而苏老师的男声的和声呢是精准的声韵与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将声韵的配合，将这些每个人各种声部的声音就精密计算的乐谱结构中，他有非常清晰的节奏速度的标记和强弱的动态，而且还有顽固的节奏感，就像有一个台语歌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不一样，那跟那个拉丁文的经文的发音和语义的自然流动呢，真的就像念经一样哈，没有什么四二拍，没有四四拍的概念，完全没有音乐的快慢，完全随着拉丁经文的发音与语义自然的流动。

动。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就是同样是无伴奏的，我们今天刚讲到是踏雪寻梅，可是我们现在就讲到说，哎，苏老师这个真的是很少有把中国艺术歌曲哈写成这样的，所以它有一种格里果圣歌呢，是很神圣的，我们向上苍祈祷，是让人心平静，隔绝世俗的情欲，而进入与天主对话的状态，单独的默想冥想的状态，没有任何的张力，是平稳内敛，而且是抽离这个世界的。苏老师的那个男生的合唱呢，是入世的，是人文的，他非常的接地气，跟土地啊还有感情是充满着相处气息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司马昭为邓艾加官进爵，此时司马昭已经有新篡位，但他对淮南的诸葛诞不放心，便派贾充去试探诸葛诞的态度，没想到竟遭到诸葛诞的反对，于是司马昭密令扬州刺史乐林用计谋杀诸葛诞。诸葛诞对司马昭的阴谋早已有数，便连夜领兵到扬州，上书给天子举证司马昭的罪状，并联会东吴准备讨伐司马昭。此时东吴丞相孙俊病亡，由他的弟弟孙林主持朝政，孙林发70,000兵力帮助诸葛诞。司马昭得知诸葛诞联合东吴，便想亲自领兵镇压，又怕金臣有变，便带国太后太子一同打仗。司马昭令王姬为先锋，石苞周泰前往相助，杀向淮南，

司马昭用钟会的计，将牛马驴骡放在战场，吴兵见了便来抢夺，无心打仗。王姬领兵趁乱掩杀，吴军大败。

诸葛诞因此退入寿春城。吴将朱仪领兵去寿春城支援，半路上被魏兵截杀，只好退回安丰。孙普便将朱仪斩了，另命全端全产去破魏军，言明如果破不了魏军，便与朱仪一样下场。全产被逼急了，便与父亲一起投降了魏军。诸葛诞守寿春城，既无援军，又将粮尽，吴将文心建议将北方兵放出城以节约粮食。诸葛诞怀疑文心另有用心，下令斩了文心。文心的儿子文鞅、文虎便越墙出城投降了魏军。寿春城内人心大变，钟会劝司马昭趁势攻城，守将孙宣开北门投降，诸葛诞被魏军杀死，淮南之乱就此平定。姜维趁司马昭带皇帝打仗，魏国国境空虚之际再次伐魏，令小将傅简、蒋舒为先锋，直取魏军屯粮的长城。长城守将司马望是司马昭的族兄，听见蜀兵来攻，便带王真、李鹏两员偏将出城迎敌。傅简勇不可挡，斩了王真、李鹏，司马望连忙退入城内防守。蜀军用火炮攻城，城内茅屋中炮起火，烈焰冲天，眼看城破在即，邓艾父子领兵来援救，邓忠与姜维交战失利，被邓艾救回。邓艾见地形不利作战，守寨不出，司马望也守城不出。姜维正思计谋破敌，忽闻来报诸葛诞战败，姜维便引兵退走了。在寿春打仗的吴军在寿春城全部投降了魏军，东吴孙林得知后大怒，将投敌将领的家人全部杀了。吴主孙亮不满孙林随意杀人，便同国舅全计密谋，要除掉孙林。全计做事不隐秘，被孙林知道了内幕，孙林便废掉了孙亮，立孙亮的弟弟孙修为皇帝，自任丞相，一家人都封了大官。孙修见孙林有当皇帝的企图，便以老臣张布、丁奉策划除掉孙府的计谋。孙修写信给蜀国，说司马昭将篡位当皇帝，吴蜀因各有防备，姜维又出兵伐魏，兵驻岐山谷口，恰好是邓艾过去挖的地道出口。当夜魏军由地道口出来劫蜀营，姜维立于中军帐前，下令人马不要动，只以弓箭射魏军，魏军冲杀不进，天明后便

脆了。邓艾又与姜维对阵，邓艾被姜维困在长蛇卷地阵，多亏司马望领兵救出，邓艾斗不过姜维，便派人去成都贿赂宦官黄浩，让黄浩向后主进谗言，于是姜维被召回朝中。姜维回成都见朝中并无大事，便提醒后主不要听信小人离间之计，后主令姜维先回汉中。司马昭得知姜维被后主刘禅召回，便想出兵攻打蜀国，贾充劝他不要离开京城，司马昭便暂时阁下伐蜀之事。魏王曹髦做了一首潜龙诗，暗指司马昭有做皇帝的野心。司马昭带剑上殿，直问皇帝，曹髦率数百名老弱护卫去杀司马昭，陈迹在云流门用矛刺死了曹髦。司马昭佯装不知情，将陈迹斩首。贾充劝司马昭自立为帝，司马昭却立曹奂为皇帝，曹奂加封司马昭为晋王。请听下回分析。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这一段节目当中谈到一场青史留名的改革，使得这个鲜卑的政权不像其他的游牧政权终将灭亡，反而是融合了汉族的体制以及文化，并且又有这一个鲜卑人的野性和活力，而成为一段青史留名的政权。今天同样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进入了第39集，也就是隋唐盛世的前奏曲夏。我们的主题是凤凰的浴火重生。北朝的开端是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拉开序幕的。西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他消灭了16国的最后一个政权北凉，正式统一了黄河流域，和南方的刘宋对峙，从此南北朝正式形成。北魏的中期迎来了文明太后，文明太后也就是冯太后，她和孝文帝的祖孙接力改革，奠定了均田制、三长制、

最后呢，迁都洛阳，全面汉化。这场改革将北魏推向了文化的巅峰，却也激化了内部矛盾，但最终它是开创了隋唐盛世。公元465年的平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的大同，北方的东风如锉刀般刮过粗粝的黄土城墙。这座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帝都，宫殿建筑融合了游牧民族的粗犷与中原汉制的威严。永安宫深处有一盏孤灯摇曳，年仅24岁的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正静静地凝视着铜镜中的自己。镜中的女子面容清丽，却有着一双与年龄不符、沉静如深潭的眼眸。娘娘，皇上他怕是熬不过今晚了。贴身侍女兰儿跪在地上，声音还在发抖。冯氏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抚摸着指尖的玉簪。这枚玉簪是他的祖父冯弘，北燕最后一位君主留下的唯一遗物。他是汉人，他是罪臣之后。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是一片血色，父亲冯朗因牵连而遭诛杀，年幼的他被挤没入宫，充为奴婢。在这座充斥着鲜卑语与刀剑鸣响的皇宫里，他一边小心翼翼地侍奉着鲜卑贵人，一边在姑母，也就是太武帝的左昭仪的庇护下，偷偷研读随身带进宫的汉家经史、春秋、史记、周礼，那些微言大义的汉字，在无数个寒冷的夜晚，成为他心灵深处唯一的火种。后来，他被选为文成帝拓跋浚的贵人，再被立为皇后。拓跋浚是个温和而且倾向汉化的君主，他们曾有过一段短暂而琴瑟和鸣的时光，但在这个崇尚武力、内部权力斗争极其残酷的北方朝廷，温和往往意味着短寿。黄伯，宫殿外传来内侍尖锐而绵长的悲鸣，文成帝驾崩了，年仅26岁。随之而来的是北魏皇室残酷的传统：子贵母死。太子拓跋宏的生母被赐死，冯氏因为只是养母，幸而得到保存。此时年仅12岁的拓跋宏登基，号献文帝，朝廷大政瞬间就落入了太尉狙击大将军乙浑的手中。乙浑是鲜卑勋贵的代表，为人残暴，嗜杀成性。他欺凌少族，接连诛杀了尚书高丽、殿中尚书拓跋玉等忠良，一时间朝野震恐，人人都以为拓跋氏天下将要易信了。娘娘，乙浑的亲兵已经封锁了宫门。兰儿脸色惨白地冲进来，冯氏站起身，此时的她身份已是皇太后，她看着年幼惊恐万状的少帝

拓跋宏，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冷静，那不是恐惧，而是一种体内悍人血意被激发出的决绝。哭什么？冯氏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大魏的基业绝不能亡在一个鲜卑莽夫手里。传拓跋丕、陇西公元贺入宫，可是宫外都是已婚的人，已婚不过是个倚仗武力的粗人，他懂兵权却不懂人心。冯氏冷笑一声，哼，告诉元贺，就说哀家奉先帝遗诏，誓与大魏共存亡，若他们还认拓跋氏的祖宗，就赶快带兵进攻秦王。这是一场豪赌。当夜风雪大作，冯氏身着素服，端坐在大殿中央，少帝瑟缩在他怀里，宫门外火光冲天，马蹄声与厮杀声惊醒了整座平城。殿门被粗暴地推开，元贺与拓跋丕浑身是血的大步走入，手中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正是不可一世的已婚。冯氏看着那颗人头，眼睛都没眨一下，他轻轻拍了拍少帝的肩膀，缓缓站起身，走向那沾满鲜血的台阶。这一年他临朝听政，北魏的权力天平第一次落入了一个汉人女子的手中。临朝听政后的冯太后很快感受到了这个游牧政权根深蒂固的顽疾。鲜卑贵族实行的宗主都护制，地方上的豪强、鲜卑部落的酋长都各自为政，大量的隐匿户口，朝廷根本不知道国家有多少土地、多少百姓，财政收入全靠巧取喊豪夺。太后，今年各州郡呈报的灾荒折子，中书令高吕面带难色的呈上奏章。冯太后翻看着空洞无物的数字，冷笑道：百姓无田可耕，国家无税可收，而朝廷的鲜卑将军们却在平城日夜饮宴，却地为奴。高大人，长此以往，大魏与当年的匈奴鲜卑各部有何区别？不过都是些逐草而居的强盗，终究是逃不过土崩瓦解的命运的。高吕大惊，太后慎言，这话若传到鲜卑老臣的耳中，哀家知道。冯太后合上奏章，眼神深邃，所以一定要改，但不是现在。此时的少帝拓跋宏逐渐长大，他聪慧好学，同样喜好汉学，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冯太后长期把持朝政、任用汉人官僚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更重要的是，鲜卑的勋贵们不断在皇帝耳边挑拨，试图夺回权力。母子之间的裂痕因为一个叫李毅的男人而彻底爆发。李毅是汉人，风神俊朗，精通儒学与音律，是冯太后的政治心腹。在估计

而高寒的平城深宫中，李益是唯一能理解冯太后政治理想的人。公元470年，献文帝拓跋宏在鲜卑贵族的唆使下借故诛杀了李益，并清算了冯太后身边一批汉臣。消息传来时，冯太后正在太和殿内抄写道德经，她的手抖了一下，一滴浓墨在宣纸上晕开，如同深不见底的黑洞。她没有哭，也没有闹，甚至没有去质问皇帝。第二天，她依然神色自若的临朝，对李益的死只字不提，但整个平城宫都感受到了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一年后，公元471年，一场震动北魏朝野的政治巨变发生了。年仅18岁的献文帝拓跋宏，在冯太后的巨大政治压力与鲜卑内部妥协下，被迫禅位于年仅5岁的太子拓跋宏。拓跋宏自己做到太上皇，移居北苑，试图继续掌控草军队。然而冯太后不会给他第二次反扑的机会。公元476年，平城北苑传出太上皇暴薨的消息，年仅23岁。史书对此讳莫如深，但宫廷深处的人都知道，是那杯由太后亲手送去的毒酒，结束了这场母子间长达数年的权力角逐。当晚，冯太后独自一人来到李益曾经居住过的庭院，月光如水洒在空无一人的石凳上，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喃喃自语：红儿，别怪阿娘狠心，这大魏的天下是一艘走在万丈深渊之上的破船，你只想着鲜卑人的骑射刀兵，却不知这天下最终是要靠汉人的礼乐体制，他才能够长治久安的。你挡了这条路，大魏就会沉没。唉，他转过身，背影在月色下显得无比孤独，却又无比坚强。这一年，他二次临朝，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了，而他身边站着那个由他一手抚养长大，眼中闪烁着儒家仁孝光芒的小皇帝拓跋宏。宏儿，你看到了什么？平城郊外的荒野上，红儿，你看到了什么？平城郊外的荒野上，冯太后牵着9岁的孝文帝拓跋宏，极目远眺，远处是大片荒芜的土地，以及几个衣衫褴褛、正在挖掘草根的农妇。回祖母，儿臣看到了鸡鸣，看到了荒地。拓跋宏稚嫩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悲悯。大魏立国已近100年，为何百姓依然流离失所？冯太后缓缓地蹲下身，抓起一把混着沙粒的黄土，因为这些地名义上是大魏的，实际上却是那些鲜卑王公、汉地豪强的，他们圈占了。

0: 数万顷的土地，却一文钱的税也不缴，而百姓没有地，只能依附于他们成为奴隶，国家也没有钱，拿什么去养兵，拿什么去修礼乐呀？拓跋宏似懂非懂的点点头。朱穆，那我们把地分给百姓好不好？冯太后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的金芒，她摸了摸孙子的头，红儿，这就是汉家先贤的智慧。当年在中原，曹魏和西晋就曾有过忌口授田的雏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制度在大魏彻底推行下去，这叫均田。但要推行均田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的问题。当时地方基层大权掌握在宗族，也就是地方豪强的手中，朝廷根本不知道某个村子里有多少人，自然也无法分田，无法征税。
1: 太后，此举万万不可。
0: 朝廷上鲜卑的老臣司徒拓跋丕吹胡子瞪眼睛，
1: 我鲜卑铁骑靠的是弓马夺天下，如今太后却要像汉人那样去登记户口丈量土地，这是坏了祖宗的规矩啊！更何况各部落酋长宗族绝不会答应的。
0: 冯太后端坐在帘后，声音平静却透着森然冷意，司徒大人，祖宗的规矩能让今年的太原郡不闹饥荒吗？祖宗的规矩能让朝廷的国库多出一万匹绢布吗？当年太武帝南征，一马长江，为何最终还是退回北方？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兵没有根呐。汉人的根在土地，在农桑，大魏若想长治久安，就必须长出汉人的根来。他豁然站起身，珠帘剧烈晃动，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传旨，自今日起废除宗主都护制第三长制，五家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一党长，职责只有一个，清查户口，不准隐瞒一人，凡有阻挠者，以谋反论处，夷三族。冯太后铁腕之下，血流成河。几位试图抗旨不遵从的鲜卑大贵族和汉地豪强，被冯太后毫不留情的抄家灭族。他启用汉臣李冲，组建了一支由儒生和精明的官吏组成的丈量大军，奔赴北魏控制的北方各州郡。那几年，平城的宫殿里日夜灯火通明，无数的算筹、户籍、账册从全国各地如雪片般飞来。冯太后亲自校核，通宵达旦。太后，太后，这是刚统计出来的冀州户籍。李冲兴奋地递上账册。推行三长制后，光是冀州一地就清查出隐匿的户口30余万户，这全是可以纳税、可以分田的丁口啊！冯太后看着账册上那一个个鲜活的汉字和数字，长舒了一气。他那因长期熬夜而显得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美丽的笑容。李爱卿，人有了，接下来 就是要把地分

给他们。太和九年，也就是公元485年，北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诏令颁布了均田制。诏令规定，凡是15岁以上的男子分给陆田40亩，妇女20亩，陆田在百姓死后必须归还国家，不准买卖。此外，男子每人分给桑田20亩，作为永业田，可以一代代传下去。这是一个精妙绝伦的制度设计，它既保证了国家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也就是透过陆田，又安抚了百姓希望有恒产可以传家的心理，那就是桑田。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击碎了鲜卑贵族和地方豪强试图兼并土地的野心。拿到地了，我们拿到地了。洛州的一处荒野上，几百个衣衫褴褛的农夫跪在官吏面前，颤抖着接过盖有北魏官印的田契，他们抚摸着脚下的土地，放声大哭。多少年了，自五胡乱华以来，北方的大地战乱频仍，百姓如浮萍般，各路军阀豪强任意驱赶宰割。如今一个由鲜卑人建立的朝廷，竟然给了他们这些汉人农夫属于自己的土地。太后英明，大魏万岁！这样的欢呼声从黄河两岸一直传到了阴山脚下。与此同时，均田制与三长制的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有了土地的百姓开始定居务农。三长就是邻长、里长、党长，则严格的按照户籍催收赋税。朝廷的税收不再靠强盗式的掠夺，而是像春蚕吐丝般源源不断，稳定的流入了平城的国库。祖母祖母，今年国库的收入比5年前翻了3倍。此时已是翩翩少年的孝文帝拓跋宏兴奋地向冯太后报告。冯太后坐在花园里，手里拿着一穗今年新产的小麦，她轻轻碾碎麦穗，将麦粒放入口中，细细地咀嚼。那股淡淡的麦香让他感到了久违的宁静。红儿，你记住。冯太后看着孙子，语重心长地说，有自大国如喷小仙，这均田制和三长制就是大魏的骨骼和血肉。以前的大魏是个穿着铁甲的野蛮巨人，虽然强大，却随时可能因为内耗而死。如今我们给这个巨人换上了汉人的5脏6腑，他能有自己长血，他能自己御寒了。拓跋宏的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祖母，儿臣明白了，有了这些粮食和布匹，大魏就能做更多的事。对，冯太后站起身，目光投向遥远的南方，那里是中原，是洛阳，是无数汉人梦寐以求的正统所在。有了经济，有了体制，大魏才真正有了逐鹿天下的资格。接下来的路就要靠你移工换羽全面汉化了。有了均田制带来的巨大财富，冯太后随即展开了

第二部棋《班鹿志》与《枕赤吏志》。在此之前，北魏的官吏是没有俸禄的，鲜卑将军们当官靠的是打仗时掠夺财物，文官当官靠的是贪污受贿敲诈百姓。所谓大官取万计，小官取千百。不给官吏发工资，却指望他们廉洁奉公，这是强盗的逻辑。冯太后在御前会议上毫不客气地指出，太和八年，也就是公元484年，冯太后下令全国官吏按级别由国家统一发放俸禄，但与此同时，他也制定了极其严酷的惩治贪污律，赃满一匹者死。一匹绢布的贪污就要判处死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重刑。太后啊，克勤将军拓跋素是开国功臣之后啊，他不过是收了地方官几匹赎金，若是判死，恐寒了鲜卑老臣的心呢。拓跋丕再次跪地求情，冯太后冷冷地看着他，司徒大人，国家已经给了他足够的俸禄，让他可以锦衣玉食，他却还要伸手去拿百姓的血汗，他寒了鲜卑老臣的心。但是哀家若不杀他，那是寒了天下万民的心呢。来人，推出去斩。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雷霆手段。几个月内，包括拓跋氏皇室成员在内的40多名贪官污吏都被公开处决于平城闹事，朝野震肃，官封位置一清。通过班鹿制，冯太后将原本松散带有部落联盟性质的鲜卑官僚体制彻底改造为一个高效率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这个机器不再听命于某个部落酋长，而是绝对听命于平城的中央朝廷。冯太后用汉人的制度给鲜卑人的权力套上了缰绳。公元490年的秋天，平城的方山，这里是由冯太后亲自选定历时数年修建的陵墓永固陵。此时的冯太后已经病入膏肓，她拒绝了御医的药食，坚持要在孝文帝的搀扶下最后一次登上方山，俯瞰这片她治理了20多年的大好河山。秋风吹起她斑白的头发，他的眼神显得无比亲民。红儿，祖母不行了。冯太后拍了拍孝文帝的手，这时的拓跋宏已经23岁，是一位精通儒家经典、气宇轩昂的合格帝王。祖母，您大功未成，大魏还需要您呢。拓跋宏跪在地上，泪流满面。不，祖母的事已经做完了。你看，均田制推行了，国家富裕了，三长制确立了，基层稳固了，班鹿制实行了，官吏听话了。祖母已经帮你把这座房子的地基打得死死的，就算有再大的风浪也塌不下来。红儿，祖母是汉人，祖母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亲眼看到大魏的旗帜插在洛阳的城头。

没能看到鲜卑人和汉人真正的不分彼此，同穿汉服，同说汉语的那一天。这个梦祖母只做了一半，剩下的红儿要靠你完成了。拓跋宏浑身一震，他深深的叩头下去。儿臣誓死不忘祖母遗愿，儿臣定要迁都洛阳，全面汉化，克复中原。冯太后看着孙子，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欣慰。如果说未来的孝文帝改革是一场由外而内的文化风暴，也就是改汉姓、穿汉服、断汉语、断胡语，那么他冯氏这20年来所做的就是一场由内而外的体制重塑。没有他理顺的财政，没有他建立的基层行政，没有均田制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粮食与财富，北魏根本没有实力去支撑孝文帝大规模的迁都洛阳，更不可能支撑起那场规模宏大的彻底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全面汉化运动。他是铺路石，他是老凤凰，他用自己的血肉和智慧为新生的龙雏儿燃烧了自己。公元490年10月17日，北魏文明太后冯氏于平城太和殿驾崩，时年49岁。在他临终前，他留下了遗诏，不与文成帝合葬，而是葬于他自己选定的方山永固陵，他要独自一人站在北方的最高处，静静地看着他的孙子如何带着他亲手打造的强大帝国一路向南，走入那片璀璨的中原文明之中。几年后，孝文帝拓跋宏力排众议，率领百万大军与鲜卑贵族浩浩荡荡的南迁洛阳。当浩浩荡荡的迁都队伍经过方山时，孝文帝走下马车，面向永固陵的方向长跪不起。风从北方吹来，带着均田大地上麦浪的芬芳，仿佛是那位坐在珠帘后的汉人女子正在对着历史的远方发出欣慰的笑声。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的这场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全面改革，虽然在当时激化了鲜卑内部的矛盾，最终还导致了六镇之乱与北魏的分裂，但如果再拉远一点，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却是为后世隋唐盛世奠定地基的最关键的转折。但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却是为后世的隋唐盛世奠定地基的最关键转折点。首先，冯太后所创立的制度成为隋唐两代立国的制度核心，均田制被后来的北齐、北周、隋唐完全继承。隋唐就是依赖的均田制，让战乱后的流民获得土地，国家才得以稳定的征收赋税，推行租庸条法。三长制将国家的权力彻底深入到村落基层，打破了地方豪强垄断，这项制度演变成隋唐的

0: 乡里制，也就是邻里保，使呢隋唐政府拥有极为强大的户籍控制与社会动员能力。郡田制有了忌口授田的自耕农，这就进一步促成了北周到隋唐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军人平时务农，战时出征，为隋唐提供了源源不绝且战斗力极强的廉价精兵。其次，他重塑了血缘与统治的合法性，消弭了夷夏之防。在隋文帝改革，在孝文帝改革之前，汉人普遍视北方少数政权为篡逆或胡虏，胡汉之间有着严格的族群界限。孝文帝迁都为洛阳后，下令改汉姓，如拓跋被改为元，穿汉服，说汉语，甚至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地的士族通婚。这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强迫融合同化，虽然残酷，但在客观上，它模糊了胡人与汉人的界限。它让中原的汉人逐渐接纳了北朝政权的正统性，也让那鲜卑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隋朝皇室与唐朝皇室本身就是这场胡汉通婚下诞生的关陇集团。后来他们既有汉人的礼乐文化，又有呢鲜卑人的尚武精神。同时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本来是经历了接近200年的混乱与文化断层。冯太后与孝文帝在洛阳大兴儒学，修订礼乐，兴办教育，这使得北方在保有游牧民族剽悍的战力的同时，重新接纳了中原儒家的思想。而洛阳的建设与汉化，让北朝在文化高度上追平，甚至某些地方还超越了偏安江南的南朝，为后来的由北统南提供了无可争辩的文化正统性与政治号召力。如果北魏一直是保持纯粹的鲜卑旧俗，那么它顶多只是另一个匈奴或柔然，最终会像其他游牧政权一样在历史中消亡。正是因为这场深刻的改革，将鲜卑人的野性与活力与汉人的体制与文化融入在一起，这种融合并没有消灭汉文化，反而给因为魏晋玄学偏安清谈而显得颓废阴柔的中原文化注入了一剂尚武刚健开阔的强心针。这种胡汉一体的全新民族认同，正是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同时被尊为汉人皇帝与少数民族的天可汗的精神根源。唐朝那种九夷兵服、万国来朝、极度自信且包容的海纳百川的气度，其种子在平城与洛阳的宫殿里就已经种下了。总结来说，冯太后与孝文帝的改革就像一场历史上的凤凰涅槃。北魏虽然因为这场改革承受了剧烈的阵痛与分裂，但他却成功的在魏晋南北朝的废墟上冶炼了一种兼具北方铁血与中原文明的新汉人。没有北魏在体制与文化上的彻底重塑，就没有后来大一统的隋唐盛世，也没有中华文化的涅槃重生了。
1: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他如今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老师的许多分享都相当的以古见今，文化大熔炉，这个有容纳。

乃大而能够源远流长。这一集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其中一段想要重听的话，首播的时间就是每周五的晚间八点，重播的时间周六的正午十二点，周六晚间十点，周日早上六点，周日晚间十点，周一早上九点。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陈伟下周要跟您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哦，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这个有点长，主要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正在持续上升，这个不但上升，而且它的浓度非常的高，它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好，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谈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急速上升，是我们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危险环境。在我们人类文明的繁衍，以及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一直不断演进的生理机能，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大气环境里面慢慢演化出我们的文明，还有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所以在我们现代，我们在这个人类学上面叫做智人英文就是 Homo sapiens， 这个现代智人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理解它在我们大气在我们的地球历史上面出现的是很晚的，大概只有20多万年。那其实我们在地球整个漫长的历史里面，以我们地球科学来说，大概有这个46亿年。那在这46亿年的漫长时间里面，其实在最后最靠近我们的这100万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很稳定的。在以前不管是古生代以前，或者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也一直不断的高高低低。那最高的时候当然有这个1000多个PPM， 也就是百万分之超过1000。那还有比这个更高的，但

是自从100万年以来，就是我们最近这100万年，我们发现从地质，从我们化石的记录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它的浓度一直长期稳定在百万分之280到180个 ppm 之间，就是说它的这个变化幅度很低，大概只有100个单位，可是最低大概是180个ppm 的二氧化碳，那最高大概就是280有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它会很高，但是也不会超过300。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在过去这100万年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我们人类出现了，所以我们人类出现的这个时间在地球上面这个环境它是让我们存在一个大气二氧化碳非常稳定的一个环境。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含量很稳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人类的呼吸系统，我们血液里面的化学性，我们骨骼的代谢，这些生理机能就是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之下一直不断的适应，也开始在演化。那这种稳定的状态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18世纪的中叶，我们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那工业革命让我们发现了我们地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有价值的化石燃料，首先是煤，再来就是石油，以后我们也发现了天然气。这些化石燃料一直主导着我们工业的进展，一直引导着我们能源一直不断的往前迈进。但是在燃烧化石燃料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然后过去百万年让我们地球非常稳定的大气层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改变，开始产生了剧烈的这种变化。那我们说18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个变化就开始慢慢的发生，到了1900年，就是我们20世纪的初期，我们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到了300个 ppm， 就是百万分之300，可以说是过去100万年以来少见的那么高但是我们在20世纪的初期就开始到达这个境地，接下来还在持续的生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的世界大战就让我们这个大量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就排放进入我们的大气层。这样子的这个变化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跃升到了330个 ppm。那然后我们看着它还是持续的上升，在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做气候研究的学者都已经开始警觉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开始在上升，而且上升超过了我们百万年以来的这个水平，所以就呼吁我们要开始注意，要开始抑制。不过这样子的呼声一直没有达到这个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是继续的攀升。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到达了370个 ppm， 这是远远超过过去百万年的。然后我们说整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从19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呈现爆炸性的成长。那有学者把这段爆炸性成长的轨迹把它描述像一个曲棍球棒这样子的一个形状，也就是刚曲棍球棒那个长长的那一条是很平稳的，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过去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曲棍

球棒的底端那个扁扁的那一块就一下子啊就往上凸起。那这个就是我们1980年代以后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快速扬升的那个时间。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在我们现在的大气层里面到了2026年我们的平均浓度不是平均浓度，是最低的浓度。我们现在是八月，那听众朋友们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到了这个九月初了。每一年的九月初是我们地球上面二氧化碳浓度月平均值最低的时候，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植物生长的非常茂盛，它会吸收大量的温室气体，所以每一年的九月都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最低的那个月份。那今年的九月当然也会，不过我们已经看得到了，今年2026年九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会低于425个 ppm。那今年其实每一年的五月是我们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最高的那个月份。那今年2026年的五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高达了432个 ppm。这当然是创了过去的新高，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我们说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还不过370个 ppm，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这么快速这么惊人的这种成长速率是过去想象不到的。我们说在这个2万年以前我们地球表面是非常的寒冷，是冰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只有180个 ppm。 到了这个我们全新时开始，也就是我们过去1万年地球变得非常的暖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就是280个 ppm， 也就是我们过去100万年以来相对比较高比较暖的时候。可是没想到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成长的非常非常的快。那432个 ppm 这样子的浓度其实是我们过去300万年前我们地球我们叫做上新世，上下的上，新旧的新，上新世那个地质环境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是从以前相对比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等它降了降到这个280左右的时候我们人类才开始出现的。所以我们过去人类是没有经历过280这种高浓度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种环境的，我们都是在280那种稳定的环境，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低一些。在冰期的时候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定是低于240以下的。如果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过240，那我们的这个冰期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有冰期就表示我们大气层里面浓度是很低的。在暖期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比较高的，但是过去最高大概也不过是280左右，现在我们已经432了。所以可以说我们现在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去这么高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所以现在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一次的呼吸，我们每一天的呼吸，我们吸进我们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都是我们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人类呼吸最多浓度最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但是这个现象，也就是我们现在活在地球表面的人类我们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我们过去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温度也是过去
人类很难经历的，他都告诉我

们说，这是我们地球上面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警钟。它的告诉我们，我们大气层里面温室气体浓度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地表的温度跟过去不一样了。同样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物我们人类就是其中之一。那也对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化系统的平衡带来了一个很直接的挑战。我们过去跟您谈这个温室气体，谈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我们说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的组成，带动了我们地表热能的累积，造成了气候的暖化。这是一个全球的环境议题，它是我们气候变迁的一个核心驱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当时跟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关心的都是温室效应啊、热浪、干旱、野火、超级风暴、海平面上升这些跟我们环境密切相关的这些自然灾害。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我们还忽视了一个跟我们更贴身而且很致命的一个微观的代价。我们过去看的是整个地球，今天我们看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每一次的呼吸，不管我们是在房间里面还是我们到室外，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浓度都超过了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开始存在以来，我们的基因库、我们的生理机能原本能够适应以承受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可是呢，我们长期以来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都变成的是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它一直没有纳入到我们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的监测指标。我们说它是环保署的，它是我们气象单位的它不是我们这个卫生署要去注意的一个重要指标。可是今天要跟您谈的就是最近的这些科学的研究，我们所看到的数据都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大气层里面这种过量的二氧化碳浓度，我们叫做大气的碳超载，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的碳浓度是大幅度的超过了我们过去人类可以承载的这种限度。那这种大气碳超载正在悄悄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全人类，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化学组成。那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会被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我们身体的生化衰退的这种危机所这个影响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正在承受一种我们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也是我们公共卫生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从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慢慢的浮现，现在已经变得很清楚，但是未来的世代它要承受的冲击将更为严峻，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还正在持续的成长，到现在为止没有停止、没有回头的这个迹象。好的，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也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这是一个环境的危机，这是一个气候暖化的危机。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这种超载的碳浓度也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的血液，它也改变了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那大气碳它浓度的一直不断的升高，这是一个我们过去百万年来地球上面没有出现过的这种状态。地球如果没有我们人类的影响，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到280之间上下波动。这种循环的变化让我们地球有的时候暖，也就是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的时候，我们地球吸的热量比较多。然后当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比较低，那就是我们地球气候比较寒冷甚至于是有冰期的时候。那冰期的时候，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是在180个 ppm 左右。那在我们暖和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人类过去在地球上面生存的时代，都是在280个 ppm 左右。可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整个地球的二氧化碳在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就随着我们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而开始一直不断的攀升。现在到了今年2026年的5月，我们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已经高达了432个 ppm 了，这是300万年以前我们地球才有的这个浓度。我们人类在地球的这个历史上面按照现在人类学的这种证据，大概只有20万年。可是我们真正改变我们的地球只有在最近的这200年而已。可是这200年的时间，我们居然把我们地球二氧化碳在大气层的浓度把它推回到了300万年以前的地质环境。那这样子一个成分的剧烈上升，也就是二氧化碳它快速的累积，它正在用一种非常细微而且很系统性的方式，在我们人的血液里面留下了一个过去没有的印记。那这个研究我要跟您分享的是在今年二月发表在《空气品质、大气与健康》这一个期刊它的一篇论文。那这个期刊这篇开创性的研究它可以说开启了我们人体因为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而开始有危机的一个最直接的生化证据。那这个研究是由澳洲一个柯廷大学以及澳洲国立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他们共同完成的。他们主要就是采取了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计划里面的一些调查数据，从1999年开始一直到这个2020年，一共有长达21年的这种大规模的数据。在这一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它有7000名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参与者，然后每两年会把这7000名的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抽取他们的血液，然后分析它里面的生化组成，也包括它的这些一些重要的数据。

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数据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就跟从我们刚刚说是从1999年到2020年，一共是21年，然后21年的这种7000位受测者的这些生化数据，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这个数据做了一个对比，然后这个对比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讶，我有的人形容说是非常的震惊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啊，我们说在1999年的时候大概就接近370个 ppm， 比较正确它应该是369个 ppm， 就开始攀升到今天我们说425个 ppm。 那这个研究是在2020年就那个数据就到了，所以2020年大概是在420个 ppm 左右，所以随着这个我们二氧化碳浓度在大气层里面从369上升到420个 ppm， 我们看到了从这个他们整理的数据，我们人类血液里面我们的平均血清碳酸氢盐的水平也开始有显著的上升这两个是有这个对应的关联性。那我们人体里面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是我们血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学缓冲剂，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我们血液的酸碱平衡，那防止我们身体组织还有器官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累积太多，让我们健康受到影响，就叫做酸中毒。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人体其实是比较适合微碱性不适合酸性的这些物质的，所以酸性的体质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那今天我们才发现，当我们每一天呼吸会吸收更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那这些多余的二氧化碳，这是过去我们人类没有经历的，那我们吸收了更多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它就会在我们的血液红血球里面经过一个碳酸苷酶的催化，然后很快的就形成了这个碳酸，然后这个碳酸还会进一步分解变成氢离子跟碳酸氢根离子。那这在我们血液里面一下子就多了这么多的这个氢离子，所以我们的这个血液为了要防止我们血液里面的酸碱值失衡，我们的肾脏就会开始启动，然后去补偿，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能够有更多的碳酸氢盐，然后来中和因为这个碳酸苷酶的这个催化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这个氢离子所造成的这个酸性，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就开始分泌更多的碳酸氢盐。所以这个研究很清楚地看得到，当我们的这个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就是血液里面我们的碳血氢的碳酸氢盐就开始增多了，它的功能就是要平衡我们身体里面的酸碱值。可是这一种平衡这种生理代偿的机制它是有底线的，当我们血清碳酸盐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上升了大概7%了，那它如果继续的上升，那就是一个不利的讯号，因为今天我们人类血液里面碳酸氢盐碳酸氢盐的这个浓度上升可以说是一个求救的讯号，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呼吸进来的二氧

化碳的浓度太高了。所以从他们研究的这个模型去预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继续上升，没有把它停止的话，我们人类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的这个水平会在50年以内，我们今年是2026年，50年以内就是2076年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血液里面就会超过我们可以承受的这种健康上限，也就是说我们就会产生代谢性的碱中毒，让我们正常的生理机能开始全面的失调。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危机，也就是二氧化碳度继续升高，我们将来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浓度也会更高，这个更高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就会让我们发生代谢性的碱中毒现象。另外一个让我们面临的这个冲击就是，除了碳酸氢盐浓度会上升以外，我们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另外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钙离子，一个是磷离子，它们反而会双双下降。那这个在这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调查的21年期间里面，所有参与的这个受测试者，他们血液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血清碳酸氢盐会上升，另外一个就是血清里面的钙浓度，还有血清里面的磷浓度都在下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一个生理转化的一个机制。为了要这个对付我们大气层里面过量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让我们不会有这种酸性威胁的这个伤害，我们人体呢就开始分泌大量的血清碳酸氢盐，同时也降低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浓度还有磷浓度。那这个钙浓度跟磷浓度怎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它们跑到了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因为骨骼会把我们血液中里面的二氧化碳分子把它提出来，然后用碳酸钙还有碳酸磷的这种方式固化在我们的骨质结构里面。在这种固化的结构过程里面，那大量的钙还有大量的磷就被我们从我们的血液里面抽掉出来，然后沉积在我们的骨骼里面，就导致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的浓度就少了，因为它跑到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钙离子磷离子的流失，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长远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钙离子就是这种血液里面的钙，它是维持我们骨骼的强度，我们心脏电生理的活动，以及我们肌肉收缩还有神经脉冲传导的很重要的一个因子所以如果钙少了，它对于我们的骨骼，对于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肌肉收缩，我们的神经传导都会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磷呢，它是我们细胞里面能量转换以及遗传物质合成的最基本的元素遗传物质就像我们的 DNA 我们的 RNA 是非常重要的，磷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因素。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长期这种碳的储存补偿的机制，也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变酸，我们把大量的这些

血里面的碳酸氢盐把它提高，把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把它这个吸收进入到我们的骨骼，来防止我们这个酸性体质给我们做成的这个伤害。那这种啊，就导致了我们产生了低血钙、低血磷的这个这种身体的这种变化。那如果我们在低血钙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很容易抽筋，肌肉很容易抽筋，我们会嗜睡，我们会手指麻木啊，手指也会刺痛，我们还会有严重的心律不整，所以低血钙是很严重的。那低血磷呢，它会直接削弱我们细胞能量的代谢，让我们肌肉没有力量，让我们很容易疲劳，甚至于还会损害我们红血球释放氧气的能力，让我们全身都造成缺血的这种症状。因此低血钙、低血磷啊，它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危害。可是没有想到，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已经从我们的环境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人体，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我们的血液、对我们的骨骼啊，都造成了长期的这种侵蚀作用啊，这是我们过去完全想象不到的。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居然会让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酸碱平衡失调，它还损害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及对于这个感染的这种抵抗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声音啊，是默默的一种生化危机。那这种生化危机啊，对每一个人都会造成影响，但是呢，对于儿童还有青少年造成的这种伤害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未来的这个在世的时间，他们余下来的生命还很长，可是他们却要面对更高更严重的大气里面碳的超载。那儿童跟青少年同时他们的身体跟神经系统也正在处于快速的发育还有成长的关键阶段，所以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升高，给他们带来的这种伤害可以说是比我们现在的成年人更严重。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说，它不只是气候的问题，它是真正的一个公共健康的危机。过去我们谈气候变迁都是聚焦在环境的灾害，但是这个研究提醒我们，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它就是一种慢性的环境危机，它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生理未来。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那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这个最近，在我们这个科学期刊上面，

所这个刊载的一份新的研究，这个开创性的研究，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上升，而且现在的浓度已经是我们过去300万年以前地球大气层里面才会有的浓度。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是没有人类的，我们自从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啊这个平台以来，我们人类所这个习惯啊生活的这种大气层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个 ppm 到280个 ppm 之间。现在呢，我们大气层的浓度已经高升到了430多个 ppm 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浓度，我们现在发现它不只是影响我们地球的气候，它造成我们地球的暖化，它影响我们整个极端天气的发生，它更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它改变了我们血液里面酸碱值的这种平衡状态，它让我们血液里面因为二氧化碳浓度不断的增加，让我们血液里面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也不断的提高，而且在提高的这个过程里面，还让我们血液里面的钙离子，我们的磷离子的浓度不住的下降。低血钙、低血磷，它会对我们人体造成非常明显的这种伤害。那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这种对于我们健康带来的影响，其实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侵蚀还不只是限于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化学性，它其实也会影响我们最精密的神经系统。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我们位在一个很通风很不良的一个室内环境，也就是在很局部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这个空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突然上升很高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健康。我们都知道说，如果在一个房间里面人非常的多，空气很浑浊，二氧化碳的浓度非常的高，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过去我们就发现了，当我们一个室内的空间，它二氧化碳的浓度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浓度很高，我们现在大气层是420多个 ppm， 那现在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 你可以看得到，这时候我们人体就会开始出现非常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像头痛，像你会觉得很疲倦，你的注意力会不集中，你这个做决定的这种效率会明显的下降，这些都是二氧化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大幅度上升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不利影响。如果说是当这个浓度超过了2000个 ppm，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超过1000个 ppm， 现在如果超过了2000个 ppm， 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思维混乱，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所以室内空气的品质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浓度的高低，其实是很重要也很关键的。那现在我们室外大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是我们的基准，我们每一个人都天天在呼吸，然后这个基准的二氧化碳浓度正在节节攀升。那当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密闭的室内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如果大家这个空气的通风不良，然后里面的二氧化碳不住的累积，然后它的浓度会超过1000个 ppm， 超过2000个 ppm，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就会处于一个损害我们大脑损害我们血液健康的这种危险环境里面这就是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住的上升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

菌。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对我们生物，对，现在是讲是对我们人类了，其实我相信对其他的生物应该也会有影响，只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研究而已。那对于我们人类可以说是对二氧化碳浓度的高低我们是相当敏感的。那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他们做实验发现了，在一个二氧化碳浓度是700到 1000ppm 的这种就是比较低剂量的这种上升的这种环境里面，其实这种受测试的这些哺乳动物，他们的大脑神经系统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压力了。他们会焦虑，他们会恐慌，他们的压力荷尔蒙会大量的分泌，这是对动物来说。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头痛、倦怠、注意力不集中我们的认知能力会下降所以这就是二氧化碳它这种高浓度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全球人类这种集体的焦虑感，或者是这个大家这种对于一个事情它的这种政策的决策的这种决定，那我们发现我们都在退化，也在退步。那这样子的这种变化，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了。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影响我们的气候，影响我们的环境，现在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影响一群人的健康，就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稳定，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冲突，也就是我们一个集体的一个健康危机。那在这个研究上面说，在细胞跟分子的层面上，二氧化碳的过量这种增加会干扰我们人体蛋白质还有细胞的正常运作。所以高浓度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但影响我们的血清碳酸盐，会这个降低我们血液里面的磷离子，我们的钙离子，它还让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个内质网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破坏我们蛋白质这种它的动态平衡，让我们蛋白质的功能失调。所以有人认为说，像糖尿病啦，像我们现在癌症特别的多啦，我们的神经退化的疾病非常的这个盛行，其实都跟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带来长期我们身体酸碱平衡的失调，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增高不但影响我们的环境，影响我们的气候，它其实还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理机能产生了关键性的变化。那我们刚刚说，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还在成长的阶段，可是在他们余下来的生命里面，我们地球的二氧化碳浓度还在继续的增加，我们这一代可能就过去了，可是下一代他们要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不是我们现在的420-430ppm， 他要面对的是440-450甚至于超过500ppm 的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这可以说是最不公平的一个现象，我们这一代所造成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但是受到最严重的影响，一生没有办法摆脱的，却是我们的下一代，还有我们的下下一代。所以我们二氧化碳的浓度它的这个上升，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除了减排，除了做好能源转型以外，一定要开始纳入我们健康的这种

监测啊，同时我们做这个验血，我们的血液化学指标应该要包含啊，像我们刚刚说的血清碳酸氢盐的这种浓度，

另外就是我们将来的公共卫生的策略，一定要把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的影响也一定要把它列进去。所以说我们今天跟您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它其实是一个跨越气候科学、我们的医学、我们的公共卫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啊，这是我们人类必须要共同去面对的。接下来我们就说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在这个世纪可以说是跟温度一样，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让它减少，我们只能够看它一直不断的上升，只是我们希望它上升的慢一点，上升的缓和一点，不要增加的太快，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除了要努力的做好碳减排，做好能源转型以外，其实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健康威胁我们的国家在这个公共卫生的政策上面一定要开始做一些根本的改变。我们一定要把二氧化碳的浓度把它纳入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影响的指标，所以我们的国家气候风险评估一定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要纳进去。我们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血液化学的指标监测系统，看看我们一般人的血液里面的这种血清、碳酸氢盐、我们的钙离子、我们的这个磷离子的浓度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还要推动我们的室内空气品质的一个法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长照机构，甚至于我们自己的居家环境都要这个做好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的议题。所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的减少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神经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对于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就可以用几个方式来保护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家里面的通风要很好，我们定期开窗，然后让室外新鲜的空气能够进入到我们家，让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当然也不可能太低，因为室外的浓度就已经432ppm 了，但是至少我们家里面不要增加的太多太高特别是不能够升高到这个1000ppm 以上，其实超过500ppm 就是一个红色灯号了。另外有的人说可以用一些合适的绿色植栽在室内里面放一些植物它可以在低光照的环境之下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吸收这些二氧化碳释放新鲜的氧气还可以过滤我们空气中的这些微量有害物质帮助我们改善我们室内的空气。那这些绿色的植栽有些人就建议像什么绿萝、像吊兰兰就是兰花的兰，还有这个和平百合我不是读这个植物的，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也是很陌生但是这都是一般这个专家他们建议的一些室内植栽的植物，可以改善我们的空气品质。那当然了，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的生活不要让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都继续像我们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快速的扬升。所以这个减碳是我们一辈子生活里面最需要努力去实践的。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定要装这个二氧化碳的感测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室内环境二氧化碳的浓度到底有多少。那对于儿童对于这些慢性病患还有这个高龄的老者，我们也一定要特别

注意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空气品质，那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神经系统还有血液化学的长期风险。那今天跟您谈到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未来，我们已经不能够再等待下去了，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更要守护我们下一代的生存底线啊！所以气候暖化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超载，它已经不是一个气候，不是一个环境，不是冰川消融的这种生态问题了，它是深深刻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血液化学指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威胁我们的一个因素，影响我们生存，影响我们骨骼发育的一个因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每一次的呼吸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大气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现在如果不行动，不做好减碳的工作，我们的未来还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能源转型，让我们能够守护我们自己，也守护下一代的健康。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做好碳减排的工作。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